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0: 他是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孟飞老师。孟飞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你们的老朋友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这几天呢陆陆续续的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讲到了健康的各种好方法，也给大家讲述到了在我们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当中怎么样给我们的病患解决身上的痛苦。说心里话啊，很多人呢听过了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呢很羡慕，实际上啊很多老人家呀年纪一大，这身上的病啊就越来越多，病啊长在谁身上谁自己清楚，可能说只有自己一个人的时候，这个时候啊这才会说一句，说哎呀我这腰啊又直不起来了，只有这个时候啊才把自己难受不难受舒服不舒服就说一说，这些呀都是自己一个人默默的承受，就跟孩子在外面报喜不报忧一个道理。我们老人家呢在家里面好不容易盼着孩子来个电话，你说你跟他诉了半天苦，这孩子呀听着心里也不舒服，你呢又怕孩子担心，你呀就不愿意讲了。可能说你身上的这种难受啊，可能你楼下的老邻居老伙伴比你的孩子知道的还多，那谁难受怎么难受难受到什么程度自己知道。你看这几天呢这孟飞老师呢在节目当中啊讲的这些东西啊，我呢也是精挑细选的，确实啊

对这些慢性病的患者来说是有效也是有用的。你看，在我们中心当中，每年呢来来往往的在这里住的人呢不少的，平时每一天在我们这里住的里头是200多个人，我们的房间呢高容纳就290个了，再多呀就住不下了，短的住上1个月2个月，正常来说就是3个月起步到6个月是多的。每天我们跟这些老同志交流啊，这些老人家心里怎么想的，哎，思想斗争是什么，顾忌哪些事儿，哪些地方啊是他心里的难过的那一关。沈梦飞老师啊，别看年龄不大，可是跟这些人呢交流了这么多年了，所以啊，大家的这种难受和体感心情的变化呀，孟非老师还是知道的。那包括这两天呢给大家讲到了一个特殊的东西，就是我们中华始祖啊，我们的炎帝神农氏给我们老百姓给我们的华夏子孙留下了这么一个灿烂的瑰宝，就是地处在中国湖北恩施自治州巴东县溪水两边10米左右这么一个特殊的东西，就是我们的湖北海棠，也是我们神农氏传说当中留下来的湖北灵芹。这个东西啊，咱们说了，说它解百毒，我们这么多年治病啊，药里也有毒，我们吃的喝的呀，进到身体当中留下的都是毒，我们的食品添加剂、化肥、农药啊，顺着食物来了之后还是毒，我们汽车尾气、装修污染等等等等，一切的一切呀，都是毒。要不然我们就说嘛，我们说现在的小孩子呀，受到了社会科技的一个洗礼之后啊，身上有毒，这是小毒人。我们身边的这些老人家呀，病程比较长，用了半辈子的药，这个呀，老毒人。你不管是小毒人还是老毒人，这毒啊，在身体当中确实是不应该出现的东西。那怎么办？咱们先要解毒，赶快排毒。那世间排毒的东西啊，多不多呢？我跟大家说呀，不是特别多。你说清热解毒的，它解不了你身体的这种毒。你说你用到金银花呀、连翘啊，是不是？这些东西啊，也解不了你这个毒。要想把这个毒解开，就两个东西。第一个就是外国的这种生物技术做到的啊，这种解毒剂。价格也比较贵，一个月下来就要7000块钱，一年的时间12个月，84000，这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啊接受不了。同时呢，国外对这个东西啊也保密，他也不愿意给我们，这叫技术封锁。可是啊，天算不如人算，我们中华民族啊就是被上苍护佑的民族，要不然你说这几千的传承到今天，是不是我们还是一脉相传、血脉相连呢？对不对？我们老祖宗的血脉啊，流传到了5000多年，到了今天在我们身上，这就是祖先的护佑啊，这就是华夏儿女炎黄子孙的血脉传承。我们老祖宗啊，早就给我们留下了这个好东西，就是这个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两边10几米长的这个湖北海棠叶。也是我们慢病康复中心里面每一个患者到我们那里，所有的项目咱都不要再说后面的话，进门第一件事先解毒。你只要来了，你就是慢性病的，你要想把慢性病吃了药有效，康复的见效快，慢性病不痛苦，解毒永远排到第一步。你看孟非老师这几天呢，就把这个恩施的独特的西的地域以及这个海棠啊特殊的作用给大家讲了讲。这些呀，时间的原因呢，讲的都是九牛一毛。实际上啊，我们这汪教授啊研究了这么多年，那你想想这么多年下来啊，他的研究成果是很多的，发表的论文也很多。首先呢，就用这个巴东的这个海棠起到了降压降脂的作用，同时呢，他把细胞里的毒素减轻了，解除之后啊，细胞功能变好，
人会变得年轻，体质强壮，免疫提高，抗病毒。你看这一个小小的海棠叶呀，就有这么多的功能。那你看，我也跟于总说了，这个恩施巴动这个于总啊，人是非常热情，非常好客，同时呢又是个非常朴实的土家汉子。那这土家人呢有意思啊，他这个性格呀真的是特别的直爽，喝酒是一把好手。我是害怕见他端起酒杯呀，人家喝白酒，我就浅浅的尝了一种没度数的梅子酒，我都不敢跟他喝。就这样的一个人，直爽的不得了。你看这两天我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解毒，然后啊这个讲了解毒就绕不开咱们这个海棠，而这个海棠呢就是于总和三峡大学的汪教授联合开展推出的这么一个东西。那于总呢是一个有爱心的社会企业，而我们的汪教授啊，他是两个职务啊，他第一个是三峡大学的教授，第二个是三峡制药企业副院长。那你想象一下，这资历够可以吧？同时他把这个海棠啊也用于临床，在三峡那面有一个医院，在万州那一块啊。那汪教授啊就对这个地方的患者就做了临床，效果呀非常的好。所以今天呢在这里啊，我呢跟于总也通了话了。于总这个人呢是个特别爽快的人，其实我们两个沟通啊，打电话这或者是聊微信呢，很简单很快。我们两个沟通啊就是几句话，我有什么事我跟他说，他有什么事两句话说完。那在这里呢我就要表扬一下我们这于总。我表扬的什么啊，我表扬第一，湖北恩施啊确实是人间天堂，物华天宝啊，这么个好地方。那正是有了湖北恩施的这一方山，这一方水，这一个环境，才造就了恩施土家族这么耿直的土家族汉子于总。那于总啊确实是人好心善，大爱之心呢、啊、那就聊到了，我说你看咱们这边呢这个一直供应我们和供应三峡大学，实际上这么好的东西啊，不是说不去普及，而是这个量啊确实它受地域限制，只有这个神农溪两边十几米的这个解百毒这个效果是没问题的，那别的地方这县区里面长的就不行了。那如果说非要说还有哪里的好能够跟这个巴东县这个比，我告诉大家还有一个地方也有这样的海棠，哪里呢？一定是进到武陵山脉再往里，你顺着这个神农溪再往上游走，这个地方啊也一定溪水两边有这个树。可是呢这些地方啊人迹罕至，蛇虫鼠蚁众多，原始森林根本就不好进。那在这往上包括再往上的深山的武陵山脉里，还有一部分海棠也有这个功能，可是啊很难采得到。那再有第二个跟它有类似的，就是高海拔过了1000多米以上的野外的环境当中，真正的原始森林当中，这类的海棠能够采到的也少之又少。我知道有一家企业啊，叫哪个公司呢？叫恩施的西土，也叫土家东西，他们那里的那个海棠啊，他们也有，可是他们这个海棠跟这个巴东的海棠差一档。那个海棠是什么？他们那个就叫高山海棠。这个高山海棠的作用上啊也不错，可是呢如果要比巴东海棠得差一半，你看价格上也差着呢。而这个巴东神农溪两边这个海棠啊就是顶尖的了，也就是说没有比这个再好的了。恩施巴东呢是第一，然后呢高山海棠是第二，它也有很大的妖星。可是呢那个企业呀，我跟大家讲我们也熟，这不骗你，我们也熟，可是啊他们那边也是定量的，这种属于野生资源。什么叫野生资源？就是你不摘，这个刮风下雨啊它就掉了，掉了之后就没了，刮走了腐烂了进土里面就没有了，每年的产量啊是固定的。那你在这种情况下你说你能搞得到还是搞不到？本身进山就麻烦，是不是？第二个采回来还麻烦，第三个量还不够的情况下，它做不了规模化的生产。
那只有说于总这一块是一个规模最大的，再有个其他的地方啊，你像鹤峰啊，你像宣恩呢，这些地方如果出的这个湖北海棠，那只能叫解暑茶。他们那儿也有叫富硒解暑茶，哎，对这个解暑湿这一块还是比较好，它能解这两个毒。咱们要的是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解血毒、解风寒湿邪毒，还要解我们身体当中的化学毒和药材的毒，还有细胞毒，还有我们细胞的变异内生毒。你只有把这些解决了，咱们身体才能够日渐好转，咱们再用药的情况下才能够事半功倍。这就是恩施巴东海棠独特的这个特殊的药理药性，而三峡医院一直以来就是把这个用于临床的。因为这个湖北恩施巴东的海棠啊，早就进入医药名录，它属于什么？属于药食同源，也就是说100%安全无副作用，临床上用就是药，你把它拿回家就是食品，你贴上药的标签它就是药，你贴上食品的标签它就是食品。但是无论贴哪个签儿，无论是食品的签儿还是药品的签儿，它呀功能和用处是一样的。这回你就了解了，这个东西啊就是少。那跟于总说过来这个事情之后啊，这于总啊心情还是比较好，跟我呢聊起来啊笑声比较多了。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孟非老师啊，他说我真的没有想到说你能够在节目当中还能够提到我们湖北，还能够讲到恩施。我说那必然呢，我说首先呢，我对湖北恩施这一块的人文环境就很认可，再有呢，我也深刻地感受到了恩施州人民的这种热情好客和这种豪爽的性格。第三呢，我就感觉呀，恩施这一块呀是一个宝库啊，是一个聚宝盆呐。整个恩施不只有极其完善的旅游资源，恩施又被称为华中药库，这些地方啊就不种植多少药材，绝大多数都是野生的。那能种植药材的地方也是人为不干预仿野生环境长出来的。我说在今天呢尔虞我诈被金钱蒙蔽了双眼的社会环境下，我说还有恩施的这一方净土，这对中国的中医药来说是一个福音，是一个难得的好消息。再有呢，恩施的大山当中藏着宝藏啊，恩施的武陵山脉当中有不出世的秘宝。我说我呢多给恩施说一句，那恩施这个地方啊，原先就是什么，就是贫困州贫困县，也是这两年呢刚刚摘掉了啊，但是呢实际上来说底子薄，经济上啊还是有不足的地方，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可是呢由于交通的闭塞，地理环境的不方便，导致了恩施的宝贝啊很难出去。那你看这个我呀有这个机会宣传一下，我说这是应该应分的。所以我说完这些啊，于总特别的感动，他说孟非老师啊，他说你看我现在啊就属于恩施巴东旅游的文化大使，他现在呀就等于一个企业代表一个景点。为什么呢？因为他那个神农溪呀就是一个巴东著名的旅游景点，而于总这个企业呢，巴东西海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恰恰他的采摘地就在这个神农溪左右两侧，他跟这景区啊是重叠的，也是恩施州先进的一个科技龙头企业。再有啊，我跟大家讲啊，于总这个人呢不只是做海棠，他还做别的，他做什么？他做科研。现在他这个企业呀有两个大牌子，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两个牌子呀，你们要听完了之后会特别的开心，甚至来讲欢欣鼓舞啊。怎么说呢？我跟说啊，你进到他的公司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呢门口那几个牌子呀特别的显眼。第一个牌子恩施西海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那第二个牌子就挂在最右边，是三峡大学生物与制药大学大学生的实践教学基地。你看这就是汪教授
带了一柄科研的学生啊，在这儿做的实验基地。要不说

0: 这个企业现在市值1.5亿呢。然后呢，还有一块牌子就很显眼了，怎么写的呢？湖北省生物酵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科研基地。你看，整个三亚大学呀，很多的实验项目都在这里，而这个企业挂的有含金量的一块牌子，也证明这个企业厉害，对有益，或者说对医学有重要意义。那挂了个什么？我给大家说啊，挂了一个恩施西海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大家听好啊，叫专家工程站。我再说一遍，是专家工程站。那这个也就是科研的人才了，他不只是说汪教授了啊，汪教授是我们为数不多的三峡制药企业里面的院长级，他这级别就很高了。可是你想想，现在这个企业又能挂上专家工作站，那就证明一个事，这个海棠啊，或者说炎帝老祖宗留下的这个海棠，给啊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创造出了不一样的健康价值。为什么？就是解百毒啊，目前来说在整个国内还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替代它。那你看，这是不是宝藏？是不是可待挖掘的宝藏啊？对不对？同时呢，也是继承了我们中华始祖炎帝神农氏的接力棒，当年我们的炎黄二帝这老祖宗给留下的宝贵的遗产，来造福我们现在的国人。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继往开来，有继承又有传承啊。那于总也说了，于总怎么说呢？于总说呀，孟非老师，我特别支持您现在搞的这个健康百岁直头车栏目。为什么呢？他说，我知道啊，我身处的湖北恩施是中国为数不多的长寿之乡，在我们恩施州啊，100多岁的老人呢很多，可是呢，整个处于什么现象呢？就是平均年龄啊，虽然在提高，由原先的平均年龄74，到现在也无非提高到了76、78。我们的老百姓啊，这个医疗条件也好，还有说用药方面，确实和发达国家存在着一定的差距。那我们呢，既然是在做跟健康有关的，跟医药有关的，那孟非老师，我100%支持您这个健康百岁直通车这个栏目。而且呢，我也跟于总说了，我说于总，我说你呀，支持我们的节目我开心，可是呢，我这边呢有个问题。我说什么问题呢？我说这两天我给你们讲了排毒解毒之后啊，这个反响比较强烈。我们现在啊，很多听众朋友啊，尤其是年龄大的，身上慢性病多的这些听众朋友，知道自己身上啊有毒，自己是小毒人老毒人，自己啊想让吃的这个药药效强一点，想把身上这个毒啊解一点，他们呢就对这个恩施，尤其是恩施州神农溪边上，就你这个企业好的那个海棠，也是我们单位定制的这个海棠，就眼馋了，就感觉呀，药治病，孟非老师说的对，无论是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的这些血毒，还是受到了药物损伤的化学毒，还是我们关节方面的风寒湿邪毒，还是我们结节包块等等这些方面的内生毒，这些听众朋友就琢磨了，这个海棠啊确实是个好东西，要不然孟非老师的单位怎么会每一个进里面的人都要用这个海棠啊，就是功能确切，解毒好，那老祖宗吃了断肠草的毒都能解，那你说这个毒好不好？是不是？所以就聊到这里。我这么一说呀，我就跟大家汇报一句话，汇报什么话呢？大家听好啊，就是跟聪明人聊天呢，一点就透。什么意思呢？你看我跟于总这么夸来夸去，互相吹捧过后，我又说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对这个东西相当的认可，也非常的期待。这于总啊，一下子就明白了。你看我们这聊来聊去啊，我呢说句心里话，我心里啊有顾忌。有什么顾忌呢？回头我跟你们说。可是呢，我又感觉呀，我们身边的这个听众朋友又需要， 那到后呢怎么办，是不是？那我一定要找话题跟于总说呀。结果于总反应过来之后啊，要不怎么说人好心善，拥有大爱之心。那这一次于总就跟我达成了一个共识。怎么共识呢？就是于总愿意多给我们拿出来一部分这个恩施巴东顶级的神农溪两边的这个能够解百毒的，同时啊又是能够拿出来的这个是跟我们单位里面一模一样的，换句话来讲就是把我们那个定制款给我们中心那个上面带标签叫优颜诺这三个字，我再说一遍，叫优颜诺，只有这个三个字标签的才是给我们单位的定制款。这样的西海棠拿出来，拿出来多少呢？拿出来一小部分来支持我这个节目。同时重要的一点，他呀也衷心的希望能够拿出来一部分这神农溪边的西海棠，让我们收音机前一小部分的听众朋友能够体验到我们神农氏老祖宗当时啊解断肠草的这个好东西，能用到整个的这么一个能够解百毒的东西，来助力我们的健康百岁直通车，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真正能够通过这个特殊的海棠找到健康，通过这个特殊的海棠把身上的毒啊解一解，让我们身上的五脏六腑啊松松套，缓一缓，让这里面的毒素啊排一排，让我们的机体啊健康起来一些。你看这于总能够做到这个样子，我说呀，我说于总啊是有一个大爱之心呢。那在这里呢，孟非老师代表自己，代表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对我们恩师巴东于作坤于总这种奉献大爱的精神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于总能够有这份仁爱之心、怜悯之心来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我认为啊真的是一个好人好心人。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我不是说了吗，这个一定是能够想个办法让我们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真正的把身上的毒解一解，这才是好的一个结果。可是啊确实这个东西呢，他说便宜不便宜，说贵也不贵。为什么说不便宜呢？那你看啊，咱们说了这一盒啊是30包，这正好是一个月的用量。可是这个东西啊你用着那一天两天没有用的，你基本上就是按照什么呢，就是3个月一个周期，一般是3个月、6个月、12个月这个情况来用的。你解毒啊它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解掉的，咱们是需要时间的。你看你一个月用上是一盒，一盒400块钱，那你算算啊，你10个月是不是就4000呢，是不是？你再加上那两个月800，4800，这4800呀说多不多，说少呢也不少。在我们单位里啊，这些人一年4800，人家可能条件好的出门请朋友吃个饭都不够。可是啊要是对低收入家庭来说，这个钱呢虽然不是特别多，可是呢一个月这400块钱呢也有影响。你说本身收入就低2000多块钱，还得吃着药，还得吃着饭，这一下子啊又花进去400。虽然说整体价格不贵，可是孟非老师感觉呀还是对我们的生活呀有压力。在这一块呢我就直言不讳了，我就跟于总说了，我说于总啊，这个事儿既然您已经有这个心思帮这个忙了，那你看价格上咱们能不能少一点，或者说呀给我们收音机前 这些收入低一点的、退休工资少一点的这些听众朋友啊，让他们得到点大的照顾，让咱们呢感受到社会的温暖，同时咱们还能用得上这么好的老祖宗留下了几千年呢能够解百毒的独特的这个恩师的海棠。我说完呢，这于总啊就是个痛快人。我跟你说，这痛快人呢干什么事他都痛快。他就这么说的，他说：“孟非老师啊，这个我这次啊一定是感谢你，你千万不要感谢我。”他说：“我感谢你什么？第一，我感谢你对恩师的宣传；第二，我感谢你让多的人了解到了恩师，促进了恩师文旅的推广；第三呢，借用你的节目又把我们恩师的这些当地时期的特产带到了很多人的耳朵里。”他说啊，这个事儿啊我是感谢你。他说这个事情啊，既然说咱们已经谈到这里了，那我就一定拿出了一个态度。拿出了一个什么态度呢？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少花钱，哎，就能够用得上恩师的这个独特的特产，也是恩师具有代表性的解百毒的湖北海棠。哎呀，听完这句话我特别高兴，我也特别开心。我就感觉呀，我无意当中促成了一件好事，我就赶着话呀把话往前赶。我说：“于总，那你说吧，多少钱呢？这是最重要的。”结果到最后，于总当着电话里拿纸算了算，最后给了个政策。哎呀，听完了这个价格呀，我心里头啊特别的舒服，特别的开朗，特别的开心，也特别的高兴。我在电话当中是连连感谢，连连感谢，一顿感谢。结果到最后是我感谢于总，于总感谢我。到最后我们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啊？那此时此刻我也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汇报一下。这一次啊，于总拿出来了多少盒呢？大家听好，他呀库存不多。这个事儿啊你们可不要怪人家，因为这个东西啊他是临着采临着制作，临着采临着制作。这种情况下他现在此时此刻的库存有多少？只有900盒。大家听好，只有900盒，就是此时的库存。这900盒的海棠已经加工好了，哎，这个上面呢是准备原先给我们的，这个标都在上面呢，写着三个字叫优颜诺。优是优秀的优，颜是颜色的颜，诺是诺言的诺。这个是给我们的定制款，库存里面有900盒。他说：“孟非老师，先可着你的听众朋友来，一共900盒。这个正常来说呀，就是一个人要用，用多少呢？一个人要用就是3个月起步，也就等于3盒。那你看这3盒，于总给的政策，为什么我说听了高兴呢？于总说少花点钱，得点实惠，得点福利，也算是回馈你的听众，他们对你节目的支持。”感谢孟非老师，你在节目当中宣传恩师，宣传巴东，宣传海棠，给个什么结果啊？大家听好，你现在此时此刻一定要认真听，听仔细，记到脑子里。这原本是给我们中心呢，一盒是400块钱。你如果要是用上3盒，是多少钱呢？大家听，一个月400，一盒是30包嘛，一个月，一个月400。3盒就是3个月，这是多少钱呢？正常是1200块钱。可是呢，咱们现在如果你要用3个月，你就不用花1200了。要不是说感谢于总的人心，感谢于总的大爱呢，于总给的是这个政策。听好啊，现在呢是一盒不要400了，于总给了个补贴，给了补贴去掉了里面的利润。当然啊，他这个里面呢他是能划得上的，这个事儿我不知道他完全的一个东西，可是呢我知道这个给的很好了。一盒原价给我们中心都是400的，这次于总给的照顾是多少？一盒只要298。我再说一遍啊，就不是400一盒了，一盒只要298。你看看这一下，一盒是不是就差了102块钱呢？是不是？你说这个东西啊，顶尖的顶级的国内一的，这人家都能给照顾，一盒少了102，也就是说不要400，只要298。于总说了， 这次900盒货，900盒这个

一次拿两盒，少花钱了，两盒只要598，那第三盒不用拿了。于总说了，不用拿了，怎么呢？他再给你配一盒，也就等于再给多拿一盒，等于什么？等于你598块钱能拿三盒回去，原价三盒是1200，这回啊，你只要一次拿两盒，补贴过后两盒才598，同时多给你拿一盒，也就等于你598拿走了三盒，这样的话一盒下来才折到199，你说划算不划算？要不是说于总仁心，于总大爱啊。那在这里呢，代表自己，代表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对我们湖北恩施巴东西海棠，原先我们中心的供货方，现在科研基地的负责人，也是巴东旅游的推广啊，于总，对他表示衷心的感谢。我再说一遍啊，原价是400块钱一盒，我们中心都是一盒一个月，恩施巴东的西海棠。那今天呢，补贴过后一盒是298，你一次拿两盒是598，拿两盒多给你拿一盒，一共凑三盒，也就是说你一次598就等于能够到手三盒这个解百毒的西海棠。你说这是不是个好消息啊？我认为绝对是一个好的好消息，也是我们这一次我们所有听众朋友想解百毒这个福气所在啊，咱们一下子就能用上和我们中心一样的好东西，而且价格比我们中心还要低，这是我们于总的仁心和大爱。换句话来讲啊，他也说了，他说这一次给的政策就是在宣传我们恩施，宣传我们巴东，这些人呢得到了我们的帮助，用了我们巴东的好东西，那一定会感谢呀，心存感激呀，以后也给我们恩施和巴东说好话呀，是不是？那你看这一下子就促成了这个好事。所以说这一次啊，一共是900盒，我再说一遍，就这么多，限量，不是我要限量，库房没有，一共900盒，你按照拿两盒598，然后多拿一盒凑三盒，这样的话一共才多少份啊？一共才300份。再说一遍，一共才300份。那这300份啊，我不管你说你要拿一份吃3个月，还是拿2份吃6个月，还是拿4份吃1年，这个我不管。这个呀，你自愿，根据你自己的身体情况来决定。可是我告诉大家，这个再多就不行了啊，除非你特别严重的，你说我拿上6份，这样的情况下2年，那这是极限了，你再多了不行啊，这东西保质期才24个月，你不能拿多。你说你拿一份买2盒，多给你拿一盒3盒，这样的话3个月，2份就是6个月，4份就是12个月，8份就是24个月，这个你自愿啊，这个我不劝你，你自愿的，一共就300份。那在这儿呢，咱们要照顾一下别人。什么叫照顾一下呢？大家听好啊，有的人呢可能今天他就出门了，串亲戚了，他就没听到今天的广播，他特别想用，他就感觉他需要4份到8份，可是呢错过了今天，一下没了怎么办？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清啊，怎么回事呢？一共300份，我呀按照1天100份咱们往出发放，也就是说今天一共100份定完为止，今天100份定完了，今天就结束，明天再定100份，后天再定100份。这样的情况下，有的人错过了今天的广播，他明天听到，后天听到，他还有机会。要不然你说他知道自己中毒深，知道自己病程重，特别需要这个解毒的恩施海棠，可是就错过了一次节目，没用上，你说多可惜，是不是？咱们也要照顾一下这类的人。所以大家听好啊，原价400块钱一盒，现在呢恩施的于总给的政策照顾，一盒只要298，你拿两盒只要598，多给你拿一盒，到手三盒，用3个月的量。这样的情况下你自己选，你是用1份3盒，还是用2份6盒，还是用4份12盒，这个你自愿。每天100份，1份是3盒，每天100份，今天订完为止，
明天100份。

订完为止，后天100份订完为止，一共300份订完为止，只有这一次，大家听好，只有这一次啊，不可能说永远拿着于总这个东西做人情，因为人家是企业也要赚钱的，这个事儿希望大家理解。那再有呢，说清楚啊，这个东西啊每天就喝一包，你用开水冲，你把盒子打开，里面呢是30包，一天一包。你把这个塑料包再打开啊，里面呢是一个带网网的袋，你把这个袋子啊就不用再撕开了，直接扔到水杯里加开水就可以了。记住啊，这个怎么喝啊，千万要记住，一天一包，不能用这个海棠喝药啊，你吃药前吃药后的10几20分钟不要喝这个海棠，它解万毒，你要注意啊，除了这个没别的了。那如果说你身体的情况比较特殊的，那我建议你怎么用我也给你提醒一下啊。如果说你身上慢病多，同时呢你也自己知道身上有血毒，又有化学毒，又有内生毒，又有这个风寒湿邪的这些毒，你这病情啊10年以下，那我建议你用多长呢，你用3到6个月，也就是1份到2份就够了。听好啊，你病程10年以下的，你就用1份到2份，就是3到6个月。那如果你这个病情啊比较长，达到了多长时间呢，10到15年以上了，那你这个毒性啊就多，因为你吃的药多呀，你身上的这种化学毒啊，肝肾里面的这种毒啊就多，包括你细胞里都是毒。这类的我建议你用多长时间呢，6到12个月，也就是说呀，你用上2份到4份，1份3个月嘛，是不是2份到4份。那如果说你这个病情啊都已经是20到30年以上了，那就不用问了，这个你就照着24个月，也就是8份。大家听好啊，只有这一次机会，3天，每一天100份，1份是3个月，1份是3个月的量，3盒，只要598，这是于总特殊的一次政策补贴和照顾，只有这一次，以后不会再有。您放心，以后你不会再在节目当中听到孟非老师说到这个湖北恩施海棠，我会提，但是不会再有说这个价格，你放心，只有一次，一共3天，1天100份，订完为止，这是于总的答案。这一点呢咱们感谢于总。还有什么情况听好啊，孕妇不要喝，12岁以下的小孩不要喝，不是有毒啊，是本身孕妇和小孩子身上激素多，都是在生长阶段，用了这个茶呀可能就影响了，给他们不喝就可以了啊。那再说一遍，哪些人是一定要喝的，你听好啊，就是你有好多年的骨病，风湿骨病，风邪入体，老寒腰，老寒腿的，大家听好，这就属于风寒湿的毒。那你说你是不是毒气入体啊，这么多年没治好，就证明这些毒啊藏得比较深，那这类的人你要喝啊，尤其是风寒湿邪，关节疼痛，腰椎突出，脱出，膨出，狭窄的，老寒腰，老寒腿的，这类的就是风寒湿邪过多，你一定要用，要解毒，不把这个毒解了吧，你再吃很多药效果都不理想。那第二类的就是血毒，什么血毒呢，就是所有的血管病，你像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心慌胸闷，房颤早搏的，做支架的，心肌缺血，这类的就是心脏里的血毒太毒。第二类就是脑血管的，也是血毒，无论你是脑梗的，脑出血的，脑血栓的，脑缺血的，这都属于啊脑袋里的血毒太多，堵了，心血管里面的血毒多，脑血管里的血毒多，堵了，你要解血毒，你要用到这个海棠解百毒。第三类的人一定要喝，什么人呢，就是脏器里面有炎症受损的，包括你现在已经出现了化学性肝损伤，或者是肾功能下降的，这类的一定是有中药西药的这些药残毒啊存到了你的肝肾当中，
从而造成了你脏器功能的下降，你要解毒，要用这个海棠来解毒。第四类人，大家听好，什么样的人呢？四高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就是糖尿病的啊，还有尿酸高的，就是痛风的，这四高的全都是毒。血脂高，这是血毒；血糖高，这是糖毒；尿酸高，这是风毒。这三个一高，血管就硬了，血管一硬，这三个毒就造成了你高血压，这是反向推的，三个毒引起你的高血压。你告诉我，这四高是不是整体原因都是血毒造成的？要不要把这血毒去一去？要不要把这血毒解一解？要不要把血毒排一排？你既然没有别的药，你既然要想你现在吃的药起效，那就用到海棠，这个海棠你去用。那再有一个，这个糖尿病的病人，大家听好了啊，我给你个建议，尤其是血糖居高不下的这类的人，你今天喝这一包，你放心啊，这一包你喝了一天，到了晚上不要丢，哎，留着，你第二天喝一包，这个药袋留着，第三天喝一包留着，等你攒的多了，你把这药包啊拿过来干什么？一起放到锅里煮。煮出来这个水呀、啊，攒到十包以后，每天拿这个药包煮水，煮完水了之后，你就拿这个药包煮的水啊，洗脸、洗脖子，甚至是洗脚都可以。它解你皮肤上面的毒，一般皮肤瘙痒的、皮肤溃烂的，你用这个洗，效果特别的好。坚持三五个月过后啊，我告诉你，对这四高啊都有辅助降低的作用，你说好不好？很厉害啊，必须喝。第五类的，就是你血管有曲张，血管里面有斑块的，这也是血毒。哪里有曲张啊？静脉曲张啊，下肢啊，有蚯蚓一样的。那这里是不是血毒沉淀，鼓起来了，对吧的？这个毒你要解。你说这个斑块是不是是块块的血毒凝结到一块了，堵到你脖子上出现的颈动脉的斑块啊？那这个毒你一定要解，是不是？这也是血毒，用海棠茶。然后还有一个地方的毒也是血毒，哪里的？眼睛。你们发现没有，你是吃叶黄素啊、滴眼药啊、抹药膏啊、吃什么保肝的药啊，到最后那眼睛啊是越来越重，越来越花，越来越看不清。什么原因？眼睛里的血管细啊，这么细的血管，大血管来血毒了，它能流过去，小血管来血毒啊就存那儿了。所以你发现没有，越上年纪眼睛越不好，病都少，眼睛先出问题了。你说我们看遍了世界，一下子呀我们就看不见了，你说你难受不难受？是不是黄斑病变、玻璃体浑浊、晶体脱落、眼底出血、青光眼，实际上这些病啊都跟你眼睛里血毒过多堵了毛细血管有直接的关系。你要不要解毒啊？你一定要解毒，听好了，一定要解。海棠能解百毒。第七类，失眠记忆力减退的，这类是什么？是你脑袋里面的神经退化。神经为啥会退化呀？它好好的，它凭什么会退化呀？我告诉你，就是脑袋里面的毒性太多了，存到那儿了，阻碍了神经的延伸和神经的自身修复。那你慢慢的这神经也跟着中毒了，神经一中毒那怎么办？失眠也来了，记忆力下降也来了。这个毒啊海棠都能解。哎，还有一类，第八类，什么毒？也是血毒，就是你身上的各种皮肤病，什么牛皮癣呢、啊、是不是什么皮炎呢、啊、我告诉大家，这些类啊都是血毒过多流到哪儿了？都已经流到皮肤表面了，这个是大问题。你看啊，你说这个牛皮癣实际上就是一种严重的血毒，毒血过多。什么东西能解呀？我告诉你，神农尝百草，吃了断肠草海棠都能解毒。孟非老师喝了蛇毒酒过敏了，起了那么多疙瘩，用海棠喝，用海棠擦，这个毒啊也解了。那你告诉我，皮肤病这个毒要不要用到这个海棠啊？一定用啊。免疫力低下的，你是免疫系统中毒受损，
你要解毒，是不是？你身体当中经常被

0: 感染的、被传染的，你是体质下降，你的免疫系统中毒了，这都要戒毒。我给说一说哪些人是需用到这个海棠啊。骨病、风邪湿毒太多的，你要戒毒。血管病，什么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的这些人，你要解毒，解血毒用海棠。脏器受损的、有炎症的，这是药物的化学毒，你要用海棠解毒。什么四高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的，你要用这个海棠解毒。静脉曲张斑块的，你要用海棠来解这个血毒。眼睛血管堵塞的，你要用海棠来解这个血毒。失眠健忘、记忆力下降的，你要用这个海棠解决神经中毒。各种皮肤病的，你要用到海棠来解这个血毒。免疫力低下、抗病毒的，你要用这个海棠来对抗病毒。所以你说咱们身体需要不需要？为什么说到了我们中心这个海棠是需用、全员用、百分之百用？只要是小毒人、老毒人，你不中毒还好，你只要一中毒了，毒必须解。不解毒治病慢，不解毒吃药多，不解毒啊你就且去治吧，治几年不明显。那你看这一次，要不说感谢于总大恩，感谢于总大爱啊，400块钱一盒啊，我们中心价也是400啊，给我们这边的患者也是400，是不是？说实话，这里面有没有利润？有几十块钱，厂家放货也有几十啊。这一次是用我们那个标的优研诺这个标的啊，那这次啊从厂家源头直接把所有的利润全砍掉了。这次多少钱？原价是400的，现在厂家于总给的政策，一盒只需要多少钱？一盒只要280，是不是？你拿两盒才598，这598两盒，同时呢这边再多给你拿一盒，你到手就是三盒了，一盒折算下来才199，你说你划算不划算？是不是？那你这样算下来啊，一天一包多划算呢？你598拿两盒，给你多拿一盒，到手三盒啊，一天一包才6.4啊，只此一次机会，以后不会再有。以后孟非老师啊，尽量就少说这海棠了。为啥？因为即使你真要，我真有渠道给你搞过来，我怕库存跟不上。三峡大学还用呢，我们单位还用呢。这一次啊，感谢于总大爱，咱们就行了。这一次一共就900盒，你认准啊，盒子上有签儿，写的是优研诺。再说一遍，优秀的优，颜色的颜，诺言的诺，有这三个字儿，就是我们中心的定制款。哎呀，你呀、啊，今天抓住机会，今天一共是100份，明天100份，后天100份。一共是900盒，300份，定完为止，不偏不向，以后不会再有了。说到这儿啊，我有几句心里话。我有什么心里话呢？我也想通了。我想通什么了？以后中心用啥，啥效果好，我都给你们讲，是不是？只要是真的正品，能帮你们的就帮一把呗，是不是？想个办法让你们价格低一点不就行了吗？就一个事儿，只要真治病真有效，我就是有良心，是不是？我既然认识这些关系，既然认识这些企业，我不帮你们谁帮你们呢？我帮了你们，企业还高兴，您呢作为听众得到健康高兴，这不是利他利我利你三利的事吗？是不是？原先说心里话，我心里一直是有顾虑。我顾虑什么？我就顾虑有的人背后说闲话，说你看孟非老师啊，不知道在里面赚多少钱呢。你听听现在人家企业给的这个政策，什么政策呀？现在这可是一的，外面都找不到的顶尖的，全国只有两个地方有，一个就是三峡大学，一个就是我们中心救治中心有。你说要是卖高价，卖多少钱都有人买，为啥？蝎子粑粑独一份啊。为什么说定的这么客观，定的这么亲民呢？一个月才400块钱，是不是就是让普通人用得起啊？这才是教科一体，才是三峡大学和于总两个单位共同创办的这么个品牌，是不是？人家要是卖高价，人家赚了海了钱了，人家没有这样，是不是？人家原本的定价零售才400，可是这次于总又拿出了900盒，是不是？一共是300份，你算算，这样的情况下，人家 原价是400块钱一盒，这次给的是298，你拿回去，拿到两盒之后多给你拿一盒，你到手三盒，你说这多好啊，是不是？这样的话三盒正好是一份，你自己要两份三份四份你自愿，这个我不拦着。就三天，今天100份，明天100份，后天100份，三天300份结束为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认为你需要解读，应该解读，你此时此刻你赶紧给我的客服打电话，一天100份订完为止，三天结束，以后不会再有。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真的能把毒解开，把病痛减轻，这就是孟非老师大的心愿，也是希望你们呢真正是解百毒，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好。我希望收音机前自认为自己是小毒人老毒人的这些老同志赶紧解毒，今天100份，错过了你就等明天，抓紧时间打电话。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2: 哎，你好，孟非老师吗？
0: 哎，对，你好，你好。
2: 哎，你好，你讲的太好了，太对了。
0: 谢谢。
2: 咱们天天吃这么多年药了啊。
0: 啊。
2: 这点毒啊都留在肚子里了。
0: 对，确实。
2: 必须排毒。
0: 解毒排毒、哦、一定要解。
2: 对，这海棠茶我一定要喝。
0: 哎，这就是你听明白了，咱都是小毒人啊，去解毒啊，是不是？
2: 对
0: 啊。啊，
2: 对对。
0: 嗯，
2: 我要好好的解解毒。
0: 对，解解毒。
2: 给我报4份啊。
0: 啊，你要报名4份。
2: 报4份。给我留4份啊！
0: 好的，好的。哎呀，你这个行，我这边是这样啊。我跟您说一下，我们单位里面只要来的所有人都是第一步就解毒。你这4份能用一年呢？
2: 啊，对呀，对呀，我就想报一年的，太好了，就给我留着啊。
0: 啊，行行，这样我给你报好
2: 名。要找你啊！
0: 我答应了，我答应了。你电话都打到我这儿了，我100%答应。那这样，我给您留上4份，好不好？
2: 哦，好，
0: 然后你留好地址。哎，不客气不客气，你留好地址，回去了一天一包，咱们解解毒排排毒，以后吃别的药都好使，是不是？好好好，哎，好，老同志，哎，好嘞，哎，不客气，再见。嗯，
1: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763-9566 400-763-9566400-763-9566 400-763-9566。
3: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4: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3: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4: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3: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4: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
1: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运动是最好的教育，健康是最好的生活。我是郑州市管城区柴国小学校长李志超。
6: 河南广播电视台 新时代新文化。
7: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每天出门前看一眼手机上的天气预报已经成为很多人的习惯，但古人没有卫星，没有雷达，他们是怎么知道明天会不会下雨呢？我是舒淇，带你一起穿越历史，在现代生活里寻找古人留下的蛛丝马迹。其实古人预测天气的方式比你想象的聪明得多。在山东的汉代墓葬里出土了一种叫日晷的东西，上面刻着24节气和各种天气符号，古人通过观察太阳的影子就能判断季节变化，预测未来的天气趋势。比如清明前后种瓜点豆，这就是几千年来总结出来的规律。到了唐代，有一种叫占风铎的东西，就是挂在屋檐下的风铃，通过听风铃的声音，古人能够判断风力的大小和方向，顺风还是逆风，是暴风还是微风，这就是古代版的风速仪。最神奇的是，古人有动物气象员，比如说蚂蚁搬家，说明就要下大雨了，燕子低飞，说明空气湿度大，有雨，青蛙叫得欢，说明要转晴。这些经验呀，被古人写进了农谚里，代代相传。还有一种更高级的，叫做测湿法。古人把一块石头放在露天，第二天早上去看石头上的干湿程度，如果石头是湿的，说明夜里的湿度大，很可能要下雨。这不就是古代的湿度计吗？听完这段，下次出门你可以先看看窗外有没有燕子低飞，再看看地上有没有蚂蚁搬家，然后自信地说，根据汉代占风术，今天有雨。不过温馨提醒一下，古人的天气预报虽然有意思，但准确率嘛，你懂的，还是要相信手机上的气象局吧，毕竟卫星比燕子靠谱得多。但有一点，古人的智慧告诉我们，多观察自然，你会发现很多意想不到的乐趣。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3: 关关难过关关过，
4: 关关好过过三关，
3: 吹响梨园集结号，
4: 答题闯关乐逍遥，
3: 梨园

0: 熟悉的旋律，高昂的热情。这里是梨园大冲关，各位好，我是李成。哎，早上十点咱们又见面了啊，和各位呢守候在这声音话筒当中啊，然后和各位呢一起来分享关于快乐的一切啊。这个有时候觉得呀，你说什么收音机，这是以前是最神秘的一个职业了啊，这好多人就不露脸啊，光有这个声音啊，你不知道后面是个人啊，是个啥，是吧？就总而言之就是，哎，一听这个人的声音啊，这人是有想象力的啊，一听我的声音，有人觉得哎呦这是个小瘦子啊，哎呦这是个大胖子啊，就听着就不对呀、啊，哎，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这个声音形象啊，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不一样，你只靠这个千人千面，细微的一个细节很难了解这个人是什么样的啊。老话说的好叫什么呢？知人知面不知心呀、啊，啊，知人知面不知心。有时候你看到人，哎，长得挺漂亮啊，一个小姑娘啊，转头一看，哦，白骨精啊。有时候你一看，哦，这个人啊，长得五大三粗的啊，这个什么，哎呀，这个实际上很憨厚啊。所以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我们这个声音呢，也不能单独听啊。有时候这个多想想总是好的啊。咱们对一个人的了解啊，总是要不断的深入啊。有时候您说家庭是为了什么呀？两个人在一块过日子啊，就是为了哎，慢慢的深入一个人啊，慢慢的这个了解一个人啊，从而达到这相知相守一辈子的这个目的啊。没事干，多相相处吧。你看啊，要是按照相处的时间的话，你看你老给我打电话，这咱也是一家人了啊。两部热线0371658898和65889989啊，已经为各位开通了啊，咱们欢迎大家打进电话来唱戏、答题、点戏，一块儿来聊聊天，这都可以啊。开场已经有朋友打进电话来了，这是咱周口的邓巧芝，哎，你好啊。
1: 你好，
0: 你好，你好，周口，今天凉快不？
1: 凉快，
0: 凉快就好啊。
1: 下午可能该死了。
0: 哎呀，真是啊，下午热咱就不出去了。上午吃的啥？
1: 绿豆粥。
0: 绿豆粥。
1: 磨菜，哎，
0: 败火了哈。哎，多熬点绿豆汤。哎，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您啊。就这个绿豆啊，咋能熬出绿豆汤来？我在家一熬就成绿豆粥，就是很烂乎的那种，绿豆都熬烂了，咋办呢？您能不能给介绍一下？
1: 我也是熬烂。
0: 你也是熬这个绿豆粥是吧？
1: 熬烂，有老年人他喝点烂乎粥。
0: 啊，也是，那行。
1: 时间短了都不是都熬不弄那了吗？
0: 啊，时间短一点就行了哈。
1: 嗯，要不了半个小时，滚了之后要不了半个小时都，我觉得都烂了。
0: 怪不得我一顿一小时全成粥了。来吧，咱唱戏吧，今天。
1: 好。
0: 哎，您唱段《穆桂英挂帅》。
1: 对。
0: 中，那就开始鼓掌吧啊。

家浑身轻，卸下了战裙。

0: 谢谢。
1: 还有没有想听的戏？一会儿点一段啊，邓老师。
0: 我不是，我又不放弃。我一个这个，我跟你说，这个手、
1: 哎、
0: 我不好意思说，这个台我喜欢，但是给俺这信号不好。
1: 在哪儿啊？周口的信号是不好是吗？
0: 周口西华，俺离西华还有三十里地。
1: 西华县的。
0: 西华西的，哎。
1: 哦，中，这个我一定反馈反馈。
0: 范新农场。
1: 范新农场。
0: 哎，黄范新农场。
1: 好嘞。我一定记住啊，这个事儿，因为我们信号问题啊，我跟您说一下，信号问题一直都是，就有专门部门啊，我们每次就是，哎呀，这个信号问题说出来，我眼泪都快下来了啊。啥意思？从我，十来年前做节目啊，我就是接听到听友的电话啊，最怕的听的就是哪儿信号不好，然后每次我给我们那个部门发射部啊什么的，哎，然后去反映，然后告诉人家我们在哪个地方啊，然后经过很长的努力啊，然后有时候因为信号这个东西它有时候是啊，比如说咱现在有时候手机信号大家一说就能理解啊，你这块信号不好那方便啊是吧，啊那联通啊移动啊电信啊呱啦给你建一个基站啊，一建一基站好了，我们这个基站不好建你知道吗？手机信号、无线电信号，它发射可能投入比较高吧啊，然后每次都给人反馈，好长时间。我记得有一次啊，终于是在某一个地方咔咔建一信号塔，我也为这个前后啊，那是吧？那很找人家多少趟啊？行了，您说的这个我记住了啊，周口，然后这边西华县西啊左右这块啊，一直这个信号不好啊，我记住了啊。好了，两部热线继续开通啊，0371-65-88-9988和65-88-9989，大家可以继续通过热线来打进电话，和我们一块儿来唱唱戏啊，聊聊天，或者说答答题啊，我把这个事儿给记下来啊，听一听吧。刚才这个穆桂英挂帅的这个穆桂英，我家住山东啊，这段戏也挺好听啊，咱一块儿来听听这一段，如果觉得好听的话，一块儿跟着唱一唱啊。

0: 哎，穆桂英，我家住山东啊，我老家也是山东的。为何人家攀这个干什么呢？哈，两部热线0371658898和6588-9989啊，咱南阳的田春来了啊。哎，老田，
1: 李正，
0: 你好，你好。哎，
1: 祝您天天愉快，
0: 我祝您天天开心啊。哎，这个，今天南阳热不热？
1: 反正是不凉快
0: 啊，不凉快，有点热是吧？那你早上起来吃了啥啊？
1: 咱早上吃，我早上吃好吃，我一感冒好吃面条。
0: 一感冒好吃面条，我听着，您今天感冒了？
1: 感冒没感冒啊？
0: 哎，那我听错了。平常好吃面条是不是？
1: 啊，哎呀，
0: 是打卤面还是炸酱面还是清水面还是鸡蛋面？
1: 擀面条
0: 啊？什么面？
1: 擀面条。
0: 擀面条是吧？
1: 啊？
0: 你擀面条，擀面条好。哎，家里谁会擀面条啊？是人家给你擀好了还是自己擀的？
1: 俩擀的。
0: 啊，人家擀的啊，中吧。
1: 啊，当家擀的。
0: 啊，什么擀的？
1: 当家擀的。
0: 当家擀的，咦，可幸福呀！你看，哎呀。行了，吃饱了，咱来打打踢吧。
1: 好，
0: 哎，行了，那咱听好啊，准备开始答题啊。给您出的全是这个生活常识啊，和这个各种各样的题啊，您注意听好了。首先，咱现在是夏天嘛哈，夏天里边啊，周围的朋友要有开车的啊，一定要提醒他。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夏天这个汽车内不应该放什么物品啊？以下哪个物品夏天的时候不能放在车里边，请听好。一，矿泉水。第二，打火机。第三，纸巾。第四，太阳镜。啊，
1: 打火机。
0: 什么？
1: 打火机。
0: 打火机，对了没有？哎，恭喜答对了啊！这个下一道题是这样的，平常啊，咱们吃的不舒服呀什么的，好胃酸过多啊，好烧心。我的问题是，以下哪种物质可以中和胃酸？啊，第一，醋；第二，小苏打；第三，柠檬汁；第四，辣椒。哪一种东西可以中和胃酸，就缓解这个烧心的症状？醋。小苏打、柠檬汁还是辣椒？
1: 小苏打。
0: 小苏打答对了没有？哎，恭喜答对了啊！生活当中有很多的这个，就现在咱们讲垃圾分类嘛，是不是？垃圾分类，平常注意不注意垃圾分类？在家里？
1: 啊，你说吧。
0: 啊，中啊，好。我的问题是，这个可回收垃圾桶的标志颜色。就可回收啊，就平常那个木头啊、纸啊啥的，这种可回收垃圾的垃圾桶，它的颜色是红色、蓝色、绿色还是黄色？可回收垃圾桶它的颜色通常是红色、蓝色、绿色还是黄色？这个其实是有规定的啊，可不是说咱随便，你说我平常见垃圾桶都是绿的。哎，这个咱国家其实当时在这个垃圾分类的这个指导意见的时候有这个分类啊，可回收的这个垃圾桶是啥颜色？这个能猜到吗？是蓝，我给您刚才说了啊，红色、蓝色、绿色还是黄色？
1: 这个不
0: 合，说不出来。那说不出来，还蒙一个不蒙了？
1: 蒙呀哥。
0: 红色、蓝色、绿色、黄色。
1: 黄色，
0: 黄色还是红色？您说的是
1: 黄色，
0: 红色是吧？
1: 嗯。
0: 啊，您听答案。
1: 又错了。
0: 这老田自己都知道，哎呀，又错了。没事，答不对是知识啊。咱这个可回收垃圾桶的颜色是蓝色的。因为对代表可回收物，平常金属啊什么的啊之类的，红色的不行啊，红色的是有害垃圾。啊，红色一般都是有害垃圾，就红灯停，绿灯行嘛，是不是？好嘞，老田。哎，想听点啥戏？一会儿我给你找找。
1: 听一个那个啥，那个孟小丽唱那个李芳芳。
0: 李双双哈，挖挖地里好庄稼是不是？
1: 哎，
0: 哎，好嘞。哎，挖挖地里好庄稼啊，好庄稼。哎，一会儿找一找啊。我这前天我跟你说哈，我这人现在是就是一心六用啊。什么叫一心六用呢？哎，我这个节目啊得主持，对不对？然后还得想，哎，这个热线有没有来啊？热线号码是多少？然后给人家出什么题？这题我可不是每天都，就基本上我有这么一大篇啊顺序，但是有时候您这一些题，那各种各样的是吧？弄下来以后不好说啊，嗯，出什么题？然后这个题目人家答对没答对啊？你这是几样的？这是最后我还得把这个话说漂亮点啊。好了，两部热线继续开通着啊，欢迎大家继续打进电话来和我们一块来唱戏啊，答题聊天啊，娃娃地里好庄稼，咱一块儿听听吧啊，听两句啊，马上就回来了啊。

0: 当当当当当当。刚才听到这是李双双啊，哇哇地里好庄稼，哎，嗯哎呀，嗯哎呀。哎，好了，继续来有请热线啊，两部热线0371658898和6588-9989啊，咱们这个无论是新听友还是老听友，咱们永远说了一句话是什么呢？答对了是缘分，答不对是知识啊！冲过三关有奖品，高兴该高兴啊！然后冲没有答对啊，不要紧，来日方长啊！下一次打电话，说不定就有更好、更知道的题了啊，好不好？哎，一块儿来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李成老师好。
0: 哎，您老师，您好，也姓李，好像是，是不是？李丰产，李丰产啊。那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1: 刚60，马上61
0: 啊，那叫个叔还行。年轻出来，年轻出来。哎，平常打电话打的少，所以说对您的不太了解，是焦作的朋友是吧？对啊，头一次打电话呀。
1: 嗯。
0: 哎呀，那平常你是怎么能甘心沉默这么久的啊？
1: 以前袁老师，袁老师在这里的时候，我刚开始的时候打过一次两次，在一下子一年多都没打过。
0: 哦，呀呵，那这个你得多打，你看这玩意儿就跟买彩票似的，你说这多打多中奖，你知道吗？好嘞，好嘞。
1: 是个盲人，非得让别人打不中。
0: 哦，我们这儿反正听友也经常这样，听友很多啊，欢迎您常来，只能这样说好吗？
1: 嗯，
0: 哎，
1: 好嘞，
0: 好嘞。那今天咱们来答答题啊。首先第一道题，您请听好。咱们夏天了啊，给您四种饮料，您告诉我这四种饮料啊，哪一种降温效果最好？第一，热茶；第二，开水。第三，冷饮；第四，咖啡。热茶、开水、冷饮、咖啡，哪种饮料降温效果最好？
1: 开水，
0: 确定吗？嗯，
1: 确定。
0: 开水咱喝着有点疼啊。我是说凉开水还可以，开水的话有点难喝 啊。
1: 那再换一个吧。
0: 哎，再换一个，再想想啊。
1: 凉茶、
0: 热茶、开水、冷饮、咖啡，选哪个？
1: 嗯。

0: 热茶。
1: 热茶，是不是？
0: 嗯。
1: 好嘞。恭喜您啊，顺利闯过第一关啊。哎，接下来的时间咱就是一个也是和吃相关的题啊。说是这个吃海鲜的时候啊，不宜饮用哪种酒 ?A, 啤酒。二白酒。三红酒。四葡萄酒。是啤酒，是白酒，是红酒，是葡萄酒。吃海鲜的时候不应该喝哪种酒？
0: 啤酒。
1: 啤酒啊，恭喜答对哈。
0: 因为海鲜本来都嘌呤高，啤酒也嘌呤高。
1: 对，啤酒加海鲜，这个一般是尿酸窜上天啊。这顺口溜是我编的，但是啤酒加海鲜的确是会导致人的尿酸升高，尿酸常升高的话会导致痛风的啊。好，保重身体。这接下来的时间和人体这个健康是相关的。话说呀，人体我们自己的身体啊，通常能够自己生产哪种所需的维生素？那四个答案，维生素 A、 维生素 B 和维生素 E 还有维生素 K。人体通常可以自己生产哪种维生素？是维生素 A, 是维生素 B, 是维生素 E, 还是维生素 K? 这几个都知道是干啥用的吗？我给您说一说要不。
0: 说说吧。
1: 哎，维生素 A 一般是保护眼睛的，是不是？维生素 B 呢，一般是用来就是咱们溃疡啊，或者说是长包啊什么的，老长包的话补充点维生素 B。 维生素 E 一般是用来修复皮肤的啊，现在好多那个什么润肤乳里边的就有这个维生素 E。 维生素 K 一般是用来止血的。那人体通常可以自己生产哪种维生素啊？请选择。
0: 那就维生素 K 吧。
1: 维生素 K 是吧？
0: 嗯。
1: 确定吗？
0: 那确定完了。
1: 确定了。那答案到底对不对呢？哎，恭喜啊。这个维生素 K 我们一般用来止血，就身体一旦有什么损伤什么的啊，然后都可以哎自己有这个修复的功能。所以说恭喜你三关都答对了啊。把您的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您看好长时间不打，这一打就中奖，你认识啊。
0: 闷
1: 的
0: 吧，
1: 也算是平常对这个健康知识有所了解哈。恭喜啊，老李，那把您的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啊，下次再来。哎，祝您天天开心啊。好嘞，刚才有朋友说点戏的，是不是啊？我收到了啊，咱们抓紧时间来有请下一位，许昌的郑刘喜。哎，您好。
2: 哎，李生你好。
1: 您好，您好啊，打进电话来答答题，抓紧时间咱们来刷题吧，好不好？
2: 好的。
1: 主要后边还有三分钟啊，这个好，第一道题，您请听好。我们人体啊，一般来说平常免不了就碰一些什么电呀什么的啊，但是我想问的是，人体的安全电压啊不超过多少伏？24伏、28伏、36伏还是42伏？啊，
2: 36伏
1: 啊，恭喜答对啊。咦，这个平常肯定是你不会是个电工吧啊。来，下一道题请听好。有些朋友啊，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睡不踏实啊，睡觉的时候好磨牙。我的问题是，磨牙通常来说这身体里边缺什么元素了？那第一缺锌，第二缺钙，第三缺铁，第四缺碘。睡觉的时候磨牙，这身体里边通常是缺啥元素了？缺锌、缺钙、缺铁还是缺碘？
2: 应该是缺钙。
1: 缺钙啊？嗯，确定吗？哎，给我一个正确的，给我一个最终确定的答案，感觉是什么？
2: 缺锌吧。
1: 缺锌是吧？
2: 嗯。
1: 确定吗？
2: 确定。
1: 好，恭喜答对啊。这个生活当中，当然除了这个缺锌磨牙，还有很多的这个
3: 中原大地健康之声，各位夜里辗转反侧睁眼熬到天亮的叔叔阿姨注意了，今天给所有睡不好的朋友送重磅福利，教大家只用1块钱体验7天安稳睡好觉。
4: 没错，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安睡饮给咱们河南全省听众啊备下了100个1元体

0: 验名额，不过先别着急抢，我想先问您几个问题，您一边听啊，一边在心里的答一答。您睡不好多少年了？是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不着，还是睡不踏实，一夜醒五六回，或者是天不亮就睁眼，再也合不上了？第二天是不是头晕脑胀，走路腿发软，血压血糖跟着乱窜，脾气也是越来越差了？
1: 只要您啊心里点过一次头，那真的要恭喜您了。今天这个1元钱体验福利就是专门给您准备的。可能有人会犯嘀咕了，1块钱的东西能靠谱吗？这位得好好给您说道说道。这皇室玉容啊可不是杂牌的小作坊，它的来头可大着呢。
0: 那可不啊，皇室玉容1874年清朝同治年间创立，到现在足足150多年了，手里握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江苏老字号2个认证，祖传的安神助眠的方子传到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这儿了，又结合现代营养学中西合璧捣鼓出的这款能让您今晚睡踏实还能把睡眠节律调回来的酸枣仁安睡饮。
1: 今晚睡着以后睡好，这不是空话。我先替您拆开看看里头都有啥让您快速自然入睡的呀，是 GABA 酪蛋白肽、白蛋白肽，这仨呀是公认的神经营养素，就像是给紧绷的神经请了3位按摩师，让心慢慢静下来，眼皮自己发沉，困意自然就来了，绝不是安眠药那种硬把人放倒的感觉，是身体自己说该睡了。
0: 光能睡着不算本事，咱要的是睡得深，醒来浑身轻快，所以皇室玉容把祖传的方子融进去了。今天是皇室玉容品牌150周年，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特意发话了，不求赚钱，只为把这祖传的好东西呀、送到真正需要的人手里，所以专门给咱们河南听友备了一份专属福利。您听仔细了，每档节目前100名打进福利热线的听友，只要1块钱，再加上9块钱的运费，总共10块钱，就能把这盒市场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带回您家。1块钱现在能干啥呀？买不了半斤鸡蛋吧？可今天它能让您换回一个9围的安稳觉。
1: 这还没完，针对那些想把睡眠调理彻底，把控制权重新捏回自己手里的听友们，黄老啊额外给了一个让人惊掉下巴的福利价，整箱团购直接立享2.5折。您算算，199元一盒，2.5折是多少啊？省了足足3/4的钱呢。热线这就为您开通，您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再听我们给您细细来说。400-710-2818，400-710-2818。我跟您讲啊，1元体验名额错过了，顶多算是没薅着福利。但是这个2.5折的整箱调理装，我是真心劝您千万别错过。为什么呢？就因为这个时机实在是太难得了。
0: 说的太对了，1年当中有3个月。是睡眠调理的黄金窗口期，就是这夏天。夏季人体阳气最旺，毛孔通透，新陈代谢呀、跑得最快，脏腑吸收和修复的效率是秋冬季节的2倍还多。您夏天认真调一天，顶得上秋冬调2天，这可是黄老爷子反复叮嘱的，也是老祖宗流传下来的顺时养生。
1: 没错，夏天1天顶2天，咱们专门选在这个时候啊，把活动推出来，就是想让您花少的钱，用短的时间把失眠的老毛病彻底收拾了。您想想，今天福利打2.5折，夏天调理效果再翻倍，这才是花小钱办大事儿。
0: 所以说呀，别再犹豫了啊，前100名1元体验名额说没就没了，2.5折的团购资格啊，您也就甭想了。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
1: 可能还有朋友会觉得失眠不是大病，熬一熬就过去了。但我必须郑重地提醒大家，长期熬夜失眠，睡眠质量差，危害真的很大。
0: 没错啊，长期睡不好，血压血糖啊反复波动，心情烦躁易怒，看什么都不顺心。记忆力呢也持续衰退，甚至会增加老年痴呆的发病风险，这些都是有科学依据的，绝不是危言耸听。
1: 老话说得好啊，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再好的滋补品都

0: 额呢已经抢空一半多了啊！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先打进来，把这名额占住，再细细了解，你看看自己是不是需要。
1: 我跟您讲个真事儿啊，咱们郑州的周阿姨呢，就是我们节目的老听友了，失眠十多年。前段时间听了节目，抱着试试看的心领了一份这个体验装，结果呢回家当晚倒头就睡了个踏实觉，一觉闷到大天亮。阿姨说早上睁开眼眼泪都快出来了，多少年没有这感觉了。可遗憾的是，当时阿姨只想着先体验，没有囤周期装，等想再次购买的时候啊，活动已经结束了，只能花199元的原价购买。阿姨实在是舍不得，就一直守着咱们节目，等着福利返场呢。
0: 所以啊，这次活动一开播，这个周阿姨第一个就打进热线了啊，果断的订购了一整套周期调理装。阿姨就说了，咱也不能错过了啊，多熬一天夜，多失眠一天，身体就多受一天罪，太不划算了。
1: 其实啊，像周阿姨这样的听众不止一个，好多人都是头一回听说，不敢多买，想着先试试，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可是黄老爷子给咱们立了死规矩，每档节目就100个体验名额，多一个都不行。并且呢，为了让更多的听友能够享受到这次活动，每次只播2天，节目一停，福利立马截止。您想再要，只能苦等下次了。可是下次啥时候播呢？我们自己也说不准呢。
0: 所以您看呢，这个周阿姨后来想买就得原价了。今天您打进电话只领1元体验装，我不拦着您啊，但是您可能损失的是什么呢？是2.5折的省钱机会，是趁着夏天黄金窗口一口气把睡眠搬回正轨的时机呀。等活动一过了，您再打进来只能原价买，到时候那多花的钱可都是花自己的养老钱呐。福利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
1: 咱们再来理一遍啊，今天打电话您能得到什么呢？前100名1块钱加9块钱的运费，领走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一盒，抢到体验名额之后，整箱购买立减2.5折，并且呢，为了让您彻底放心，皇室玉容拍胸脯承诺了，未拆封的产品30天内不满意退款退货，您半点后顾之忧都没有，先体验，觉得好就留下，不好就退，咱不花一分冤枉钱。400-710-2818，400-710-2818。
0: 夏夜漫漫，风扇嗡嗡转，您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跟那个过电影似的啊，这滋味咱都懂。可现在呢，有一个机会就摆在眼前了。1块钱加9块钱的运费，试试百年老字号的安睡饮，给自己一个安稳的夜晚，给身体一个修复的黄金夏天。您自己熬了那么多晚上了，身体等不起，精神头啊更等不起。
1: 您仔细掂量掂量，1块钱加9块钱运费换一个久违的安稳觉，2.5折锁定一整个夏天的黄金调理，这笔账啊怎么算怎么划算。可只要活动一停，热线一关，您再想找这样的好事就真没有了。所以呢，趁着现在线路还通着，赶紧来打400-710-2818，400-710-2818。别怕占线，多播几次，因为错过这一次啊，您可能真的就得再熬上一年了。
0: 名额正在您听到的每一秒里飞速减少。再重复一遍，400-710-2818，400-710-2818，
1: 400-710-2818，400-710-2818。
0: 祝您打通电话，抢到名额。从今晚开始，夜夜安稳，一觉踏踏实实睡到大天亮。
2: 关关难过关关过，
3: 关关好过过三关，
2: 吹响梨园集结号，
3: 答题闯关乐逍遥，
2: 梨园。

听完啊，好好的听一段完整的心，那是一种享受啊，要不然就跟馒头咬一口似的，它不解饱，你知道吗？听戏。

哎呀嗨，哎呀嗨，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您的朋友李成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梨园大冲关。咱们继续和各位来听戏啊。这个穆桂英挂帅里边的穆桂英，我家住山东，刚才听了一句是吧？咱们把这段先。

听到的是满清风大师的这个穆桂英我家住山东啊，穆桂英挂帅的一段，咱好长时间没有听曲剧了啊。你看这现在放的这个配乐，这是张富忠老师的大旗版啊。前两天我们还做过一个特别节目，就是曲剧啊百年啊，这个曲剧现在已经真是将近100年了啊。

在这个期间到底如何能够从一个乡间小调走到一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您可以听听我们的节目啊，这两天的时间应该都会有啊。大家新闻搜索也可以啊，但是等他上来我告诉大家啊。咱听一段这个曲剧吧，扣准备靴啊，这也是我以前特别喜欢听的一段，来听听这段。

0: 袖江山。
1: 最后怎么还有？最后怎么还有钉儿？这都是我们早期那个网库里入这个唱段的时候啊，各种什么东西都留下来了，你知道吗？这一听就是一比一录的，说不定当时伴奏还有个问题的啊。哎，当时参与了很多场演出啊，就是有时候我现在还记得我们这块有个英协剧院嘛啊，那是我刚来的时候，那会儿零几年。英协剧院是每周有一场固定的演出，您说比不上梨园春的那个规模，那肯定的啊。但是呢，在那个地方啊，经常会有就各种演员啊、名家呀、过来以后，有的带妆，有的不带妆，演唱会啊，唱段演唱会，然后大戏等等啊。我那会儿也积攒了不少的这个宝贵的经验啊，其中有一段就是这个哈、啊，小喜鹊喳喳叫，在顶上特别喜欢看这个，这个牛派的戏是吧？啊，来听听这一段吧啊，这个小喜鹊喳喳叫三元一里边的啊。

0: 把是内皇的金线刀，
1: 我怎么都把他招啊，这小子死不开交，
0: 今天他送货上门啊，
1: 我就不能把他轻饶，最少得200两。

哎，最后来听一段什么呢？这个人欢马叫里边的人走时运财路广啊。不过这个不是刚才那位朋友要求点播的，就像我说的，我们这个库啊就跟个大仓库一样，整句很多啊，但是呢其中某一段这个没有剪辑出来啊，所以说您想听的话呢，我后面给您剪剪，然后听听啊，弄弄找找啊。拾掇拾掇，然后这个往外咕嘟咕嘟，然后最后给您端上来哈。同时也结束咱们今天的梨园大冲关了哈，记得每天上午十点咱们一起来打电话唱戏答题啊，两部热线随时开通着啊，好不好？周一的时间咱们再见了各位，哎，周一再见。

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历时六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国际权威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定位疗法，能够彻底的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

0: 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全国百家广播电台共同播出的国药长春益寿口服液大讲堂节目。本节目的特邀嘉宾是长春益寿口服液科研组成员钱忠慧教授。钱教授早年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后留学美国哈佛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从事医学研究30多年。
1: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我们有请钱教授。钱教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和钱教授共同来关注啊国际一类新药，得到国际慢性病康复联盟唯一认证的国际级别的慢病专用专科用药，长春益寿口服液的健康大讲堂节目，特别的强调给还没有来得及报名用药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把握住这仅有的机会了。为什么？我们这一次的世界级别的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一旦结束以后立即恢复原价，那么买药我们就不可能省钱了。共同发起的慢性病康复救助工程活动我们马上就要结束了。为什么呢？全球订药的患者太多了，特别是我们中国站啊，订药的患者特别的多，所以人家的救助款啊就是逐步的在减少，那活动呢就很有可能随时结束，也许明天也许后天，所以我也是在等领导通知。那么今天报名要订药，我保证990元，咱们说一不二。明天我一旦要是得到领导通知说活动结束，那么对不起，990元的价格不可能。明天你要订，那活动结束就是6390元。咱们事先把问题说清楚，大家不要等三等四，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啊，我们抓紧把握住这个时间和机会。那么哪些患者选用长春益寿口服液，我们可以拿身份证签约进行治疗，治不好负责全额退药返款呢？咱们改说两副药，治一个好一个，彻底治疗的，治好停药不复发不反弹的，我们改适用。你像有心脑血管病、脑血栓、脑栓塞、脑梗塞、脑出血后遗症、腔隙性脑梗塞、脑软化、老年痴呆、脑萎缩，还有脑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高血压病、低血压病、冠心病、心绞痛、心肌梗塞、心律不齐、房颤早搏偷停、心律衰竭、心供血不足。第二个呢，糖尿病以及并发症，并发症呢包括说引发的心脏、脑血管、眼底、肾脏、皮肤、末梢神经、病足、妇科炎症、慢性肾病，这些都是我们主管的强项。当然呢，糖尿病患者不管是口服降糖药或者注射胰岛素，一般1到2个月都要彻底的停掉。那么糖尿病患者在我这治病都是怎样吃饱饭不用饿肚子的啊？这一点大家注意了，就是比较常见的颈椎、肩周、腰椎，还有踝关节、腕关节、膝关节风湿、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啊，骨关节的问题。第四个呢，老哮喘、老慢支、急慢性支气管炎、呼吸系统疾病，还包括说呢，爱感冒、胃溃疡啊、12指肠球部溃疡、慢性胃炎啊、结肠炎啊、菌群紊乱引发的结肠炎啊、便秘、干燥、腹泻等等啊，我说的是症状这一块我们都管。第六个呢，也包括说实质性的像肝脏的问题、胆囊的问题、眼底的问题、肾脏的问题，还有我们男同志前列腺的问题，包括女同志的乳腺的问题、附件的问题、月经的问题、更年期的问题，也包括我们做过手术恢复的慢、病后体虚体弱的问题，包括癌症患者做过手术就担心复发反弹的问题。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主管主治的强项，来一个治一个，治一个好一个，两副要彻底治好，我们敢拿身份证进行签约治疗。我们需要了解的是长春益寿口服液为什么用这一样药就能把这些问题都解决，因为长春益寿口服液它是57味药材通过全球最领先的超低温量子萃取技术、中草药量子分离技术5大技术，这是26个国家精选出来的最先进的5大技术，都是外国的技术啊。那么提取出了大量的生物活性肽、免疫因子、净血免疫因子，我们独创全球首例综合免疫

0: 定位疗法。布鲁斯教授八年时间共同研发的，远销全球160多个国家地区。尤其科学家们把它制作成为口服液的剂型，具有着吸收好、起效快、彻底吸收不浪费的优势，疗效比同类产品高出了120到180倍的功效。而且患者一天就吃一次药，慢性病患者当天吃当天都见效，因为它独有的竞选免疫因子会让你重新的建立免疫系统，让我们血液当中的毒素、脏腑当中的毒素、经络当中的毒素、细胞当中的毒素彻底的排出来，会让我们血脉通、经络通、脏腑通、细胞健康、血液健康，让我们自身免疫系统完善，防御能力完全恢复，所以人体自身就不会气滞血瘀了，最终我们三焦平稳、阴阳平衡、五脏平和、细胞健康、经络通达，各尽其责，人体自然也就会健康，而且免疫系统完善了就不会再生病。所以世界公认独一无二的定位给药识别锁定式的高科技治疗，咱们全世界独一份，我们治病不留缝隙。所以中老年慢性病治疗专家，它的起点、它的定位是与众不同的，只要用上了，我们签约治疗，给你绑好这一关，一定让你健康停药，不复发不反弹。那我们中国的患者可就是受益匪浅了，两副药990元轻松拿到手，工作人员免费的、免路费的送药到家，或者免费邮购都行，那全程有大夫指导，大家完全可以通过这次活动专项设定的报名电话赶快去订，报名成功大夫全程指导，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活动马上结束，结束恢复原价6390元。好了，不再多讲，以下时间马上连线听众朋友。
1: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 400-6933-778 400-6933-778。
2: 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历时6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国际权威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定位疗法，能够彻底的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
1: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 400-6933-778 400-6933-778。我们先来接听线上的朋友。您好。
0: 你好
3: 啊，你好，是钱教授吧？
0: 哎，对，请讲。
3: 啊，钱教授你好。
0: 嗯。
3: 啊，我听着长春益寿口服液活动就结束了，就要是吧？
0: 马上就要结束了，结束咱们就恢复原价了。你知道现在活动期间内两副药多少钱吗？
3: 990。
0: 对，那过两天活动要结束了呢，多少钱呢？原价6390元了。咱想省，谁能帮你省？谁也帮不了这个忙，对不对？
3: 对。
0: 所以想要用。嗯，先说情况，我给把关，符合条件立刻报名，我保你活动期间内990拿两副药。
3: 其实我是用过了、嗯、我是想这回给我女儿再订一份。
0: 哦，好，您现在用药多长时间？
3: 这不是用了有1个多月了。现在
0: 一个多月了。好、
3: 啊、
0: 主要治什么病？有效果了没？
3: 当然有效果了。
0: 嗯
3: 嗯、我这是糖尿病。
0: 哦，
3: 糖尿病这都11-12年了。
0: 嗯
3: 啊，原来一直吃降糖药，这血糖还是高。
0: 嗯，
3: 才前就是9点多，才后16-17点。
0: 嗯，有并发症了、
3: 啊。对，后来这身上也没劲儿。
0: 嗯，
3: 而且最要命啥呢？这个眼睛，
0: 哎、
3: 一年不一年厉害。后来就看东西呀、啊，雾的，这1米之内看个东西还模糊呢。
0: 那就眼病，糖尿病并发眼底病变，很容易失明，对吧？
3: 是
0: 瞎了谁能帮忙？我带你上美国直接找布鲁斯教授，也不可能复明的了。所以治病必须抓准时机，选准方法，明确方向，对不对？
3: 嗯，
0: 用上咱们常说益寿口服液，是听我讲课用药啊，还是通过别人推荐用药啊？
3: 哎，当时就是听你讲课，
0: 嗯
3: 啊，听你讲的挺好，说是国药一类，西药特药，
0: 对，
3: 啊，说是四季慢性病康复联盟认证的，
0: 对，
3: 哎，我说，哎，这肯定都挺好，
0: 嗯，
3: 他要不那个，他还那个能联盟认证啊，
0: 对，
3: 哎，我就哦买了。完了，两个药这，哎，以前这回这药选对了啊，
0: 这回选对了哈。
3: 嗯，当时就是花园家买的呢。
0: 嗯，
3: 不过这钱这花的值了。当时用了以后啊，你不知道，当天就见效了。
0: 嗯，当天有什么感觉呀？
3: 啊，当时这身体就觉得不怎么难受了。
0: 好，
3: 用了有一个多月的时候，啊，现在你看这现在这血糖特别的稳定，餐前啊5.3，餐后7.4。
0: 好，这回标准了啊。
3: 嗯，身上觉得也有劲儿了。
0: 对。
3: 啊，这降糖药也不吃了，这血糖还是挺平稳。
0: 好，非常好
3: 最重要啥呢？我这个眼睛开东西啊，
0: 嗯，
3: 哎，这雾啊，就基本上晒得
0: 非常好，眼睛也从不好转了。哎，
3: 对，原来你开就开了不到1米嘛，现在开个15-16米都没问题了。
0: 好，这就是疗效，对不对？
3: 啊，
0: 所以说有了我们常说益寿口服液，糖尿病并发症我们都不用害怕，因为中医早就明确指出了，糖尿病患者肾脾都亏，免疫力极度低下，血毒极度增高，血毒破坏胰岛细胞正常分泌胰岛素，并且自身体内形成毒素，久病可以引发心脑肾眼血管等等并发症，导致脑梗啊、心梗啊、截肢啊、失明啊这些严重后果。那我们常说益寿口服液通过57味药材联合作用，就是综合免疫靶向定位，我们清理毒素，我们激发人体免疫，从而肝肾不亏，自然能够修复受损胰岛贝塔细胞，保护胰岛贝塔细胞以及全身各组织细胞不再遭受血毒血垢的伤害。所以我们刺激部分丧失功能的胰岛贝塔细胞分泌胰岛素，给呢胰岛细胞补充物质和能量，从根本上防治糖尿病以及并发症。我说呗，吃我药咱不用饿肚子。我说呗，吃我药不必要常年依赖降糖药或者胰岛素。吃我药血糖好，并发症还都得好，在我这我保你避免致残。你看眼睛这块我保你不瞎，对不对？
3: 就是，
0: 而且短短一个来月的时间，现在血糖指标多好啊，这就足以验证了咱们怎样胰岛功能恢复了，对不对？现在吃饭怎么样？饮食是不是也放开了？想吃敢吃，能吃爱吃，还有胃口，是不是？
3: 对，就是啊。
0: 所以我口服液就是比药丸药片好，好吸收啊，它像输液的速度直接引药到血，对吧？血就带着药，哪有病咱就发挥靶向定位作用，就识别，就锁定，就治疗，是不是这样？
3: 对，
0: 所以你看，你这问题在我这治疗，你方向对了，在我这治疗一点不遭罪吧？多好啊！
3: 就是
0: 啊，哎，很好，轻松延年益寿，这就是目标。所以国际一类新药，咱出口到160多个国家，被国际慢性病康复联盟列为是什么？慢性病治疗专家，是吧？咱还拿了诺贝尔医药金奖。所以你看看，你选的药多到位呀，是不是？很好，那好了，又有一个发愁的事儿，就是想给自己的女儿订药，她身体哪里不舒坦，我看看我们能不能帮忙解决呀。
3: 我女儿她是啥？这产后风湿，
0: 产后风。哦，好，还有什么？
3: 还有这人体虚，老是3天2头感冒的。
0: 哦，免疫力下降，爱感冒。
3: 哎，
0: 还有什么？
3: 这阴道炎，老是反反复复的。
0: 哎，这肯定，我告诉你，免疫力下降，那慢慢的变成什么阴道炎了，宫颈糜烂了，那麻烦事儿以后那会越来越多的，是不是？
3: 是啊。
0: 所以这情况你不要操心了，你操心没用，给他买上长春益寿口服液，免疫力也强劲了，哎，这块细菌呢阴道感染的情况就不会有了，包括他有什么妇科的什么异味啦，啊，月经不调了，卵巢啊这块不好了，宫颈糜烂了等等的都能好利索。再一个呢，产后风湿早用早好，避免以后岁数大了形成类风湿。再一个呢，爱感冒，就是免疫力低，我这药就专门解决这个事儿。所以你别看他年轻，你别看他这些毛病，咱也是当天吃当天就觉得精神有效果，你给他用错不了，好不好？
3: 行行，
0: 哎，
3: 那
0: 咱照样拿身份证签约，2副药没好全额退款，保证你们都满意，放心。我不多说了，现在就订药，2副药990元。要是等活动结束的话，

0: 复原价了，6390元，明白了吧？
1: 嗯、
0: 好了吧？啊。
1: 行行，
0: 哎，
1: 那钱老师能不能在你这儿给我报个
0: 统一拨打场外全国报名订药电话？好了，报名啊！哎，再见。
1: 哦、行行，那我就打吧。哎，好，再见。
2: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砷归气精，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
3: 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历时6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国际权威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定位疗法，能够彻底的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
2: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砷归气精，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0: 你好。
4: 全教授您好。
0: 哎，您好，请讲。
4: 全教授啊，我是安徽。
0: 哎、好，欢迎。
4: 我也是听我们隔壁邻居给我介绍，因为他吧跟那个长春益寿口服液现在跟的效果特别好的很嘛。他以前嘛就是得过这个中风，那个时候吧说话也说不利落，什么都得别人伺候，走路吧都走不了。哎，可是他的两副长春益寿口服液喝下来之后，现在吧不仅说话行了，走路都行了。如果别人不知道他以前得过中风，根本就看不出来有任何毛病嘛。这个
0: 你们感觉到很惊讶，对吧？但是在我这是情理之中，因为这个病是我治疗最拿手的，咱敢说呢，治一个好一个，一点问题都没有的。正是因为有把握，所以我们才跟每一位患者进行身份证签约治疗。为什么敢承诺？就是疗效有把握。反过来，要是疾病你别找我，疾病咱们不是说不明白，而是别耽搁。所以对症了，哎，也听大夫的指导用药了，他也配合了，他的治疗效果应当说你们感觉到是喜出望外，但是在我这儿是理所应当，因为咱这药了不起呀、啊。国际一类新药，连续3年全球销量排名第一，出口到160多个国家，唯一被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慢性病康复联盟认证的专门治疗慢性病的唯一专科用药。
4: 哦，
0: 所以这个药它的定位、
4: 啊、
0: 它的起点不一样，包括它的作用机理啊，你像综合免疫靶向定位疗法，还有借助26个国家尖端的5大技术提取出的竞选免疫因子，是拿了诺贝尔医药金奖的，所以这个药非常了不得。
4: 对呀、啊，所以他这么跟我一说吧，我就是专门给钱教授打电话过来的嘛，就想让钱教授帮我看看，因为我也想润这个长春益寿口服液嘛。
0: 那行，说这情况，我先给初步把把关。
4: 我就是有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去年嘛做过手术，也插过这个导尿管了，可是吧、现在吧还是不行，一晚上嘛得起夜个6-7次，你说这夏天还好说。
0: 哎，
4: 这一冬天嘛人根本受不了，晚上就根本没法睡了，现在
0: 对对，这又犯病了怎么办？再做一回手术
4: 啊？不行，年纪也受不了，而且这个做手术吧费用也特别高，经济方面嘛也受不了嘛。这个
0: 同志啊，做手术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啊，是不是？前列腺的问题就要找肾脏说话，是毒素垃圾把肾脏这个过滤器给堵了，要把垃圾毒给它通开，要把这过滤网这个筛子呀、给它通透，透了然后垃圾水可以往外走了，并且呢血还得干净，因为你血要是不干净它还会

0: 再度的污染这个筛子，而且使旁边的这些前列腺的腺管腺腔继续的发炎，一旦发炎了它就会增生，增生了它就会压迫膀胱尿道，所以你的小便还是不会顺溜的。所以必须第一步把垃圾排了，第二步把血里的毒素、脏腑里的毒素、细胞里的毒素都给它统统排出去，重新建立保护免疫屏障。这样的话呢，自身防御能力强了，毒就不会进来，自身的毒也会顺畅的排出去，它就循环代谢正常了，你这个毛病才不会复发。所以你不要小瞧，哎呀，就是一个小便的事儿，有那么复杂吗？那你看也相当复杂呀，是不是？所以只要你方法要是对路，你不用操那么多的心，你就一天吃一次药，你当天肯定有效，你就听话乖乖的把两副药都吃完，哎，你别的啥都不要管，你所有的问题都解决，明白没有？所以在我这病只要是慢性病常见病，在我这是不留死角的，在我这是藏不住的，听明白没有？
1: 是，这不天天有活动吗？两副药才花有个有人家可是6390，所以我就想着啊，趁着活动嘛，就占两份，因为我想着给我老伴嘛，他也治治，因为他的心脏不好啊，之前嘛得过心梗，也下过支架，可是吧，最近嘛还是心慌胸闷。我一看嘛，隔壁邻居都治好了，所以都是。活动机会不能错过呀，所以就想着一次性减少两份不就得了吗？这个
0: 好，减少血小板的聚集，调节血脂，减少脂质蛋白的氧化，防止血脂过高，减少血脂在血管壁的沉积，防止动脉粥样硬化，减轻下肢水肿酸痛的明显症状。所以心脑血管病，包括说像冠心病、心绞痛、心梗，包括脑血栓、脑梗、脑出血后遗症，包括心脑供血不足，也包括高血压、低血压、三高症，在我这都好，都好，都彻底的好利索。所以你可以用，老伴儿更可以用。要想订两份药报名成功的话，就把所有的事都解决了。所以我就不多强调了，可以用，但是直播间不给报名，统一拨打场外电话，好吧？
1: 哦，打这电话就可以报名是吧？
0: 哎，对，打这电话就可以报名啊。好了，赶紧报、哦、啊，有事再联系、
1: 嗯，
0: 好不好？
1: 嗯，行，那秦教授再见。
0: 哎，再见。
2: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 400-6933-778 400-6933-778。
3: 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历时6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国际权威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定位疗法，能够彻底的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
2: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 400-6933-778 400-6933-778。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0: 你好。
4: 你好，钱教授。
0: 哎，请讲。
4: 你好，钱教授，我是常州清凉新坡69栋302的、我叫李玉梅。
0: 欢迎，欢迎啊。哎，
4: 我呢就是想订那个长春益寿口服液，订上两份啊。
0: 想订两份、好。
4: 哎，给老伴儿订一份、给哥哥订上一份。
0: 哦，好。他们都想治什么病啊？
4: 确实这次呀，长春益寿口服液我用的确实好，把我这个10来年的慢性病啊都给我治好了。
0: 治好了。您现在用了多长时间了？
4: 哎、我这两副药啊，
0: 嗯，
4: 现在用完都停了1个月了。
0: 哦，已经用完，停药1个月。治疗成功、
4: 哎、
0: 非常满意。那么现在有复发反弹的迹象吗？
4: 没有，一点都没有。
0: 哎，跟我讲的一模一样，断定去根、不复发不反弹，满意不？
4: 是啊，
0: 全家人都高兴放心的，很好。

0: 博弈一下，这两副药给你解决什么难题了？
1: 钱教授，我这个病啊也比较多啊。
0: 嗯。
1: 一个是有高血压，有糖尿病，还有那个慢性的胆囊炎，这个眼睛还不好，眼睛有白内障。所以这个睡眠呢，饮食各方面那会儿都不行，都不好，
0: 都不好。
1: 嗯，过去用了好多种方法，各种药啊，只要听着好，都买来用，结果效果还不行，就连那个保健品我也都没少用的。还是看不到好的效果。病呢，而且我就感觉到一年比一年还加重了。这个病还没好，下一个病又添上了，就这样。
0: 对。
1: 后来我听到钱教授啊讲的长春益寿口服液啊，我听的是国际一类那个特效有新药啊。也许我还获得那个诺贝尔的医药的那个金奖的。
0: 对。
1: 我听着这个口服液好，因为它吸收快。我就买了两副药回来，用了以后果真，这个效果就是好。有一个月的时间的时候啊，我首先那个降糖药就不用了，
0: 好，
1: 早就停掉了。下来那个慢慢的血糖啊、高血压的这个值啊，都正常了。
0: 嗯，
1: 像那个血糖，你看5.2，饭后啊也就是个7.3。
0: 好，
1: 血压呢120，那个有85，挺不错的。
0: 不错。
1: 现在胆囊就是慢性胆囊这个，我就在没去用过药，也是一点都感觉不出来什么的。这个也好了。眼睛呢，现在呀，我都能达到0.8的视力了。
0: 0.8，非常棒啊！我说过，1.5视力不保，0.6到0.9我保证。而且只要有眼病症状，比如说眼前有黑点啊、飞蚊症啊、塑料布啊、白雾啊这些病的症状，我是保证彻底消除掉的。咱们是临床经验在你身上的一一验证了，是不是？很好。
1: 对你，不用真的还不知道，这一用啊，哎呦，我说这效果这么好啊！
0: 就是你治病的方法方向对了。糖尿病怎么治？别一味的刺激胰岛机能，别说体内缺胰岛素，我就去扎就去补，不对，先把垃圾毒都排了，恢复呢肝肾的什么亏虚的问题，再怎样啊去用药物去修复受损的胰岛贝塔细胞的故障，最终怎样它通了，自己刺激自身的胰岛贝塔细胞，释放充足的胰岛素去把它进行什么能量转换。所以你随便吃，你的血糖空腹的餐后2小时、3小时、4小时它都达标，它都标准，所以你方向是不对了。所以我说这药国际一类新药，出口160多个国家，连续3年销量排名世界第一，并且获诺贝尔医药金奖，咱还是国际认证的专门治疗慢性病的国际一类新药，怎么样？口服心服吧，是不是？
1: 对，真的是口服。
0: 挺好，你吃我药是不是口服液也体会出它的优点了？比药丸药片要好。
1: 那是啊。感觉这个效果挺快的，
0: 对，见效非常快，挺好。好了就放心了，以后好好保养，再健康长寿啊。行，这两位患者主要想治什么病？
1: 像我哥哥吧，他那个有那个静脉曲张，
0: 哦，
1: 还有就是低血压。
0: 哦，
1: 这个血压呀，他说他老是吃了那么长时间的药，早就调不起来，人软，身上发软，头晕，再加上这个腿那个上面那个的那个血管啊，都硬了。走道就不利索啊，
0: 很容易要变性，一旦变的话，变成脉管炎就危险了。
1: 对呀，
0: 静脉曲张不要小瞧，它是个血脉淤阻的问题啊，经络不通的事儿。本身的血容量还低，血里边的垃圾毒素还过多，所以怎样啊，元气还不足，气推不动血，血走得慢，那么和这个静脉曲张、脉管炎都有直接引发关系。所以这个事儿我来管，特别适用我们常说益寿口服液。
1: 两副药啊。
0: 对，
1: 两
0: 副药够了啊，690够了。好，老伴儿治什么病呢？
1: 老伴儿心脏不好。
0: 心脏不好。
1: 经常就说是胸口闷呐、气儿短，一到你看天变的时候啊，他都很少出门了。他说我走两步我就气儿上不来了。心里还发慌，有时候发慌。特别是晚上吧，我感觉他好像是睡眠就特别不是很好的。
0: 哦，睡眠都不好。相辅相成的。你这样同志啊，心脏病无外乎都是这些表现，不管是器质性改变还是什么的血脉循环的故障，在我这我都管，哪怕做个支架的、搭过桥的，不末了不还犯病吗？但是在我这治从来不犯病，所以就想解决这点事儿，咱们赶紧去用。行了，放心帮助这两位病号去报名订药吧，啊，赶紧订，要不然活动结束了，你想去给买药治病得1万。

0: 3。
1: 对呀，
0: 来决定，好吧？嗯，
1: 那我就抓紧时间，
0: 行，
1: 赶紧去再订两份。
0: 哎，好了，先到这儿啊，再见。哎，
1: 好，再见。
2: 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
3: 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历时6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国际权威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定位疗法，能够彻底的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
2: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0: 你好。
4: 钱教授你好。
0: 你好，请讲。
4: 这不，我听说长春益寿口服液说现在两副药才只需要990块钱，如果这个活动一旦结束就要恢复原价，两副药6390块钱。
0: 对，没错，然而活动就要结束了，而且还承诺签约治疗，治不好负责退药返款。所以这次活动咱们订药的人，中国订药的患者特别的多。那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4: 我是老朋友啊，我这次我是把我一个战友订上一份我自己一个用的挺好的。
0: 哦，好，你现在用药多长时间了？
4: 我用了有一副药了。
0: 一副药了，治什么病？治的怎么样？还哪里不满意？先说说好吧。
4: 嗯，好，都挺满意的。我呢，一个什么呢？之前就是有这个高血压、高血脂，而且呢，就是这个还出现过这个脑梗一次。这个心率一个也缺血，就是感觉这个心帮胸闷的厉害。
0: 嗯。
4: 头晕脑胀，记忆力一个也不好而且呢，这个手指头经常会出现那种就是麻麻木木的，就是那种感觉。
0: 嗯。
4: 可以说呢，一个药都吃了都不知道有多少了。你像一个降血压的药你像降血脂的什么土地妥降脂灵心发他汀用了好多药，始终一个不行后来呢还是听您这个节目听您在节目里说说你们这个长春益寿口服液一个是国际一类特效一个新药我一听呢这个药肯定是错不了的这不又是这个口服的。
0: 对，口服液的剂型，
4: 所以我当初发原价，这不就买了两副药回来你现在一副药用下来了，你像现在以前吃的那些降血脂的、降血压的那些西药已经停掉了，不吃了。
0: 都停掉，不吃了。对，为啥？血压好了，血脂好了，头不昏，脑不胀了，吃那药干啥？那胃肠肝肾一下子就轻松解放了，对不对？
4: 血压呢，一个正常的，你像高压是在121，这个低压呀，也就是83左右。
0: 非常好，黄金标准长寿血压值，反映出血液干净了，血管弹性正常了。那高血压一好，血压一正常，定时炸弹就拆了，对不对？咱们心脑肾就安全了，是不是？
4: 对，
0: 你得明白这个道理呀。不能说稀里糊涂，哎呀，吃这药血压好了，那不行，你得明白这期间反映出了什么问题，你得知道，是不是？
4: 是啊，你像不但这个血压呀一个正常的，这个血脂也到正常的范围之内了。关键是现在呢，晚上睡得好，不会出现那种头晕头疼这个手一个麻呀，一个木这个心脏憋一个胀痛那种情况可以说现在一个不会出现了，晚上睡觉一个睡得挺踏实的。
0: 嗯，挺好，不错啊。
4: 记忆力一个也恢复了，耳朵也不会出现那种就是嗡嗡响的那种情况了。
0: 好，
4: 身体感觉用上你们这个长春益寿口服液不但我那些疾病

0: 吃饭没胃口，
1: 嗯，
0: 对吧？或者打嗝全是药味儿，对不对？为什么说影响你睡觉？因为脑袋迷糊，有时候一闭眼睛，那天旋地转，像坐轮船，是不是影响你睡觉？头昏脑胀不舒坦，对吧？为啥说影响你走路呢？因为你头昏脑胀，脚底下像踩棉花，万一摔倒了，它都容易引发脑梗、脑出血，是不是？那这个病对咱们就有影响。那么吃药，说这药好使管用啊，行啊，为什么？因为它帮你把闷痛苦症状解决了，让你指标正常了，这十项生命基本活动正常自如的话，这个人就可以画对号，他是健康的。有一样不舒坦，那就打个叉，那他就是病人病号，承认不？
1: 嗯，
0: 你仔细琢磨琢磨，分析分析，对不对？所以现在一副药下来，让你由病人转换成为健康人了，谁的功劳？长春益寿口服液呀。所以大家都体会到，口服液吸收好，确实比药丸药片服用起来省事方便。关键是像输液的速度直达病灶，直接引药入血，血就带着药，他去找病。你哪有病，我这药到哪治哪。为啥？因为综合免疫靶向定位疗法，药到病灶了，病灶吃上药了，这个问题才解决，里边外边才健康，表里如一，挺好。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啊？
1: 嗯，
0: 那这回咱说了，你这问题挺好，解决的不错啊，这也安心了。手里边还有一副药，踏踏实实的吃完，放心停，没毛病。那想给别人定药治什么病呢？我先给初步看看，好吧？
1: 嗯，好的。我就是一个战友啊，他老伴呢一个出现什么，出现有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他现在呢就是可以说。啊，这不上次啊去看了他一下，他现在一个生活都不能自理啊，那个手啊就像鸡爪子的，弯的就是特别厉害，
0: 已经变形了，是不是啊？
1: 啊，对对对，
0: 啊，这个咱们说了，风湿关节骨病包括风湿性关节炎和类风湿性关节炎，它主要是建立在一系列因素同时作用条件下的。首先是机体免疫力下降，然后对细菌病毒的入侵抵抗力下降，使这些病原体有机可乘，进入人体的病原体进入到人体内来了。一旦我们说垃圾毒素多了，机体过量产生大量的类风湿因子，就造成了风湿病变。而我们长春益寿口服液呢，57味药材联合作用，就是干嘛？去毒，提高免疫系统。所以按照这三个步骤来，风湿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在我这治的相当到位了，关节已经变形了。一旦说再累及肺脏、心脏，那并发症再多起来的话，这个人咱说白了，病入膏肓，也就不好治了，对不对？所以治病要找准时机，活着就是给机会，在我能力范围内，咱不谦虚，因为你过分谦虚就等于愚昧了，是不是啊？哎，咱说这问题能解决，那为啥告不能解决呢？能解决，放放心心的给他订上两份，订上两副药就够了啊，1990。把这事儿给他解决的干净利落，以后不复发不反弹，生活自理呀，不能老在床上躺着，是不是啊？哎，你给他报名订药，你是送药到家呀，还是邮购啊，都行，跟工作人员协商这个事儿，好不好？啊
1: 啊，好的，还是送到我这里来，我是溧阳天目府这边的，还是送到我这来好了。
0: 送到你那可以，打电话先报名，好吧？
1: 哎
0: 哎，
1: 谢谢，
0: 再见。
2: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5+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 400-6933-778 400-6933-778。
3: 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历时6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国际权威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定位疗法，能够彻底的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 世界医学不断更新。

0: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历时六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国际权威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定位疗法，能够彻底的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
1: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2: 你好，
3: 哎，你好，秦教授，
2: 哎，请讲。
3: 你好，我是这个南京江宁泰山花园这边的。
2: 嗯，
3: 现在两副药只要990块钱啊，我得想再订上一份，
2: 再订一份药。嗯，
3: 对，因为我这一次订的话也是第四次订药了，
2: 咱们的老朋友了。
3: 但是这一次订了之后啊，你还是让那个小张给我送过来。
2: 嗯，
3: 我每次都是他给我送过来，他都知道我家在哪里的。
2: 啊，好的好的，行。以前订药都给谁用？他们用的各自都怎么样啊？
3: 哎呀，我订的就是我自己在用，还有我的什么亲戚啊、什么邻居啊这些。这次订是给邻居订的。
2: 哦，也帮忙给邻居订。那咱先不说别人，他们用的不都挺好，不都挺感谢你吗？是不是呀？
3: 哎，对对对，
2: 哎，所以
3: 我
2: 说
3: 了嘛，
2: 这个药只要对症，放心去用，绝对承诺治不好两副药负责退药返款。咱是拿身份证签约的，保证你们大伙儿全满意的，对吧？不说别人，说说你自己。两副药现在吃多少了？解决什么问题了？说说看，好吧？
3: 哎呀，我现在就是说啊，特别的满意。哎呀，不，我都说了，不愧是这个长春益寿口服液，是国际一类这个特药新药。
2: 嗯，
3: 这个见效效果就是快。你看我用上当天它就见效了，
2: 当天见效。对，
3: 对，身体啊就感觉一天一个变化。
2: 嗯，
3: 因为我有这个心梗，
2: 哦，
3: 有这个而且嘛关闭不全，这个血压呢也不好，就是低压呢低，高压高，就是两个月压差比较大。所以人家整天感觉不舒服，头晕眼花，哎，就感觉的就是说脑袋就不受住，脑袋里面总感觉迷迷糊糊的。但是我用了当天我也感觉脑袋清醒了。
2: 好，
3: 对，就感觉人啊就脑袋也清醒啊，人走路有劲啊，就感觉人的舒服多了。
2: 好，
3: 你看就是说这不后来就是说感觉这个心脏方面啊，就是慢慢的就是说也开始舒服多了。
2: 嗯，
3: 最起码你上个楼啊下个楼啊，走路啊走的稍微严一点啊，他不会那样就是说感觉心口闷的难受。
2: 嗯，很好。
3: 对，在家里面呢就是说呢做做事这些小事情啊都可以的。因为哎，现在的话我呢用药呢也用了一副半了，但是我认为我自己好像感觉就是跟之前就是好的跟正常人差不多。有一些事情啊我闲不住我就得去做，但是家人呢还不放心，不让我去做。他就让我就是说，你虽然说现在就是身体这样，你毕竟还在吃药，让我多注意，因为心脏这方面的问题也怕。我现在呢，就感觉到像这个大便也成型了，
2: 好，
3: 就是每天一次。
2: 嗯，
3: 像晚上睡觉啊，睡眠质量也提高了。你看白天的话，人也比较有精神了。
2: 好，
3: 以前的话你睡不着，有时候睡觉的话你睡着还得坐起来，半夜三更能坐起来，感觉躺着睡得不舒服。但是现在没有了，现在我睡觉平躺着，怎么睡觉都
2: 怎么睡都行啊。那我问问题了啊。你这晚上一宿睡几个小时啊？
3: 我现在晚上一般最迟10点钟就要睡着了。
2: 哦，
3: 哎，一睡的话最起码睡到早上4-5点。
2: 4-5点，行，挺好。早上起来都习惯做什么呀？是到外面锻炼身体呢，还是说在家里边活动活动，做做早餐之类的呀？
3: 哎，我早上起来首先先把家里面早餐做好。
2: 嗯，
3: 哎，做好就是说我呢，然后把家里面这些小家务活，
2: 嗯，
3: 哎，稍微干一下。
2: 嗯，
3: 哎，吃过饭没事了，我就出去啊，到工厂有时看看，哎，去菜场买个菜。
2: 你的生活非常好，我表扬。心脏不好的人千万切记，不要早上起来5-6点钟4-5点钟直接穿衣服就到户外去晨练去了，那是大错特错的。哎，
3: 嗯，
2: 所以呢早上

0: 在家里边起床了，活动活动，哎，做个早餐，吃得好好的，然后再呢休息休闲一会儿，躺一下，然后再到外面，大约几点钟最好呢？九十点钟最好。
1: 我一般出门的话都在九点钟了。
0: 哎，对了，很棒，很好啊。所以你必须要记住，你不能老像大熊猫一样，像国宝一样在家里边叫人家供着，是不是啊？也要劳逸结合，适当的锻炼，适度的家务，这对于我们心脏病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什么康复的一个过程。挺好，你这事儿我们谁都不用操心，因为还有指导大夫指导你呢，你自己配合的也相当不错到位，手里边的药两副药吃完放心停，没毛病，好不好？
1: 嗯，好的好的。但是这次这个药的话，就是说你们就是一定的，就是说早点给我送过来，因为这个邻居他也等着想用，
0: 想用。
1: 他我好的这么快，
0: 嗯，
1: 也就是说好的这么利索嘛，他能想用。他主要就是说慢性的这个病，就一直就是多少年的血压高，而且这个有这个脑梗的情况，也是脑袋
0: 梗的，
1: 迷迷糊糊不做主一样。
0: 这个咱们常说易瘦口服液呀，不是说治你这个病治他那个病的。你像你已经介绍，算这位患者已经是第四次给定药了，对吧？哎，
1: 对，
0: 我们治的就是慢性病、常见病，像心脑血管疾病啊、糖尿病和并发症啊，还有颈椎、肩周、腰椎风湿、类风湿关节骨病啊，还有呢老哮喘、老慢支的呼吸系统疾病啊，还有肠胃疾病啊，还有这个肝胆肾眼慢性退化病变呢，也包括前列腺病、妇科病啊、更年期问题啊，这些都是我们主管强项。特别是免疫力低下、爱感冒的，或者手术之后病弱体虚的，又或者是做过癌症手术以后怕担心再复发的，这都是我们主管的。咱敢说来一个治一个，治一个好一个，两副药断病去根的。所以说呢啊，我们也感谢你能够说普世恩泽，把这个药推广到身边。就像我们国际慢性病康复联盟是一样的，他把这个药已经推荐到160多个国家了，大家伙用的都非常的棒，非常的好。挺好啊，那我就不多说什么了啊，祝您呢身体早日康复，也希望能够借助我们场外电话帮助这位老邻居尽快把名额抢到手，也让他两副药990拿到手，赶紧把病治好，好吧？
1: 哎，好的好哈，
0: 行，那就不多聊了啊，暂且到这儿。
1: 哎，好的，谢谢您
0: 总。哎，再见。
1: 好的好的，再见。
2: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
3: 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历时6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国际权威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定位疗法，能够彻底的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
2: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0: 你好，
4: 哎，钱教授你好啊。
0: 你好，请讲。
4: 我要参加这个活动啊，是990块钱能拿两副药的这个长春益寿口服液是吗？
0: 对的。
4: 我呢是听我这个妹妹啊介绍的，
0: 她
4: 呢用了半副了。原来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还有颈椎也不好。
0: 哦，
4: 这用上以后，这半副药见效见得挺好。
0: 嗯，
4: 他还跟我说这是什么这个国际一类特效药，口服型的，见效快，没有副作用。
0: 对，咱们口服液剂型的啊。
4: 他说是现在用上这个好药以后吧，各种情况比以前改善的可是不少。

0: 好，
1: 效果都好，哪样病大问题小病都好转，整体治疗对不对？哎，
0: 是啊，他说这现在呢有这个活动，这原价他买的两个是6390块钱，他说这现在是990块钱能拿两副药。
1: 是的，这不赶上国际慢性病康复联盟和世界卫生组织共同发起全球救助工程活动，所以我们中国站两副药现在活动期间就是990元拿药啊。是
0: 啊，我呢
1: 只要电话报名成功就可以，但是我们说活动就这几天，一旦结束立马恢复原价，买药两副6390，谁也帮不了忙。
0: 嗯，你看我呢是什么情况呢？是肝脓肿。
1: 哦，
0: 还有个是什么呀？你看我呢，眼睛呢也不好，看啥东西呀、看不清楚。
1: 嗯。
0: 另外呀，这个胃肠也不好，有这个慢性的结肠炎。这成天解在俺身上没有一点劲儿。
1: 对，
0: 现在呀、我这个血栓数呢也低了，
1: 血容量也下降，
0: 成天感觉到乏力、眼前冒黑星，
1: 还
0: 是经常性的感冒，
1: 免疫力下降。
0: 他的妹妹呢给我介绍了两次，他说现在你看你经济条件不好，现在又有这个活动呢，能省不少钱，所以说呢我呢就是打电话呀想订上，你能不能给我送到这个苏州阳山花园呢？
1: 好的，送货到家没问题，但前提是你的病咱能不能治啊，达到一个什么效果啊、这些用药之前、我们必须把好关做好承诺，是吧？首先、同志啊，你这些问题都在我治疗强项之中啊，所以这一点你就大可放心了。爱感冒的事儿啊，排便不好的事儿，眼睛的事儿，包括说呀肝囊肿的事儿，吃我这一样药就都解决了。首先讲我这药它是不流血的手术刀，哎，肝囊肿不必要做手术啊，两副药下来到医院去做复查，它呢你会看到片子，发现上面没有任何的什么这个暗影现象存在了。再一个呢，眼睛不需要做手术，在我这儿我直接让你把眼病症状消除，视力提升，咱说1.5不保，但是0.6到0.9我是要保证的。再一点的话呢，说结肠炎这块，那么菌群紊乱，免疫力下降，对不对？毒垃圾、还是没出来，你肝脏解毒能力已经下降，肝又是管眼睛，所以你这块的病是最重的，是不是？你说这眼睛的问题跟拉肚子这个事儿相比较，哪轻哪重你自己知道吧，是不是啊？所以来讲免疫力下降啊，这是重中之重的关键点，必须要让免疫力提升，还必须把垃圾毒素都清了排了，必须要让五脏六腑通达，要让气血两旺，五脏平和，阴阳怎样平衡，神经链接正常，让细胞饱满，这样体内才会什么正常，里边正常了外边才会健康，这叫表里如一，对不对？你现在体内啥状况？肝脏解毒能力不行了，就像这一个鱼缸过滤棉过滤网上面全是垃圾，哎呀，再怎么循环的那怎样，它过滤网脏了，过滤出来了，过滤下去的，过滤进去的，出来进去的还是脏水，水它也没见清亮啊，是不是？那小鱼呢，它就在水里边是挣扎性的，反过来咱们进行一次什么呢，大清理，把这过滤棉换了，把这水也换了，照常去通电，你再看来回循环还是清水，对不对？小鱼儿呢在这个鱼缸里面它就是欢快的游泳，是不是？那咱们看着它也舒坦的，那你说那鱼缸的黑乎乎绿色了，那水浑浊了黄色的了，你看那小鱼挣扎，谁看着不揪心，都担心这小鱼还能活多长时间，那就像家属看病人是一样的状态，对不对呀？哎，所以你在我这治疗等于在体内进行一次大清洁大清理，然后呢病症自然就消了，里边健康了外边也就健康了，家人一看你乐乐呵呵的，气色也好，吃的也香，眼神也行啊，睡得也不赖，腿脚还有劲儿，想上哪抬腿就走，到点吃到点拉，是不是？谁感冒呢也不能传染给你，家属看你上哪都放心，我说的实在话吧，是不是？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这个药跟别人不一样，它的起点不同，你看26个国家拿咱们中药的方子长春益寿这方子进行研究8年的时间，世界卫生组织拿了8亿的资金去资助，然后呢又经过26个国家精选的5大技术，每一道工序咱说了57味药材，每一味药材不炮制不入药，每一支药它都经过7次高倍浓缩、7次萃取、7次精制精炼，又特别做成口服液，就让你们

0: 就你这个肚子，咱说白了，我要给你吃药丸药片，整吃整拉，你信不信？
1: 嗯、
0: 哎，但口服液直接喝，直接利用，直接到血，血带着药找病，锁定像导弹一样去干嘛呀？追踪。所以大问题小毛病在我这根本藏不住，咱治病是不留死角的，你就踏踏实实的给我去报名，给我去用药，咱拿身份证签约，治不好负责退药返款，我保你们全家都满意、
1: 嗯、
0: 没有任何问题，好不好？
1: 你这说我放心了、
0: 啊、对，好了，不多讲，赶紧用，早用早享福啊啊！今天报名我保你990，拿两副药治好病，要是明天，万一明天活动结束呢，6390，我帮不了忙了，听明白了吧？好吧，啊，
1: 听明白了，那我现在就打电话了。
0: 哎，就到这，好，再见。
1: 嗯，再见。
2: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5+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
3: 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历时6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国际权威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定位疗法，能够彻底的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
2: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5+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感谢钱教授耐心的讲解，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明天再见。
3: 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由68个国家顶尖医学专家联合攻关，历时6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国际权威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和谐教育，幸福人生。我是农科路小学校长孙永亮。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0: 书香河南，一起读书吧。你好，我是李成。今天我们将和您一起共读一本非常实用的心理学方面的书籍，叫做《假努力》，方向不对，一切白费。本书由人民邮电出版社2024年出版，作者华阳是一位资深的心理咨询师和心理领域影响力作家。他的其他书籍比如《不去讨好任何人》广受读者好评。这次他为我们带来了《假努力》，这是一本专为那些努力提升自我却因为方法和认知上的偏差而无法达成目标的人所写的书。书中提出一个重要的观点，叫做方向不对，努力全废。无论是在工作学习、人际关系还是认知提升方面，我们经常陷入各种假努力的陷阱。本书直面17种假努力模式，比如只想证明自己行，却从不努力让自己行，死磕自控力，却忘了自己的目标是前进，爱别人全凭主观想象，而不是爱他如他所示，或者不断牺牲自己让别人满意，却越讨好越缺爱。通过这些真实且有代表性的例子，华阳深入剖析了这些假努力的心理原因，并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改变方法。本书不仅关注个人成长，还涵盖了学习方法、自律、目标管理、心灵疗愈、人际沟通、自卑、人生观建立等多个维度。书中还有很多俏皮的小漫画和丰富的案例，为读者提供了大量实用工具，帮助我们打破假努力的魔咒，走上真正的努力之路，实现自我突破和成长。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共读本书的节选片段。特别说明，书香河南音频旨在介绍好书，以听书方式引起读书兴趣。如果您喜欢本书，请阅读购买正版，保护知识产权，你我共同努力。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书中的一段精彩内容。这个标题叫做过度关心是假努力。不知好歹，哎，我这么关心他，为什么他却怪我不理解呢？听着耳熟的话，咱们就一起来进入下面的故事。视频通话接通了，父母熟悉的脸出现在了手机屏幕上。
1: 儿子呀，你怎么又没刮胡子呀？你说这怎么找得到女朋友啊？上次人家给你介绍的那个女孩子后来怎么样了呀？
0: 面对连珠炮一样的提问，雨哲一时语塞，好不容易憋出一句啊，没有再联系了。
1: 哎呀，你说你，人家是博士还是本地人，你这总是说不联系就不联系了，婚姻问题可怎么办呀？我们什么时候能抱孙子呀？
0: 雨哲再次不知如何作答，心想，什么抱孙子，这都哪儿跟哪儿啊？
1: 我和你说啊，我又让李阿姨给你介绍了一个女孩，你趁着今天休息赶紧去剪剪头发，还有你的鞋赶紧去买一双正经的，每天就穿双破运动鞋，我都说多少次了。
0: 雨哲本来也计划今天去剪头发的，毕竟天热了，再说找女朋友的事儿，自己其实也挺上心的，可是听爸妈这样一说，他顿时不想去了。怎么搞得我像个小学生似的，剪不剪头发也要被安排。
1: 妈和你说呀，人靠衣装马靠鞍，人家女孩子第一次和你见面，对你也不了解，你以为人家看什么呢？就看你穿得怎么样，是不是干净利落。别看这是小事，但是细节决定成败。
0: 又讲道理又讲道理，雨哲一边在心里抱怨，一边翻着白眼，努力压抑着自己的愤怒。
1: 你看你这孩子又不说话了，你早听我的也不会走这么多弯路，一次次被人家看不上。
0: 哎呀，好了妈，我还要去单位加班呢，不和你说了啊。雨哲感觉再不挂断电话自己就要崩溃了。
1: 哎，行行行，你就不爱听我唠叨，我知道，可是除了我们谁管你这些事儿啊？
0: 雨哲放下电话，也不知道心里是什么滋味。本来给父母打电话是因为有点想他们，想说一说一个人在外的不容易，寻求一些安慰，现在只觉得心烦意乱，后悔打了这么一通电话，被关心了这么一通，现在一肚子火没处发。正想着，手机又来了信息。儿子，你一定要听我的，今天就去剪头发，我晚上再和你视频，看你剪了没有。雨哲再也忍不住心底的怒火，骂了句脏话，把手机

摔在了一边。你被别人这样关心过吗？之所以举一个与父母沟通的例子，是因为在这个场景里，我们最容易切身体会到过度关心是假努力，会给关系带来多大的创伤，会让心与心之间产生多大的隔阂。然而，我们在这里不是为了谴责父母改变父母，而是说我们应该想到，其实自己在关系中也常常在用所谓的关心给他人带来痛苦。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自己是在努力给别人爱，而对方接受到的只有焦虑。典型的表现形式包括过度探寻制造焦虑，过度投射制造无力感，过度提问钓鱼执法，过度建议满足自恋，过度提醒侵犯边界。先来说说过度探寻制造焦虑的关心。当你与他人面对面坐下来时，尴尬感自然就产生了。你很想抛出一个话题来改变这种境况，于是你开始了自己的关心。啊，你上次说和男朋友吵架了，最近还好吧？听说你最近在考虑买房子，进展怎么样了？呀，最近生意不好做，你的收入还行吧？最近生意不好做，你说我收入行不行？你知道我家什么条件？买房子的进展还能怎么样？和男朋友吵得都要分手了，正心烦，和你说能解决问题吗？我正在为这些事儿感到烦心，觉得丢脸，你为什么非要问呢？这不是往我的伤口上撒盐吗？你怎么不问？我记得你小时候尿裤子，现在还尿不尿了？我知道，你只是努力想对他人表达一下关心，但是对方感受到的却是一种被过度侵入的不适感和焦虑感。再来说第二种情况，过度投射制造无力感。过度投射制造无力感的关心和过度探寻有点像，通常都是通过询问展开的。只不过在这种模式中，我们不是通过提问戳对方的痛处，而是把自己的无力和弱小通过关心不断地传导给别人。比如说，哎，你还没买房子，这以后有了孩子可怎么办呀？现在你们就争吵不断，这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你说你得了这个病啊，今后的日子算是全毁了。没买房子也可以很幸福地养孩子呀，就是夫妻间吵个架，问题有那么严重吗？是我生病，不是你生病，你为什么比我还绝望似的？我们用自己的无力为对方塑造了一个悲观的世界，导致对方要么认同我们对其个人世界的塑造，产生和我们一样的无力感，要么就需要动用能量抵抗我们为其塑造的可怕世界。总而言之，你的关心让对方感受到的总是无力，区别只是这份无力来自认同还是来自对抗后的疲惫罢了。第三种情况叫做过度提问钓鱼执法。我们经常擅长用过度提问来钓鱼执法，比如说，上次面试怎么样啊？没通过？哎，我早跟你说了，这家公司很难进的，要好好准备。你最近和男朋友交往怎么样啊？分手了？我早和你说了，这个男生不靠谱，你就是不听。你看，你先是打着关心的旗号去询问，了解对方的情况，人家掏心掏肺告诉你了，结果你却把对方提供给你的信息作为攻击他的武器，去批评他，惩罚他，先拿诱饵让对方上钩，然后再狠狠地惩罚他，这不是钓鱼执法是什么呢？我知道，不管是开始的询问，还是马后炮式的批评，你的初衷真的是想要关心对方，可是接受到你的关心的人感到的恐怕只有愤怒和恶心吧。听到这里，你可能很困惑，上面这些过度关心是假努力，的确会给对方带来不舒服的感觉，让你无法把真正的爱给予他人。可是既不能提问，也不能探寻，既不能讲道理，也不能提建议，连善意的提醒都成了问题，那我要怎么办呢？答案是闭嘴。所谓闭嘴，其实就是学会倾听，而学会倾听，也就是允许对方去呈现，让他告诉你他在烦恼什么，他在思考什么，他在什么方面需要你的帮助，真正以对方为中心，满足对方的需要，而不是打着关心的旗号，以自己为中心，满足自己的需要。过度探寻看起来是关心，其实是在满足我们自己窥探的欲望。过度投射看起来是关心，其实是在倾诉我们自己的无助。
批评提建议看起来是关心，其实是在满足我们自己的自恋需要。过度提醒看起来是关心，其实是在满足我们自己的控制欲。而倾听是我放下自己所有的私欲，全身心的关心你是谁，你在想什么。最简单的倾听就是只说哦，嗯哼，这样啊，不评判，不侵入。对方想说我就去理解，对方不说我就陪他待一会儿，反正我不会用我关心的言语去虐待他。当然我还可以主动表达对他的兴趣，能再和我说说吗？这个时候你会有什么感受？你的想法是什么呢？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知道一个人对我感兴趣更能令我感到关心与爱意了。原来他对我怎么想，有什么感受，如此关心，他一定很爱我吧。可以去表示理解，和他分手你一定很难过吧，面试没通过你一定很懊恼吧。将心比心说出他的情绪，不仅可以让他感到你理解他，关心他，更可以让他知道自己的这些感受是正常的，从而得到情绪的释放与缓解。总而言之，关心一个人说来简单，闭嘴足矣。可是关心一个人又真的很难，他要求我们放下自我，带着会被他人影响同化的恐惧，允许对方呈现自身。除了伟大，我不知道还可以用什么词来形容这一份无私的爱意了。以上内容来自华阳的《假努力，方向不对，一切白费》。书香河南，感谢聆听。

自从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就偷偷的喜欢了你。这种感觉，我一直深深的埋藏在心底，不敢让你知道。直到那天，当我们要分离的时候，你突然跑来向我说再见。看着你远去的背影，我心里忍不住想对你说，我真的好喜欢你。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4: 欢迎来到书香河南，你好，我是今天的书香品读者张一凡。今天我推荐的书籍是著名作家莫言的散文《母亲》。
5: 书香品读，与您共读。
4: 母亲是一篇由莫言创作的散文，于人民日报上刊登。莫言以朴实无华的语言，通过回忆母亲在苦难日子里顽强生活的勇气和信念，以及对我的启悟与激励，刻画了一位坚强、乐观、勤劳、朴实与伟大的母亲形象。生活留给我最初的记忆是母亲坐在一棵白花盛开的梨树下，用一根洗衣用的紫红色的棒槌，在一块白色的石头上捶打野菜的情景。这个记忆的画面中最让我难以忘却的是，愁容满面的母亲在辛苦的劳作时，嘴里竟然哼唱着一支小曲。当时在我们这个人口众多的大家庭中，劳作最辛苦的是母亲，饥饿最严重的也是母亲。她一边捶打野菜，一边哭泣，才符合常理。但她不是哭，而是歌唱。母亲的话虽然腔调不高，但使我突然获得了一种安全感，对于未来的希望。多少年后，当我回忆起母亲这句话时，心里更是充满了感动。这是一个母亲对她的忧心忡忡的儿子做出的庄严承诺：活下去，无论多么艰难也要活下去。母亲这句话里所包含着的面对苦难挣扎着活下去的勇气，将永远伴随着我，激励着我。
1: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5: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6: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为你分享的好书名叫《十大华人科学家丛书》，主编孟宪明。这是一套足以影响孩子一生的科学家传记丛书。科学家的精神是启迪孩子们思想的火炬，点燃孩子们的探索热情，思考人生的问题，为一生打下一个良好的开端。杨振宁、李政道、吴建雄、丁肇中、李远哲、钱学森、华罗庚、竺可桢、李四光、茅以升，这些光耀华夏的名字推动了中国科学的繁荣昌明。
5: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华人十大科学家传的主编孟宪明。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书？就是因为要给我们自己的孩子写，因为在此前呢，我们的世界十大科学家已经写完了， 这是第二套书了。这个我们选这个标准呢，两个标准，就是一个是得过诺奖的，一个是大家公认的是大家，所以我们选了这样十个科学家。我们选了以后呢，这个就分开分工怎么写，然后呢写成功和不成功的标准不能依我们来说，而依我们的孩子认可不认可。他要说你写的可以，我就当主编的再看，他要说不可以，你不要递给我。
6: 这些在自然、物理、化学、地质等各个领域做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在童年接受了怎样的教育呢？他们如何走上科学家的道路呢？又如何攀登上科学的高峰呢？打开这本书，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5: 读给你听。
6: 1957年，在象征着科学界最高荣誉的诺贝尔奖坛上，第一次写下了两位中国人的名字，杨振宁和李政道。消息传到国内，亿万炎黄子孙为自己的同胞在世界科学盛典上取得的辉煌成就感到无比的自豪和骄傲。杨振宁，这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他是如何一步步走向科学顶峰的？他的童年又是怎样度过的？还是让我们从头说起吧。1922年农历8月11日，安徽省合肥县县城，夜已经很深了，天空悬挂着一轮明月，清亮的月光洒满大地，房屋、河流、树木都增添了几分诗意和神秘。人们早已经进入了梦乡，整个城市仿佛都睡着了。突然，一声清亮的啼哭声划破夜空，从西大街四股巷杨家宅院的一间房子里传出：“恭喜你啊，生了个儿子！”笑容满面的接生婆向孩子的父亲道喜，初为人父的年轻人显得有点手足无措。转眼间，孩子已经满月了，大大的脑袋，大大的眼睛，十分招人喜爱。可孩子还没有正式的名字，孩子的母亲又一次催促丈夫，孩子的父亲沉思片刻，就说：“叫他振宁吧。”给孩子取名振宁，父亲是费了一番心思的。振来自杨家各房议定的家谱，家帮客振，这一辈儿的孩子该为振子辈儿，而宁指的是怀宁这个地方。怀宁是安庆的旧名。振宁出生时，父亲正在安庆这个长江边上的小城教书。父亲给儿子起这样一个名字，主要是为了纪念他在怀宁度过的教书生活。本期读书人魏兰

0: 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这是唐代诗人李商隐的诗作《夜雨寄北》，收录在《部边人教版七年级语文上册》第六单元。这首诗是李商隐身居异乡巴蜀之时，以诗的形式写给远在长安亲友的一封回信。巴山在古代诗文当中出现的频次非常高，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气至深，不眠池汉节，何路出巴山等等。为什么巴山会在古代众多诗人的笔下重重出现呢？巴山在不同时期的指向是不同的，巴山楚水也并不是指具体的某个地方，它泛指蜀楚之地的山水。古有巴山楚水之称的地区是秦川蜀国、楚国三国交界的荒凉偏僻潦倒的地方，相对于江南京都繁荣昌盛的地方，被流放渎职在这偏僻穷困的巴蜀之地的伟大诗人有很多，所以他们会写诗抒发被贬谪的心情以及对家国的情怀，所以很多诗句提及巴山楚水时总是带有一些苦楚悲凉的色彩。但是现代人在提到巴蜀，心境可是大不相同的，这里简直是当代人心中的游览圣地，美食天堂。巴蜀现代人更多用它代指四川重庆地区。诗中反复提及的巴山，明代曹学全在《蜀中名胜记》当中记载过，重庆北碚的缙云山古时候就叫巴山，这里的夜雨现象特别明显。而古代重庆所属四川也称巴，重庆除了称巴也简称渝，别称山城。重庆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189年宋光宗封恭王在即帝位，升恭州为重庆府，重庆由此而得名。今天的重庆受到越来越多旅行者的喜爱，高低落差巨大的密集建筑，蜿蜒的轻轨与盘旋的立交桥，为古老的重庆渲染出浓厚的科幻色彩。洪崖洞是当今重庆最热门的景点了，虽然叫洪崖洞，但这里其实并不是一座山洞，而是一座最具巴渝传统特色的吊脚楼建筑。整座楼依着悬崖而建，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夜晚是洪崖洞的最美时刻，不仅有通明的灯火将这11层的巨型建筑点亮的盛景，这里还是寻找重庆美食夜生活的最佳去处。当然想看重庆的夜景，南山一棵树是另一处好地方。南山一棵树是围绕着一棵重庆老黄桷树而修建的观景台，这里拥有着观看山城夜景的最佳角度。相对于重庆其他夜景观看地，南山一棵树拥有更加开阔的视野，眼前没有遮挡物，能将整个重庆的山与水、江川高楼、桥上车水马龙的场景尽收眼底。要说重庆景点的代名词，那就是解放碑了，它是全国唯一一座抗日胜利纪念碑。虽然它的周围尽是林立的高楼大厦，但是这座解放碑在重庆有着无法被代替的地位。每年跨年时，这里就是全重庆最热闹的地方。解放碑是重庆繁华的购物商圈之一，以解放碑为中心，辐射出东西南北四条步行街，它也是本地人周末休闲逛街的好地方。解放碑附近有个八一路小吃街，也是品尝重庆美食的一个好去处。说到美食街，其实每个城市都有这么一条主打当地美食的商业街，北京的王府井，成都的宽窄巷子，武汉的户部巷，重庆的瓷器口古镇也是这样一个存在， 经过改造翻新的磁器口古镇里拥有数量众多的美食店、手工艺品。当然大部分时间这里人流拥挤嘈杂，但是深入其中或者是转入旁边的小巷中，你会探索到它的清静古色古香的另一面。除了古老蜿蜒的石板路阶梯，老一辈重庆人的真实生活也会展现在眼前。重庆是一座立体魔幻的 3D 城市，这里从一楼和十一楼出去都是大马路，非常的神奇。而鹅岭公园就是 3D 重庆的最新观赏点，这里是市区全景加网红钻楼轻轨的绝佳观赏地点。在园内的山顶上，可以清晰地把嘉陵江畔层叠的高楼大厦尽收眼底，而江边的渔船和临江而建的老式居民楼也是这里能看到的极富历史感的画面之一。而以上帝视角俯瞰轻轨二号线穿居民楼而过，绝对算得上是鹅岭公园的一大亮点。作为重庆最奇幻的景象之一，轻轨二号线在李子坝站的居民楼中

了一整期的时间专门讲讲重庆的美食。而随着郑渝高铁的开通运营，从郑州到重庆只需要4.5小时，不如就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1: 横平竖直接风骨，铁纳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您好，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今天我们来说说青草的青这个字。青字最早见于西周金文，它的本意是蓝色、蓝色矿石或草木的颜色，后来引申为可形容茂盛或年少的样子。在古人五行中说，木为东方之行，木是青色的，所以青是东方之色，用青可以表示东方之意。其意又可延伸至青绿色的草、未成熟的农作物和竹简等。在历史上还有这么一抹青，它被称作侏罗纪最后的生命，它就是赤水梭罗。梭罗是2亿年前的一种高大木本树蕨，被誉为蕨类植物之王，在地球中生代侏罗纪、白垩纪时期盛极一时，与大型爬行动物恐龙同生共荣。如今恐龙早已灭绝一年，而在赤水的金沙沟就有4万多株梭罗躲过了地球上近2亿年的数次劫难，奇迹般的繁衍至今。它们是侏罗纪最后的生命，也被称作最后的一抹青，也堪称赤水植物王国最早的原住民。1983年10月，贵州省人民政府组成贵州省珍稀濒危动物植物考察组，深入赤水金沙沟考察珍稀植物小金花茶。一位科学家不经意间发现了一株奇特的树蕨，随后考察组成员详细地考察了这种树蕨的特征，确认这种植物就是国家一级珍稀濒危保护植物梭罗，从而结束了赤水梭罗长期不为人知的历史。梭罗的发现轰动全国，赤水则是国内和世界上罕见的梭罗天然集中分布区，被科学家誉为梭罗王国，梭罗的最后一块避难所。青这个字我们今天先分享到这里，想了解更多欢迎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加入我们。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我们下期再见。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回首征途，不忘初心，初心的足迹，中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八百里巢湖波光粼粼，位于合肥市滨湖新区的渡江战役纪念馆庄严矗立。纪念馆以水和战舰为主题，馆身前倾49度，象征渡江战役在1949年取得伟大胜利。渡江战役纪念馆之所以建在这里，是因为渡江战役的重要决策地、总前委所在地、大军备战地和安徽主战场就在这里。走进纪念馆，以渡江战役进程为主线的百万雄师过大江基本陈列，通过相关文物、图片和视频2500多件，仿佛带我们走进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恢宏场景。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和谈破裂。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4月20日夜至21日，第二、第三野战军在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和中原军区部队配合下，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的千里战线上，百万雄师分三路强渡长江，一举攻破国民党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随后解放南京、上海等重要城市。6月2日，崇明岛解放，至此渡江战役胜利结束。渡江战役的胜利，充分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信念，为建立新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今，渡江战役的硝烟已然远去，长江礁石依然静静守望。形如战舰的渡江战役纪念馆，面向巢湖，直指长江，寓意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号巨轮将继续劈波斩浪，驶向更辉煌的明天。回顾奋斗，漫漫征途，初心的足迹。一字
1: 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2: 《月调·天净沙》，马致远。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鉴赏，霍松林。这是写秋思的名曲，被誉为秋思之祖。写秋思而如此出名，究竟有什么奥秘呢？第一，有景有人，人和景都是精心选择的，最能表现秋思。秋思指一种萧条、寂寞、悲凉的情思。这种情思之所以冠以秋字，就因为秋是触梅季。宋玉的《九辩》一开头就阐明了这个道理：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寥栗兮，若在远行，登山

临水西，送江归。秋思既然是秋景触发的，那么要写好秋思，就得选好秋景。这首小令选择了枯藤、老树等最具特征性的秋景，最有利于表现秋思。不同心境的人对于同一景物有迥乎不同的反应，志得意满的人即使看见萧条秋景，内心里仍然充满春天的阳光。所以要写好秋思，还得选好抒情主人公。这首小令就选择了秋思满腹的主人公，流落天涯的断肠人。吴文英的《唐多令》词讲得好：何处何成愁，离人心上秋，纵芭蕉不语也飕飕。那位断肠人当然也是离人呢。第二，用极有限的字句塑造出了极丰富的意象。前三句只有18个字，却接连出现了9个名词、9种景物，而加在名词之前的定语则体现断肠人对于那些景物的独特感受。特定的定语与特定的名词衔接，就构成了一系列意象，所表现的便不是客观的景，而是人与物的结合，情与景的交融。省略动词和一切表示语法关系的词儿，只罗列名词或名词片语，以塑造意象的名句，是温庭筠的《商山早行》：“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欧阳修着意模仿，写出了“鸟声梅店雨，野色板桥春”，仍未免逊色。而这首小令的前三句，则有过之而无不及。第三，时空关系的处理也最适于表现秋思。就空间说，那充满人物感受的景，不是断肠人故乡的景，而是天涯的景。就时间说，那不是早晨或中午的景，而是日落黄昏的景。如果是故乡的景，再萧条也不会增加断肠人的多少愁思，而远在天涯的景，情形就大不相同。如果是秋天的早晨或中午，断肠人还没有今夜宿谁家的问题，而日落黄昏之时，情形也就大不相同了。通常说，这支曲子之所以写得好，在于描绘了一幅绝妙的秋景图，这当然不算错，但更确切地说，则是一幅绝妙的秋思图。这幅图是随着抒情主人公的脚步、视线和思绪展开的。断肠人在天涯一句，尽管在结尾，但实际上是贯穿全局的主线。读这首曲，一开头就应该想到它，并且跟着断肠人在天涯漂泊的足迹进入画卷。大致来说，这画卷是这样的：时已深秋，一位远离故乡的断肠人还在天涯漂泊，他骑着瘦马，冒着西风，在荒凉的古道上奔波，不知哪里是他的归宿。哦，那纠缠着枯藤的老树上已经有乌鸦栖息。又到黄昏时候了，一条溪水从小桥下流过，桥那边出现了人家，然而那不是他的家呀。看到小桥流水人家，便想起自己的家，也很想回家，却怎么能回得了呢？过了小桥，叩那家的门，要求投宿行不行啊？看来是不行的，因为那不是客店呢。于是乎，他继续骑着瘦马，冒着西风，忍着饥饿，在那荒凉的古道上颠簸。太阳已经落山了，他仍然在天涯漂泊，漂泊。秋思是抽象的，作者却通过那位断肠人的漂泊天涯，以及他在天涯的所见所感，把秋思写活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时间最不偏心，给任何人都是24小时，时间也是偏心的，给任何人都不是24小时。我是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第二小学校长石萌。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桐林传》。
2: 上文书正说到歇了虎子白亮斗地里封王三虎，这两个人的能耐啊，旗鼓相当，不差上下。两个人的身份还相同，他们两人的想法还一样。白亮那个意思呢，我胜一阵两阵的，让我师爷师父高高兴，给我们飞龙镖局的打腰提气。王三虎呢，也是这种想法，他是黄灿的顶门大弟子，也让我师父高高兴，让我师爷也高高兴。因此两个人这一伸手，把绝招都使出来了。众人一看什么呢？五行乾坤掌对八卦点穴拳。你别看他俩身份不高，花活知道的不少。王三虎五行乾坤掌，白亮八卦点穴拳，年轻人有气力，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一比试还真精彩，老百姓报以热烈的掌声。好，太好了！雍亲王看都直了脖子了。雍亲王是酷爱武术啊，谁一伸手，他替人家使劲儿。看着看着不住地点头，问身旁的佟林：“海川，你看怎么样？还行，行吧？”咱们这边的人能不能胜？刚伸手，现在还看不出。不过三虎有两下子，没有十年八年的苦功，达到不了这种程度。那就好，哎，我瞅那小子也不错。踏实的八卦点穴拳也受过名人传授，高人指点呢。说这话的时间不超过五分钟，就听台上招手啪去了，当当当当当，啪去一个，把雍亲王吓了一跳，揉揉眼睛仔细一看，王三虎是大获全胜，把歇了虎的白亮一脚给蹬了个仰面朝天，台下一阵的喊声和掌声。王三虎是大获全胜啊，别看胜了，累得个够呛，那汗顺着下巴壳往下淌，胸脯子一起一伏的，只玩这个劲儿。歇了虎子白亮闹了个面红耳赤，从地上一溜滚起来：“三虎哥，我认栽了，你的确比我高这一头。”再会，弯着腰扶着胸口，顺梯子下了擂台了。一回到西看台，盘龙气得把眼一瞪：“我你知道你怎么输的不？我知道我发招太慢。”呸，平常怎么告诉你呢？那个八卦点穴拳是那种使法吗？你那个推窗望月就使错了，结果来个大场门，让人家乘虚而入，一脚把你蹬上，你真给我丢人。是师父，往后我一定好好练功。推他一旁。这个王三虎呢也不对，要不说年轻人嘴没把门的，你看有这么点荣耀，他就不知道东西南北了。底下一给他鼓掌，他再胜了一阵，高兴劲儿上来了， 把脸上的汗擦擦，肩膀晃动晃动，冲着下边一抱拳：“各位各位各位，刚才呀、啊，我那朋友让了我一招，哎，故此呢，我算勉勉强强打了个胜仗，哎，这算不了什么。”我说各位不必见笑啊，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刚才呢我那手底下也是留着情的，不然的话他能下得了台吗？我这一脚就把他蹬伤了。哎，那位说你上来就打，你是谁？我们怎么不认识你？哎，我自我介绍，我叫王三虎啊，人送绰号地理风。您明白什么叫地理风不？这就是形容我的身法特别快，我的动

动作，哎，就好像一阵风一样，唰，刮过去了。哎，我老师是金龙镖局的镖师黄灿、黄金铎，我亲师爷镇东侠侯廷、侯振远。我也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点，不然我能有这么两下子吗？嗯，我请一位，我说飞龙镖局的各位老的少的，你们都看见了，你们哪位上来跟我王三虎比比？我潘龙潘大叔，您能不能赏个脸赐赐教啊？别人我不敢高攀，跟您大概差不多吧。这话说的有点过分，潘龙本不想登台，一看他妈这小子竟敢口吐狂言，公开指名点姓。潘龙跟法禅打过招呼，噔噔噔噔噔下了看台，直接奔擂台。潘红顶那还是有两下子的，他要走梯子就有失身份了。再看他跨过绒绳来到擂台下头，扎着背往仰面看了看一丈八尺高的擂台，他往下稍微一搓身，丹天气往上一提，腾轻飘飘登上擂台，在台上一站，八下还来个单筋独立式，一拉这云手往那儿一站，老百姓一看，好哈，掌声雷动。盘龙直接奔王三虎就来了，还没等说话，还没等伸手的时候，这王三虎就觉着后脑勺这重重的挨了一巴掌，啪！王三虎心说，人在前边，谁打我后脑勺？回头一看，老师黄灿、黄金铎什么时候登的台不知道，黄灿什么时候来的？他一听啊，徒弟不说人话，心里大大不悦，往对面看台上一看，潘红顶下了台了，他就知道事情不好，怕徒弟吃亏，赶紧下台挤过人群，顺梯子他上来的，因此打了徒弟后脑勺一下。王三虎一缩脖，师傅您回去，他不说人话，下去。哎，是表面上训教徒弟，实质上保护徒弟，跟盘龙一伸手，伸手就趴下，好好就得受重伤啊。就这样，王三虎捡了个便宜，高高兴兴下台，回看台归坐，咱不提。单说黄灿，他比潘龙啊大着一岁，所以呢以弟兄相称，都是保镖的，都住在杭州天柱街，低头不见抬头见。你别看现在发生不睦了，原来处的都不错，经常在一个桌上吃酒谈心。因此黄灿冲着潘龙一抱拳，兄弟，没想到咱哥俩在这儿见了面了。盘龙以礼相还，大哥，我也不愿意，可官准立案让咱这么办呢。大哥，别的话甭提了，小弟我先竖个罪，今天我可要撒野了。兄弟，不怪你也不怪我，既然这样，咱哥俩就得交交手，还望兄弟手下留情。大哥您太客气了，说留情还是您给我留情是对的，我跟您比甘拜下风，请请。说话说挺客气，伸上手谁也不给谁留情了。再看黄灿往下一杀身，头一个抢步就是一掌，猛击潘红顶的顶梁门，潘龙往旁边一闪身，躲过黄灿这一掌，底下飞起就一脚，顺风扯旗，扣黄灿的软肋。黄灿吐气吸胸，使了个千斤坠往后一退，一脚蹬空，
紧跟着盘龙往前一跟步，使了个披挂掌，猛扣黄灿的两肩。黄灿使了个黄龙大转身，唰往旁边一闪身，双掌击空，插招换式，二人站在一处。要说老师不如徒弟，不可能啊。尤其黄灿和潘红顶两个人三十多岁四十来岁正当年的时候，确实也下过一番苦功，因此这一交手也打了个势均力敌，难分上下，比王三虎和白亮那精彩的多了，把台上台下的人都牢牢吸引住了。甄东霞、侯廷在这看着，不住地点头，心说：“行，黄灿这几年呢，功夫有长进，啊，起码来说，比头几年稳了。发招、抬腿，都是活好，而且都比较老练。”甄东霞是心满意足。那面呢，撇撇罗汉法禅呢，根本不睁眼睛。歇了火的白亮和王三虎动手的时候怎么打的他没看，不屑一顾。可是盘龙这一登台，法禅把大眼皮撩开，这才看了看。心说话还行，盘龙不愧我大师兄北侠的顶门大弟子啊，这孩子有发展，可惜不在我眼前，要在我眼前我再给他归拢归拢，比现在可强多喽。哎呀，多多少少觉着还是有点火候嫩点儿，看这意思敌不住黄灿黄金多，俩人差着一块。你看法禅那可是行家，他心里这么想着的事情，胜败一分。单说这个盘龙想要急于求成，因此飞起了一腿猛踢黄灿的裆部，用脚尖一点，黄灿呢顺势把腿一分，他一脚蹬空了，黄灿腿一并把盘龙腿给夹住了，盘龙往回一撤没撤回来，黄灿的掌就到了，这一巴掌要给削上，这一下就打得鼻子口窜血呀。但黄灿跟他老师一样，为人十分厚道，本来哥俩平时又都不错，何必下次毒手呢？点到为止，这巴掌已经挨上了又撤回来了，然后把腿一分，让潘红顶把腿撤回去。黄灿倒退了几步，一乐，兄弟，算了吧，哥哥我领教了，这就得认栽，非得削上打上摔跟头才完事儿吗？潘红顶心急翻个脸一红，大哥多谢关照，多谢手下留情，这情兄弟我领了，转身下台。黄灿那意思救了王三虎，比划比划我也走，这座擂台没我的份儿，我算什么东西？那高人都在底下坐着呢，目的达到了，走吧。刚要转身走，黄灿你站住。黄灿吓了一跳，回身一看，面熟不认识，在身后来个老者，身高在六尺挂零，猿臂封腰，这张脸长得有点像猴形，大宽脑门子，挖口脸，翘下巴，斗鸡眉，黄眼珠，波浪式的大鼻子头，满嘴的黄板牙，一对山峰耳，穿着土黄布，一身裤褂，腰里扎着带子，脚下蹬着踢死牛豆包大撒鞋，那袋子后头鼓鼓囊囊亮亮晶晶，带着一对家伙，看得出是一对双绝。
这老头说话声音挺洪亮，

黄灿赶紧一抱拳，老人家，尊姓大名，先乡何处？我怎么蒙住了，想不起您是哪一位了。小毛孩子，你就在你娘腿肚子里转筋的时候，老爷子我早就名扬天下了。当然你是不认识我了，黄灿呐，你站稳当了，听我报名，我乃关东三老第三老，姓侯啊，侯老沛是也。黄灿一听，哦，知道。那关东三老也有那么一号，威震边北辽东啊。听说他们住的千朵莲花山侯家寨，哥仨，这师兄弟三人，在边北跺一脚，山河烂颤呢。哦，也跑到这儿给飞龙镖局来帮忙来了。但黄灿起心眼往外还有点不服劲儿。心说你关东三老是有点名，论岁数比我大得多，但是要论功夫你未必如之何。你要说我黄灿口吐狂言，我想跟铁布罗汉法禅伸伸手，我想跟成了名的三十三路明侠伸伸手，我不配，我也不敢。可你们关东三老有什么了不起的？我还得站稳能听你报名，怎么的，我站不稳的还能趴下吗？你也特意的狂傲了。黄灿就没走，钉子步往这一站，把架势拉好了。那位说，关东三老为什么要伸手呢？这里边还有点插头。因为飞龙镖局的人连败两阵，歇了火的白亮潘龙都栽了跟头了，所以在座的人都有点挂不住。这个法禅性如烈火，这个人很缺少涵养，一看连败两阵，灰溜溜都回来了，法禅就说了几句难听的话。他冲两旁看了看，我各位，今天我们上这儿来可是登台比武的，不管是谁都得在台上亮亮相，那飞龙镖局那饭不是大风刮来的，这饭是给有用的人吃的，可不能喂那白吃饱，不准任何人在这看哈哈笑，乐意帮忙就登台，不乐意帮忙的，请您行个方便。就是没骂祖宗啊，关东三老在他身旁坐着呢，脸都红了，心说法禅呢，你这话给谁听呢？也包括我们哥仨在内呗，我们不是白吃你饭来了，我们跟北侠有交情，不是冲你，冲你我们不来。哪知道北侠老哥哥至今未到啊，你可打仗也得容空啊，我们不是胆小怕事啊，你说这话也太难听了。哥仨一商议，故此三爷侯老沛登了台了。这侯老沛来呀，就憋着一股火，但这火不能跟法禅撒，就撒向金龙镖局。他恨不能一掌把黄灿打吐了血，甚至打得腿折胳膊断，然后好出这口气。黄灿也有点不服气儿，可两个人拉架，这还没等伸手的功夫，就见台下噌飞身形跳上一人，黄灿回去。不知道天高地厚的东西，黄灿一看谁呀、啊、铁扇仙风流侠张鼎张子美，张大侠。黄灿赶紧躬身施礼，老侠客是您，回去。四十来岁了，什么也不是，口吐狂言，不怕人家笑话吗？那脸皮有多厚？真是不知羞耻！回来，哎，其实是说黄灿，旁敲侧击，说侯老沛呢。你黄灿哪说过头的话了？

0: 皇赛心里他也明白，
1: 捂着嘴一笑，顺梯子下台，回归本座。他走了不说，单说风流侠张子美，笑呵呵来在关东三老的面前。方才我听见您报名了，您就是大大有名的侯三爷。
0: 何乐培一看，认得张子美。
1: 哎呀，心里算计算计，五年多没见面了。
0: 哎，这张子美他也不老，长得是英俊潇洒，
1: 要不怎么叫风流侠呢？
0: 张子美长得美男子，现在老了还这么俊，年轻的时候不问可知，上中等的个，宽肩膀细腰梁，身段相当苗条，而且透着威武，身穿一套米色裤褂，腰里扎着根凉带，手里拿着那把五斤折铁的宝扇，你往脸上一看，那眉毛怎么那么黑，眉梢非通入鬓，双眼爆皮儿，皂白分明，通关鼻梁，方海口那嘴唇像涂了胭脂似的通红啊，满嘴整齐的小白牙，元宝的耳朵，从头到脚，从前到后，浑身上下是干净利落，也不像登台比武，好像闲着没事心平气和的溜商场那意思，稳稳当当的。那铁扇仙风流侠，那也是三十三路名侠之中的，关东三老能不认识吗？只是没交过手。没想到今天在这儿会上，侯三爷也一抱拳呀，张大侠，幸会幸会。哎呀，没想到关东三老也来给飞龙镖局帮忙来了。我三爷，我说句话您别挑理啊，你说吧。张大侠，老朽愿闻高论。我说三爷，您知道这俩镖局子究竟为什么啊？我听说了，您听说也是飞龙镖局那方面的一面之词。我看单巴掌拍不响，事从两方来，莫怪一方。你是被请来的朋友，我也是帮兵助阵的。既然我们都是请来帮忙的，我认为我们应该叫他们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朋友嘛，别看这朋友之间白刃格斗，流血出了人命，到那时候我们觉着良心不安呐。三爷，你说对不对？张大侠，我不明白您说这话什么意思。这不很清楚吗？你回去劝劝飞龙镖局的人，我回去劝劝金龙镖局的人，双方各退一步，满天乌云就散了，冤仇宜解不宜结呀。可反回来说，当朋友的不能说在旁边煽风点火，怕这事儿小非得挤兑大了，到了时候不好收拾。三爷，咱们能不能各让一步，回去都劝劝自己的朋友？可以呀。不过张大侠，我久闻大名，没有领教过，今天岂能错过良机？今天最好你我是当场比试。
2: 这里是1066评书大课间，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3: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4: 我们离不开你。
5: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
2: 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3: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2: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千折

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佟麟传》。
2: 关东三老第三老侯老佩登上擂台，与铁扇仙风流侠张鼎两人相见。其实啊，他们都是老熟人了，虽然没什么深交，低头不见抬头见，彼此都了解对方。张大侠就劝这位三爷，咱们但能不伸手就别伸手，抓破脸啊没意思，何况你我都是这把年纪了。但这位关东三老听不进去，跟张

0: 大侠说，要想不比行，我尊重张大侠，可有个条件，我这次登台不为旁人，为一个新出世的人叫佟林，您能不能下去把那个佟林叫上来，我非得教训教训他不可，他有什么资格自我吹嘘要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嗯，我要见识见识。说实话，我们哥仨之所以到杭州登台比武，就是为这个佟林，咱们之间有什么说的，张大侠能赏给我这个脸不？其实张子美的内心对佟林呢也不太服气，他跟佟林也没什么交情，只是通过侯氏双侠认识的，觉着佟林的确有点狂。可是有一样，交情有远近呢，不管怎么说他得站到侯氏双侠一边，他得袒护佟林。因此张大侠一笑，三爷好吧，你要会佟林不难，我可以代表他，我就是佟林，佟林就是我。侯乐佩一瞪眼，张大侠这话是什么意思？很简单，佟林是我的好朋友，你看你不服我服啊，那佟林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当然有原因，当然有道理，我张子美望尘莫及。三爷这么办吧，你要会佟林不难，咱俩先交交手，你要把我赢了，佟林自然登台，赢不了我，我看这事儿您就等于没说。
1: 哎呀，
0: 张鼎，要既然如此，可休怪三爷无礼。两家伙吧，他往后一退，伸手擦擦拽出一对梅花亮银点穴双绝。这个双绝是个短家伙，属于24路外五行的短兵刃。你别看短呐，这种东西是极难练的，长下1尺6寸5，后边还有环子，如果必要的时候把链子挂上，这玩意一打就一大片呐。当然今天没这个必要了，他把双绝往左右手一分，张子美把铁扇子哗啦打开了。三爷，我给你接接手，发招吧。张大侠对不起，某撒爷了，往前一根步，扎左手诀领张子美的眼神唰啦一晃，右手诀是出手如电呢，猛击张子美的花盖穴。张子美知道关东三老可有一号最狠不过，因此格外留着神呢，一看绝到了，上左步往右边一偏身，嗨，唰，这一绝就点空了。张子美刚要还手，人家是双绝，右手点空了，左手绝就到了，是猛击张大侠的耳门。您说那绝跟那擀面杖粗细差不了，那是加钢制造的，这下要给呼上能轻得了吗？不说把脑袋扇没了也差不多少。张子美赶紧往下一个大哈腰，哎，呼的一声，这只绝又走空了。就这样两个人抽招换式站在一处。张子美这铁扇子分36股，呼和呼分施展开来， 贬关东三老的学道。

就由于这种心理，他这个招数发出来的不扎实，张子美钻了空子了，嘿嘿，心说三老啊，你还差劲呢你啊，得了，我叫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吧。正好他的双脚使了个双风贯耳，奔张子美左右耳门，张大侠往下一躬身，哎，扇得哗啦一鬓，点中他的穴道，往前一臂，正好给杵上，嘣！这扇子没尖儿，是平头，主要点穴，所以看不出什么来。但是关东三老就觉着浑身这一麻，往那一站是木雕泥塑一般，这乐子大了，前腿弓，后腿绷，双手分撅，目视前方，干抖下巴壳，说不出话来。你看离近的人知道怎么回事，离远的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觉着拿扇子一比划，这位不动狠了。张子美非常风趣，把他点中之后，把扇子刷拉打开，扇了几下，哈哈哈哈，老朋友何必呢，你我这把年纪还用得着翻脸吗？别打了啊，望老弟高抬贵手，咱们还是好兄好弟。离远的人呢没看清，瞎议论呢，我说他说什么呢，可能他俩交情不错，说别打了，真有交情。你看人这一劝，那块不动了，纹丝儿都不动，就不像旁人蹬鼻子上脸，你这老头多听话呀，哪知道点穴给点上了。正在这么个时候，张子美就觉着脑后生风，张大侠感觉到不好，有人暗算自己呀，要回头一看完了。因此张子美脚下打垫步，躬身往前纵，撑斜着蹦出去一丈开外，扭回身观看，非是旁人，关东第二老于老寿，一瞅于老寿眼珠子都红了，手擎双绝，好像凶神恶煞一般，什么时候上的台不知道。道理很清楚啊，人家关东三老那心多奇呀、啊，第三老跟张子美一交手，这二老跟头一老在底下给观战。你看头二十个回合看不出上下来，过了二十个回合一看不行，老三白给，要吃亏。这于老寿赶紧周身上下紧沉利落，把大衫闪掉，拽出双绝，下了西看台，挤过人群就到了台下了。那块刚见输赢，学到刚点上，他就登了台了。心说话，张子美，你拿我们弟兄开心，你涮我们，把我们人给点住，还说风凉话，这还了得了，大丈夫受杀不受辱，故此在后头下了家伙了。张子美躲开，转身跟他见面，哎呦，我二爷，这可有点不对劲儿吧，怎么不打招呼按下毒手啊，好像与关东三老的名声不符啊。呸，张鼎，方才你跟我们老三说话，话语虽然不多，我听得清清楚楚，闹了半天你是佟林的走狗，你是佟林的爪牙，我不明白佟林用什么方法把你给收买了啊，说什么你就是佟林，佟林就是你，佟林另创一家，你服了，你服我们不服，你个抱粗腿捧臭脚的货，今天二爷教训教训你。抡双绝，搂头便砸。张子美一看这人不讲道理，那就别费唾沫了，

转动身形打开铁扇子，二人交手打了二十几个回合，张子美一看呢，这个二老的能耐赶不上三老。往往我们有个习惯，比如说哥五个，老大肯定是最有能耐，老二差点，而老三更不怎么地。其实错了，他不管是三老也好，从年纪或是从某种关系那么排的，不是说能耐大小的顺序。你看这二老的能耐未必赶上三老，只是比第三老他大两岁而已。因此张大侠心里有了底了，打来打去打去打来，唰一转身，他到了二老的身后，把扇子往空中一举，在肩颈穴上给他削上了，啪，别动。二老听好，木雕泥塑，纹丝不动，这眼珠转悠，下巴抖了，说不出话来。我二爷何必呢，你我这般年纪了，真翻脸动手，叫别人看着也笑话呀。张子美少说风凉话，我关老乔到了。第一老也到了，书不重续，这第一老还赶不上那俩人呢，十六七个回合又被张子美点穴给点中，哥仨全动不了了。但是张子美那个人为人非常厚道啊，谁都看得清清楚楚，我一人战三老，而且大获全胜，见好就收。张大侠把扇子往腰带上一别，过来啪啪啪击三掌，破了他们的穴道。这仨人身形一晃动，拂袖如初了。张子美冲哥仨一抱拳，老三位对不起对不起呀，多谢三位容让。这仨人咬了咬牙，看看张鼎，这好嘞，姓张的记住今日今时，迟早有一天我们要报复，欢迎我随时恭候，再见。三人陆续下台。哎，等回到看台上，把包拿过来，把衣服拿起来，面红耳赤，冲着法禅一抱拳，老禅师对不起，我们先行一步了。法禅也知道他们没脸见人，安慰几句，三个人走了。扫走关东三老，什么时候出头咱们再另交代。法禅一看不好啊，今天开门就不顺当啊，屡屡打败仗，让人家讥讽，叫人家笑话呀，要照这样下去锐气大减，这口气就出不来了。本来法禅是盘膝打坐，现在把腿一顺，他要站起来干嘛呀，法禅要亲自登台，要扭转这个被动的局面。正在这时，有人说话了，老禅师不劳金身大驾呀，张子美算个什么呢，禅师在下不才，登台跟他比试。法禅回头一看，说话的是位老者，齿红面，大鼻子头，花白的徐然，看这样不到六十岁，二目如电，傲骨英风，腰中挎着一把宝刀，认识，是安徽泸州府小洪家庄的左背神刀洪立洪炳南洪德侠。因为这个洪立跟法禅没什么交情，跟北侠交情之后，他跟杨万春带着孩子们来，就是帮兵助阵的。洪丽一看也太难看了，觉着自己脸上也没什么光彩，这才要登台比武。

0: 发缠点头。黄大侠多加谨慎，
1: 我知道。
0: 法禅二次跪坐，瞪眼看着。再看红利下了西看台，挤过人群，没往台上蹦，顺着旁边的梯子稳稳当当登上擂台。这会儿张子美也想见好就收，刚要走，红利到了。张大侠请留步。张子美扭向回头一看，红炳南，老熟人了，彼此还真有点交往。心中大大的不悦，心说红利啊，你名声在外，能耐也不低，你怎么是非不分呢？助纣为虐，你怎么能站到法禅一边呢？难道说其中有什么误会不成吗？我得把话呀解释清了。所以张子美当胸抱腕，哎呦，我当谁呢？闹了半天是老哥哥驾到，哎呀，贤弟。洪炳南呢比张子美大一岁，两人啊真有点交情。洪丽过来这才说，我说兄弟，是方才你们交手我看得清清楚楚，兄弟的功夫不减当年呐，哎，我真替你高兴。不过呢，我希望咱们哥俩不要翻脸，难道说咱俩还过过招吗？哎，贤弟，我烦劳你一件事儿，你赶紧回去把那个姓佟的给我找来，我要开开眼呐。你讲话了，你都服姓佟的，可见这人很了不起。见高人不能交臂十指，我洪炳南要长长见识，跟他过过招，不知贤弟肯否答应？我老哥哥怎么了？你们都犯病了吧？我真不明白这个佟林怎么把你们得罪了。哦，就这么个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把式，你们谁都不认可，谁都不接受，而且颇有反感呢。老哥哥，实话跟您说吧，佟林是个好人呢。你看你现在跟他有抵触情绪，只要你们两个人见了面之后，你就知道这个人不但有能耐，德性还非常好，是吗？要据贤弟你这么一说，我还非见不可了。贤弟，请你帮帮忙吧。张子美一想，我就这么下了台了，我回去我怎么说呀？你说在这伸手吧，还觉着情面难却，不乐意跟红利两个人交手。哎，正在为难之时，上了一人。我说张贤弟，行，交给我了。张子美回头一看，哎呦，谁呀？侯二侠，一轮明月照九州，侯杰侯敬山。侯杰怎么登台的呢？你看他在东看台坐着，台上发生的一切看得真而切真。有时候呢，哥俩商量商量，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可咱们光说台上了，单说台下，那雍亲王胤禛呢，听了台上这帮人叫号，几乎所有的人都叫佟林的号，而且说那些话极为难听。雍亲王这火呼呼的撞到炳梁门，回头跟佟林说，海川听见没？都不服你，嗯，给我打东西。今儿运足了没？运足了，登台。是佟林呢，有一点坐不住了。佟林心说话，老师啊，您说您叫我这么说干什么呢？无故的得罪人呢，哪个都不服，哪个都恨我，但是恩师的教导又不能悔改，必然得这么说。佟林想，我就有必要登台跟这些人解释清楚。你不服吗？不服咱比划比划吧。

0: 我要挨了打也好，回去见我老师，请老师收回成命。您教我那些话，我不能执行，我也不能再那么说了，我能力不够，我再重新学艺。哎，要行了，给老师脸上增光。再者说，佟林30来岁的人，血气方刚啊，斗志正旺。听了这些人说这些话，佟林也接受不了，因此就站起来了。他刚站起来，镇东侠侯二侠看见了，海川，海川，坐下。哥哥，你听他们，坐下。着什么急？男子汉大丈夫顶天立地，应当胸襟广阔。几句风凉话，你都听不进去吗？要照这么不沉稳，你怎么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坐下，天塌下来，有我们哥们顶着呢。你看这么一说呀，佟林不得不坐下。镇东侠一看这事儿闹大发了，越来越激化，就想亲自登台。侯二家说：“大哥，用着您吗？您是一家之主，陪着雍亲王和佟林贤弟，有我呢。我不行，您再登台也不为迟晚。”但是侯大侠不放心呐，拉住二弟的手：“兄弟，你性如烈火呀，你是个猴脾气，脸最酸不过。你应当跟张子美学，但能容人且容人，时不可解，再交手也不为迟晚。”“哎，大哥，您放心吧。我怎么了我呀？我跟洪丽都是熟人，我上去跟他解释解释。”就这样，他登上擂台。张子美一看二哥来了，正好有下台阶的地方了。“二哥，您替换我。”“对，兄弟，你够累的了，见好就收，回去喝水吧。”张子美扭回身，冲洪丽一抱拳：“老哥哥，失陪。”下台回归东看台归座。按下他不说，单说一轮明月照九州，侯二侠跟洪丽交情可不浅呐，比张自美的交情深着一层。侯二侠有什么就说什么。“我说洪大侠，我真没想到你能公然旗帜鲜明地跟我们弟兄作对，你站到法禅一边。”“好啊，太好了。老哥哥登台了，你说咱是文笔呀，是武笔呀，是使家伙还是动用拳脚，我奉陪到底。”洪丽一笑：“老哥哥，吓死我也不敢跟您动手啊。我这次登台不为旁人，就为那个佟林佟海川。您叫他上台，我不服他，我想见识见识他为什么要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他有什么能耐。您让他登台，我二人是比试高低。”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眼睛是心灵之窗，幸福之门。然而各种眼病一步步夺取了幸福和快乐，家人揪心，自己遭罪，失去光明的人无法面对。现在您是否为眼睛手术而担心？用尽各种办法，您的眼病是否还在加重？眼病又该如何治疗？亮晶明目组合带您走出治疗误区，摆脱眼病，走出担心失明的阴影。亮晶明目组合独含有鹰眼活性肽，能充分激活修复眼睛视力细胞，让您真正恢复光明，看好大千世界。亮晶明目组合主要治疗白内障、玻璃体浑浊、青光眼、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眼底出血、迎风流泪，以及近视、弱视、闪光、斜视、眼部褶肉、老花眼，各种眼部炎症都有极好的治疗效果，被誉为治疗眼病的药品。早日用上亮晶明目组合，将给您带来一个光明灿烂的人生。
2: 关注眼病健康，关注亮晶明目组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继续打开收音机，来关注眼病救助基金联合亮晶明目组合开办的大型眼病救助健康知识讲座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由眼病救助基金指定的眼科用药特效药亮晶明目组合。亮晶明目组合呢，也是目前一个在眼病救助基金指定的眼科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非常有幸的为朋友请到了亮晶明目组合的研发组组长王平老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正在饱受眼病的困扰以及反复用药久治不愈的患者，也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电话来与王平老师进行一对一的直接交流。如果线路过于繁忙呢，您也可以通过亮晶明目组合设在场外的24小时专家组健康咨询热线
3: 400-055-7578 400-055-7578
2: 来获得帮助。好的，接下来时间让我们共同来有请王平老师。王平老师你好。
4: 欢迎大家呀，每天呢准时的来关注和收听由我给大家带来的

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药亮晶明目组合，哎，为给大家治疗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我是王平，大家的老朋友啊。非常高兴啊，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呀一起相约在收音机前了。那我们说了每一天呢给大家讲了很多呢关于眼病它的治疗以及啊预防上的这个相关措施。同时呢也让咱们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啊大家能够了解到说这个眼病我们应该如何的去治疗，如何的去预防去。所以今天呢节目里面我们跟大家呢还是说说咱们这眼病怎么去治。另外一个呀，王平老师今天也要跟大家说说说咱们现在呀治病上那大家呢你别盲目。我为啥说别盲目呢？因为很多患者朋友啊现在找到我都会问我说，你看王平老师这病能治吗？这药好使不好使啊？过去啊我在行医过程当中我从来没有听见过患者能够这样问问题啊，因为过去我在给大家治病过程当中所有的患者啊开什么药咱们就用什么药。那么现在啊有的患者朋友说，王平老师现在社会跟以前呢、啊、这个可能是不太一样了。啊，包括说现在这个医疗当中啊说医患关系当中啊也都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呢说咱们这个治病上啊老百姓啊说咱们可能是上了这个花了很多冤枉钱走了很多的弯路。但是大家呀一定要知道我们应该选择一个什么样的正规的治疗方式啊，应该怎么样去选择我们的治疗方式。我们说呀这个很多人说那我们都上医院去看去，上医院去这也没看好怎么办呢？那就没有针对方法了吗？其实不是说没有针对方法，那只不过是大家没有选对方法。今天呢王平老师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国药准字啊甲类 OTC 的药亮晶明目组合呢，那么它就是专药专治给大家进行了眼病治疗的这么一个特效药。亮晶明目组合呀这是国药准字啊经过呢正规批准的一个正规型的药品。而且这个甲类 OTC 呀没有任何的这个毒副作用。那你像我们用药过程当中很多人都说的，那这药有副作用吗？伤不伤肝呢？伤不伤胃呀？伤不伤肾呢？哎，老百姓总会问这样一个问题。那么咱们这亮晶明目组合，王平老师告诉大家，这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药它既不伤肝也不伤胃也不伤肾，没有任何的这个呀毒副作用，那、是一个非常安全的一个正确的治疗方式。而且呢亮晶明目组合治疗眼病啊是属于呢口服以及外用那双向啊结合治疗眼病的这样一个新方法，内调外治，把咱们这个病啊可以说从病根上给大家去除掉。所以它和过去咱们以往的治疗方式还是不一样，所以说不一样的方式才能够给你这个病进行治疗。王平老师，我在治病这三十多年期间啊，我可以说我从来没失过手，我在治疗这个眼病上那确实是治疗一个好一个，治疗两个好一双啊。为啥说能够有这么好的功效呢？那就说明我给大家治病上，我一直啊我都跟大家说，我从来不让咱们患者朋友你花一分钱的冤枉钱，我也不让咱们患者朋友你啊去错用药。那么能治的王平老师我给大家治，你不能治的患者你即使说你找到我你就给我一个金山银山我也不能给大家去治。所以说为什么现在有很多患者朋友说找我这块啊说想用药我还不让他用，原因就在这儿。因为我作为一个医生啊，说我到今天为止，你别看说我才40多岁，我能有这么高的荣誉也是跟我的这个多年行医的宗旨上也有关系啊。为啥说有关系？我们说做人你得做好人，你不能做坏人。你当一个医生那你得做一个好的医生，你不能当庸医。所以说王平老师我一直本着这个原则去给大家看病。所以这么多年来呀，最让我值得高兴的是什么呢？所有在我这块接诊的接治的患者没有治不好的啊，所有的患者到最终所有的人都是高高兴兴的来感谢我的啊。所以我在今天呢能够有这么高的荣誉，在国内也好在国外也好，那也是呢根据我给大家行医的宗旨。咱们说作为一个医生就得为老百姓着想，老百姓的事儿就是你医生的事儿啊。过去说所有的医生在看病上没有投机取巧的，但是现在呢

0: 可能有很多偷机取巧的医生给大家去看病，让咱们所很多眼病患者朋友啊走了不少的弯路。那所以大家，你今天你找到王平老师，我不让你们多花一分钱的冤枉钱，我不让大家去遭任何的罪啊！你看咱们两家名目组合问世这30年啊，我治疗这眼病患者，年纪大的人也有，年轻人也有，甚至说还有很多青少年。那么这样的患者在我这块治疗，也都给大家治好了。也都让大家有一个满意的效果。如果说你看王平老师，我给大家治的不好，那咱们患者朋友，我不说吗？大家可以找我，啊，我用尽任何的办法，我不让咱老百姓你这钱花的冤枉，我让你这药不白吃，最终给大家一个你满意的结果。所以咱们现在呀，有眼病的患者朋友说你呢，眼病还没治好，你呀上了很多的医院，找了很多的专家教授啊，都没治好的病症。换句话来讲，说别人治不好的，别人不敢治的，全国各大医院都看不好的，你只要找到王平老师这块来，不管说是你多大年纪，你眼病得了多长时间，你的视力上现在下降到多少，只要是说你的眼睛没有失明啊，哪怕说现在就剩下光感了，那王平老师我都能给大家治，而且我都能给大家治好，把大家的眼睛啊恢复的那就跟你正常人眼睛是一样的。咱们的亮晶明目组合呢，四个疗程啊，这是一个完整的用量啊，四个疗程呢，这是80天。所以咱们眼病患者朋友啊，你在用药过程当中，你既不用说吃1年2年的药，你也不用用10年8年的药，你在王平老师这块看病，我80天我让你好啊，大家听好了，我说的这80天是让你们的眼病康复，而不是说给你们留后患，给你们留后遗症。所以呢，咱们的亮晶明目组合治疗眼病，它才能够做到治疗一个好一个。那你像针对于哪些病症，咱们给大家治啊？像老年性的这个白内障，还有呢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黄斑水肿、黄斑裂孔、黄斑中浆、视网膜的病变，还有呢视神经的萎缩、眼底出血、迎风流泪、视网膜啊色素变性，再就是近视、弱视、散光、斜视、老花眼、翼状乳肉，以及这个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视网膜炎、视神经炎、角膜白斑，还有虹膜的粘连，糖尿病呢所引起的眼病，高血压引起的眼病，以及说呀外伤性所引起的眼病。那么这些呢，它都是属于在咱们这个亮晶明目组合的主治范畴之内。所以以上我提到的这些眼病，或者还有很多眼病我没提到的啊，大家你只要是说你有，你只要是说你的眼睛没有失明，那咱们的亮晶明目组合都可以给大家治，而且都能够给你根治了啊。四个疗程80天，让咱们的眼睛啊，你该看电视你就能看电视，你该看报纸你就能看报纸，生活上的这个正常自理能力，大家呀你都可以做得到啊。说它有这么好的效果，跟呢王平老师我这30多年研究的成果有很大的关系。那么我在国内也好，在国外也好啊，咱们在治疗眼病上，在我也是通过呢中西文化的结合。像现在呀，有的医生可能大家是上医院去看病去啊，一般呢都是靠西医的治疗方式。有很多人他是研究西医，有的是专攻中医，所以很少有这个中西文化结合的。但是王平老师，我就是通过中西文化结合给大家进行治病。所以亮晶明目组合呀，它治疗的最大特点什么呢？就是口服加外用，一个内调一个外治，双向结合呢给大家进行治病。而且这里边啊，它包含呢3种啊有效的这个特殊的活性物质，都什么呢？有这青眼酶。那么这青眼酶啊，可以帮助大家呢清除眼部垃圾毒素，让我们这个燥火和毒素呢被清除掉，咱们看东西啊没有遮挡物。那你像白内障的患者、玻璃体混浊的患者、眼底出血的患者，那你通过这青眼酶，你就能把这个眼前这个遮挡的东西清除掉了。还有一个就是活眼素，那这活眼素啊能疏通呢咱们眼底的这个血液循环，让我们眼底血液循环通畅啊。你比如说最明显的青光眼的患者，血液循环不通；黄斑变性的患者呢，眼底血液循环不通；包括说视神经萎缩的患者，也是属于眼底血液循环不通。那么咱们通过这活眼素疏通啊你这个眼底的血液循环，让你的血环通畅了，你一个看东西眼睛不胀不疼。还有呢就是眼睛看东西不变形， 那该是什么形状的就是什么形状的，视野上可以扩宽啊，是你看的就宽了，你有余光了，那你不像过去似的你那眼睛看东西就是属于一个桶状视野啊。同时啊，咱们这亮晶明目组合里面呢，它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鹰眼活性态。这个鹰眼活性态呀，这是仿照呢老鹰的眼睛人工啊合成的这样一个活性物质。它能够起到什么作用呢？它帮助大家说修复咱们的视杆细胞，修复视锥细胞，让大家的这个视力上得到提升的。哎，所以说你看刚才王平老师讲了，我不管说你视力多低，你是 0.1 的视力也好，你是 0.2 的视力也好，或者是 0.0 几的视力，只要是说你的眼睛没有失明，你哪怕说你现在你眼睛就剩下光感了，咱们的亮晶明目组合，咱们的鹰眼活性态，它就可以给你治，而且呢就能够把你的视力提升。它就好比说把老鹰的眼睛嫁接到我们人的眼睛上，那是一样的。所以说你看现在呀，咱没治好的眼病患者，你通过咱们的亮晶明目组合，通过呢这四个疗程，这80天啊，王平老师都能够让你的眼病康复，都能够让你像好人一样啊，你生活上你达到这种正常自理能力，那大家都可以做得到。所以说治病这30多年期间呢，咱们眼病患者朋友到现在为止可以说没有一个出现呢反复发作的。那么我也希望咱们在听众的这些朋友当中，你呀也能够通过咱们这个呢亮晶明目组合帮你找到这个健康，帮你找到光明。那这次啊被咱们来说邀请回来，也是呢因为亮晶明目组合被指定为啊眼部疾病的用药。那么这次也是研究说这个发放大量的救助资金呢，帮助咱们老百姓解决大家呢现在看病难看病贵的实际问题，那给大家现在真正是落到实处。所以像现在呀，咱们的亮晶明目组合呢，我们说这价格上啊，老百姓你都能接受得起了，多少的价格啊，咱这四个疗程原价呢1980，现在是半价销售，那买两个疗程呢赠两个疗程，花一半的价呢990块钱，同时还有价值啊是498元的10瓶亮晶明目滴眼液免费赠送啊。这次活动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了啊，我在国内也好在国外也好没有这样的价格，甚至说咱们这个在国外的价格比国内的价格还要稍稍高出一些。所以咱的亮晶明目组合这次啊说能够有这个这么大幅度的优惠价，这也是咱们拨下的救助资金，所以说咱老百姓啊现在你受益了。那但是呢这救助资金虽然说播放了，但这救助资金有限，咱们赠品数量也有限，所以说每天每个地区啊现在给大家呢限量30个名额。大家别看说30个名额挺多，这30个名额不够用啊，因为咱们现在每天每个地区啊这30个名额很快就没有了，甚至有的患者朋友想买买不着。但是呢因为救助资金就这些啊，所以说咱们现在30个名额大家得自己去争取，而且就这30个名额的优惠马上也要全面结束了，所以希望大家呀咱们把握住这个机会。那你想参加活动，你还想少花钱，你还想来看好这眼病，那咱们就得抓紧时间呢把这名额抢上，抢上之后这活动你才能赶上。好了，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啊跟大家就讲到这儿，以下时间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王平老师的精彩讲解。那么亮晶明目组合是由眼病救助基金目前指定的眼病专科用药特效药，也希望您记好我们场外的专家电话400-055-7578 400-055-7578。好，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现场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你是王老师吧？
0: 哎，我是王平，王老师啊。
2: 真高兴啊。
0: 嗯啊。
2: 我这今天我这真是我没用过国外的药，我国内的药我都用过了。
0: 嗯，
2: 我没想到这个亮晶明的组合
0: 嗯
2: 结果把我的眼睛
0: 嗯
2: 治得这么好。
0: 嗯，
2: 我非常的高兴。
0: 嗯，咱们亮晶明目组合这就是国内的药，咱们是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药，但是它出口各个国家。这个也是咱们国内说一个能够医眼病的药物出口的这么一个必要，所以说呢咱们才这么重视，才能够给咱老百姓拨下救助资金，让咱国内的老百姓去受益啊，是不是？
2: 是吧。
0: 嗯，
2: 你看我这不是糖尿病啊、
0: 嗯、
2: 糖尿病接近15年了，
0: 嗯，
2: 引起了我这个眼睛啊很多不便。
0: 嗯，
2: 王老师你看我一开始吧就觉着这个连前脸哈就是我毛毛的、
0: 嗯、
2: 不知道是 病理长。
0: 嗯，
2: 哎呀，咋也咋有个有。

0: 呀哈，
1: 嗯，
0: 哎，还有一些黑点，
1: 嗯，
0: 呼啦呼啦的，
1: 嗯，
0: 哎，再一个还有这个眼睛吧，肿红磨的慌，
1: 嗯，
0: 上眼科一查查出来白内障、玻璃体混浊，
1: 嗯，
0: 还有红膜炎，
1: 嗯，
0: 你看看查出这病来，说我是糖尿病引起的，
1: 并发症了，
0: 并发症了，
1: 嗯。
0: 哎呀，弄的我更晚上睡不着觉了。
1: 嗯，
0: 哎呀，我真是药店的药啊药水都用过了。
1: 嗯，
0: 就是没把它治住，还越治越厉害了。
1: 啊、
0: 哦，
1: 眼
0: 看着真是这眼睛，
1: 嗯，
0: 没有你讲的这个两睛明组合，
1: 嗯，
0: 我可能这眼睛看不见了。
1: 嗯、对呀，
0: 我没想到买了四个疗程的，
1: 嗯，
0: 这三个疗程，我觉着我的眼睛就成一个好人啊。
1: 嗯，好。
0: 虽然是我六十多岁了，
1: 嗯，
0: 哎，见到就是三周年的上事，我还上去唱的大合唱，
1: 嗯，
0: 哎，这个走向复兴，
1: 嗯、
0: 啊，哎，我是谁没想到我这么高兴的，
1: 嗯，
0: 是你给我治好的这个眼睛，
1: 嗯，
0: 我用的三个疗程，我就这么好，
1: 好，
0: 我可惜我这四个疗程马上要吃完了，
1: 嗯，
0: 哎呀，我真是我没法感，从内心里说，
1: 嗯，
0: 没法感谢你了，
1: 嗯嗯嗯，
0: 我听着这个名额不是一天就是三十个名额吗？
1: 对。
0: 你看我吧哈，还需要不需要巩固呢？
1: 嗯，你呀、啊、是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了 啊,
0: 啊。对对
1: 对，要从这个疗效上来讲，王平老师我也想问问，你看你呀、啊，在没用我这亮晶明目组合之前，你有没有想到它能给你达到你今天这么好的效果呀？
0: 没有想到，
1: 没想到吧？
0: 没想到。
1: 哎、
0: 嗯，
1: 我之所以说让大家用这个药，我为什么让咱老百姓你选药上你选的关键，你看病上你就得选对方法。咱们亮晶明目组合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眼病的专用药，
0: 嗯，
1: 口服下外用，内调外治，双向结合，而且咱们的鹰眼活性肽那可是仿照老鹰的眼睛人工来合成的一个活性物质，它就好比说把老鹰的眼睛嫁接到你人的眼睛上是一样的，那你们自己想，你眼睛你能不好吗？是不是？哎，王平老师，我给大家治病治了这三十多年呢，可以说从来没失过手，就你也不例外。你只要说说你到我这治病，我敢给你接诊接治疗的，那我百分之百我得让你好。因为咱们的亮晶明目组合就是从眼睛的病根上给大家去除掉的。你糖尿病眼病，说你引起的白内障啊、玻璃体混浊呀、你这虹膜炎呢、啊，咱们通过说内调身体，让你的脏腑器官功能恢复正常。你自己倒回过头，你看看，你现在不单说你的眼病好了。你有没有发现你的血糖照以前也好多了？
0: 血糖也不减了，我这胰岛素，我不是以前打八个单位吗？
1: 嗯，
0: 我还减掉了四个单位的。
1: 对，
0: 你看，
1: 这就是说什么呢？人身体调整好了，你的五脏平衡了。我们不说嘛，大自然上，这个五行也好啊，这个生物链也好，它都是属于相生相克的。
0: 嗯、
1: 你眼病的形成其实是什么呢？你的这个肝火太旺了，哎。肝火太旺，你说火它的相克方式是就是水，是吧？你体内当中也没有水，那你水是从哪块没的？咱们说肾在身体当中它是主水的，你肾气不足你就水不足，所以说你的火气就会越来越旺，火气旺到哪儿了就拱到眼睛上去了，所以说你眼睛才有病。哎，你过去说你不管你用了多少的方式，你用眼膏，你用眼贴，你甚至说做手术，那你实质上你是在缓解那个症状，你只是说暂时性的维持，但是人体当中就是大自然当中你维持的话你肯定维持不了，就现在为什么说这个臭氧层越来越重了呢？是不是你想控制你得从人自身本质上去控制，你得从这个相生相克的方式去控制，所以说你必须你体内当中你得火气降下来，你火气降下来你怎么的让你水充足，让你的肾气充足，所以咱们的亮晶明目组合你看内调外治，它让你火气下降，让你肾气充盈，你脏腑器官功能恢复到平衡状态了，那你的眼病它可以说从根上就好了。
0: 嗯，
1: 哎，你说这个病从根上好了，它症状上它能不好吗？对不对？
0: 对，
1: 哎，所以说你看咱们的亮晶明目组合治疗眼病，我说过，不管多大年纪，眼病你得了多长时间了，你视力上下降到多少，只要你没失明，你到王平老师这块我都能给你治好，四个疗程八十天啊，八十天让咱们就跟好人一样。那你看现在你要是上市场买菜呢，你要是在家给你家人做个饭，是不都行了？
0: 就行了。
1: 嗯，
0: 啥也干了。这个的事情都能做了，
1: 哎，
0: 嗯，
1: 很好。所以说咱们呢、哎、这四个疗程的药用完之后，王平老师告诉你、
0: 嗯、
1: 我能给你八十天治好的，我不让你们用八十一天的药、
0: 哎、
1: 啊，我不说吗，咱们这个患者啊，你找到王平老师，我钱我不让你白花、
0: 嗯、
1: 你看能治的病症我给你治，你不能治的病症我不接手、
0: 嗯、
1: 为啥现在很多患者朋友找我看病想买这药我还不卖给他呢、
0: 嗯、
1: 所以说咱们现在尤其是老朋友，你这现在眼病已经用好康复好了，说病根已经

0: 去除掉了，咱没有必要说再长期用那个药了。你别看说它现在价格低，现在990块钱四个疗程的药，还有498元的食品亮晶明目滴眼液赠送，那现在你一分钱不花，那你不更省钱吗？对不对？
1: 那我就不乐不着没了。
0: 哎，那王平老师这回说你就放心了吧？
1: 放心。
0: 嗯，
1: 好。
0: 自己啊，要是想眼睛好，他不是说用药物长期控制的，以后你自己呢好好保重身体，自己爱护眼睛啊。
1: 嗯。
0: 哎，这样吧，以后啊，如果有什么事需要呢王平老师的帮助，你可以随时通过场外电话，那你再来找我了啊。
1: 哎，好。
0: 嗯，好了，
1: 谢谢你。
0: 那我就祝你永远健康了啊。
1: 好，谢谢王老师。
0: 哎，再见了，
1: 健康哈。
0: 哎，好，再见。
1: 谢谢，
2: 感谢您的来电。因为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拨打电话的朋友非常多，也希望大家能够耐心的来拨打
3: 400-055-7578 400-055-7578。
2: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哎，王老师你好。
0: 你好，我是王平。
1: 哎，王老师，你看我现在这边家里头倒还是有一个多点疗程的亮晶明目组合。
0: 嗯，
1: 我着急什么呀？我这边用的挺好啊。
0: 嗯，
1: 俺大表姐去，俺好长时间没给她通过电话了。我这眼神一强，我说要不然通过电话去看看她李姐。
0: 嗯，
1: 结果她说你可别来了，你来了我都现在我不想出门。我说早上来。
0: 嗯，
1: 她说我这眼睛你看这边做了这复位手术以后，这一网托的。嗯，我现在连个咳嗽都不敢的动，都不敢打个喷嚏。
0: 嗯，
1: 要吓成这个样来。
0: 哦，
1: 他说你要来了，我这陪你陪你出不力，你说你都光在家里去瞅着。
0: 嗯，
1: 我说那你着什么急呀？你看我现在用这好些。
0: 嗯，
1: 我说要那样话，我气，你说空着手气好吧，王老师。
0: 嗯，
1: 那还不如我给他拿点什么好。
0: 嗯，
1: 你拿吃的，现在谁也不缺吃的。
0: 对，
1: 我这边家里头还有一个疗程多点儿。
0: 嗯，
1: 看我这情况我也有信心了。
0: 嗯，
1: 我不行给他买上点儿的。
0: 嗯，
1: 哎，这辈儿这儿你说咱都说给他定上了，凭什么？他也好了，你说不得该好谢我一辈子呀。
0: 没错，哎，送礼的话咱们现在不讲究说送吃的喝的送穿的送其他的，送的就是健康。啊，人现在说生活水平提高了，但咱们现在人缺啥呢？我告诉大家，咱们缺的就是健康，缺的就是长寿。很多人现在你看生活水平高了，都想活到100来岁，都想好好感受感受，但是现在怎么样，人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身体不如一天那岁数他就越来越少了，是不是？
1: 哎，可是，
0: 哎，所以说你送给他健康，就像你说的，他能感谢你一辈子，是吧？哎，那你是老朋友了，你这样吧，把情况跟王平老师说说，我给你们看看呢。
1: 哎，到时候要不是光着急的，我说想着。
0: 嗯，
1: 我是咋回事？一开始时候，前两年的时候，这倒是眼前有那么的三两个小黑点儿。
0: 嗯，
1: 你说也又不当吃又不当喝的，管他的，这有就有呗，这我都没往心里去。
0: 嗯，
1: 要时间长，他不是这三两个了，越来越多不说这。我这人脾气不好，爱着急上火。
0: 嗯，
1: 一着急上火都爱很大嗓门喊出去的，骂过来，哎，再到这心眼里出来气来也没事了。
0: 嗯，
1: 后来有的时候你娶了那媳妇儿了，有时候你不敢骂人家，不是啊？这都憋得慌，
0: 也
1: 憋得慌啊，憋到眼睛上了，眼睛憋胀啊，疼的哟哟。原来光是听说谁说一血压高，说那什么，没想到在这个眼压也高上来了。
0: 嗯。
1: 要这下害怕了，到医院了以后这到那天一下子疼得厉害了，人家说是急性青光眼。
0: 嗯，
1: 做了手术吧。
0: 哎呦，
1: 要你说这个受罪呗，那你、
0: 嗯、
1: 做了以后我以为没事了，都是老伴儿劝我以后不要着急上火了，你看你这眼睛上出了问题、
0: 嗯、
1: 你以后可咋整啊？这说是说劝人劝，你劝人劝不了心。
0: 嗯，
1: 那以后那边该着急上火还是老是走这么的。
0: 嗯，
1: 一弄个眼压高了，光点那个降眼压那眼药水也不管事儿了、
0: 嗯、
1: 开始是管事儿，后来都不管事儿、
0: 嗯、他只是给你缓解那个症状，要不我怎么说，就像你们过去的治疗方式啊，你的眼睛别说这个眼压能维持住了，它只要是不高，甚至说你的眼睛不失明，那就是万喜了啊。
1: 哎
0: 哎
1: 哎，后来是早上他不是光这个高啊，眼胀疼了，这要不我这脚怎么谁叫我，哎，光听了医生了，往后看呗，这你头你得扭过来，你拿眼角你要想看、
0: 嗯、
1: 看不见了。
0: 嗯，
1: 你说这是着急不着急？
0: 嗯，
1: 你越来越紧，你这不是都跟那拉窗帘一样？你睡觉啊，你把窗帘拉上了，你也能看到外头了。
0: 嗯，
1: 你不都看不到了？
0: 对，
1: 这儿又去看嘞，要不俺说俺用药多了，这也没见效果。
0: 嗯，
1: 还得说这个药跟药不一样。
0: 嗯，
1: 现在这个亮晶明目组合用上以后是，
0: 嗯，
1: 一天一个样。
0: 嗯，
1: 现在这不用了两个多疗程嘞，是、
0: 嗯、
1: 不光眼前没黑点嘞，眼压也现在正常嘞。
0: 好。
1: 自己都知道，你不胀不疼了、
0: 哎、
1: 那眼压那个肯定都不高了。
0: 没错啊，
1: 现在都是什么呀？要不早上我说眼睛一好了，我都想出去走串串门里了，好几年没看大表姐了。
0: 嗯，
1: 现在都是这个看东西，咱实话实说，王老师啊，
0: 嗯，
1: 还是看不全。
0: 嗯，
1: 看不全是看不全，但是比以前快了。
0: 嗯，
1: 都是说现在不用这样老是扭着那身子扭着脑袋这个看了。
0: 嗯，
1: 现在那眼一扫哎，能看见，但是不像过去原来的时候那眼角一扫都能扫全，现在扫不全、
0: 嗯、这就很好了啊。
1: 哎，都是说你看、嗯、现在这咱也有信心了，加班还有一个多疗程啊、
0: 嗯、
1: 这怕什么呀，我用歪了肯定都能看全、
0: 嗯、
1: 我自己都想都能看全了。
0: 我告诉大家你不用怕啊，你不用担心，你也不用害怕，你也不用有顾虑。我不说嘛，你只要找到王平老师这块来，你钱我不让你白花，你药我不让你白吃、
1: 嗯、
0: 我说过了，我给你们这病我是负责到底的，我不管用任何的方式啊，说任何的方法，我最终我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结果。你看王平老师，我给大家看病上，我从来不让我的患者到我这块来高高兴兴的来失望而归啊。哎，所以说你看我为啥说作为一个医生，我到今天为止你看我才四十来岁，我就能够享有这么高的荣誉，国内也好国外也好，我有这么高的荣誉。这个说到底，我不说咱们自己夸自己，说你做一个人呢，咱就得做一个好人，是不是？
1: 是。
0: 你作为一个医生的话，你也得做一个有品位的医生，你也得做一个有德的医生。为啥现在说医生都得讲德呢？不能说光往钱看，这个钱是啥呀？就咱花的人民币上、
1: 嗯、
0: 你光看钱的话没有用，你自己的品德上来了，你给老百姓治好病了，老百姓他所有人他都会来感谢你的，这就叫你应有尽有了， 对不对？
1: 可是
0: 所以说我治疗这病治30年期间呢，我可以说我从来没失过手，我治疗这眼病我是治疗一个好一个，没有一个患者、
1: 嗯、
0: 你看治完之后他没有一个他不感谢我的。为啥？因为我让咱患者你花的钱花的少，让你们看病看的时间少，80天康复眼病，你在咱们国内，你上国外你也去看看去，有哪一个药，有哪一个医生大夫敢给你们在80天之内就康复眼病的呀？
1: 可是没有、
0: 哎、
1: 要不是说这回用对了，好好得谢谢这王老师的。
0: 嗯，哎，你这眼睛啊恢复的那就不错了、
1: 嗯、
0: 把这四个疗程的药呢都用完啊，因为咱们这亮晶明目组合四个疗程这是完整的用量，它这期间包含治疗阶段、
1: 嗯、
0: 包含巩固阶段，你别看说它有的见效快有的见效慢，快也好慢也好，我不说80天我就让你们跟好人一样吗？
1: 嗯，
0: 咱们该看电视看电视，该看报纸看报纸，生活上正常自理能力我都能让你们做得到啊。
1: 哎，这个放心、
0: 哎、
1: 那都给看我大表姐这个给他也订上一份都摘去、
0: 嗯、必须得给他订、
1: 嗯、
0: 啊，他这眼病如果说再不治疗的话那就耽误了。一旦
1: 说
0: 对呀，一旦说耽误了，你一旦失明的话，你再找王平老师这儿来治了，我不能治了。
1: 你要不说他现在连门都不敢出的，
0: 那、
1: 嗯、说咳嗽一声，打个喷嚏都害怕，都又怕再往拖了。
0: 嗯、
1: 你要不吓得慌，他
0: 对呀。所以说现在那就得抓紧时间让他用药啊、
1: 嗯
0: 哦。那这样吧，你呀就给他订上一份、
1: 嗯、
0: 趁着咱们现在呢有这优惠活动，你也知道你过去买的时候多少钱吧？2000多块钱呢？对呀。
1: 就是说的，我这原价花的也是值。你眼睛好了，皮什么？那不都强、
0: 啊、没错，别说花2000多、
1: 嗯、
0: 你就花20000你这钱花的都值啊。
1: 嗯，
0: 这回咱们现在有这个优惠政策，咱们现在实行半价优惠，不用花那么多。那、啊、说过去看不起病的这个老百姓，咱们现在也能看得起病。四个疗程就990块钱，还有这498元的10瓶亮晶明目滴眼液，那也免费赠送啊。
1: 嗯，
0: 哎，那你这样吧，现在抓紧时间呢，给他呢订上一份，因为咱们每天每个地区30个名额马上就没了啊。
1: 我要不着急的话，
0: 哎，
1: 那王老师，你给帮忙、
0: 嗯、
1: 给得订上一份不干啊？
0: 这样吧。既然是老朋友啊，我也呢帮大家一把。你这样一会儿呢，稍后电话你也不用挂，直接跟咱们导播这块报名就行啊、
1: 哦。哦，那这样我把地址给他说了，让、
0: 哎、
1: 他早点给我送回来，我好拿着去看我大表姐的、
0: 嗯。好，那也祝他早日康复了啊。
1: 嗯，
0: 哎，
1: 谢谢
0: 那咱们再见了。
1: 哎，好，再见。
0: 哎，
2: 感谢您的来电，在这里也特别提醒正在关注亮晶明目组合大型眼病救助康复健康知识讲座的朋友，一定要记好场外开通的一部专家组热线
3: 400-055-7578 400-055-7578。
2: 好，现场的电话非常多，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你好。

0: 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是王老师吗？
2: 哎，我是王平，王老师啊。
1: 哎，王老师。
2: 哎，
1: 我想问一下你这个亮晶明目组合。
2: 嗯。
1: 我这个眼睛啊，这个毛病已经有十来年了。
2: 嗯。
1: 这个最一开始吧，我是10年前吧，就是干活的时候，那个砸铁，结果崩起个铁屑子，怎么了？从我那个瞳孔打进去了。
2: 哟。
1: 打进之后吧，当时就眼睛就开始疼。完了，哗哗淌眼泪，我还怕光，上医院一看，结果大夫说我眼睛里头有东西。完，当时做手术把那铁屑子取出来了，取出来之后吧，结果过了1年左右，这眼前吧就开始出现那个白雾了，看东西模糊，完了还有黑点儿。一检查说我是外伤性的白内障，还有玻璃体混浊了。结果又在医院吧做的第二回手术，当时是。把那晶体摘除了，摘除晶体之后，完了说是那个，我说我那个眼底吧有划痕了，因为那晶体说是，装在眼睛后面的之后的那种晶体，完了结果晶体就没换，这么的眼睛吧就只有光感，结果又过了2年多不到3年，突然我这眼睛光感就没有了，到医院一检查又说我视网膜脱落。视网膜脱落，这回又做的视网膜复位手术，完又打的硅油，打完硅油之后吧，半年之内又把硅油取出来了，结果我这眼睛就盯上做了4回手术了，现在吧，这视力吧，就是光感有，完了吧，那个后来我又去那个找大夫，这不后来这个做手术，这个晶体可以置换在前面了嘛，完我又换了个晶体，换完晶体之后吧，这就第5回手术了。
2: 又好。
1: 换手术之后，这回视力吧有了，但是视力就是非常差，但是我当初的想法就是，起码它有光感，你能看见点东西，这个眼球它不至于失明或者萎缩呀。
2: 对。
1: 结果现在的视力吧，最近这2年又开始逐渐的下降。现在看东西，眼前就能，比如说看个手就能知道是个手，但是具体伸几个手指头我都看不清楚了。
2: 哎呦，那你的视力现在下降的太快了啊！
1: 是啊，
2: 你再照这么发展的话，你那眼睛啊很容易就快失明了啊。
1: 就是啊，你说我这哈尔滨的大医院我也跑过看过，齐齐哈尔的医院我也去看过，但是你说那个也没看好，也没什么，那个太好的药用，这回我这不是听见您讲的亮晶明目组合了吗？我先特意给王老师打电话问问。因为我感觉我这个眼病吧比较严重，就不像人家那些，你说手术都做过这么多回了。我先问问您，你看像我的情况用亮晶明目组合行不行？
2: 你这情况啊，这是外伤引起的眼病啊。外伤引起的眼病呢，这个确实是不太好治。它这个主要就是损伤到眼底这个细胞了。你这情况你完全可以通过咱们的亮晶明目组合治疗啊。通过我这亮晶明目组合里边是什么呢？你得靠这青眼酶活眼素。你得靠这两个，还有一个就是鹰眼活性肽。为啥说靠这几个呢？青眼酶活眼素它能清除你眼部垃圾毒素，疏通你眼底的血液循环。你像你那个白内障、玻璃体混浊，它这个主要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你外伤啊，引起了这个毛细血管出现的轻微出血。还有一个呢，就是晶状体它出现的一个混浊啊。你这做手术的话，它根本就是不能实现你这个重见光明的这个愿望。
1: 对，
2: 因为手术的话，它一个就是换晶体，
1: 对，
2: 在换完晶体之后，它还容易出现复发。
1: 对，
2: 所以说你得怎么呢？你得让你这个晶体里面它本身存在的这个东西给它清除掉。你不能靠外界的一个劲儿换干净的，明白吧？
1: 对，
2: 哎，清除掉之后，然后咱们让眼底的血液循环通畅。眼底的血液循环通畅，这个是干治你哪个呢？治那个网脱的。这个网脱一般视网膜脱离的时候，它之前有这个眼睛打闪冒白光的情况。这个主要就是说眼底的血液循环不通畅所引起的。所以说咱们通过这活眼素疏通眼底的血液循环，你看咱们的药全作用在这个眼睛上。尤其说这个外用药全部作用在这个眼睛上，所以它的见效速度特别快，它全部都是在眼睛当中给你清除掉的。尤其就是外伤的患者，你外伤的患者你并非说你体内当中脏腑器官功能失调所导致的，所以说你这个情况，你一个用我的内用药，你好好调理你身体，以后别让它犯。再有一个，你就把这个外用药用上之后，清除垃圾毒素，疏通血液循环，然后你再把咱的鹰眼活性肽给它应用上。这鹰眼活性肽应用上是干啥呢？要提高你的视力。 哎，咱这个亮晶明目组合里边的鹰眼活性炭呀，

0: 哎，
1: 我治疗这30多年期间，我没失过手，就是因为你能治的，王平老师我都给你治；你不能治的话，像你这今天的情况，如果你不能治，王平老师直接告诉你了。
0: 嗯、
1: 所以说，只要我让你用上这药，你就放120个心，80天我就让你彻底康复。治不好，大家随时来找我，我给你们负责到底，钱不让你们白花，我不说吗？最终我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结果啊。
0: 好，谢谢您，谢谢您。
1: 哎，好了，这次活动啊，你自己呢抓紧时间赶紧参加上，30个名额马上就没有啊。
0: 好的，好的，
1: 哎，放下我电话，赶紧跟场外专家报名吧啊。
0: 好好好，谢谢您、
1: 哎、
0: 啊。
1: 好，祝你早日康复了，再见。
0: 好，再见。
1: 哎，
2: 好的，感谢您的来电。在这里要特别提醒正在关注亮晶明目组合的大型眼病救助康复健康知识讲座的朋友，一定要记好场外开通的电话：
3: 400-055-7578，400-055-7578。
2: 好，现场电话非常多，我们继续接听。你好，这位朋友。
4: 喂，王老师，你好。
1: 你好，我是王平啊。
4: 啊，你好，王老师。啊，
1: 嗯，
4: 我过去也是眼不好，我这个眼有白内障，有玻璃体混浊，还有黄斑变性。
1: 啊，
4: 哎呦，我现在呢，我就是用这个四个疗程都马上都快完了。
1: 啊，你是老朋友了。
4: 就是、用的这个亮晶明目组合。
1: 嗯。
4: 嗯，我就是问问你那个，不是说这一天30个名额吧？我看看我还需要再定吗？
1: 啊，老朋友，咱们听说这活动啊，大家也跟着着急了。也听说咱们现在这价格上特别优惠啊，可能你们过去买的时候啊花了好几千块钱，咱们现在啊国家拿这个优惠政策，四个疗程半价990，还有呢498元的10瓶亮晶明目滴眼液免费赠送，所以说这个价格上来讲的话，咱老百姓确实都心动。但是心动归心动啊，老朋友你们也别着急，先把情况跟王平老师说说，我给你看看啊。
4: 哦，
1: 哎，
4: 你看我过去吧，我的眼就是大雾蒙蒙的，这个眼就好像蒙一层纱布似的。
1: 嗯，
4: 你看东西就是看不远，看不清楚。
1: 嗯，
4: 看着前面还有那个小飞针儿，跟那样小飞虫似的小黑点儿啊，都有那个现象都有。
1: 啊，
4: 嗯，哎，我那个你说这眼睛嘛，就是说你说，有时候还看着有俩影的时候，还有那个样。
1: 啊，
4: 嗯，哎。有时候就说看人看那好像是俩人头两个身子还好那样。
1: 嗯，看东西重影了。
4: 整天一个眼睛嘛就是马马虎虎的。
1: 嗯，
4: 整天还不干净，那俺都是说有那个芝麻糊，整天糊糊住。整天长得像树叶粘粘的。
1: 嗯，
4: 因为这自己吃饭嘛就是也都看不很清楚。过去也将近查过视力，那才才0.2。
1: 啊，有，那你的视力原来也太低了啊。
4: 啊，太低了就是。
1: 所以说生活上它就不变呗。你像有眼病的人生活当中啊，严重的话生活正常自理都不能，什么都看不见。你像咱有的患者去自己在家，儿女都上班去，没人照顾，倒个水，那暖壶那水开水还把自己烫够呛呢。你说人这没有眼睛了跟那残废人有啥区别，是不是？
4: 这厨房我没敢进，我都是老伴做饭，老伴走了给我端过来，我才吃饭嘞。
1: 那老伴也挺辛苦啊，是吧？
4: 啊，
1: 哎，
4: 去办办。
1: 嗯，
4: 你看那些年了，也没找着好药，也没治好，这都有8-9年了嘛。
1: 啊，
4: 8-9年了，这怎么治不好？你看，自从用了咱这个亮晶明目组合，这你看，这上次要了4个疗程吧，马上都要用完了。
1: 嗯。
4: 你看我现在啊，我看东西我看的很清亮。那个小黑点也没有了。
1: 好，
4: 那个雾蒙蒙的也没有了。看人两个影也没有了。
1: 嗯，
4: 这上厨房啊，你看这两天我还做饭呢，你看啥都看得也好。
1: 嗯，
4: 我又检查一下视力，现在恢复到0.7了，我的眼睛
1: 啊，都恢复到0.7的视力了。
4: 啊，
1: 很好啊。
4: 啊，
1: 哎，
4: 我今天呢给打电话有点激动，我就是说搞活动的能这药又便宜那些，我说的我是不是还在定着。
1: 好，你这情况啊，王平老师告诉你，你不用再定了啊。咱们呢这个药啊，它不是说吃的越多就越好。我一直我都跟大家说，你看到我这儿来看病的呀，我从来不让我的患者你们花多一分钱的冤枉钱。咱们多吃着说一副或者是几个疗程的这个药，你们有必要。亮晶明目组合呀是国药准字呢甲类 OTC 咱们治疗眼病的这个重要。我说过我治疗这30多年期间我没失过手。我让你80天好的我。

0: 我不让你们用81天的药，所以说你呢也不例外。你像你的这个白内障也好，玻璃体混浊也好，黄斑变性也好，这都是在咱们主治范畴之内的。这病我都治疗多少例了？治疗30多年了，这例子咱就不讲了。所以说你这个也能给你治好，好了之后咱患者朋友大家就担心了，能不能出现复发呀？我告诉大家，咱们的亮筋明目组合内调外治双向结合给大家治病，这从根上给你去除掉的。你病根都没有了，你体内当中你的这个燥火和毒素没了，血液循环通畅了，肝火降下来，肾气充盈了，尤其咱们的鹰眼活性肽，那老鹰的眼睛它这个呢给你达到一个持续的营养供应啊，所以说你呢将来以后就不吃药了，你一个是眼病不犯，包括说这个视力上永远不会出现低下的。所以咱这活动啊你就没有必要参加了，手上呢剩下药用完之后放心停药就行啊。
1: 好好，嗯，好，你说这得了这那么多年的这眼病这终于是治好了。
0: 对呀，你别说多少年呢，你10年的眼病也好，20年的眼病也好，到王平老师这来治了80天我就让你好。咱们不像说过去似的治病治个10来年20来年咱患者遭罪。所以说到我这块，我说我让你们钱花的少，让你们药吃的少，最终给你们达到一个健康的结果。哎，王平老师呢是说到肯定做到的，你也不例外。所以说咱们这次活动别参加了，也别跟大家去抢了，这30个名额本身就不够用，咱把这机会呢就让给那些有需要的朋友啊。
1: 好好好，哎，我太高兴了。
0: 好了，
1: 我听你的啊，老师，
0: 以后自己呀好好保重身体，有什么事儿呢可以随时通过场外电话再找我。那我在这就祝你永远健康了啊。
1: 好，谢谢老师，谢谢。
0: 好了，再见。
2: 感谢您的来电，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记住我们的电话和今天请到的我们眼病救助基金会指定眼科专用药亮筋明目组合专用药研发组组长王平老师进行交流。场外电话400-055-7578 400-055-7578。好，线上的电话不断的闪烁，导播老师正在提示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王老师吗？
0: 哎，我是王平啊。
3: 哎，我今天打电话，我想这么两个事儿哈。
0: 嗯。
3: 一个呢，我就是啥的呢，我就是替一个朋友。
0: 嗯。
3: 我给他定的。
0: 嗯。
3: 因为啥呢？我当初我是买了这么4个疗程的。
0: 嗯。
3: 哎，这个亮筋明目组合。
0: 嗯。
3: 现在是不是用了3个疗程多一点？
0: 嗯，你这是用着好了呗，是不是？
3: 哎，对呀，他看我用的挺好的。
0: 嗯、
3: 哎。这就着急了，他说你不行，你给我也定点吧，我就给他定了。
0: 嗯，
3: 这都2天了，人家给我打电话，他说你咋的大哥，有没有了呢？我说咋没动静呢？我现在打电话问问吧。当初吧是报的是12人，他说我是第12名。
0: 嗯，
3: 一个这不是30个吗？我这一看呢也挺靠前的。
0: 嗯，
3: 我这一听说活动还要结束了，你别到时候没有，好像我不给人办事儿似的。你说、
0: 哎、王老师明白你的意思啊。
3: 嗯，
0: 哎，咱这个亮筋明目组合，我跟大家说，这药谁用谁好啊。你不用的话，你到最后你找任何的方式，你治不好那眼病。所以这次这是出资啊，拿这个救助资金帮助咱们老百姓，让咱老百姓也少花钱看病。所以咱们现在实行了半价优惠嘛，四个疗程呢990，还有498元的10瓶亮筋明目滴眼液免费赠送。既然说已经报上名了、咱们都能参加上优惠啊。
3: 能 啊。
0: 哎，能参加上。
3: 哦、
0: 这个报名呢也确实是有点不算靠前、也不算靠后，处于中间吧。哎，处于中间。因为咱们现在报名的患者当中啊，有的人不是说就是一个名额占一份啊。咱们现在没有给大家说限量，说你一个人必定一个。所以咱们很多患者当中就有很多人订了3、4份，这都是给自己家里亲戚朋友去买的。那你说他让咱们送，你说能不送吗？对不对？哎，我不说吗？你看到我这儿来看病的患者，我都以咱们患者为主，我让你们在我这高高兴兴的看病，舒舒服服的看病。所以说这个送货上啊可能就耽误点时间，但是别着急，只要订上的咱们都按优惠价送啊。
3: 行，那哎，早一天晚一天只要能有就行、别到时候你说的最后人了就优惠活动结束了、我还答应人家了，我说给你定上完最后还没有了，不好了。
0: 放心吧，哎，你答应的事儿你能做到，王平老师答应你们的事儿
3: 我
0: 也能做到。
3: 那对、那就行。
0: 好了，
3: 另外再一个是啥的呢、
0: 哎、
3: 王老师啊，我现在不是买了、哎、当初我是买4疗程，现在用个3个疗程多一点。
0: 嗯，
3: 你看我这手头吧，就还先有点药，你看我这还用不用再接着再参加这个活动呢？
0: 那你这样吧，把你的情况跟王平老师说说啊。
3: 行行，你也挺忙的、我简单跟您说一下啊。
0: 好，哎，
3: 我是咋的呢？原有青光眼，
0: 嗯，
3: 眼压还高，
0: 嗯，
3: 再那个你还不管有青光眼呢，那时候眼睛胀得呼的疼啊，
0: 嗯，
3: 哎，后来就你看后人又出现啥呢？眼底出血，
0: 嗯，
3: 完了那还有一个那叫视神经那叫萎缩呀，
0: 啊、
3: 哦。 看东西窄了。
0: 嗯。

0: 那不像以前的，你说还有余光，那谁到了？你说这毛病咋就得一个以后，中间看不沾着，完了旁边你看看出血以后挡着，完了两边再挡点，你这眼睛电视都看不了了，你说。
1: 嗯，
0: 那时候真的挺遭罪的，我也担心这眼睛这视力，那时候也就0.12了。
1: 嗯，
0: 哎呀，我说这心里都没底了。
1: 嗯，
0: 我寻思这样再下去，你说看不着了，你说咋整啊？
1: 嗯，
0: 哎，那时候真挺害怕的，心里也挺担心的。
1: 哎，
0: 那时候也用了一些药，但现在回过头来看，还得是咱们这个亮晶明目组合。
1: 嗯，
0: 真的，你看看现在这个是4个疗程还没用完吧？
1: 嗯，
0: 我现在这眼睛感觉到现在，哎，你说那光圈没有了。
1: 嗯。
0: 哎，现在吧，你看看看东西，这视野也比以前宽敞了。
1: 嗯，好。
0: 特别是啥呢？视力上也比以前强了。
1: 嗯。
0: 现在吧，你看一个眼睛0.6，一个眼睛0.7了。
1: 嗯，不错。
0: 啊，确实挺好的。
1: 嗯。
0: 所以说吧，我就是啥的呢？他呢，看我这个朋友看我用的挺好，他要也要用。
1: 嗯。
0: 就这么的，我说那行吧，这个确实不错，我说我帮你定吧。
1: 嗯。嗯，
0: 就是这么个情况，
1: 就这么情况是吧？哎，所以我不说嘛，我说你看你用着肯定是好，所以你才给你朋友去买的。
0: 是是，对，
1: 你这咱们说老百姓用药啊，那就是看的这个疗效，疗效从哪儿看呢？就从个人身上看，疗效就从咱患者本身上去看，不是说王平老师说的药它有多好，它就多好，是不是？你要不用的这个药，你说王平老师说的这个天花乱坠的，那你该不好病还是不好病啊？
0: 我那个时候吧，
1: 对不对？
0: 你要说这个吧，对、
1: 嗯、
0: 我那个时候吧，我也是这么想的。
1: 嗯，
0: 我说的是看不少人用挺好，我就寻思我要不用，你管说再好、嗯、那有啥用啊？
1: 没错啊，
0: 是不是？
1: 哎，所以说你看你用上之后，那你就看到好的效果了，
0: 哎、
1: 不一样了。我不说这药那谁用谁好啊？那你不用的话你就不好，对不对？
0: 那可是。
1: 哎，我治疗这30多年眼病了，我也跟大家说过，你看我为啥说到现在为止，在国内和国外我能享受这么高的荣誉？
0: 嗯、
1: 我给大家看病能治的，我给大家治。不能治的话，我不让咱们患者朋友多花一分冤枉钱，多用一粒药。所以说我的治病率可以说达到100%。那我治疗这30多年期间从来没失过手。你看我敢给你接诊的，他别人不敢治的，别人不能治的，王平老师我都敢给你们治。而且治疗一个我好一个。我这亮晶明目组合国药准子甲类 OTC 的治病药，咱们口服加外用，内调外治。从根上去除，尤其这鹰眼活性肽，这鹰眼活性肽啥呀？这是仿照那老鹰的眼睛人工合成的一个活性物质啊，它给大家修复咱们眼底细胞，修复视锥细胞，让你视力提升的。
0: 哦、哎，这么好使？
1: 对呀、啊，它就好比说把老鹰的眼睛嫁接到人的眼睛上一样。那咱你自己想吧，你说你眼睛能不好吗？
0: 嗯。
1: 哎，所以说咱们四个疗程，这是80天的用量。我说过80天好，我就不让你们用81天啊。你这回四个疗程用完之后啊，那你也可以达到健康停药了啊。
0: 哦，就不用再买了哈、
1: 哎。不用买了。然后这一份呢，你给你朋友订的呀，就让他放心在家等着。
0: 嗯、
1: 我估计也就有个1天2天时间能送到。
0: 那只要能有就行、
1: 嗯，
0: 我跟你说一下。
1: 放心吧，哎，
0: 哎，
1: 好了，有事的话随时通过场外电话再找我啊。
0: 我知道，知道。
1: 哎，那我也祝你永远健康了啊。
0: 哎，好，谢谢您，
1: 再见。
2: 感谢您的参与，也请大家记好，中国眼病救助基金会指定眼科专用药特效药亮晶明目组合专家组电话400-055-7578 400-055-7578。现在你可以直接来通过电话和王平老师进行直接的交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王老师你好。
1: 你好，我是王平。
3: 哎，这个亮晶明目组合呀确实好啊。
1: 哎，
3: 不会你说是80天就能治好啊？
1: 对呀，80天康复眼病，那谁用谁好啊？
3: 是，我也治好了。
1: 嗯，
3: 我现在都停药了半个多月了，都没啥事儿啊。
1: 嗯，
3: 眼睛看啥也清亮了，
1: 嗯、
3: 也没有那小黑点在晃了。
1: 嗯，
3: 我这是咋的？我这是糖尿病引起的眼睛病。
1: 啊、
3: 嗯，这个得了那个白内障啊。
1: 嗯，
3: 和玻璃体混浊。
1: 嗯，
3: 这个眼睛看东西老是雾气糟糟的。
1: 嗯。
3: 完了，这个有那小黑点老在里晃啊。
1: 嗯，
3: 你往那瞅，他就跟着你往哪么去，那小黑点晃的可闹心了呢。
1: 嗯，
3: 视力也不好。
1: 嗯，
3: 后期我这眼睛视力吧，一个眼睛0.1，一个眼0.2了呀。
1: 哎呦，
3: 看东西费劲。
1: 嗯，
3: 我没说吗？没少治，没少用药。
1: 嗯，
3: 后来这不听你讲这个亮晶明目组合，说是口服加外用吗？
1: 嗯，
3: 说的80天就能给你治好，见效还快。
1: 嗯，
3: 我这一看。哎呀，这这样行啊，我得试试。
1: 嗯，
3: 我得抱着一线希望，我得把我眼睛治，要不将来我这个啥也看不着，那不就完了吗？
1: 嗯、哎，
3: 我就买了，买了4个疗程。
1: 嗯，
3: 这结果这一用确实挺好。
1: 嗯，
3: 这个当天拿给我送了以后，我当天就用上了。
1: 哦，
3: 这个外用的用上以后，就是这个眼睛就觉得。那个清了，

0: 眼睛舒服。
1: 好，
0: 哎，
1: 当天用药，咱们是当天见效啊。
0: 啊，
1: 见效速度特别快。嗯，
0: 哎呀，我跟你说，真是好啊。
1: 嗯，
0: 一来二去，这一天比一天见好。
1: 嗯，
0: 这四个疗程用完了以后，现在看东西也清亮了。
1: 嗯，
0: 哎呀，也不好，那小黑点也下去了。
1: 嗯。
0: 现在视力都提高上来了。
1: 嗯，达到多少了？
0: 我这眼睛，一个眼睛0.6，一个眼睛0.7。
1: 哎呦，那你这视力现在生活上正常自理没事了？
0: 没问题，我可知足了，这王老师啊。
1: 嗯，
0: 这不是家跟前好几个，这都是老头老太，都这个年龄了。
1: 嗯，
0: 他们眼睛都不太好。
1: 嗯，
0: 一看我用的好，完了停这半个多月也没复发啥的。
1: 嗯，
0: 那什么都要买。
1: 嗯，
0: 完我这听说这个说的那个就30个名额，马上还要结束。
1: 嗯，
0: 那你说我们延吉的话也这么也这个30个名额呀？
1: 嗯，你家是延吉地区的是吧？
0: 是延吉的。
1: 嗯，也是30个名额啊。咱们现在呀，这次活动呢，这个力度啊，确实是非常大，因为这是出资啊，出资给咱老百姓省一半的医药费呢。
0: 哦。
1: 所以说四个疗程咱们是半价销售，这是990块钱。还有呢498元的10瓶亮晶明目滴眼液呢也是免费赠送的啊。哎，但是救助资金有限呢，咱们现在每个地区所以说设立30个名额。你别看说这30个名额在咱们个人来讲说听着挺多，你知道一个城市多少人口啊？
0: 对。
1: 有多少眼病的患者啊？
0: 对，那
1: 我告诉大家，咱们现在就这个30个名额，我每天上节目之前有的这个个别地区啊我都关注一下，30个名额早都没了。就上节目之前就没了、
0: 哎、
1: 所以说你说你们不抓紧时间定的话，你等这30个名额都被别人抢没了你再来买了，甚至咱们有很多患者朋友找我来帮忙了，你说王老师，你说我是帮还是不帮？我帮大家了有其他患者定不上，我不帮呢咱们还觉得这老百姓还觉得挺可怜，活动还参加不上、嗯、是不是？
0: 是啊，
1: 所以这个事儿大家就得自己去争取啊、嗯
0: 哦。我还寻思让王老师给我留两个名额呢、
1: 嗯、
0: 你说
1: 留两个、
0: 嗯、
1: 现在你别说留两个，留一个在我这留都费劲啊。
0: 对，
1: 哎，咱们这亮晶明目组合刚才我说了，这个治疗眼病上谁用谁好，你不用的话你就永远不可能达到这么好的效果。你想想，你过去你要是没用上我这亮晶明目组合的话，你到今天为止你能有这好的眼睛吗？对不对？
0: 那可是呗、嗯、对。
1: 所以这回你啊，身边人要是想用的话，让他们抓紧时间、
0: 啊、
1: 赶紧打场外电话定去啊。
0: 啊，
1: 哎，
0: 还得打场外电话定哈。
1: 没错啊。
0: 哎，那我就实在帮不上这忙了、
1: 嗯、
0: 我也得跟他们说抱歉。
1: 嗯，
0: 让他们自个儿先定吧，定上算定不上完了就得，那就原价也买也得治病啊。
1: 原价也得治病。
0: 说实在的、
1: 啊、好了，
0: 真的也好使。比啥都强。
1: 哎，那咱们就不多说了啊。
0: 哎、
1: 好了，再见。
2: 感谢您的来电，在这里要特别提醒正在关注亮晶明目组合大型眼病救助康复健康知识讲座的朋友，一定要记好场外的咨询预定专线400-055-7578 400-055-7578。好，线上的电话非常多，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王老师。
1: 你好，我是王平啊。
3: 想问问，说那个30个名额，我现在还能订上不？
1: 30个名额呀，现在咱们订购的话，大家赶紧打场外电话订吧。排到多少号啊？王平老师这块也没记载。但是30个名额的活动马上就没了，你们只要抓紧时间呢，我估计活动现在还能赶上啊。
3: 啊，你说我是咋回事呢？
1: 哎、
3: 我这个就是虹膜炎，
1: 嗯，
3: 完了虹膜粘连，
1: 嗯，
3: 平时这眼睛就总红刺拉瞎的，你说。
1: 嗯，
3: 疼有时候，
1: 嗯，
3: 完了吧，总淌眼泪，
1: 嗯，
3: 啊，你说这流眼泪吧，完了这还眼睛里感觉还干呢，
1: 嗯，
3: 啊，像火烤似的，就火蹭火燎的难受啊，
1: 嗯，
3: 也是开了不少眼药水，那都带激素的，让我消炎呢，
1: 嗯，
3: 用上吧就管用，
1: 嗯，
3: 时间长就不好使了，这眼睛现在可不舒服了，
1: 嗯。
3: 嗯，我就想问问咱这亮晶明组合能不能治我这毛病？
1: 完全可以啊，
3: 完全可以、啊。
1: 对，你这个眼病啊，不是说特别重啊，但是你得上之后，你可能发现，哎，我眼睛看得不舒服啊，我就觉得自己挺重的。但哎，但在王平老师这块看病来讲啊，你这个眼病就跟治感冒一样简单。啊，哎，咱们的亮晶明目组合呢，这是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眼病的专用药。它治病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呢？是口服加外用的。那、治疗眼病的新方法，内调外治，从根儿上给大家治、还有一个呢，这里边咱们有三种有效活性物质，都什么呢？有这青眼酶，它能清除眼部垃圾毒素，有这活眼素能疏通眼部血液循环，有这鹰眼活性肽可以提高视力，就好比说把老鹰的眼睛嫁接到人的眼睛上是一样的，所以你用也一样，别人都好了你也肯定能好，你也不例外啊。你要用药的话用多少呢？就用四个疗程， 咱们这四个疗程是80天的用量。
3: 80天哈。
1: 对，就在这80天之内，王平老师就能让你像好人一样。哦，你该看电视看电视，该看报纸看报纸。如果治不好的话，我说过大家可以随时来找我。你找王平老师这块，我钱不让你白花，到最终我给你一个满意的结果。
3: 好好好，那我就赶紧定了。
1: 对，自己呀、现在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定，30个名额马上都没了，你等别人抢没了你再买的话，你是不是得多花钱呢？
3: 那可不。
1: 哎，好了，那这回呀打电话把名额抢上，王平老师也祝你早日康复了啊。
3: 哎，那谢谢你啊、王老师。
1: 好，说到这儿再见了。
3: 再见。
2: 好的，由于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眼病救助基金联合亮晶明目组合举办的大型眼病救助康复健康知识讲座只能和朋友交流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关注。那么也希望大家来记好我们的专家组热线
4: 400-055-7578 400-055-7578 400-055-7578。
5: 眼睛是心灵之窗，幸福之门，然而各种眼病一步步夺取了幸福和快乐，家人揪心，自己遭罪，失去光明的人无法面对。现在您是否为眼睛手术而担心？用尽各种办法，您的眼病是否还在加重？眼病又该如何治疗？
2: 感谢大家的关注，感谢王平老师。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眼病健康，再见。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朋友们，盲盒是最近几年特别火的东西，买的时候啊，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拆开的那一瞬间，惊喜或者失望都让人上瘾。但你相信吗？这种不确定性消费，咱们老祖宗在几千年前就玩明白了。我是舒淇，带你一起穿越历史，在现代生活里寻找古人留下的蛛丝马迹。考古学家在三星堆遗址里发现了一种东西，叫象牙桶。这是什么呢？就是在一根象牙上掏空，里面塞满了各种小玉器、小铜器，然后用泥巴封口。专家推测，这很可能就是某种祭祀盲盒，献给神灵的礼物。连祭司都不知道里面具体装了哪几样东西。到了汉代，有一种叫压胜钱的东西，也叫花钱。它不是用来花的，而是挂在身上辟邪的。有意思的是，这些压胜钱往往是成串卖的，但每一串上的图案都不一样，有辟邪的，有求子的，有升官的。你买的时候啊，只能看到外面的那一枚，里面的几枚是什么，完全凭运气。这不就是古代的盲盒手串吗？唐代就更厉害了，有一种叫彩选格的游戏，类似于棋盘游戏，玩家掷骰子，走到不同的格子上，就能抽出一张卡片，上面写着升官或者是贬官，这不就是古代的抽卡游戏吗？哦，哎，听完这些，下次你在拆盲盒的时候，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玩的是三星堆同款祭祀仪式。不过温馨提醒一下，古人玩盲盒那是为了祭祀或者游戏，咱们现代人玩盲盒可别上头了。考古学家挖出来的盲盒那是几千年前的，你这盒子拆完呀，十年后可能就扔进垃圾桶了。所以呢，建议大家要理性消费，别把工资都拆没了。

0: 杨红快来，杨红快来，嗨，杨红快来，
1: 来了。忽听前官唤，小心去大宴。前官爷唤老奴何事啊？
0: 千岁有话如实回禀。
1: 遵命，见过千岁爷。
0: 你为何回去受病？
1: 我何曾回去受病啊？
0: 怎么？莫非你要谎言欺君不成？
1: 哎呀，前官爷，老奴就是死于千回一万回，我也不敢谎言欺君呐。
0: 好了好了，不难为你了，快快请出少夫人前厅见驾。
1: 是。哎呀，吓出我一头浊汗，有请少。

0: 了，
1: 罢了，
2: 恩疼。少夫人免礼，
0: 坐下回话。
2: 坐下叙话。
3: 且坐。皇舅，大孩儿唤出，不知有何训教啊？
2: 你皇舅乃是请你前来，议论军国大事啊。
3: 哎呀呀，孩儿担当不起。

0: 想当年大破天门，乃是黄九五亲眼所见呐。
1: 是啊，大破天门之事，虽然不知哪个不晓，少夫人。

0: 好将啊，
1: 一员好将啊。
2: 皇将，这是如今孩儿逼不得当年了。
0: 怎么逼不得当年了？
2: 那一时节孩儿正在少年，如今我长了几岁年纪，一不能骑连马，二不能拉硬弓，我是能说不能行了。我马老了。
1: 他老了，他千岁。

0: 少夫人，老朽之乡有你了。
1: 哎呀呀，换你了，换你了。
0: 少夫人，你老了，但不知你今年高寿几何呀？
1: 哎呀，孩儿可称不起高寿啊，你是问我多大岁数吗？是不是啊？
0: 是啊。
1: 寇老爷，都说你眼力强，智目高，那你就踩上一踩吧。
0: 怎么让我踩上一踩？
1: 踩上一踩。
0: 好，我就踩上一踩。少夫人，莫非今年你有那八九十岁了？
1: 太老了，太老了。
0: 那你有那十七八岁？
1: 又太小了。
0: 那你到底有多大岁数啊？
1: 我呀，打把新春，交把新节，不多不少，整整25岁了。
0: 不错。常言讲得好，这24、25正老年。
1: 24、25正当年。
0: 24、25正当年。
1: 正当年。
0: 正当年。
1: 正当年。你管了当年不当年，反正俺是老了。
0: 少夫人，你是老了啊，看你那头发都老黑了，这牙齿嘛都老不了啊。少夫人，你猜猜老朽我有多大岁数啊？
1: 怎么，我也猜上一猜？
0: 你也猜上一猜。
1: 寇老爷，你恐怕有那100多岁了吧？
0: 哎，100多岁也能在朝奉君？
1: 那才有17、18岁吧。
0: 这17、18岁也能胡须根根如银。
1: 寇老爷，你到底高寿几何呀？
0: 我呀，打把新春，交把新节，才刚刚73岁。
1: 呀，你可73了？
0: 同年轻，同笑着嘞。
1: 寇老爷，你老了。
0: 我不老。

0: 牢，我不牢。
1: 靠老爷，那上阵杀敌可不是儿戏，刀对刀，枪对枪，那可是凶险的很呐。
0: 我乃久经沙场，临阵不惧啊。
1: 你上过阵没有啊？
0: 我自然是上过阵呐。
1: 上过什么阵呐？
0: 打破天门阵呐。
1: 咦，打破天门那是俺的战功，怎么有他呀？寇老爷，打破天门年事已久，孩儿我记不清楚了。
0: 是啊，你老了吗？老兄我倒是记得清。
1: 你记不清楚吧？
0: 记得清。
1: 记得清，你可讲得上来？
0: 自然能讲得上来。
1: 你讲。
0: 你听。
1: 你讲。
0: 你听。曾记得北国的萧天佐大来斩镖，要夺我主江山。你那公爹寡人为帅，少将军战前先听。北国有位大将，满腹韬略，本领非凡，能背下这无数的阵势。
1: 寇老爷，那阵势是有数的。
0: 无数。
1: 有数。
0: 无数。
1: 大阵摆了33，小阵摆了75，共合100，单八阵。
0: 不错，你倒是记得清，共合摆了100，单八阵势。要上我朝100单八员大将，乃时节你副帅带领你们杨家兵将城楼观战，只看见明晃晃一排刀山，黑压压一片人海，望见阵头望不见阵尾，众虎儿是如狼似虎，铺天盖地而来，吓得你副帅浑身大战，带领你们杨家兵将回营躲避去了。
1: 不对了，不对了，那时节果然是明晃晃一派刀海，黑压压一片人海，敌寇来势凶猛，怎知俺也

0: 不错。哎呦，这回事儿，那一时间一国人是营围场，闯向敌人，打一仗胜一仗，攻一阵破一阵，可一杀到一百，但我阵上面就败回营去了。
1: 爷，俺是回营携兵换马去了。
0: 对，你是携兵换马去了，可你儿是勉强出战，只见阵前站定一人，抱头欢颜，举他獠牙，枕头有旗，旗上有字，上边写着什么？
1: 白天子。
0: 对，就是那白天子。你二人杀了70多个回合，是不分胜败。
1: 嗯，
0: 那人一时扎你不过，就改变战法，无敌大马怎么样？拖拖拖往前急走。少夫人，你是不接气，催动彭花宝马怎么样？他随后紧追，眼看马步紧追马尾。那人忽然在马鞍桥上取出一物，叫着什么走？
1: 走线重锤。
0: 对，他用那走线重锤往着少夫人就是嘡啷啷一锤，打碎你的护心镜，震断你的蓝甲头。你翻身落了马，跪地求宽饶，用你白天主再不敢抗北了。
1: 错了，错了，那白天主战俺不过。在扎败马鞍桥上，暗暗取出走线铜锤，照俺打来。有道是：忙着不会，会着不忙。俺让过锤头，接过锤尾，用手一挥，苍啷啷，打碎他护心镜，震断他来肩膛。他翻身落了马，跪地就求饶。有俺桂英在，永不放松。
0: 可此番领兵放借的正是那白天卓
1: 啊！
0: 你是人家手下败将，怪不得不敢出战。

0: 若是有意哪
1: 通

叫声细你快快去。

0: 一块石头落了地，多谢太君少夫人，
1: 千岁千官这雨呀，
2: 哎，白玉我是永国山来的、啊、我是赤宝城的下仆呗。
1: 贵迎太君，我命思乡幻想随你捐钱请用，也好照顾一二。
3: 谢太君。
1: 贵迎宋家。
3: 是
0: 太君请便。
3: 皇舅，孩儿久不临时，疏于军务，这征北路上还有一个带薪应收的先行呢。
4: 公主，
0: 先行官有的是，只管陪挂去吧。
3: 要是没有带薪应收的先行呢？
0: 老夫我做你的老先行。
3: 那有两句谚语你要记得。
0: 哪两句谚语？
3: 女将挂帅争貔貅，军纪森严慎归臭。一毛不到四十棍，二毛不到战阵痛。
0: 好厉害的元帅呀、啊！
5: 寇爱卿，这先行官可到哪里去寻找啊？
6: 在南清宫等着嘞。
5: 宋宝，
6: 就是他。
5: 这七大府校怕那娃娃他不从啊！
6: 我自有妙计。
5: 有计
6: 有计，
5: 千岁起驾，走。

0: 老将军单枪匹马突围犯兵，堪称盖世英雄。万岁，何此荒唐与酒可分？快快偷兵进堂解酒。
1: 遵命。
0: 跪下，闭眼。

0: 见元帅，
1: 站的亮相。
0: 啊！
1: 中军
2: 在，
1: 击鼓点卯伺候。
2: 是。前迎，后迎，左迎，右迎，四相
3: 在，
2: 还乡
4: 有，
2: 显县官
3: 报到。
1: 啊！先行不到，该当何罪？
2: 今日点兵，时时申诉，还望元帅海涵。
1: 二次点卯伺候。
2: 是。前迎后迎，左迎右迎，四相还乡
4: 有，
2: 显县官
3: 报到。
2: 显县官
3: 报到。
1: 啊！急令提调。
2: 是。显县官，
1: 奔，
2: 现行。

命闻春天起，报进大营。别县官元帅铁岭大调，你要打点了，你要小心了。大门而进，君为好言。

0: 参见元帅。
1: 下跪何人？
0: 末将先行。
1: 良谋不到，该当何罪？
0: 末将披挂来迟，元帅海涵。
1: 一代怎将？
0: 元帅海涵。
1: 咦，听声音好像是俺那个猪啊。
0: 哎，听声音好像是俺那口子呀。
1: 显性抬起头来，
0: 有罪不敢，
1: 免你无罪。
0: 下来吧。
1: 我说小宝啊，你做了显性咋也不给俺圆一声啊。
0: 你挂了帅印也没给掌柜的打声招呼啊。
1: 俺这可是黄酒钦差。
0: 那俺也是黄酒钦赐。
1: 我说小宝啊，这一回你可有差事啦？
0: 什么差事？
1: 这征北路上鞍前马后左左右右，你可都得马蹄伺候着。
0: 哎呀呀呀呀，我把你好有一比。
1: 比作什么呀？
0: 你好比那六五格的雕刻的城隍。
1: 此话怎讲啊？
0: 是换不了我这檀香木雕刻的小鬼。
1: 亮不就
0: 亮的就
1: 亮不就
0: 亮的就，
1: 你的弓不要拉得太硬。
0: 我是霸王的弓。
1: 此话怎讲？
0: 越拉越硬。
1: 先行官，
0: 霸王的弓。
1: 先行官，
0: 越拉越硬。嘎嘣断了，
1: 快起来吧。
0: 谢元帅。
1: 将军，黄州皆困，兵贵神速，飞渡黄河狂飞时日，不知将军有何良策助我？
0: 唐朝白袍薛礼曾用漫天过海之计，一夜之间飞渡黄河。
1: 徐徐将来，
0: 元帅容
1: 安兵。
0: 元帅传下一支将令，将黄河上下口子卡住，船只聚在一起，一连十，十连百，百连千，千只连成一纵排，船船木板接口上铺黄土，车马行进如履坦途。到那时人歇声，马也灵，神不知鬼不觉，飞渡黄河悄无声，迅雷不及掩耳时，天兵突将黄州城。

刚起火，出驴没影了。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0: 他是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你们的老朋友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这几天呢陆陆续续的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讲到了健康的各种好方法，也给大家讲述到了在我们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当中怎么样给我们的病患解决身上的痛苦。说心里话啊，很多人呢听过了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呢很羡慕，实际上啊很多老人家呀年纪一大，这身上的病呢就越来越多，病啊长在谁身上谁自己清楚，可能说只有自己一个人的时候，这个时候啊这才会说一句，说哎呀我这腰啊又直不起来了，只有这个时候啊才把自己难受不难受、舒服不舒服就说一说，这些呀都是自己一个人默默的承受，就跟孩子在外面报喜不报忧。

一个道理，我们老人家呢，在家里面好不容易盼着孩子来个电话，你说你跟他诉了半天苦，这孩子呀听着心里也不舒服，你呢又怕孩子担心，你呀就不愿意讲了。可能说你身上的这种难受啊，可能你楼下的老邻居老伙伴比你的孩子知道的还多，那谁难受，怎么难受，难受到什么程度，自己知道。你看这几天呢，这孟非老师呢在节目当中啊讲的这些东西啊，我呢也是精挑细选的，确实啊对这些慢性病的患者来说是有效也是有用的。你看在我们中心当中，每年呢来来往往的在这里住的人呢不少的，平时每一天在我们这里住的里头是200多个人，我们的房间呢高容纳就290个了，再多呀就住不下了，短的住上一个月两个月，正常来说就是3个月起步到6个月是多的。每天我们跟这些老同志交流啊，这些老人家心里怎么想的，哎，思想斗争是什么，顾忌哪些事儿，哪些地方啊是他心里的难过的那一关。沈孟非老师啊，别看年龄不大，可是跟这些人呢交流了这么多年了，所以啊大家的这种难受和体感心情的变化呀，孟非老师还是知道的。那包括这两天呢给大家讲到了一个特殊的东西，就是我们中华始祖啊，我们的炎帝神农氏给我们老百姓给我们的华夏子孙留下了这么一个灿烂的瑰宝，就是地处在中国湖北恩施自治州巴东县溪水两边10米左右这么一个特殊的东西，就是我们的湖北海棠，也是我们神农氏传说当中留下来的湖北灵芹。这个东西啊咱们说了，说它解百毒，我们这么多年治病啊，药里也有毒，我们吃的喝的呀进到身体当中留下的都是毒，我们的食品添加剂化肥农药啊顺着食物来了之后还是毒，我们汽车尾气装修污染等等等等，一切的一切呀都是毒。要不然我们就说嘛，我们说现在的小孩子呀受到了社会科技的一个洗礼之后啊，身上有毒，这是小毒人。我们身边的这些老人家呀病程比较长，用了半辈子的药，这个呀老毒人。你不管是小毒人还是老毒人，这毒啊在身体当中确实是不应该出现的东西，那怎么办？咱们先要解毒，赶快排毒。那世间排毒的东西啊多不多呢？我跟大家说呀，不是特别多。你说清热解毒的，它解不了你身体的这种毒。你说你用到金银花呀、连翘啊，是不是这些东西啊也解不了你这个毒。要想把这个毒解开，就两个东西。第一个就是外国的这种生物技术做到的啊，这种解毒剂价格也比较贵，一个月下来就要7000块钱，一年的时间12个月84000，这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啊接受不了。同时呢国外对这个东西啊也保密，他也不愿意给我们，这叫技术封锁。可是啊天算不如人算，我们中华民族啊就是被上苍护佑的民族，要不然你说这几千的传承到今天是不是我们还是一脉相传血脉相连呢？对不对？我们老祖宗的血脉啊流传到了5000多年，到了今天在我们身上，这就是祖先的护佑啊，这就是华夏儿女炎黄子孙的血脉传承。我们老祖宗啊早就给我们留下了这个好东西，就是这个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两边10几米长的这个湖北海棠叶，也是我们慢病康复中心里面每一个患者到我们那里所有的项目，咱都不要再说后面的话，进门第一件事先解毒。你只要来了你就是慢性病的，你要想把慢性病吃了药有效康复的见效快，慢性病不痛苦，解毒永远排到第一步。你看
孟非老师。

师这几天呢，就把这个恩施的独特的西的地域以及这个海棠啊特殊的作用给大家讲了讲。这些呀，时间的原因呢，讲的都是九牛一毛。实际上啊，我们这汪教授啊研究了这么多年，那你想想，这么多年下来啊，他的研究成果是很多的，发表的论文也很多。首先呢，就用这个巴东的这个海棠起到了降压降脂的作用，同时呢，他把细胞里的毒素减轻了，解除之后啊，细胞功能变好，人会变得年轻，体质强壮，免疫提高，抗病毒。你看这一个小小的海棠叶呀，就有这么多的功能。那你看，我也跟于总说了，这个恩施巴东这个于总啊，人是非常热情，非常好客，同时呢又是个非常朴实的土家汉子。那这土家人呢有意思啊，他这个性格呀真的是特别的直爽，喝酒是一把好手。我是害怕见他端起酒杯呀，人家喝白酒，我就浅浅的尝了一种没度数的梅子酒，我都不敢跟他喝。就这样的一个人，直爽的不得了。你看这两天我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解毒，然后啊这个讲了解毒就绕不开咱们这个海棠，而这个海棠呢就是于总和三峡大学的汪教授联合开展推出的这么一个东西。那于总呢是一个有爱心的社会企业，而我们的汪教授啊，他是两个职务啊，他第一个是三峡大学的教授，第二个是三峡制药企业副院长。那你想象一下，这资历够可以吧？同时他把这个海棠啊也用于临床，在三峡那面有一个医院，在万州那一块啊。那汪教授啊就对这个地方的患者就做了临床，效果呀非常的好。所以今天呢在这里啊，我呢跟于总也通了话了。于总这个人呢是个特别爽快的人，其实我们两个沟通啊，打电话这或者是聊微信呢，很简单很快。我们两个沟通啊就是几句话，我有什么事我跟他说，他有什么事两句话说完。那在这里呢我就要表扬一下我们这于总。我表扬的什么啊，我表扬第一，湖北恩施啊确实是人间天堂，物华天宝啊，这么个好地方。那正是有了湖北恩施的这一方山，这一方水，这一个环境，才造就了恩施土家族这么耿直的土家族汉子于总。那于总啊确实是人好心善，大爱之心呢、啊、那就聊到了，我就说，我说你看咱们这边呢，这个一直供应我们和供应三峡大学，实际上这么好的东西啊，不是说不去普及，而是这个量啊确实它受地域限制，只有这个神农溪两边十几米的这个解百毒这个效果是没问题的，那别的地方这县区里面长的就不行了。那如果说非要说还有哪里的好能够跟这个巴东县这个比，我告诉大家还有一个地方也有这样的海棠，哪里呢？一定是进到武陵山脉再往里，你顺着这个神农溪再往上游走，这个地方啊也一定溪水两边有这个树。可是呢这些地方啊人迹罕至，蛇虫鼠蚁众多，原始森林根本就不好进。那在这往上包括再往上的深山的武陵山脉里，还有一部分海棠也有这个功能，可是啊很难采得到。那再有第二个跟它有类似的，就是高海拔过了1000多米以上的野外的环境当中，真正的原始森林当中，这类的海棠能够采到的也少之又少。我知道有一家企业啊，叫哪个公司呢，叫恩施的西土，也叫土家东西，他们那里的那个海棠啊他们也有，可是他们这个海棠跟这个巴东的海棠差一档。那个海棠是什么？他们那个就叫高山海棠。这个高山海棠的作用上啊也不错，可是呢如果要比巴东海棠得差一半，您看价格上也差着呢。而这个巴东神农溪两边这个海棠啊就是顶尖的了，也就是说没有比这个再好的了。恩施巴东呢是第一，然后呢高山海棠是第二，它也有很大的药性，可是呢那个企业

爷呀，我跟大家讲，我们也熟，这不骗你，我们也熟。可是啊，他们那面也是定量的，这种属于野生资源。什么叫野生资源？就是你不摘，这个刮风下雨啊，它就掉了，掉了之后就没了，刮走了，腐烂了，进土里面就没有了。每年的产量啊，是固定的。那你在这种情况下，你说你能搞得到还是搞不到？本身进山就麻烦，是不是？第二个采回来还麻烦，第三个量还不够的情况下，它做不了规模化的生产。那只有说于总这一块是一个规模最大的，再有个其他的地方啊，你像鹤峰啊，你像宣恩呢，这些地方如果出的这个湖北海棠，那只能叫解暑茶，他们那儿也有叫富硒解暑茶，哎。对这个解暑湿这一块还是比较好，它能解这两个毒。咱们要的是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解血毒、解风寒湿邪毒，还要解我们身体当中的化学毒和药材的毒，还有细胞毒，还有我们细胞的变异内生毒。你只有把这些解决了，咱们身体才能够日渐好转。咱们再用药的情况下，才能够事半功倍。这就是恩施巴东海棠独特的这个特殊的药理药性。而三峡医院一直以来就是把这个用于临床的。因为这个湖北恩施巴东的海棠啊，早就进入医药名录，它属于什么？属于药食同源，也就是说100%安全无副作用，临床上用就是药，你把它拿回家就是食品。你贴上药的标签，它就是药；你贴上食品的标签，它就是食品。但是无论贴哪个签，无论是食品的签还是药品的签，它呀功能和用处是一样的。这回你就了解了，这个东西啊就是少。那跟于总说过了这个事情之后啊，这于总啊心情还是比较好，跟我呢聊起来呀、笑声比较多了。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孟非老师啊。”他说：“我真的没有想到，说你能够在节目当中还能够提到我们湖北，还能够讲到恩施。”我说：“那必然呢。”我说：“首先呢，我对湖北恩施这一块的人文环境就很认可。再有呢，我也深刻地感受到了恩施州人民的这种热情好客和这种豪爽的性格。第三呢，我就感觉呀，恩施这一块呀是一个宝库啊。”是一个聚宝盆呐、整个恩施不只有极其完善的旅游资源，恩施又被称为华中药库，这些地方啊就不种植多少药材，绝大多数都是野生的。那能种植药材的地方也是人为不干预仿野生环境长出来的。我说在今天呢，尔虞我诈被金钱蒙蔽了双眼的社会环境下，我说还有恩施的这一方净土，这对中国的中医药来说是一个福音，是一个难得的好消息。再有呢，恩施的大山当中藏着宝藏啊，恩施的武陵山脉当中有不出世的秘宝。我说我呢多给恩施说一句，那恩施这个地方啊，原先就是什么，就是贫困州贫困县，也是这两年呢刚刚摘掉了啊，但是呢实际上来说底子薄，经济上啊还是有不足的地方，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可是呢由于交通的闭塞，地理环境的不方便，导致了恩施的宝贝啊很难出去。那你看这个我呀有这个机会宣传一下，我说这是应该应分的。所以我说完这些啊，于总特别的感动，他说：“孟非老师啊，他说你看我现在啊就属于恩施巴东旅游的文化大使，他现在呀就等于一个企业代表一个景点。为什么呢？因为他那个神农溪呀就是一个巴东著名的旅游景点，而于总这个企业呢，巴东西海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恰恰他的采摘地就在这个神农溪左右两侧，他跟这景区啊是重叠的，也是恩施州先进的一个科技龙头企业。再有啊，我跟大家讲啊，于总这个人呢、不只是做海棠，他还做别的。他做什么？他做科研。现在他这个企业呀、有两个大牌子，

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两个牌子呀，你们要听完了之后会特别的开心，甚至来讲欢欣鼓舞啊。怎么说呢？我跟说啊，你进到他的公司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呢门口那几个牌子呀特别的显眼。第一个牌子，恩施西海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那第二个牌子就挂在最右边，是三峡大学生物与制药大学大学生的实践教学基地。你看，这就是汪教授带了一柄科研的学生啊，在这儿做的实验基地。要不说这个企业现在市值 1.5 个亿呢。然后呢还有一块牌子就很显眼了，怎么写的呢？湖北省生物酵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科研基地。你看整个三亚大学呀，很多的实验项目都在这里。而这个企业挂的有含金量的一块牌子，也证明这个企业厉害，对有益，或者说对医学有重要意义。那挂了个什么？我给大家说啊，挂了一个恩施西海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大家听好啊，叫专家工程站。我再说一遍，是专家工程站。那这个也就是科研的人才了，他不只是说汪教授了啊，汪教授是我们为数不多的三峡制药企业里面的院长级，那这级别就很高了。可是你想想，现在这个企业又能挂上专家工作站，那就证明一个事，这个海棠啊，或者说炎帝老祖宗留下的这个海棠，给啊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创造出了不一样的健康价值。为什么？就是解百毒啊，目前来说在整个国内还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替代它。那你看这是不是宝藏，是不是可待挖掘的宝藏啊，对不对？同时呢也是继承了我们中华始祖炎帝神农氏的接力棒，当年我们的炎黄二帝这老祖宗给留下的宝贵的遗产，来造福我们现在的国人。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继往开来，有继承又有传承啊。那于总也说了，于总怎么说呢？于总说呀，孟非老师，我特别支持您现在搞的这个健康百岁直头城栏目。为什么呢？他说我知道啊，我身处的湖北恩施是中国为数不多的长寿之乡，在我们恩施州啊，100多岁的老人呢很多，可是呢整个属于什么现象呢？就是平均年龄啊虽然在提高，由原先的平均年龄74，到现在也无非提高到了76、78。我们的老百姓啊，这个医疗条件也好，还有说用药方面，确实和发达国家存在着一定的差距。那我们呢，既然是在做跟健康有关的，跟医药有关的，那孟非老师，我100%支持您这个健康百岁直通车这个栏目。而且呢我也跟于总说了，我说于总，我说你呀支持我们的节目我开心，可是呢我这边呢有个问题。我说什么问题呢？我说这两天我给你们讲了排毒解毒之后啊，这个反响比较强烈。我们现在啊很多听众朋友啊，尤其是年龄大的，身上慢性病多的这些听众朋友，知道自己身上啊有毒，自己是小毒人老毒人，自己啊想让吃的这个药药效强一点，想把身上这个毒啊解一点，他们呢就对这个恩施，尤其是恩施州神农溪边上就你这个企业好的那个海棠，也是我们单位定制的这个海棠，就眼馋了，就感觉呀药治病，孟非老师说的对，无论是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的这些血毒，还是受到了药物损伤的化学毒，还是我们关节方面的风寒湿邪毒，还是我们结节包块等等这些方面的内生毒，这些听众朋友就琢磨了，这个海棠啊确实是个好东西，要不然孟非老师的单位怎么会每一个进里面的人都要用这个海棠啊，就是功能确切，解毒好，那老祖宗吃了断肠草的毒都能解，那你说这个毒好不好，是不是？所以就聊到这。

0: 里。我这么一说呀，我就跟大家汇报一句话，汇报什么话呢？大家听好啊，就是跟聪明人聊天呢，一点就透。什么意思呢？你看我跟于总这么夸来夸去，互相吹捧过后，我又说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对这个东西相当的认可，也非常的期待。这于总啊，一下子就明白了。你看我们这聊来聊去啊，我呢说句心里话，我心里啊有顾忌。有什么顾忌呢？回头我跟你们说。可是呢，我又感觉呀，我们身边的这个听众朋友又需要，那到头呢怎么办？是不是？那我一定要找话题跟于总说呀。结果于总反应过来之后啊，要不怎么说人好心善，拥有大爱之心。那这一次于总就跟我达成了一个共识。怎么共识呢？就是于总愿意多给我们拿出来一部分这个 N18东顶级的神农西两边的这个能够解百毒的，同时啊又是能够拿出来的这个是跟我们单位里面一模一样的，换句话来讲，就是把我们那个定制款给我们中心那个上面带标签叫优颜诺这三个字，我再说一遍，叫优颜诺，只有这个三个字标签的才是给我们单位的定制款，这样的西海棠拿出来，拿出来多少呢？拿出来一小部分来支持我这个节目。同时重要的一点，他呀也衷心的希望能够拿出来一部分这神农西边的西海棠，让我们收音机前一小部分的听众朋友能够体验到我们神农氏老祖宗当时啊解断肠草的这个好东西，能用到整个的这么一个能够解百毒的东西，来助力我们的健康百岁直通车，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真正能够通过这个特殊的海棠找到健康，通过这个特殊的海棠把身上的毒啊解一解，让我们身上的五脏六腑啊松松套，缓一缓，让这里面的毒素啊排一排，让我们的机体啊健康起来一些。你看这于总能够做到这个样子，我说于总啊是有一个大爱之心呢。那在这里呢，孟非老师代表自己，代表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对我们N18东于作坤于总这种奉献大爱的精神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于总能够有这份仁爱之心、怜悯之心来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我认为啊，真的是一个好人、好心人。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我不是说了吗，这个一定是能够想个办法让我们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真正的把身上的毒解一解，这才是好的一个结果。可是啊，确实这个东西呢，它说便宜不便宜，说贵也不贵。为什么说不便宜呢？那你看啊，咱们说了这一盒啊是30包，这正好是一个月的用量。可是这个东西啊，你用上的一天两天没有用的，你基本上就是按照什么呢，就是三个月一个周期，一般是三个月、六个月、12个月这个情况来用的。你解毒啊，它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解掉的，咱们是需要时间的。你看你一个月用上是一盒，一盒400块钱，那你算算啊，你10个月是不是就4000呢？是不是？你再加上那两个月800，4800。这4800呀，说多不多，说少呢也不少。在我们单位里啊，这些人一年4800，人家可能条件好的出门请朋友吃个饭都不够。可是啊， 要是对低收入家庭来说，

这个钱呢虽然不是特别多，可是呢一个月这400块钱呢也有影响。你说本身收入就低2000多块钱，还得吃着药，还得吃着饭，这一下子啊又花进去400。虽然说整体价格不贵，可是孟非老师感觉呀还是对我们的生活呀有压力。在这一块呢我就直言不讳了，我就跟于总说了，我说于总啊，这个事儿既然您已经有这个心思帮这个忙了，那你看价格上咱们能不能少一点，或者说呀给我们收音机前这些收入低一点的、退休工资少一点的这些听众朋友啊，让他们得到点大的照顾，让咱们呢感受到社会的温暖，同时咱们还能用得上这么好的老祖宗留下了几千年的能够解百毒的独特的这个恩师的海棠。我说完呢，这于总啊就是个痛快人。我跟你说，这痛快人呢干什么事儿他都痛快，他就这么说的。他说，孟非老师啊，这个我这次啊一定是感谢你，你千万不要感谢我。他说我感谢你什么？第一，我感谢你对恩师的宣传；第二，我感谢你让多的人了解到了恩师，促进了恩师文旅的推广；第三呢，借用你的节目又把我们恩师的这些当地时期的特产带到了很多人的耳朵里。他说啊，这个事儿啊我是感谢你。他说这个事情啊，既然说咱们已经谈到这里了，那我就一定拿出了一个态度。拿出了一个什么态度呢？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少花钱，哎，就能够用得上恩师的这个独特的特产，也是恩师具有代表性的解百毒的湖北海棠。哎呀，听完这句话我特别高兴，我也特别开心。我就感觉呀，我无意当中促成了一件好事，我就赶着话呀把话往前赶。我说，于总，那你说吧，多少钱呢？这是最重要的。结果到最后，于总当着电话里拿纸算了算，最后给了个政策。哎呀，听完了这个价格呀，我心里头啊特别的舒服，特别的开朗，特别的开心，也特别的高兴。我在电话当中是连连感谢，连连感谢，一顿感谢。结果到最后是我感谢于总，于总感谢我。到最后我们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啊？那此时此刻我也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汇报一下。这一次啊，于总拿出来了多少盒呢？大家听好，他呀库存不多，这个事儿啊你们可不要怪人家。因为这个东西啊，它是临着采临着制作，临着采临着制作，这种情况下他现在此时此刻的库存有多少？只有900盒。大家听好，只有900盒，就是此时的库存。这900盒的海棠已经加工好了，哎，这个上面呢是准备原先给我们的，这个标都在上面呢，写的三个字叫优颜诺。优是优秀的优，颜是颜色的颜，诺是诺言的诺。这个是给我们的定制款，库存里面有900盒。他说，孟非老师，先可着你的听众朋友来，一共900盒。这个正常来说呀，就是一个人要用，用多少呢？一个人要用就是3个月起步，也就等于3盒。那你看这3盒，于总给的政策，为什么我说听了高兴呢？于总说少花点钱，得点实惠，得点福利，也算是回馈你的听众，他们对你节目的支持。感谢孟非老师，你在节目当中宣传恩师，宣传巴东，宣传海棠，给个什么结果啊？大家听好，你现在此时此刻一定要认真听，听仔细，记到脑袋里。这原本是给我们中心呢一盒是400块钱，你如果要是用上3盒是多少钱呢？大家听，一个月400，一盒是30包嘛，一个月，一个月400，三盒就是3个月，这是多少钱呢？正常是1200块钱。可是呢，咱们现在如果你要用3个月，你就不用花1200了。要不是说感谢于总的人心，感谢于总的大爱呢，于总给的是这个政策，听好啊，现在呢是一盒不要400了，于总给了个补贴，给了补贴去掉了里面的利润。当然啊，他这个里面呢他是能划得上的，这个事儿我不知道他

完全的一个东西。可是呢，我知道这个给的很好了，一盒原价给我们中心都是400的，这次于总给的照顾是多少？一盒只要298。我再说一遍啊，就不是400一盒了，一盒只要298。你看看这一下，一盒是不是就差了102块钱呢？是不是？你说这个东西啊，顶尖的、顶级的、国内一的，这人家都能给照顾，一盒少了102，也就是说不要400，只要298。于总说了，这次900盒货，900盒这个海棠，每一盒一个月的用量，这次啊，一次拿两盒的，两个298，拿两盒是多少钱呢？拿两盒就是598。大家听好啊，你要原价拿两盒，两盒是不是800呀？是不是？那这次你拿两盒，一盒是298，两盒是多少钱？两盒是598。我再说一遍，原价是两盒800，现在呢，两盒是598。这一下就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省了不少钱。再有一个重磅好消息，你一次拿两盒少花钱了，两盒只要598，那第三盒不用拿了。于总说了，不用拿了，怎么呢？他再给你配一盒，也就等于再给多拿一盒，等于什么？等于你598块钱能拿三盒回去，原价三盒是1200，这回啊，你只要一次拿两盒，补贴过后两盒才598，同时多给你拿一盒，也就等于你598拿走了三盒，这样的话一盒下来才折到199，你说划算不划算？要不是说于总仁心，于总大爱啊。那在这里呢，代表自己，代表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对我们湖北恩施巴东西海棠，原先我们中心的供货方，现在科研基地的负责人，也是巴东旅游的推广啊，于总对他表示衷心的感谢。我再说一遍啊，原价是400块钱一盒，我们中心都是一盒一个月，恩施巴东的西海棠，那今天呢，补贴过后一盒是298，你一次拿两盒是598，拿两盒多给你拿一盒，一共凑三盒，也就是说你一次598就等于能够到手三盒这个解百毒的西海棠。你说这是不是个好消息啊？我认为绝对是一个好的好消息，也是我们这一次我们所有听众朋友想解百毒这个福气所在啊，咱们一下子就能用上和我们中心一样的好东西，而且价格比我们中心还要低，这是我们于总的仁心和大爱。换句话来讲啊，他也说了，他说这一次给的政策就是在宣传我们恩施，宣传我们巴东，这些人呢得到了我们的帮助，用了我们巴东的好东西，那一定会感谢呀，心存感激呀，以后也给我们恩施和巴东说好话呀，是不是？那你看这一下子就促成了这个好事。所以说这一次啊，一共是900盒，我再说一遍，就这么多，限量，不是我要限量，库房没有，一共900盒，你按照拿两盒598，然后多拿一盒凑三盒，这样的话一共才多少份啊？一共才300份。再说一遍，一共才300份。那这300份啊，我不管你说你要拿一份吃三个月，还是拿两份吃六个月，还是拿四份吃一年，这个我不管，这个呀你自愿，根据你自己的身体情况来决定。可是我告诉大家，这个再多就不行了啊，除非你特别严重的，你说我拿上六份，这样的情况下两年，那这是极限了，你再多了不行啊，这东西保质期才24个月，你不能拿多。你说你拿一份买两盒，多给你拿一盒三盒，这样的话三个月，两份就是六个月，四份就是12个月，八份就是24个月，这个你自愿啊，这个我不劝你，你自愿的，一共就300份。那在这儿呢，咱们要照顾一下别人。什么叫照顾一下呢？大家听好啊，有的人呢可能今天他就出门了，串亲戚了，他就没听到今天的广播，他特别想用，他就感觉他需要四份到八

太疼，可是就错过了一次节目，没用上，你说多可惜，是不是？咱们也要照顾一下这类的人。所以大家听好啊，原价400块钱一盒，现在呢恩施的于总给的政策照顾，一盒只要298，你拿两盒只要598，多给你拿一盒，到手三盒用三个月的量。这样的情况下你自己选，你是用一份三盒，还是用两份六盒，还是用四份12盒，这个你自愿。每天100份，一份是三盒，每天100份，今天订完为止，明天100份订完为止，后天100份订完为止，一共300份订完为止，只有这一次。大家听好，只有这一次啊，不可能说永远拿着于总这个东西做人情，因为人家是企业也要赚钱的，这个事儿希望大家理解。那再有呢，说清楚啊，这个东西啊每天就喝一包，你用开水冲，你把盒子打开，里面呢是30包，一天一包。你把这个塑料包再打开啊，里面呢是一个带网网的袋，你把这个袋子啊就不用再撕开了，直接扔到水杯里加开水就可以了。记住啊，这个怎么喝啊，千万要记住，一天一包，不能用这个海棠喝药啊，你吃药前吃药后的十几二十分钟不要喝这个海棠，它解万毒，你要注意啊，除了这个没别的了。那如果说你身体的情况比较特殊的，那我建议你怎么用我也给你提醒一下啊。如果说你身上慢病多，同时呢你也自己知道身上有血毒，又有化学毒，又有内生毒，又有这个风寒湿邪的这些毒，你这病情啊十年以下，那我建议你用多长呢，你用3到6个月，也就是一份到两份就够了。听好啊，你病程十年以下的，你就用一份到两份，就是3到6个月。那如果你这个病情啊比较长，达到了多长时间呢，10到15年以上了，那你这个毒性啊就多，因为你吃的药多呀，你身上的这种化学毒啊，肝肾里面的这种毒啊就多，包括你细胞里都是毒。这类的我建议你用多长时间呢，6到12个月。也就是说呀，你用上2份到4份，一份三个月嘛，是不是2份到4份。那如果说你这个病情啊都已经是20到30年以上了，那就不用问了，这个你就照着24个月，也就是8份。大家听好啊，只有这一次机会，3天，每一天100份，一份是三个月，一份是三个月的量，三盒只要598，这是于总特殊的一次政策补贴和照顾，只有这一次，以后不会再有。你放心，以后你不会再在节目当中听到孟非老师说到这个湖北恩施海棠，我会提，但是不会再有说这个价格，你放心，只有一次，一共3天，一天100份，订完为止，这是于总的大爱，这一点呢咱们感谢于总。还有什么情况听好啊，孕妇不要喝，12岁以下的小孩不要喝，不是有毒啊，是本身孕妇和小孩子身上激素多，都是在生长阶段，用了这个茶呀可能就影响了，给他们不喝就可以了啊。那再说一遍，哪些人是一定要喝的，你听好啊，就是你有好多年的骨病，风湿骨病，风邪入体，老寒腰，老寒腿的，大家听好，这就属于风寒湿的毒。那你说你是不是毒气入体啊，这么多年没治好，就证明这些毒啊藏得比较深，那这类的人你要喝啊，尤其是风寒湿邪，关节疼痛，腰椎突出，脱出，膨出，狭窄的，老寒腰，老寒腿的，这类的就是风寒湿邪过多，你一定要用，要解毒，不把这个毒解了吧，你再吃很多药效果都不理想。那第二类的就是血毒，什么血毒呢，就是所有的血管病，你像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心慌胸闷，房颤早搏的，做支架的，心肌缺血，这类的就是心脏里的血毒太毒。第二类就是脑血管的，也是血毒，
无论你是脑梗的

脑出血的、脑血栓的、脑缺血的，这都属于啊脑袋里的血毒太多，堵了。心血管里面的血毒多，脑血管里的血毒多，堵了。你要解血毒，你要用到这个海棠，解百毒。第三类的人一定要喝，什么人呢？就是脏器里面有炎症受损的，包括你现在已经出现了化学性肝损伤或者是肾功能下降的这类的，一定是有中药西药的这些药残毒啊存到了你的肝肾当中，从而造成了你脏器功能的下降，你要解毒，要用这个海棠来解毒。第四类人，大家听好，什么样的人呢？四高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就是糖尿病的啊，还有尿酸高的，就是痛风的，这四高的全都是毒。血脂高，这是血毒；血糖高，这是糖毒；尿酸高，这是风毒。这三个一高，血管就硬了，血管一硬，这三个毒就造成了你高血压，这是反向推的，三个毒引起你的高血压。你告诉我，这四高是不是整体原因都是血毒造成的？要不要把这血毒去一去？要不要把这血毒解一解？要不要把血毒排一排？你既然没有别的药，你既然要想你现在吃的药起效，那就用到海棠，这个海棠你去用。那再有一个，这个糖尿病的病人，大家听好了啊，我给你个建议，尤其是血糖居高不下的这类的人，你今天喝这一包，你放心啊，这一包你喝了一天，到了晚上不要丢，哎，留着。你二天喝一包，这个药袋留着，第三天喝一包留着，等你攒的多了，你把这药包啊拿过来干什么？一起放到锅里煮，煮出来这个水呀、啊，攒到十包以后，每天拿这个药包煮水，煮完水了之后，你就拿这个药包煮的水啊洗脸、洗脖子，甚至是洗脚都可以。它解你皮肤上面的毒，一般皮肤瘙痒的、皮肤溃烂的，你用这个洗，效果特别的好。坚持三五个月过后啊，我告诉你，对这四高啊都有辅助降低的作用，你说好不好？很厉害啊，必须喝。第五类的，就是你血管有曲张，血管里面有斑块的，这也是血毒。哪里有曲张啊？静脉曲张啊，下肢啊，有蚯蚓一样的，那这里是不是血毒沉淀鼓起来了，对吧的？这个毒你要解。你说这个斑块是不是指块块的血毒凝结到一块了，堵到你脖子上出现的颈动脉的斑块啊？那这个毒你一定要解，是不是？这也是血毒，用海棠茶。然后还有一个地方的毒也是血毒，哪里的？眼睛。你们发现没有，你是吃叶黄素啊、滴眼药啊、抹药膏啊、吃什么保肝的药啊，到最后那眼睛啊是越来越重、越来越滑、越来越看不清。什么原因？眼睛里的血管细啊，这么细的血管，大血管来血毒了它能流过去，小血管来血毒啊就存那儿了。所以你发现没有，越上年纪眼睛越不好，病都少，眼睛先出问题了。你说我们看遍了世界，一下子呀我们就看不见了，你说你难受不难受？是不是黄斑病变、玻璃体浑浊、晶体脱落、眼底出血、青光眼，实际上这些病啊都跟你眼睛里血毒过多堵了毛细血管有直接的关系。你要不要解毒啊？你一定要解毒，听好了，一定要解。海棠能解百毒。第七类，失眠记忆力减退的，这类是什么？是你脑袋里面的神经退化。神经为啥会退化呀？它好好的，它凭什么会退化呀？我告诉你，就是脑袋里面的毒性太多了，存到那儿了，阻碍了神经的延伸和神经的自身修复。那你慢慢的，这神经也跟着中毒了。神经一中毒，那怎么办？失眠也来了，记忆力下降也来了。这个毒啊，海棠都能解。哎，还有一类，第八类，什么毒？也是血毒，就是你身上的各种皮肤病，什么牛皮癣呢？是不是什么皮炎呢？我告诉大家，这些类啊，都是血毒过多，流到哪儿了？都已经流到皮肤表面了。

这个是大问题。你看啊，你说这个牛皮癣实际上就是一种严重的血毒，毒血过多。什么东西能解呀？我告诉你，神农尝百草，吃了断肠草、海棠都能解毒。孟非老师喝了蛇毒酒过敏了，起了那么多疙瘩，用海棠喝，用海棠擦，这个毒啊也解了。那你告诉我，皮肤病这个毒要不要用到这个海棠啊？一定用啊，免疫力低下的，你是免疫系统中毒受损，你要解毒，是不是？你身体当中经常被感染的、被传染的，你是体质下降，你的免疫系统中毒了，这都要解毒。我给说一说哪些人是需用到这个海棠啊。骨病、风邪湿毒太多的，你要解毒。血管病，什么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的这些人，你要解毒，解血毒用海棠。脏器受损的、有炎症的，这是药物的化学毒，你要用海棠解毒。什么四高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的，你要用这个海棠解毒。静脉曲张斑块的，你要用海棠来解这个血毒。眼睛血管堵塞的，你要用海棠来解这个血毒。失眠健忘、记忆力下降的，你要用这个海棠解决神经中毒。各种皮肤病的，你要用到海棠来解这个血毒。免疫力低下、抗病毒的，你要用这个海棠来对抗病毒。所以你说咱们身体需要不需要？为什么说到了我们中心，这个海棠是需用、全员用、百分之百用？只要是小毒人、老毒人，你不中毒还好，你只要一中毒了，毒必须解。不解毒治病慢，不解毒吃药多，不解毒啊你就且去治吧，治几年不明显。那你看这一次，要不说感谢于总大恩，感谢于总大爱啊，400块钱一盒啊，我们中心价也是400啊，给我们这边的患者也是400，是不是？说实话，这里面有没有利润？有几十块钱，厂家放货也有几十啊。这一次是用我们那个标的优研诺这个标的啊，那这次啊从厂家源头直接把所有的利润全砍掉了。这次多少钱？原价是400的，现在厂家于总给的政策，一盒只需要多少钱？一盒只要280，是不是？你拿两盒才598，这598两盒，同时呢这面再多给你拿一盒，你到手就是3盒了，一盒折算下来才199，你说你划算不划算？是不是？那你这样算下来啊，一天一包多划算呢？你598拿两盒，给你多拿一盒，到手3盒，3盒啊，一天一包才6.4块啊，只此一次机会，以后不会再有。以后孟非老师啊，尽量就少说这海棠了。为啥？因为即使你真要，我真有渠道给你搞过来，我怕库存跟不上。三峡大学还用呢，我们单位还用呢。这一次啊，感谢于总大爱，咱们就行了。这一次一共就900盒，你认准啊，盒子上有签儿，写的是优研诺。再说一遍，优秀的优，颜色的颜，诺言的诺，有这3个字的，就是我们中心的定制款。哎呀，你呀、啊，今天抓住机会，今天一共是100份，明天100份，后天100份。一共是900盒，300份，定完为止，不偏不向，以后不会再有了。说到这儿啊，我有几句心里话。我有什么心里话呢？我也想通了。我想通什么了？以后中心用啥，啥效果好，我都给你们讲，是不是？只要是真的正品，能帮你们的就帮一把呗，是不是？想个办法让你们价格低一点不就行了吗？就一个事儿，只要真治病真有效，我就是有良心，是不是？我既然认识这些关系，既然认识这些企业，我不帮你们谁帮你们呢？我帮了你们企业还高兴，您呢作为听众得到健康高兴，这不是利他利我利你三利的事吗？是不是？原先说心里话，我心里一直是有顾虑。我顾虑什么？我就顾虑有的人背后说闲话，说你看孟非老师啊，不知道在里面赚多少钱呢。你听听现在人家企业给的这个政策，什么政策呀？现在这可是一的，外面都找不到的顶尖的，全国只有2个地方有，一个就是三峡大学，一个就是我们中心救治中心有。你说要是卖

0: 卖高价，卖多少钱都有人买。为啥？蝎子粑粑独一份啊。为什么说定的这么客观，定的这么亲民呢？一个月才400块钱，是不是就是让普通人用得起啊？这才是教科一体，才是三峡大学和于总两个单位共同创办的这么个品牌，是不是？人家要是卖高价，人家赚了海了钱了，人家没有这样，是不是？人家原本的定价零售才400，可是这次于总又拿出了900盒，是不是？一共是300份，你算算，这样的情况下，人家原价是400块钱一盒，这次给的是298，你拿回去，拿到两盒之后多给你拿一盒，你到手3盒，你说这多好啊，是不是？这样的话3盒正好是1份，你自己要2份、3份、4份，你自愿，这个我不拦着。就3天，今天100份，明天100份，后天100份，3天300份结束为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认为你需要解毒，应该解毒，你此时此刻你赶紧给我的客服打电话，1天100份订完为止，3天结束，以后不会再有。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真的能把毒解开，把病痛减轻，这就是孟非老师大的心愿，也是希望你们呢真正是解百毒，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好。我希望收音机前自认为自己是小毒人老毒人的这些老同志赶紧解毒，今天100份，错过了你就等明天，抓紧时间打电话。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2: 哎，你好，孟非老师吗？
0: 哎，对，你好，你好。
2: 哎，你好，你讲的太好了，太对了。
0: 咱
2: 天天，咱们天天吃这么多年药了啊。
0: 啊。
2: 这点毒啊，都留在肚子里了。
0: 对，确实。
2: 必须排毒。
0: 解毒，排毒，一定要解。
2: 对。这海棠茶我一定要喝，
0: 哎，这就是你听明白了，咱都是小毒人啊，去解毒啊，是不是？
2: 对
0: 啊，啊，
2: 对对，
0: 嗯，
2: 我要好好的解解毒，
0: 对，解解毒，
2: 给我报4份啊，
0: 啊，你要报名4份，
2: 报4份，给我留4份啊，
0: 好的好的，哎呀，你这个行，我这边是这样啊，我跟您说一下。我们单位里面只要来的所有人都是第一步就解毒，你这4份能用1年呢。
2: 啊，对呀，对呀，我就想报1年的，太好了，就给我留着啊！
0: 啊，行行，这样我给
2: 你
0: 报好名，
2: 要找你啊！
0: 我答应了，我答应了，你电话都打到我这儿了，我100%答应。那这样，
2: 哎
0: 啊、我给您留上4份，好不好？
2: 哎哦、好好，
0: 然后你留好地址，
2: 谢谢。
0: 哎，不客气不客气，你留好地址，回去了1天1包，咱们解解毒，排排毒，以后吃别的药都好使，是不是？
2: 哎、好嘞，
0: 好好好，哎，好，老同志。哎，好嘞，哎，不客气，再见。嗯，
1: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
3: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4: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3: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4: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3: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4: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

0: 为了帮助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
1: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引导儿童走向真善美的世界是教育最舒展的姿态，让他们循着生活的诗情感受生命的真谛是教育最美的途径。我是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第一小学副校长郑璇。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现在很多人出门都要喷点香水，让自己闻起来很高级。但你知不知道啊，古人对于气味管理可比咱们讲究多了。我是舒淇，带你一起穿越历史，在现代生活里寻找古人留下的蛛丝马迹。在长沙马王堆汉墓里出土了一个叫香囊的东西，它不是挂在车上当装饰的那种，而是塞满了各种香料，有毛香、花椒、辛夷、佩兰等等等等，穿在身上啊，走一步香一步，这就是古代版的固体香水。到了唐代，有钱人家的姑娘会把香料研磨成粉末，加上蜂蜜搓成小丸子，放在嘴里含着，这叫做含香。说话的时候呵气如兰，这可比现在的口香糖高级多了，不仅清新口气，还能养生。最厉害的还是宋代，他们发明了一种叫香印的东西，用香粉做成各种形状，点燃一头，然后按照固定的时间慢慢燃烧，不同的时间段香味不同，早上是清新的沉香，中午是浓烈的檀香，到了晚上是安神的安息香。这不就是古代的时间管理加香氛管理吗？更绝的是啊，古人的香水还分性别，男士用的叫熏香，是熏衣服用的，把衣服放在香炉上熏一夜，第二天穿上香气持久。女士用的叫佩香，是挂在身上的，随身体温度散发香味。听完这些，您是不是觉得家里那一排香水突然就不够看了？不过呢，温馨提醒一下，古人的香水虽然讲究，但有一点不如咱们，他们不知道什么是过敏。像花椒、辛夷这些东西，有些人闻起来可是会打喷嚏的。所以呢，咱们还是老老实实的用现代香水吧，既安全又方便。不过下次喷香水的时候啊，可以优雅地说一句，我这叫佩香，宋代传统。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3: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4: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引领乐学派开课了。
3: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4: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3: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为您推出的引领乐学派。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新，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豫剧真假牡丹，由新郑市豫剧团团长、副团长、豫剧常派再传弟子曹慧敏、曹慧芳领衔主演。剧目讲述了书生张真与丞相金宠之女牡丹指腹为婚，不幸亲王家败，丞相借口三代不招白衣女婿，命张真在湖畔攻读，

读书声感动了鲤鱼精，鲤鱼精变作牡丹小姐与书生张真相会。有一天，张真遇到真牡丹被诬陷为贼，逐出金府。鲤鱼精与张真同返故乡，中途又被丞相府捉回，真假牡丹难分。丞相先请包公断案，鲤鱼精是乌龟精变作假包公，造成真假包公不能断案。丞相又请张天师来捉拿妖精，在鲤鱼精拜于天兵之际，幸得观音相救，但他不愿成仙，甘愿再与红尘与书生张真结合，有情人终成眷属。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欣赏由新正式豫剧团团长、副团长、豫剧常派再传弟子曹慧敏、曹慧芳领衔主演的豫剧《真假牡丹》。

0: 位，你们的感情不到位。小姐本是官二代，你又不是高富帅，
1: 你不是钻石王老五，顶多是个吊死族，没有房没有钱，你说坑爹不坑爹？
2: 我和牡丹小姐是有婚约，有婚约的呀。咦，
0: 婚约婚约算什么，结婚没有离婚多，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穷凶赛梦想潜规则是钱。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0: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2: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0: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3: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3: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新，在音韵唱腔里欣赏传统文化之美。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豫剧《真假牡丹》，由豫剧常派再传弟子曹慧敏、曹慧芳领衔主演，他们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胡美玲的亲传弟子，现任新政市豫剧团团长、副团长，曾荣获河南省文化厅举办的第三届河南省青少年歌唱青年戏曲比赛青年组金奖，郑州市第八届青年戏曲演员汇演表演一等奖，河南省文化厅金星杯豫剧卡拉 OK 大奖赛获一等奖，河南省第六届青年戏曲演员大赛曹慧敏的大技装绣楼一折，曹慧芳的台花轿梳妆一折荣获10佳金奖，郑州市青年演员戏剧大赛一等奖，代表作品有《真假牡丹》《大吉庄》《台花轿》《宝莲灯》《花木兰》《巨瓷山下》等等。今天我们欣赏到的是代表作之一《豫剧真假牡丹》。豫剧《真假牡丹》在2013年河南省第13届戏剧大赛获得文华表演一等奖，这对梨园姊妹花所演的剧目得到了专家戏迷的一致好评，连年都被评为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接下来我们共同来欣赏豫剧《真假牡丹》。

0: 忙去救人呐、啊，那人家不想活了，你去救人家是要遭恨的。
1: 嗨，观世音娘娘说。

0: 了就是九个人了，听说要是救上一百个就可以变化成人参了。
1: 哎呀李姐姐，你可别变成人，永远做鱼多好呀，
0: 无忧无虑的。
1: 好妹妹，那一年我随父母到钱塘游玩，忽然钱塘涨潮，我被冲上沙滩，亏得有人把我救起，放入江里，要不是他解救我，哪有今天呀。
2: 是啊是啊，这做人做鱼都一样，要多做善事多做善事。阿弥陀佛，
1: 鬼老爷子说的对，走救人呀，
0: 救人去，救人去。
3: 哎，等等。

0: 是高富帅。
1: 哎哎哎哎哎哎，木头，醒醒！哎，醒醒！
2: 公子醒来，公子醒来！
0: 哎，三是晚上看月亮，没指望的了。哎，鬼爷快来，鬼爷快来，快来！鬼爷，快给这个高富帅算算。
3: 算算算算就算算，子丑寅卯真，知道了知道了，扬州公子是千里远，从小致富的姻缘，旦夕祸福金矿年，父母投亲造白眼，把他赶到是门外边。若俺公子寻短见，一条小马要二万要二万。
0: 哎呀，鬼爷，你别啰嗦了，你算算他到底还有救没有了？
3: 我看是那外甥带小猫没救了。
1: 那他的身体都快凉了。
0: 哎呀，鬼爷，你就想个办法吧。
3: 办法倒是有一个，就是。
0: 哎呀，鬼爷，你别啰嗦了，你快说吧。
3: 我说于大姐，你千金之体我说出来，怕你不肯吧。
0: 哎呀，鬼爷，这人命关天。
3: 此就扶了过来。看看，我不说非叫我说，说出来你又不愿意。不管了不管了，小虾妹、咱们走。
0: 鬼爷，刚才你跟玉姐姐说的啥呀？
3: 哎呀，我的小虾妹呀，咱赶快闪人吧，别在这当电灯泡了。

0: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1: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1: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2: 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新。今天的节目中和大家分享到的是豫剧《真假牡丹》当中的精彩选段，由新郑市豫剧团梨园紫梅花、曹慧敏、曹慧芳领衔主演。豫剧《真假牡丹》取材于《三侠五义》第88回、89回、97回、101回的故事。京剧、晋剧、豫剧叫《真假牡丹》，也叫《碧波仙子》，电影叫做《追鱼》。清末时由南方的剧种上演后，后来传入了北方。剧中《真假牡丹》中两个一模一样的女儿演出了两个一模一样的包拯，剧情可真谓是一波三折，扑朔迷离。因为该剧目场次清晰，情节简单易懂，再加上新郑豫剧团的梨园紫梅花在现实中就是一对双胞胎，长得也一模一样，非常符合剧中女主角牡丹的形象，所以搬到舞台以后非常受戏迷朋友的喜欢。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欣赏豫剧《真假牡丹》当中的精彩选段。

0: 二代，啃老族，你啥呀你？
1: 哎，他行了，哎，他行了。

谢上苍，谢神灵。哎呀呀，这花儿怎么都落了？可惜，可惜，可惜。

是什么话，给本小姐我说说。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

0: 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1: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1: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银铃乐学派。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播出的是豫剧《真假牡丹》。豫剧《真假牡丹》中的角色形象鲜明，各具特色，张真的痴情与执着，金牡丹的娇贵与任性，鲤鱼精的皎洁与善良等，都被演员们演得淋漓尽致。特别是鲤鱼精这角色，她的变化多端和对爱情的追求，给戏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豫剧《真假牡丹》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它不仅展现了古代社会的风貌和人情世故，还传递了关于爱情、忠诚、善良等价值观的思考。接下来我们共同来欣赏豫剧《真假牡丹》当中的精彩选段。
3: 啊，小姐

0: 快快将这个穷酸与我黄粱同居。
1: 慢，
0: 我自己来，自己回去。这个穷酸真正扫了老夫的兴致。哎。

0: 鲤鱼姐姐，咱们是瞎子点灯，白费啦，没戏啦，没戏啦！
1: 啊啊啊啊啊！鲤鱼姐姐，就让这个木头听天由命吧，咱还是回鼻泡湖去吧。

天气，有证据，有。

0: 你拉我做甚？小姐，你怎么样了？
1: 我摔倒了，起不来了，你扶我起来。
0: 男女授受不亲，我怎么扶你？你还是自己起来吧。
1: 就不，我起不来了。

0: 小姐拉好了。
1: 多谢公子。
0: 小姐，你为何三番两次阻拦于我呀？
1: 是才追赶公子，心急慌忙，一不小心就跌倒在地里。
0: 我被你们赶出门外，你还追我何来？
1: 是我为来不及，我岂能看你列落在外？
0: 石才，你在花园之内高喊捉贼，你我还有什么姻缘之情？
1: 我打六个字啊！
0: 谁是你的六公子？我是狂生，我是。

0: 哎，还看什么花灯？让你爹爹知晓，那还得了啊！
1: 公子，白天之事都是妾身无的不是，把公子气成这个样子，如今分明去献上花灯，爹爹不会怪的，
0: 不会怪的，
1: 不会怪的，
0: 当真不会怪的。
2: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豫剧《真假牡丹》当中的精彩选段。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银铃乐学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唱段。
0: 那好，如此咱们看花灯去正

0: 欢迎收听乡野趣闻，我是主持人杨洋。每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都会陪大家聊聊乡土旧事，说说健康知识，把接地气、用得上所有的养生方法都带给大家，让大家呀，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可以感受到温暖、温情与温馨。你也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400-909-1779，400-909-1779。参与节目，接下来啊，咱们继续有请杨宝新杨老师，欢迎杨老师。
1: 杨洋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野趣闻，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老杨，
0: 欢迎杨老师啊。另外呢，我们同样还特别邀请到了杨老师的恩师张秀丽张老，张老你好。
2: 杨洋好，宝新好，
1: 师父好，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张老啊。哎，杨老师，今天啊节目开场啊，咱们还是照旧啊，这个来我这儿都安排好了啊，一人一杯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啊，咱们先走一个啊，喝一杯是吧，每天来一杯是吧，防患于未然，好事啊。哎呀，说实在的，这个喝完这一杯啊，这个温温乎乎的这个西洋参颗粒啊，又感受到这个铁皮石斛啊对整个胃里边啊带来的这种积极正面的影响，
1: 暖暖的
0: 确实好。因为我们平常做节目，说实话压力也很大，这个压力啊有的时候不单来源于有时候没吃饭，还来源于什么呢，精神压力。也有时候哎呀精神压力一大，胃也会抽抽隐隐作痛嘛。啊，我平常的时候就愿意找点东西垫垫，这回啊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啊，可算是给我一个福利了。那没事我就拿它来垫一垫啊，喝两口感觉胃里边舒舒服服的。
1: 那杨洋，
0: 嗯，
1: 我觉得是这样，
0: 嗯，
1: 一边工作，
0: 嗯，
1: 一边得享受生活。
0: 那是，
1: 咱们不能像很多听咱节目的一些老人，
0: 嗯，
1: 就是30年前，
0: 嗯，
1: 人养病，
0: 嗯，
1: 30年后病养人。
0: 对，
1: 而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
0: 嗯，
1: 能够被叫做清补双宝，那肯定不是浪得虚名。首先它特别适合养你的肠胃，养中焦。
0: 对，
1: 所以说你一边喝，咱们慢慢聊。
0: 好嘞好嘞，咱都喝着，谁都别客气，是吧。哎呀，这个铁皮石斛真的是好东西啊，喝着同时是不是还有点单调啊。咱们得一块欣赏好听的音乐，
1: 好
0: 是吧。喝着这个温温暖暖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咱们也来选一首温情的歌曲吧。
1: 好，
0: 来各位一块来分享一下这首歌曲《又见炊烟》。

0: 有，说实在的，这颗粒我太喜欢了，嗯，太方便了。你看，热水能冲，凉水也能泡。有时候出门啊没带水，你到嘴里直接含着就化了，
1: 对，
0: 一点还不拉嗓子，
1: 嗯，
0: 淡淡这个甘甜的味道啊，不齁不腻。我是刚喝两口啊，这个胃里就立马暖乎乎的，平常那个抽筋的劲儿啊，哎呦，几乎是荡然无存了。
1: 嗯
0: 嗯
2: 嗯，
1: 有一句话说得好，
0: 嗯，
1: 说科技以人为本，
0: 没错，
1: 但是科技呢？又改变生活，
0: 是的，
1: 对吧？
0: 嗯，
1: 你看看您和这个铁皮石斛先生颗粒，
0: 嗯，
1: 它采用的是科研级别的生物破壁的提纯技术，
0: 嗯，
1: 把铁皮石斛，
0: 嗯，
1: 和西洋参这个细胞壁打破，
0: 嗯，
1: 里面的有效成分能完完整整的都释放出来，
0: 嗯，
1: 身。

0: 体吸收利用起来特别的容易。
1: 嗯，
0: 一提到这个事儿啊，我就想起，我认识一位，也不能说是老太太吧，一位老人家来说吧，
1: 嗯，
0: 他就是非常典型的萎缩性的胃炎。
1: 哎呦，
2: 嗯，
0: 然后他的胃疼啊，
1: 嗯，
0: 反反复复得折腾他好几年。
1: 嗯嗯，
0: 后来他就坚持用了一阵子铁皮石斛西洋参，
1: 嗯，
0: 这个清补双宝。
1: 嗯，
0: 再去医院复查的时候，胃黏膜已经能看出明显好转了。
1: 哎呦，杨老师，那您得给大伙儿好好唠唠这个事儿。
0: 嗯
1: 啊，
0: 说起这个老人家呀，
1: 嗯，
0: 他的儿子呢姓郑，
1: 嗯，姓郑，
0: 对，
1: 嗯，
0: 就是郑成功那个郑，
1: 啊，嗯。
0: 他是做建材生意的老板，
1: 嗯嗯，
0: 那手底下管着那百八十号人，
1: 嗯嗯，
0: 那平时在公司里那都说一不二，雷厉风行，
1: 嗯，
0: 底下谁见他都处三分，
1: 是，
0: 哎，可你说有意思不？
1: 嗯，
0: 就这么个在外头咱说说一不二，说啥都好使的人，
1: 怎么样？
0: 回家，
1: 嗯，
0: 对着自己的老娘，
1: 嗯，
0: 对着自己的亲妈，
1: 嗯，
0: 半点辙都没有，只能干着急。
1: 这太正常了，
0: 嗯，
1: 父母在，你这多大都是孩子，
0: 是啊，
1: 啊，当然了，有的时候父母上了一定年纪的时候也跟小孩似的，
0: 是老小孩吗，啊，
1: 是不是，
0: 嗯，
1: 劝不动的事儿多了，
0: 嗯，
1: 关键是什么事儿难住这郑总了呢，
0: 嗯，你听我跟你讲啊，
1: 嗯，
0: 郑总的母亲呢，
1: 嗯，
0: 特别爱吃剩饭剩菜，
1: 嗯，
0: 其实杨洋你也知道，像我师傅他那一辈人呢，或者是更大一点年龄，嗯，他
2: 这苦日子过来的，
0: 他不愿意扔东西，
1: 对对对
0: 对，嗯，就像那个我岳母似的，
1: 嗯，
0: 岳母，别人给拿一箱那个猕猴桃，
1: 嗯，
0: 他就先让你先吃坏的，吃完坏放冰箱里，
1: 嗯，
0: 或者这二十多个猕猴桃吃的全是坏的。嗯，
1: 后来长了毛了，老太太可能还说那猕猴桃就是有毛的，但是您长那个毛跟其他的毛不一样，是吧？
0: 是啊，
1: 那就是坏了。
0: 对，郑总他母亲就是，特别爱吃那剩饭剩菜，
1: 对，
0: 本身胃就不太好，
1: 嗯嗯，
0: 都这个习惯都几十年了，
1: 是，
0: 谁劝都没用，
1: 嗯，
0: 有一天呢，郑总就是忙完回家，
1: 嗯，
0: 一进那个厨房啊，
1: 嗯，
0: 就看见他母亲搁那热菜呢，
1: 嗯嗯，
0: 他凑近一看，然后就跟他妈说：“说妈呀，这不，哎呀，这不大前天我那个。”搁饭店拎回那个剩下那个炖菜嘛，
1: 嗯，
0: 你这都反复热了四五遍了，你看这颜色都发黄了，那汤面上还浮着一层油花，那看着都不像人没胃口。
1: 哎呀，
0: 然后他儿子就当时就急了，就说：“妈呀，你这菜都热成这样了，你还能吃吗？”
1: 哎呀，
0: 你说老太咋说？
1: 怎么说啊？
0: 老太太头都没抬，
1: 嗯，
0: 还能吃，到了多可惜呀！你这不糟蹋粮食吗？
1: 其实啊。咱们勤俭节约，这个是咱们的传统美德，
0: 对
1: 对吧？不浪费粮食，这也是优良品质，
0: 对，
1: 是好事，
0: 对
1: 对不对？嗯。
0: 但是这个老人家呢，年轻的时候啊，家里的条件不好，
1: 嗯，
0: 那是从苦日子过来的。我师父知道这个，真是苦日子啊。
2: 对，那些时候这个穷啊，
0: 嗯，
2: 生活条件差，
0: 对
1: 对，
0: 对他来说呢，只要东西没坏，
1: 嗯。
0: 就舍不得扔，
1: 嗯嗯，
0: 其实这个事儿我也有发言权。我母亲就是夏天的时候，我们农村那时候没有冰箱啊，
1: 嗯，
0: 就那饭早晨做完饭，晚上都馊了，
1: 嗯，
0: 那我妈还搁凉水淘多少遍，
1: 对对对对，有这样
0: 吃吃没事儿，嗯，哎呀，郑总呢也是，他不是一次的劝了，
1: 嗯，
0: 他把医生的话全搬出来，
1: 嗯，
0: 剩菜反复的加热。可能会产生一种有害的物质，
1: 嗯，
0: 叫黄曲霉素。
1: 对对对，
0: 说你本来你胃就不好，你再这么吃，迟早会出问题。
1: 然后那个反复热的菜里边产生亚硝酸盐，
0: 对呀，那是导致肿块变大的东西，啊。
1: 对对对，
2: 嗯，有风险。
0: 对，老太太根本不信，
1: 嗯，
0: 说我都吃一辈子剩饭了，
1: 嗨，
0: 我现在也活七八十了。
1: 哎呀，
0: 然后郑总的爱人呢，就是赶紧端着刚炖好的鱼汤，
1: 嗯，
0: 端过来，说妈，你喝口新鲜的，
1: 这多好啊！
0: 对，结果老太太直接把碗推开了，说这个鱼汤留着明天喝，
1: 啊，
0: 我先把这盘剩菜吃完了，愣是把一盘剩菜那吃得干干。

0: 宁静，
1: 咱这老吃剩的，这为什么呢？这是，哎呀，当然我们理解啊，就是很多长辈真的是节俭惯了。
0: 是，
1: 你要说让他一时半会儿啊改变这个思想、思维方式、生活，还真拧不过来，
0: 真拧不过来。
1: 嗯，
0: 然后郑总就坐他母亲吃那盘剩菜旁边。
1: 嗯，
0: 啊，那，哎呀，那。心里头那口气他没地方撒呀，
1: 那是啊，你说你跟老妈能翻脸吗？
0: 自己老娘啊。
1: 嗯，
0: 但你说他管理公司上百号人，
1: 嗯，
0: 开会的时候咱说一拍桌子，
1: 对，
0: 那没人敢喘大气儿。
1: 没错，
0: 面对自己老娘，
1: 嗯，
0: 那真是秀才遇到兵啊，有理他讲不通。
1: 是的是的。嗯，
0: 到了第二天晚上，
1: 嗯，
0: 娘俩呀，又因为吃饭的事儿起了争执。
1: 哎，甭问了，那肯定又是因为剩饭剩菜。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嗯，
0: 怎么个情况？不提到昨天儿媳妇不给端了那个新鲜的鱼头吗？
1: 老太太一口没喝。
0: 嗯，听我说呀，
1: 嗯，
0: 老太太非要把隔夜那个鱼汤，
1: 嗯，
0: 倒进锅里，跟那个大米饭煮粥。
1: 哎呀，这能好吃吗？那
0: 就是桌上明明摆着一桌新鲜的饭菜，
1: 嗯嗯，
0: 他自个儿自还撂一句。
1: 嗯，
0: 哎，你们吃你们的，我吃我的。嗯，
1: 哎呦，
0: 然后郑总就说妈呀，
1: 嗯，
0: 你最近胃总是不舒服，
1: 嗯，
0: 跟你长期吃这些剩饭有关。
1: 嗯嗯嗯。
0: 然后老太太，你说啥？
1: 说什么了？
0: 胃疼我是老毛病了，我喝点热水热汤，我就能养养，我就能好。
1: 哎呀，你这这话我真的我特别理解这位郑总。
0: 嗯，
1: 因为在家有时候我劝我妈也是这样。
0: 嗯。
1: 但凡你胃疼了，我说您这怎么着？哎呀，喝点热水就好了。
0: 嗯，
1: 我说您这个怎么就捂着胸口啊？哎呀，感觉胸口发闷，喝点热水就好了。
0: 热水是灵丹妙药啊！嗯，
1: 好家伙，我说您这个怎么嘴让什么给烫了？哎，没事儿，喝点热水就好了。嘴都烫了还喝热水，你说这哪行啊？怎么劝都不听啊！这是。
0: 杨洋啊，
1: 嗯，
0: 这个胃呀。那是热水能养回来的吗？
1: 那好家伙，那药店里边都卖热水了，是不是？
0: 是，你说咱们收音机前啊，
1: 嗯，
0: 很多听咱节目的许多母亲，
1: 嗯，
0: 啊，老杨说句掏心窝的，
1: 嗯，
0: 你说咱们老年朋友这个胃病啊，十人九胃病，
1: 太对了。
0: 十个老人里面，我就相信，就现在听咱广播的啊，
1: 嗯，
0: 我相信有些老人。可能就在和胃病打交道，
1: 没错，在做斗争呢。
0: 你比如说，有的萎缩性胃炎，
1: 嗯，
0: 有的有慢性的胃炎，
1: 对，
0: 有的可能有溃疡，
1: 是，
0: 有的可能幽门螺杆菌超标，
1: 嗯，
0: 有的可能等等等等，嗯，很多胃病太常见了，
1: 对，
0: 而且呢，很多人自己还不知道，
1: 嗯，
0: 以为哎呀胃疼一下不舒服，
1: 嗯，
0: 其实有的胃黏膜早就受损了，那有的老人。按几口面起子呢，
1: 嗯，
0: 说胃反酸了，吃点面起就好了。
1: 嗯，
0: 年轻的时候咱说胃受点刺激睡觉缓过来，
1: 是
0: 年纪不饶人呐，
1: 没错，
0: 那上了年纪那他自我修复的那个劲儿那可越来越弱呀，
1: 没错啊。太对了，
0: 同样的问题，
1: 嗯，
0: 你拖起来就难受，覆水难收啊。
1: 哎呀，那这位郑总的母亲老这么扛着，老这么倔着，老这么拧着，这个事儿不越来越严重吗？
0: 是啊，所以老太太就总抱着，
1: 嗯，
0: 哎，我忍一忍就过去了的这个想法。
1: 嗯，
0: 剩饭剩菜照常吃，
1: 哎呀，
0: 胃疼照常扛，时间一长，
1: 嗯，
0: 家里人就发现他不对劲儿。
1: 嗯，
0: 以前吃完饭他立刻就收拾厨房，
1: 嗯，
0: 现在吃完饭就坐在沙发上揉肚子。
1: 哎呦我的妈呀，
0: 以前他不爱吃零食啊。
1: 嗯，
0: 哎，他那个孙子那个零食有时候他还弄点那个什么夹心饼干呢，他垫吧垫吧。然后老太太就总觉得啊，他总觉得他这个胃里啊总是像那个火烧火燎的。
1: 嗯，
0: 尤其是一到半夜，因为他，嗯，跟郑总在一起住嘛，一到半夜他自己搁那屋他就胃疼。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然后他就搁那，哎呀， 胃就喊疼，饿一点就疼。
1: 嗯嗯。
0: 然后他什么呢？他吃点东西，他就能稍微缓解一下。
1: 嗯嗯。
0: 饥饿痛。
1: 嗯。
0: 饥饿痛这个是很可怕的。
1: 嗯嗯。
0: 老太太就是这种情况，然后郑总意识到不对。
1: 嗯。
0: 硬拉着老太太，老太太说我不去，不行。硬拉着老太太去医院。做了碳十三、碳十四这个呼气实验，
1: 嗯，
0: 检查结果出来，你说怎么的？
1: 怎么样？
0: 一个是六，一个是120。
1: 哎呀，
0: 胃镜结果出来，胃蛋白酶这个原一是40，胃壁素17，胃壁素17是0.6，幽门螺杆菌阳性，确诊了，
1: 嗯，
0: 萎缩性胃炎。
1: 哎呦，
0: 而且已经出现了胃黏膜萎缩。
1: 嗯嗯，
0: 再发展有可能会出现肠上皮化生。
1: 嗯，
0: 肠上皮化生那个，师傅你也知道，那可是不好的东西啊。
3: 对呀。
0: 然后给他做了病理，虚惊一场，良性。
1: 嗯。
0: 但是医生告诉，6个月复查一次。
1: 嗯。
0: 那家人可吓坏了。
1: 可不是嘛。
0: 嗯。
1: 张老，那这类患者在中医上属于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3: 你看这个，像这类患者啊。那么中医上叫做胃燥阴虚，
0: 嗯，
3: 这个胃阴这一亏虚啊，这个虚火就往上冒啊，人呢就会觉得这个，哎呀，我这胃里头啊怎么火烧火燎这种感觉，还有隐隐作痛。你看有些人说，我这个胃啊，我这样我吃一点东西把它压下去，暂时不就好了吗？
0: 嗯，
3: 你像很多老人家就是这么靠这个吃点东西，哎，我这压一口，我这压一压，撑着，结果呢，哎，越压越重啊！
1: 哎呦，这么严重啊！
0: 对呀、啊，当时查出来以后啊，
1: 嗯，
0: 郑总就千叮咛万嘱咐，
1: 这必须得重视。
0: 对呀、啊，
1: 嗯，
0: 让那个他母亲管住嘴，好好养。
1: 嗯，
0: 哎呀，老太太压根没当回事儿。
1: 还不当回事呢？
0: 不当回事。现在为啥我们说有时候老小孩小小孩，有些听咱广播的，有些你我接触过多少啊，师傅咱接触过多少，有的就跟他说，
3: 是太多了，
0: 你得注意了。哎呀，别听他吓唬你，他这种想法，剩菜剩饭
1: 嗯
0: 照常吃，
3: 是
0: 本来就受损的胃黏膜一次一次的被刺激，
1: 嗯，
0: 那没有喘息的机会啊，
1: 嗯，
0: 病情就这么一点一点往下拖，
1: 嗯，
0: 慢慢的就不管吃没吃饭，胃都疼。
1: 哎呀，这怎么办呢？
0: 有时候还恶心，
1: 嗯，
0: 想吐，
1: 嗯
3: 嗯，
0: 整个人一天比一天没精神。直到有一天呢，郑总接他媳妇的电话，说老太太疼得受不了，被120给送进医院来了。
1: 哎呦，哎呦，哎呦，
0: 急匆匆的赶到医院。主治医师表情特别严肃地说：“
1: 嗯，
0: 说老太太的萎缩性胃炎相当严重，
1: 嗯，
0: 胃黏膜损伤面积很大，而且伴有轻度出血。嗯”
1: 哎呦，都出血了都！
0: 对，因为病根没处理，又长期吃剩饭刺激，两头叠加，把胃给拖到这一步。
1: 嗯，
0: 如果继续发展下去，有可能出现。恶性病变，
1: 你看本来就是个小胃疼，
0: 对
1: 啊，拖来拖去这么严重，
0: 对，
1: 嗯，
0: 所以当时医院呢，
1: 嗯，
0: 就赶紧又给老太太做了个全面检查，又给做一遍，
1: 嗯，
0: 什么胃镜啊、病理啊、活检、幽门螺杆菌，就是为了死死的盯住他的胃黏膜到底出现什么程度，
1: 嗯，
0: 萎缩到哪个部位。
3: 嗯、
0: 那段时间老太太遭了不少罪，
1: 是
0: 胃疼一阵儿接着一阵儿。疼起来那满头冒冷汗呢，
1: 嗯，
0: 那个枕巾都湿透了，那往那一躺，哎呀，那老太太跟我小时候她杨老师你不懂、嗯、就是疼的，就是后期拿个暖水袋，她就怕凉，后来呢自己都快成虾米了，弯腰弓虾米、嗯、医生呢后来给她用止疼治疗啊，
1: 嗯，
0: 所以说郑总看在眼里也急在心里，到处找医生找专家，
1: 嗯，
0: 就想把母亲的胃病根正的调理好，
1: 嗯，
0: 后来经过朋友介绍，可以说是找到了我和我师父。
1: 哎呦，您二位一出手啊、
0: 嗯、
1: 老太太这胃病算是有救了、
0: 嗯、
1: 啊，遇到对路的人了嘛、
0: 对对对对，其实我了解完她的情况以后呢，
1: 嗯，
0: 老太太这个问题呀、啊、
1: 嗯，
0: 重要的就是把受损的这个胃黏膜给它养回来，
1: 嗯，
0: 把胃。

0: 音补回来。
1: 嗯，
0: 所以当时我就说，我说这个不是什么问题，
1: 嗯，
0: 问题不大。然后让郑总，我说给老太太用了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
1: 嗯嗯，那对这个老阿姨有什么样的效果呀？
0: 铁皮石斛呢是号称九大仙草，
1: 对，
0: 排到第一把交椅冠军，对吧？
1: 没错，
0: 你看看《黄帝内经》也好，你包括《神农本草经》甚至《本草纲目》，
1: 嗯，
0: 对他的评价极高。
1: 对，
0: 所以说这个老人家当时我就说了，我说没问题，
1: 嗯，
0: 你用吧。因为什么？因为你想一想，铁皮石斛它养胃阴，清胃热，萎缩性胃炎那就是胃阴不足，
1: 对，
0: 胃火内扰，
1: 没错，
0: 是不是对症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对，
1: 嗯、
0: 铁皮石斛石斛多糖是多少？58%，
1: 没错，没错，
0: 那
1: 一半还带拐弯。
0: 对，
1: 嗯，
0: 石斛碱，那石斛多糖，抗氧化、抗炎，调节机体的免疫功能，减少幽门螺旋杆菌以及炎症对胃的刺激。西洋参，
1: 嗯，
0: 那很多老年朋友胃病时间长了，不只是胃疼，
1: 嗯，
0: 食欲差，没力气，
1: 对，
0: 没精神，
1: 嗯，
0: 恢复慢。西洋参最大特点补气养阴，生津益胃，
1: 嗯，
0: 专门针对气阴两虚，
1: 对，
0: 所以说两味药搭配在一起，一个是这真是黄金搭档啊，
1: 是的，是的，
0: 一个是养阴清热，修复胃黏膜，
1: 嗯，
0: 一个是补气生津，帮助恢复体力，
1: 嗯，
0: 这就是我们中医，也是我师父经常和我说的经典配伍，
1: 没错，没错，
2: 嗯，你看这个《神农本草经》就记载，石斛主伤中，补五脏虚劳，
0: 嗯，
2: 中医讲胃喜润而勿燥，
0: 嗯，
2: 这个胃阴充足了，胃壁得到了滋养，哎，这个胃火就下去了，
0: 对对对，
2: 这个胃呢才能够慢慢的恢复正常的生理功能，
0: 嗯嗯，对，但是杨洋啊，你药材再好，嗯，如果说有效成分你释放不出来，
1: 对，
0: 你吸收不了，
1: 没错，
0: 那效果是不是大打折扣？
1: 嗯，太对了。
0: 所以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我们在实验室也是，那就这个艰难咱就不去探讨了，
1: 嗯嗯，
0: 但是结果是好的，
1: 是，
0: 对吧？毕竟是科研级别的生物破壁这个技术，
1: 嗯，
0: 简单来说呢，就是把鲜的铁皮石斛和西洋参，
1: 嗯，
0: 经过生物破壁处理以后，混合在一起得到的这个玄液，将玄液过滤以后，我们经过高速的剪切和高压的均质乳化，
1: 嗯，
0: 形成的这个胶体离子，
1: 嗯，
0: 就是你杨洋你一喝，
1: 嗯，
0: 你要是就像你喝完以后跟我杨是这么甜，有一种药香，
1: 对，
0: 甘甜，
1: 嗯，
0: 怎么有一种粘牙，粘牙那种味道，
1: 胶质的感觉，
0: 对，
1: 嗯，
0: 就是因为胶体的粒子做成了颗粒状，
1: 嗯，
0: 这个时候留下的就是我们铁皮石斛和西洋参的精华，
1: 嗯，
0: 石斛多糖，嗯，人参皂苷，
1: 嗯，
0: 它的核心活性完整的保留，
1: 是
0: 生物利用度达到这种极高的吸收状态，
1: 其实就是相当于啊把这个药材里边最管用的
0: 对
1: 部分给提炼出来了，
0: 对
1: 啊，
0: 可以，
1: 其他的那些没有用的渣子全部滤掉，
0: 对，
1: 最管用的提炼出来，嗯，
0: 所以实验数据也显示，
1: 对，
0: 这种经过提纯以后的混合物，
1: 嗯，
0: 药力，
1: 嗯，
0: 比单独药材提取物提高了10倍以上，
1: 哎呀，你看这，
0: 所以收音机前，
1: 嗯，
0: 所以啊，杨洋浩总提到什么敲黑板
1: 画重点，
0: 对，
1: 嗯，
0: 对，所以特别适合咱们年纪大，
1: 嗯，
0: 肠胃弱，
1: 对，
0: 免疫力低，
1: 嗯，
0: 吸收差的老人，
1: 嗯，对对对对对，
0: 嗯，
1: 确实很对症啊。那老太太用了之后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呢？
0: 你听我跟你讲啊，
1: 嗯嗯，
0: 老太太就是郑总的母亲吧，
1: 嗯嗯，
0: 用上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这个清补双胞以后，
1: 嗯嗯，
0: 变化真快呀，
1: 翻天覆地的变化，
0: 哎呀，
1: 嗯，
0: 用了不到4天，
1: 嗯，
0: 胃疼就减轻了，
1: 哎呀真好，
0: 最起码晚上不会再疼得翻来覆去睡不着觉了，
1: 哎呦这最舒服，
0: 用了1个星期，
1: 嗯，
0: 再配合医院的治疗，
1: 嗯，
0: 胃里基本没有那种持续性的疼痛感了，
1: 嗯，
0: 原来他只能喝点流食，就是小米粥啦，嗯，或者什么什么的， 后来慢慢能吃一些半流质的食物。
1: 小米粥不会喝头一天的了吧？
0: 对、
1: 啊，这回也知道疼了，得喝新的了啊。
0: 那个食欲一点点的恢复过来，
1: 好。
0: 然后你看看，一周不到十天的时候，我在看着老太太的时候，那脸色不像以前像那个灰呛呛的了，有红晕了，
1: 好啊，
0: 挺好。
1: 哎呀，这就一点一点恢复过来了，啊，遭那么多罪呀、真是幸亏遇到杨老师师徒了，这算养回来了。
0: 对，对、其实收音机前呢，很多正在收听咱节目的很多有胃病的，不管是胃溃疡啊、萎缩胃炎呐、还是等等吧，还是你幽门螺旋杆菌超标，其实我们说胃病最怕的就是恶性循环的一个字，疼，
1: 疼哈，
0: 疼啊，不敢吃，不吃吧你没营养，没营养你恢复的就慢，你看郑总他母亲，最大的变化，能吃能睡能恢复了，
1: 对，
0: 那人是铁呀、
1: 饭是钢啊，
0: 对呀、那你不吃东西哪行啊？所以郑总的母亲连续用了两个月吧，复查结果显示胃黏膜，已经有修复的迹象，
1: 哎呦，喜讯，
0: 人胖了五斤，脸色也好看了，精神也足了，
1: 你看看，
0: 刚住院的时候，老太太一天到晚皱着个眉头，捂着个胃，
1: 你看，
0: 饭也吃不下。话也不愿意说，
1: 哎呀，
0: 后来胃舒服了，人也开朗了，那和隔床的那个病人一聊就是大半天，就讲他儿子从小他怎么怎么带儿子，我儿子现在是大老板，那
1: 也爱说话的，
0: 对，和老太太同期住院的那几个病友出院没多久又都住回来，都羡慕老太太一天比一天恢复得好，后来老太太，后来老太太还给我们介绍了几位胃不好的，师傅有印象吧？都羡慕老太太一天比一天恢复得好，
2: 有印象，这个是患者啊，就像咱们中医常讲的是似的啊，叫胃以和为顺，胃阴它恢复了，这个虚火呢，哎，就降下来了，这个胃的受纳和腐蚀的功能才能够逐渐的恢复正常，他能吃进去的东西了，哎，就能消化得了，吸收的就好，
0: 对，
2: 这个人自然就一天比一天精神，
0: 对，
2: 状态就好，
0: 对，后来老太太一直坚持喝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平时冲水喝，有时候煲汤，出门也随身带着，
1: 多好啊，
0: 坚持了一年多，一年多以后再复查，结果让很多人开心啊。
1: 是，
0: 胃镜显示萎缩那个区域，明显缩小，胃黏膜的颜色由原来的苍白色转为正常的粉红色，慢性炎症那个细胞浸润明显的在减少，可以说恢复的非常理想，而且老太太也改了自己那个恶习
2: 惯，
0: 恶习惯，厨房里专门备了个小秤，还有那个量的那个杯，每顿饭就刚做好的量，再也不沾那个剩饭剩菜了，
1: 这就对了，身体好了之后这些习惯肯定要跟着改，咱不是说剩饭剩菜咱必须得倒，是不是合情合理的情况下你不能说留了好久然后还要去吃，当然前提条件是吧，除了剩饭剩菜有的时候对于这个胃部一些恶性的影响之外，还有就是咱们前面聊到了，杨老师也苦口婆心劝大家，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您这个胃啊咱必须得保养，
0: 对，
1: 是吧，您哪怕说天天您吃的东西我再干净，这是个老设备老物件，跟您大几十年了，
0: 对，
1: 对不对，
0: 饮食自备肠胃乃伤啊，
1: 对对对，很正常啊，我们有的时候做节目也是啊，就是说话也是，你为什么要保护嗓子啊？平常的时候护嗓子，言过一千也不损自伤，
0: 对，
1: 一个道理啊。那您聊到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除了对肠胃是有积极正面的影响，就是杨老师还有其他方向啊比较适用的，也给大家分享分享呗。
0: 首先呢，它主打的就是清补养阴，补气生津，就像我经常跟大家讲，叫清补双宝。
1: 对对对，
0: 就是一清，一补，你想一想，收音机前很多老人呢，他的身体的底子都亏虚，
1: 对，
0: 不光我们说的肠胃这一块， 你像平时有三高。

0: 高血压、
1: 高血脂、
0: 高血脂、高血糖。
1: 对，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你比如说我们说那个高血压，
1: 嗯，
0: 高血压中医叫啥？
1: 叫
0: 肝阳上亢。
1: 哦，肝阳上亢。
0: 那阳是啥？肝阳上亢是啥意思？
1: 嗯，
0: 就是我们说的火呀，
1: 啊，
0: 肝火。而我们说你火，我们有火了，我们怎么办？
1: 嗯，
0: 得灭火呀。
1: 灭火，对。
0: 对呀，用水滋，这个是阴水嘛，对吧？
1: 嗯，
0: 这所以给它灭住。如果说你肝火，高血压到一定程度，
1: 嗯，
0: 那就肝风内动啊，
1: 嗯，
0: 就脑出血了。
1: 哎呀呀，
0: 非常吓人，
1: 严重。
0: 所以我们用清补双宝，
1: 嗯，
0: 能够把它血压这个里面，我刚才讲到，你比如说有的吃这个地平，吃那个
1: 硝苯地平片，
0: 什么痰呢，怎么等的，我们不去探讨。
1: 嗯，
0: 其实我就告诉给您，你只要把这个火给它降下来，肝火降下来，清补这个没问题。
1: 嗯，
0: 再一个我们说的血脂，高血脂，我不管你去做几项，
1: 嗯，
0: 做这个血脂四项，
1: 嗯，
0: 比如说这个高密度脂蛋白呀，低密度脂蛋白呀，胆固醇呢是甘油三酯，我们不管探讨，我们首先考虑到血里面有脂，血里面脂血脏了，
1: 嗯，
0: 而这个是什么？清血，阴嘛，
1: 对，
0: 阴呢，因为你血流速慢了，所以把阴给你养去，以后这是第一。第二，血糖，
1: 嗯，
0: 我们说三高嘛，其中有血糖，血里面为啥会有糖？
1: 为什么？
0: 因为你胰岛功能不行
1: 了，哦，
0: 对吧？所以你这个血糖高了，而恰恰我们说清补双宝里面它也含有一种糖，我一直不只给他讲过，
1: 嗯，
0: 这个糖它恰恰能控制你的血糖，
1: 嗯
0: 嗯，这是三高。再一个心脑血管，包括我们说的很多记忆力差的，因为清阴补肾嘛，
1: 嗯，
0: 记忆力差、睡眠不好都很适合，
1: 对，
0: 尤其是老杨想和许多中年女性朋友，
1: 嗯。
0: 女性到了更年期以后啊，
1: 嗯，
0: 你像出现潮热，
1: 嗯，
0: 盗汗，
1: 对，
0: 睡眠差，
1: 是，
0: 心慌，烦躁，易怒，疲劳，
1: 嗯，
0: 有的人晚上睡觉枕头都能被汗踏湿，
1: 对，
0: 有的人明明不热，满脸发烧，
1: 哎，
0: 浑身发烫，
1: 嗯，
0: 有的人半夜醒了以后睡不着觉，
1: 嗯嗯嗯，
0: 从中医角度来说，很多都属于气阴两虚，
1: 嗯，
0: 阴虚怎么样？火旺啊，
1: 对。
0: 所以铁皮石斛滋阴养阴，香参补气生津，
1: 嗯，
0: 两者配合使用，正好帮助我们改善了一清一补。所有很多女性朋友像阴虚火旺、潮热、更年期、盗汗、乏力、失眠这些问题，
1: 听您这么一说呀，杨老师您得加紧联系了。我估计想用到我们这款啊，
0: 嗯，
1: 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的朋友会越来越多呀。
0: 嗯，
1: 所以不是说给您加压力啊，但是我们所有人都是您的动力，都是您的底气，好不好？
0: 昨天，
1: 嗯嗯，
0: 昨天晚上得有十点多钟，
1: 嗯嗯，
0: 我的一个同学，
1: 嗯，
0: 我同学他们几个在一起吃饭，
1: 嗯，
0: 其中两个是院长，
1: 嗯嗯，
0: 一个是内科的主任，
1: 嗯嗯，
0: 然后就管我要啥，你说
1: 就要
0: 这个
1: 哦，
0: 要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
1: 您看看，
0: 我说老范呢？那同学姓范嘛，
1: 哦，
0: 我说你再等等，我说现在老百姓，我说这些听我广播的，我说我还没给弄到呢，
1: 嗯，
0: 他说你得像我先吃，我说你停停吧，
1: 对，
0: 你先停停，
1: 嗯，
0: 同学之间嘛，
3: 可以，
0: 对，可以
1: 开点玩笑，
0: 畅所欲言嘛，
1: 老范你先吃饭吧，
0: 对，所以说这几天，我一直在跟厂家那边协调，
1: 对，
0: 我尽量多争取一些，
1: 好。
0: 尽量多争取一些，
1: 对，这样我们心里也踏实。
0: 是收音机前的许多老哥哥老姐姐，
1: 嗯嗯，
0: 再给老杨几天时间，
1: 没问题。
0: 有消息呢，我会第一时间呢，嗯，让杨洋跟大家说。
1: 好嘞，我们在节目当中共同等待您的好消息啊！
0: 嗯，
1: 节目之后，各位有什么健康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400-909-1779400-909-1779。把您的健康需求告诉杨老师，杨老师会悉心为您解答。
0: 嗯，
1: 接下来稍事休息，咱们来一块分享各位的留言。
4: 走过山川乡野，藏着岁月温柔，一碗家常食材，护佑安康长久。杨老师携手主持人杨洋，陪中老年朋友忆往昔，话养生，听乡野往事，唤醒青春记忆，句句戳心共情，学民间妙招，身边食材巧用，简单实用好操作，故事好。

0: 听，方法有用，解析可信，情感留人，健康留人，乡野故事暖人心，民间良方护健康，乡野趣闻，中老年听众必听必追必赞。
1: 一段片花之后，欢迎继续回来。场外热线400-909-1779，400-909-1779正在开通当中，健康问题随时来电。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都发来什么样的留言了啊？
2: 嗯，好，
1: 这位朋友幸福花开给咱们发了留言。哎呦，咱们节目铁粉，
2: 好，
1: 一天不落。今天来留言呢，说是有好消息。说前段时间我们节目当中您不是186盒吗？
2: 对，
1: 免费送给大家，还包邮到家吗？
2: 对，
1: 他就是其中一个幸运儿。
2: 哦，
1: 嗯，
2: 那太好了。杨洋赶紧往下看，用了这几天效果怎么样？
1: 用了几天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然后说52岁的他胃病已经10多年了。
2: 嗯，
1: 最早是偶尔胃疼胃胀，后来越来越严重，慢慢的呢就是萎缩性胃炎加胃溃疡。哎呦，那一阵子他都不敢吃饭，稍微吃一点胀得难受，咽都咽不下去，每次胃疼发作就靠奥美拉唑撑着。
2: 嗯，
1: 有时候能缓解一阵，可药劲儿一过疼得受不了啊。
2: 嗯，
1: 150的体重掉110了，整个人皮包骨头。
2: 哎呀，10多年的老胃病。
1: 对呀，好可怜。
2: 52岁。
1: 嗯嗯，
2: 那人到了这个份儿上，那生活基本上就没什么质量了。
1: 是
2: 萎缩性胃炎再加上胃溃疡，
1: 嗯，
2: 那这个胃黏膜是不是严重受损了？那吃饭都敢受罪了。
1: 可不是吗？
2: 嗯，
1: 他说去了医院，胃镜活检呢，血常规全做了，开了一堆药，也试过不少保健品，效果都不理想。后来听节目里边说，杨老师您那边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
2: 嗯，
1: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报了名了，没想到啊还真抢到一个名额。
2: 嗯，
1: 跟老伴儿他还打赌呢，说抢不到他就做一个月的饭。结果当天就送到家了，就这么快。
2: 那这老伴儿得做饭了。啊，不过话又说回来啊，能抢到就186盒，那您真的非常幸运。
1: 嗯，
2: 关键用了以后咋样？
1: 用了之后呢，第一感觉就是这个颗粒啊真好。
2: 嗯，
1: 啊，冲了一袋，颗粒溶解的特别快，水的颜色是淡淡的琥珀色啊，闻起来有股草药香但不刺鼻，喝到嘴里呢带一点点甘甜，完全不像别的中药那样难咽，甚至来说啊有点茶味的啊，有回甘。
2: 嗯，
1: 本来担心刺激胃，结果喝完以后胃里暖暖的，喉咙也舒服啊。
2: 嗯嗯，琥珀色也好，药香也好，回甘也好，这说明什么？
1: 嗯，
2: 说明咱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没有杂质。
1: 嗯，
2: 药材纯，工艺干净。
1: 嗯，
2: 而且喝完你胃里是暖的。
1: 对，
2: 这已经是铁皮石斛在滋阴养胃，西洋参在补气健脾。
1: 哎，而且他说最惊喜的是，喝完没一会儿啊，胃里那种隐隐灼烧的感觉就轻了。
2: 好，
1: 之前胃胀啊，稍微有点东西就难受，结果那天没觉着。
2: 好，
1: 久违的轻松感呢，到了晚上啊，胃里也不是那种空荡荡的疼了。
2: 好，
1: 胃口也好了，还能多吃几口饭了，
2: 多好啊。
1: 嗯，
2: 真的，经常我和大家说那句话，好药千锤百炼。
1: 对，
2: 感受来自自己亲身体验。
1: 可不是嘛，
2: 这才几天呢，
1: 嗯，
2: 胃稍作感减轻了，胃不胀了，胃口也回来了。
1: 嗯，
2: 这说明咱这个清补双宝跟他的体质完全对路子了。
1: 嗯嗯，
2: 10多年的老胃病，
1: 嗯，
2: 几天就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1: 嗯，
2: 挺好，挺好。
1: 是的，
2: 啊，
1: 嗯，他还说了一盒快用完了，还想接着用，让杨老师一定帮大家想想办法，多少钱直接告诉他，他必须用。感谢杨老师，
2: 嗯，
1: 真心感谢你。
2: 嗯，
1: 这是您的功劳啊。
2: 功劳，老杨都不敢当。
1: 嗯嗯，
2: 我说句心里话。
1: 嗯嗯，
2: 老杨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1: 厉害。
2: 为啥说这句话呢？
1: 嗯，
2: 因为我怕我给大家研究到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这个清补双宝，
1: 嗯，
2: 真的就像前两天送给大家一样，
1: 嗯，
2: 没那么多。
1: 嗯，对，
2: 可能我研究到的也就能一部分人能用上就不错了。
1: 嗯，
2: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
1: 嗯，
2: 药要是对症就是一碗汤，
1: 对，
2: 不对症你用船装。
1: 杨老师您分析分析呗。
2: 啊，
1: 为什么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对老胃病见效这么快啊？而且10多年的萎缩性胃炎加什么胃溃疡，
2: 嗯，
1: 啊，之前吃奥美拉唑也只能缓解一阵儿。
2: 嗯，
1: 怎么这个颗粒喝下去能持续的舒服呢？
2: 哎呀，我不知道是干

0: 九大仙草它排第一，
1: 嗯，
0: 专门滋胃阴、清虚火、健脾和胃。它里面的石斛多糖，我告诉您，高达58%。
1: 嗯，
0: 这一次我一定要跟大家讲一句啊，
1: 嗯，
0: 您喝这个铁皮石斛香参颗粒，就是我的清补双宝。
1: 嗯，
0: 它是不被我们胃肠吸收，大家一定听好了啊，
1: 嗯，
0: 不被胃肠吸收，直接进入血液。
1: 对，
0: 然后在你的胃上形成一层保护膜，
1: 你瞧瞧，
0: 减少了胃酸刺激。
1: 嗯，
0: 香参呢补气养阴，和胃消胀，所以你喝下去胃暖暖的，灼烧感减轻。
1: 嗯，
0: 这就是清补双宝，把你的胃火给压下去了。
1: 哎，
0: 胃口好了，能多吃了。
1: 嗯，
0: 这是香参给你补了脾胃之气。
1: 嗯，多好啊，这个啊，
0: 嗯，
1: 证明啊，此时此刻这位幸福花开的朋友，
0: 嗯，
1: 这脾胃之气已经补上来了。
0: 对，
1: 嗯，
0: 但是之前吃四联疗法也好，或者是奥美拉唑也好，为啥缓解呢？就是因为奥美拉唑本身它是抑制胃酸的，
1: 嗯，
0: 它只管堵，它不会从本上调理。
1: 嗯，
0: 你把胃酸压下去，药劲儿一过，胃酸又上来了，该疼还是疼。嗯，铁皮石斛香参颗粒可不是，它是养，
1: 嗯，
0: 铁皮石斛滋阴。胃里呢不干不燥，香参补气健脾，
1: 嗯，
0: 让脾胃有力气去运化食物，尤其是它两个组合到一起的对药，我们说的神仙对药嘛，
1: 嗯，
0: 它修复你的黏膜，并且这个破壁技术，把石斛多糖、人参皂苷有效的成分呢全都吸出来，吸收率和利用率比普通药材高出好几倍，您喝进去的每一口都是精纯的，
1: 嗯，
0: 所以见效快。感觉明显，所以收音机前所有有胃毛病不好的，您不妨啊用一用。但是有一个伟人说过，坚持就是胜利嘛，
1: 嗯，
0: 一定要坚持。胃病是三分治七分养，铁皮石斛香参颗粒就是给你养胃的底气。
1: 嗯，感谢杨老师的解答，也祝幸福花开这位朋友越来越好，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同时也提醒大家了，我们场外热线400-909-1779 400-909-1779正在开通当中，各位欢迎来电咨询啊。我们来看这位朋友的留言，知足常乐。
0: 哎呀，这个好，这名好
1: 啊。
0: 嗯，
1: 说杨老师好，张老师好。嗯，哎呦，这位朋友一上来就开门见山
0: 啊。哦，
1: 就是说他有高血压跟心脏的毛病，能不能用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来调养一下
0: 血压和心脏？
1: 嗯，
0: 那得听听他什么个情况，让你接着往下读我听听。
1: 嗯，他说他最近头晕的厉害啊，早上起不来床，刚一抬头天旋地转好几回啊，差点吐出来，而且喘气儿也费劲，晚上睡觉的时候突然间胸闷，把人都憋醒了，有一个多礼拜了。嗯，
0: 头晕那说明脑供血不足啊。
1: 嗯，
0: 如果说有吐，考虑是不是血压高，是不是颅内压太高了，那可能没准得用甘露醇，然后胸闷。
1: 嗯，
0: 胸闷把人憋醒了，那这个信号得重视，说明心肌供血已经不够了，还是堵到多少了。
1: 嗯，
0: 血压具体多少？
1: 说高压最高160-170，低压100-120，
0: 太高了。
1: 对，去医院检查了。
0: 嗯，
1: 说是冠心病。
0: 嗯，
1: 给开了阿司匹林、氯吡格雷、阿托法他丁啊，这些药。对，
0: 低压110-120。
1: 嗯，
0: 这典型的动脉粥样硬化呀，典型的动脉粥样硬化。
1: 嗯，
0: 高压160-170。脉压差太高，这典型的心肌供血不足啊。
1: 嗯，
0: 哎呀，不知道堵多少，做没做冠脉造影啊。嗯，给开了阿司匹林，像你这种情况最好吃败阿司匹林，因为阿司匹林对胃有刺激。
1: 嗯，
0: 氯吡格雷是进口的，阿托法他丁你有没有糖尿病啊，血糖高不高啊，有很多问题啊，我们一定得研究啊。
1: 嗯
0: 嗯，西医的标准方案，但关键是吃了药以后什么样。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1: 他说

0: 这些药吃的比饭都多，
1: 哦，
0: 而且还是迷糊，起不来床。
1: 嗯
0: 嗯，后来听杨老师您呢在节目里边讲咱们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他就问，就是自己这个高血压冠心病，就是对于他来说有没有帮助，能不能用？
1: 知足常乐呀，您好，你问能不能用，我直截了当的告诉你，能用，并且还好用，并且还管用。你吃的那些西药啊，也有他们的作用，该吃得吃。但是为啥吃了药你还迷糊呢？还是起不来床呢？因为这西药是治标不治本，因为你本身你这血压高得降下来，你看看你开这药啊，你应该开点降压的，并且你低压低，要开的话就开点沙坦。但是从根上来调理的话，你身体的阴虚火旺气阴两亏没解决，人还是得找病根，治病不找源，你还得是花冤枉钱。
0: 对对对对，所以啊，要从病根上解决这个问题呀。哎呀，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就是这样。
1: 对，
0: 药没少吃，人还是没精神。哎，那铁皮石斛这个西洋参颗粒怎么能帮助到他？他还有个这个心脏问题。
1: 我知道。你看中医把冠心病叫什么呢？叫胸痹。叫真心痛。那根子在哪儿呢？根子就在我们提到的阴虚火旺。痰浊瘀阻。有的可能叫气阴两亏。铁皮石斛它是十万大山里的滋心肾之阴，清你的虚火，凝你的心神。西洋参里面有西洋参皂苷，对心脏好。石斛多糖，能抗你的氧化和抗炎，减轻我们血管内皮的炎症。啥叫血管内皮炎症？就是动脉粥样化。延缓了你动脉粥样化。西洋参皂苷呢能扩张你的冠状动脉。我接触过有一个老人呢都堵80%了。
0: 哎呦，
1: 说你得还下个支架，因为老太太已经下了6个了。后来了解到他心脏的情况，我和我师父就让他用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用了3月，心脏到45%左右，不堵了，不用再去调理了。所以这样，像您这种情况啊可以用，没问题。
0: 头晕胸闷这些，哎呦，这个表面看是血压高，
1: 对，
0: 其实就是阴虚气亏啊。
1: 对对对，
0: 是吧？光降压不养阴不行。您得是一边清啊一边补。张老您再给支支招呗。
1: 对，洋洋你问到我师傅了，让我师傅给他开个调理的方子吧，因为现在也没有西洋参铁皮石斛。
0: 对，张老您先给出个主意呗。
2: 行，好的。你看这位朋友啊，这样我先给你一个食疗方啊。那么这个食疗方啊叫石斛百连糯米羹。用铁皮石斛20克，干百合15克，莲子10克，糯米50克，把这个铁皮石斛呢给它切碎啊，百合呢和这莲子提前给它泡软，先把这个石斛碎放入这个砂锅中，加入水，大火烧开，转为小火给它炖30分钟，然后呢加入泡软的百合、莲子和淘洗干净这个糯米，那么再煮20分钟，煮到米烂汤浓，然后呢再少放点糖，保持这个清润啊，每天早晚温服一小碗，坚持这个半个月以后啊，这里面这个石斛呢它有滋阴清火的作用，还有养胃生津的作用。那么百合呢它有养心安神，你看这莲子啊它有补脾益肾的作用，那么配上这个糯米它有健脾养胃，这样呢就能够很好的帮助你一边养一边补。
1: 对，
2: 这样呢就能起到很好的效果。但是呢你要记住啊，要想效果好
1: 得用，
2: 那么尽量要买到找这个盐养的铁皮石斛是最好的。
1: 十万大山
0: 没错没错。张老的方子大家都记一下啊，没记住的赶紧打热线来问。

0: 哎呀，说实话，自己买药回去熬啊，费时费力，这是一方面。
1: 嗯，
0: 关键品质啊，杨老师，对不对？
1: 嗯，
0: 这时候要能有这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这就方便多了，一冲就行了。
1: 哎呀，说的没错呀。
0: 嗯，
1: 但目前确实、确实紧张啊、我这几天一直在帮大家解决这个事儿。
0: 对，
1: 应该很快就有消息了。
0: 嗯，
1: 大家关注咱们节目。
0: 好。
1: 我一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
0: 嗯啊，好嘞，
1: 再耐心等两天、
0: 啊、咱们期待好消息啊、感谢杨老师跟张老师解答啊，也祝知足常乐这位朋友啊，咱血压平稳，心脏舒坦。也提醒大家了，场外热线400-909-1779 400-909-1779正在开通当中，健康问题随时来电。咱们来看看接下来这一位朋友的留言。
1: 好，
0: 他的名字叫岁月静好。
1: 那、
0: 这位朋友说了，说杨老师好啊，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太棒，这是用到了，
1: 用过了是吧、
0: 他没想到啊，在节目当中啊，就是他能够去有这样一个机会、他说他自己对这个太有发言权了，说已经用了3个月了，失眠的老毛病彻底治好了。
1: 3个月就把失眠治好了？那我得好好听听。那他之前失眠到什么程度？
0: 这朋友说他之前是在国企上班，家具城的会计，会计压力蛮大的哈，算数啊什么的。说那时候睡眠不好，哎呀，晚上一闭眼呐，脑子里全是报表，各种数字啊，不停的轮转。以为退休就好了，结果更严重了，翻来覆去睡不着，什么法都试过了，然后管用2-3天又不行，折腾完了，好家伙，想睡的时候天亮了。这个状态
1: 高度集中。会计工作那是耗心血呀、
0: 对，
1: 退休后人歇下来，你大脑停不下来呀、所以说中医里叫什么呢？叫惯性耗神。那他白天怎么样啊？
0: 白天呢，脑袋昏昏沉沉的，太阳穴突突突突突跳，脑袋嗡嗡嗡嗡嗡胀。孩子买褪黑素给他吃，一点都没用。那段时间啊，眼袋比眼睛大。
1: 哎呦天！
0: 脸颊都凹不进去了。你看这情况，
1: 长期失眠把人熬成这样。褪黑素它是人的大脑里面有个叫松果体，它分泌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啊，都在减少。但是你褪黑素你不管用，说明不是单纯的生物钟的问题。它应该是心脏，
0: 是不是、
1: 心脏心的阴虚，心神不归位了。那他是怎么接触到这个产品的呢？杨洋
0: 说之前的老上级遇见他了，说你怎么最近这样啊，感觉是遇到什么事儿了还是怎么着
1: 啊？
0: 特别憔悴，你折腾这样干嘛呀？来想方设法帮你弄一点啊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说很多呀，他们的老同事都在喝这个。说效果不错，身体保养的特别好。
1: 哎呀，这眼光还是独到啊。
0: 对，同事之间的关爱。
1: 对，铁皮石斛西洋参确实是好东西。用怎么样效果？
0: 甜不苦，他说润润的。首先来说口感很好，说用了3天的时间，感觉睡觉这个时间一天比一天长，能睡3-4个小时了。接着用，结果断断续续2月的时候，您猜怎么着
1: 啊？
0: 一觉睡到大天亮。
1: 太好了，
0: 什么乱七八糟梦都没有了。
1: 太好了、
0: 脑子里边什么报表啊、字母啊、符号、全没有了。闭眼就能睡，而且睁眼到天亮。哎呀，太久没有这种感觉了。
1: 挺好。阳也入阴了，神也归位了，
0: 对
1: 对吧？就像我们说封神榜似的，
0: 众神归位，
1: 对，归位了，心脏也好了，心肌供血也足了，
0: 对，
1: 2个月的时间，从整宿睡不着，到一觉到天亮，这个速度在调理失眠方面挺霸道了。
0: 对对，他说现在用了3月了，失眠再也没犯过，有一次啊，爱人敲的门他都没听见。
1: 哎呀。
0: 一觉睡到自然醒啊，说感谢感谢您和您师傅，改良了这么好的产品，别看只有2味药，但是真的对于他来说很重要。
1: 岁月静好，这位朋友啊，你的这番话呢让我特别欣慰。

0: 老杨呢也替你开心，
1: 嗯，
0: 或者是换句话说，您通过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这个清补双宝，
1: 嗯，
0: 看到效果了，我希望您呢用的好，你给我宣传10个人；如果说用的不好呢，你就给老杨宣传100个人。
1: 关键好不好？这100人来了，咱得有东西给人家呀。杨老师，咱得得抓紧呐，
0: 是，
1: 好不好？这是个重点，咱一会儿下节目就再跟人联系联系，好不好？
0: 嗯
1: 啊，当然了，这个情况也很典型。
0: 对，
1: 刚才我们也提过了，就是很多人不一定说光是设备老化，因为工作工种的原因
0: 是
1: 啊，精神高度紧张是吧？睡眠很差，
0: 嗯、
1: 退休后更差、
0: 嗯、
1: 啊。你看这位朋友岁月静好啊、
0: 嗯，
1: 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3个月彻底逆转，嗯
0: 嗯，
1: 来吧杨老师，咱们就趁热打铁，给很多有失眠困扰的朋友再分析分析、
0: 嗯、
1: 啊，这个失眠的效果。
0: 中医讲失眠可能有很多种，
1: 嗯嗯，
0: 有的像肝脾，
1: 嗯，
0: 有的像心肾，
1: 嗯，
0: 有的像肝胆，
1: 嗯，
0: 哎呀，太多太多了，
1: 嗯，
0: 但是我们都离不开什么呢？久思伤脾，久视伤血、
1: 嗯，
0: 长期的高度集中，大量耗你的心血，
1: 嗯，
0: 导致心阴虚，心阴虚虚火往上拱，
1: 嗯，
0: 人就烦，睡不着觉，神不归位，脑子停不下来。这就像我们说的一盏油灯，
1: 嗯，
0: 油快烧干了，灯芯儿还在那滋滋的烧，你不添油，那灯早晚有一天得烧灭的。
1: 那你就油尽灯枯了呀。
0: 对对对，
1: 嗯，形容太贴切了，
0: 嗯
1: 啊。
0: 而西洋参给你添油，就像我们说那个，它不像人参那种燥，
1: 嗯，
0: 就像加湿器一样，
1: 嗯、
0: 一点点帮你抚平你的虚火，
1: 嗯，
0: 补足你的阴液。
1: 嗯，
0: 西洋参里面的人参皂苷呢，双向调节。
1: 嗯，
0: 你失眠的时候帮你安神，你白天没精神的时候，它帮你提神。
1: 嗯，
0: 铁皮石斛多糖，抗氧化，调节免疫。
1: 嗯，
0: 减轻神经细胞的损伤，改善你的睡眠紊乱，就是我说的植物神经和交感神经。
1: 嗯，
0: 紊乱。
1: 没错啊，这个更关键的是这款产品呢、啊，破壁专利的技术，
0: 对
1: 啊，把石斛多糖啊、石斛碱呐、人参皂苷、RB1、RG1 这些营养物质啊、
0: 嗯，
1: 高纯度的保留下来了啊，得到石斛西洋参的玄液，
0: 对
1: 吧？我没记错的名吧？
0: 对，这比单独用这两味药材，这个药效
1: 嗯
0: 翻了10倍以上，
1: 哎，
0: 所以你看。他有3天有感觉，
1: 嗯，
0: 2个月能睡一个囫囵觉，
1: 对，
0: 现在恢复的这么好，
1: 嗯，
0: 说明身体回到了正常轨道，
1: 对，
0: 但毕竟之前你亏空了那么多年呢，
1: 嗯，
0: 我建议啊，我建议他再备一些，
1: 嗯，
0: 隔三差五的喝一袋，灯油补回来需要时间，
1: 对，
0: 他现在能跟爱人出去旅旅游啊，看看祖国大好河山，这不就是咱们调理身体的最终目的吗？
1: 没错，
0: 不是为了吃药，
1: 嗯，
0: 是为了好好的。开心快乐的活着，
1: 没错啊，说的太棒了。同样也希望各位啊，能够听杨老师讲解啊，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的美好的同时啊，也能真正去悟到生活的真谛，好好活着，健康幸福的活着啊！感谢各位的关注啊，感谢各位的支持和信任。今天的解答到这里啊，咱们就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后，你有任何关于健康和饮食的问题，都可以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感谢张老，感谢杨老师，感谢各位的收听。各位，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国富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很高兴又能跟大家一起畅聊健康饮食的话题。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400-901-5511 400-901-5511参与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在直播间同样有请到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你好。
1: 你好洋洋。
0: 你好。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欢迎任老啊，当然还有任老的得意门生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2: 嗯，洋洋好。
0: 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赵宁老师啊，昨天呢，跟着您还有任老啊，去您老家那个养老院，回来之后啊，我这个心里边是百感交集。
2: 怎么的呢？
0: 说实话，养老院现在这个水平越来越高了啊，然后各方面条件越来越好了，可以说对于很多中老年朋友来说，安享晚年不是问题
2: 啊。
0: 但是关键什么呢？这个个人的自然条件呢，有的时候没办法去干预。
2: 你
0: 看，
2: 你说的身体的问题、啊。
0: 对，你看老人家们，要不胳膊疼，要不腿疼、
2: 啊，
0: 要不就是高血压。嗯，
2: 啊、
0: 哎呀，甚至有对，甚至有的可能血压稳了，胳膊暂时不疼，腿不疼了，往那儿一坐，二目无神，是吧？你问他到底哪儿难受，哎呀，说不上来呀、啊，就是没劲儿啊，对吧？嗯，
2: 对对对，会有的。
0: 哎，你看，为了儿女啊，忙了一辈子，苦了一辈子。本该享受幸福的晚年，结果到了晚年的时候啊，
2: 哎呀，
0: 身心俱疲呀、啊，
2: 嗯，
0: 真是心里不是滋味。
2: 你刚才一描述的时候哈、啊，我也觉得现在绝大多数的老同志，其实我们看见的只是在养老院里面生活的老人，有一些同志在家里面生活还不如他们过的日子呢，你看咱们那个养老院里边哈、啊，不管怎么样，工作人员第一很专业。第二个他们服务态度比较好，第三个人有吃吃喝喝啥的，人能给你送到嘴边。可是我们在家里很多的老同志呢，烧口水都得自己下地去做，所以啊，就是真的老了以后千难万难呢、啊、这个事儿真的是很普遍的一个事情。你像我们那个小的时候不都是一样吗？就是父母哎呀省吃俭用的把我们给供出来了，然后到适龄要结婚的时候，父母还得操心给你置办点什么，你像我们的话置办点什么嫁妆啊，或者说是买点什么东西啊，不能让婆家那边看不起呀、啊、是不是啊？还得砸锅卖铁的还得凑啊、
0: 嗯、
2: 完了老了那又怎么办呢？你像我这一天忙忙叨叨的，你像我的孩子都归谁？都让我师傅带吗？你说那咋整？就没有办法，就是你想跟孩子在一起，你想陪他不行。那你想啊，那年轻人都上班去呢，那老呢，那肯定在家里就是带孩子。
0: 嗯，
2: 所以你算算啊，就咱这么看，就像我师父这一辈子的人，真正算起来的话，他们到底有几天是为自己而活的？
0: 嗯，
2: 哎呀，很辛苦，就真的是很累的，从来也没有说我想怎么怎么地。一直都是哎呀姑娘那边怎么怎么样、儿子家缺点什么东西，或者大孙子该放学了，都是这个样子的。
0: 是的，
2: 所以这个真的哈就很感慨。刚才你说你心里不是滋味的时候啊，我听过之后我也很感慨。人过了60之后啊，真的人有句老话怎么讲，叫岁月是把杀猪刀啊。
0: 哎，对对对，网络上经常这么说、
2: 是吧？
0: 对，
2: 其实要我细想的话，它不是一把，它是两把。你看第一把是啥？自然的规律，谁也逃不了，是我们自然衰老一个问题。
0: 嗯，
2: 这第二把刀就是找上你的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或多或少，你看看，都很难的。
0: 确实啊，哎，您说的太对了 现在我们做儿女的，有的时候孝敬双亲呢、啊，给再好的东西啊，都觉得不过分。你说如果有一种小宝贝儿哈，他能够、
2: 啥叫小宝贝儿？
0: 就是我们姑且也不称呼它为药，也不说它是什么什么食、是吧？不说它是、反正就是这么个小宝贝儿，就是它就是，哎，它就那样的，然后吃完之后你身体能那样的，然后感觉整个人就那样，就最好了。
2: 太上老君的桃子吃完就好了。
0: 我还镇元大仙的人参果呢，还带上往进掏。哪有那灵丹妙，要有那个就好。
2: 嗯，
0: 就是咱们说啊，衰老是肯定每个人都要经历的过程，
2: 这是自然规律。就是、
0: 对、嗯，咱们延缓，然后缓解一些这么多年积累下来的关于中老年朋友的病痛，那就太好了。
2: 嗯、
0: 您看呢？
2: 哎哎，我问你个事儿，杨洋，
0: 您说，
2: 你说到了70岁，
0: 嗯，
2: 那个脸上会不会长皱纹？
0: 那当然了，会长。
2: 你看看你对面的老爷子，
0: 嗯嗯。Oh,
2: 你看看他脸上找没找着皱纹？
0: 有，但是不是那么明显，那么多。
2: 你得贴脸上看。
0: 那多不好意思，
2: 是不是？
0: 我怕人老害羞、
2: 哎、
0: 啊。我好像我跟老爷子贴脸儿，这是。嗯、
2: 喂，人我就是打个比方
0: 啊、嗯。
2: 你看着啊，就是说什么呢？刚才你说哪有那一种仙丹妙药啊？怎么怎么样？我跟你讲哈，人的自然规律谁也逃不过。
0: 嗯。
2: 但是你要懂得怎么去养。那么你可以延缓衰老、
0: 嗯、
2: 这个是真的、
0: 嗯、
2: 对吧、
0: 嗯、
2: 我跟你讲啊那个牙、
0: 嗯、
2: 就是这一点咱们老祖宗啊早就给研究透了，就是历朝历代的皇家他们都特别推崇一种中药养生的方式，中药5000多年了，这个中药呢是当时我记得啊，我师父跟我讲这个药材的这个时候，他特意讲到了一种备受推崇的滋补上品。
0: 嗯，
2: 啊，当时我就在想，我说我的妈呀，那肯定都是好的，我根本就没拿它当回事儿。
0: 嗯，
2: 后来我去拜读一些这个文献的时候，发现啊，我第一次知道那时候说那个乾隆，我什么时候知道他呢？说80多岁生儿子。
0: 啊、
2: 哦，对吧？
0: 嗯，
2: 当时我就在想，我说我的妈呀，80多岁。这身体得多好啊，而且80多岁他还能骑马打猎、
0: 嗯、
2: 我就对这个事儿我就那个时候真的上心了。你说那时候也没有说像咱们这么高科技的这个生活养生的这种方式，几乎全是靠人去养去、
0: 嗯、
2: 什么人全是太医院的这个人，对不，御用的这个那个御医，然后他们运用的方法无非就是传承了几千年的中医中药，然后相互组合进行养生治病的。
0: 嗯，
2: 然后当我师父跟我讲到这儿的时候，真的啊，就是我刚才说有一味中药是必用的滋补上品，我记得我哪回偶然间看到一个电视剧，哪个皇后我还跟那吃呢。
0: 嗯，
2: 你知道不，就是这个药你要查历史的话你真的能查出来，嘉靖年间的那会儿，
0: 嗯嗯，
2: 当时我记得哈，在那个史书记载的时候说，当时他们研究出了比较特殊的一味中药，说这味中药有什么样的作用呢？说它第一能够延缓衰老，第二能够提高脏腑的功能。当然他们那时候记录都文言文，我就给大家翻译过来了，就这两个功能。所以有这两个功能，它能解决绝大多数的就是皇家出现的重大性的问题。那个时候没提到老百姓，就全是皇家的那个起居录当中去记载的。
0: 哦，
2: 在嘉靖年间呢，那时候刚登上帝位的时候啊，他得了一种病。
0: 嗯，
2: 当时这个病没法治，你知道不？
0: 嗯，
2: 就是谁看了都摇头。这种病叫做肺痈，你听过没？肺痈
0: 没有，
2: 没有肺痈。
0: 嗯，
2: 肺痈啊，就是现在我们说肺部
0: 啊，
2: 哎，是这个病。
0: 嗯。
2: 所以呢，当时这个每天就不停的咳咳咳的咳嗽、
0: 嗯、
2: 然后偶尔吐出来那个痰还带点血丝儿。
0: 嗯，
2: 所以在那个年代来讲的话，这就是个大事儿啊。
0: 是是是是是
2: 啊，
0: 问题。
2: 那你说皇上这个样子了，当时的御医啊都开始就是你想各种各样的方法去调理，但是哈、
0: 嗯、
2: 没有人敢去做。因为啥呢？你知道不？一旦要做不对的话，
0: 嗯、
2: 那诛灭九族的罪呀、啊。
0: 对, 对对。
2: 所以一般的人，哎，就都商量，你去做，你去做，都是这个样子的。
0: 这个太医呀、
2: 啊，
0: 脑袋都别在裤腰带上。
2: 那谁不是这个样子？
0: 嗯，叫伴君如伴虎嘛。
2: 谨、就是、言慎行、
0: 嗯，
2: 哎，对对对。
0: 嗯。
2: 但是你说不能不管呢？最后有一位大臣，
0: 嗯，
2: 出了一个招
0: 儿。嗯。
2: 他说啥呢？
0: 说什么？
2: 他说我认识一位高人，你看没？他把这个问题推给别人。
0: 嗯。
2: 我认识一位高人，说这个人兴许能治皇上的病，就这么的、
0: 哦、
2: 把这个人呢哎就介绍给了皇后。
0: 嗯，
2: 当时御医们都不敢动啊、
0: 嗯、
2: 对吧，
0: 对，
2: 那就把这个人请过来呗，外来的和尚啊进来了。
0: 嗯，
2: 进来了之后，这个高人到宫里了之后啊，看了看病情，
0: 嗯，
2: 这个人很实在，
0: 嗯，
2: 他就跟他讲，
0: 嗯，
2: 他说我现在呀有一个办法，
0: 嗯，
2: 兴许能够治愈。
0: 这，哎，真的，我换个话题，我不想听了。把这消息知道了，你看着没有？
2: 哎，他就知道了。
0: 嗯，
2: 知道了之后啊，这个宫女啊，听完之后，我的妈呀，这能行吗？这呀，
0: 对，
2: 就赶紧的跑回去了，把这个事儿啊，就你传我，我传你，就把这个事儿就告诉给了所有的这个，就是这个21个姑娘们。
0: 对，
2: 这姑娘们一听之后啊，我的天哪，这就要死了，这眼看肚子一天天比一天大，然后咱们的命就没了，就开始哭吧。
0: 嗯，
2: 后来香儿这个小宫女啊，挺机灵，她缓过神来的时候吧，她就跟大家一起商量，说我们哭没有用啊，反正都是死路一条了，不行我们齐心合力把这皇上给杀了吧。
0: 我跟你说一点都不过这句话，你把这么多这个宫女儿、
2: 哎、
0: 妙龄的姑娘，你说你拘到一个院子里边、
2: 哎、
0: 你还要害人家性命，
2: 哎，
0: 要你这皇上，你说你没事，你哎呀你下棋去好不好，你弄这干嘛，你天天我说你杀了他都不多，真是的、就
2: 是、
0: 是
2: 吧，
0: 这个
2: 封建确实是挺可恨的啊，
0: 封建
2: 统治者，但是一个历史就是这个样子，你没有办法改变。
0: 对，
2: 所以当时这些孩子们哈、啊、这些女孩子们就一起密谋了一场政变。
0: 怎么
2: 他们呢就想着啊，
0: 嗯，
2: 说我要拿绳子把这个皇上给勒死。
0: 嗯，
2: 那怎么分工呢？
0: 嗯，
2: 大家一起想干啥干啥呢，肯定不行的。这21个宫女兵分两路，有7个宫女去声东击西把那个门口的守卫给引开。
0: 嗯，
2: 有14个人要进入皇帝的寝宫，拿那准备好的绳子勒那个皇上。
0: 嗯，
2: 所以大家商量好了之后，那事不宜迟啊，你再拖命就没了。那天是怎么的，用现在形容就是月黑风高的晚上啊。
0: 嗯嗯，
2: 大家就开始行动了，有的引开守卫，那另外几个就悄悄进了寝宫。那皇上不在屋子里睡觉呢吗？所以那14个那个小宫女啊，往上一拥的时候，就把这个皇上给勒住了。当时这个皇上那肯定小姑娘的劲儿啊，他肯定不行，而且皇上是垂死挣扎，你想那个时候肯定是用尽吃奶的这个劲儿了。
0: 嗯，
2: 就当快要成功的时候，这时候外边的一大批的守卫冲了进来。
0: 嗯，
2: 把皇上给救了，把那个宫女们全都给抓起来了。
0: 嗯，
2: 因为啥呢？你想啊，那7个人去引守卫，那宫女和守卫之间那力量肯定是不均衡的呀，你没跑多远就被逮了，抓住了之后就开始问你们这干什么，是这个样子。完宫女也有那个嘴不老实的，抓抓抓就全说了，就把这个事儿就给都说了。都说了你看这不赶紧的，那守卫就开始救皇上了，就这么的啊，把这个宫女们就都给抓了，完把谋杀皇上的事儿就都给供出来了。
0: 哦，
2: 哎，
0: 这么个故事，嗯、
2: 哎，
0: 那后来呢？
2: 你看，
0: 嗯，
2: 后来在发展的时候都被逮了呀，
0: 嗯嗯，
2: 那就招吧，那你怎么的，横竖都是个死了，
0: 嗯，
2: 那你就说呗，把他们心里想说的东西就全都说了，他是没有办法，然后才出此下策的。但是那个时候啊，皇帝为了留住这些宫女们的仙人衣，他就为了哄骗他，他说：“哎呀，我的。”这个计划就是这个事儿啊，早就已经变了。
0: 嗯，
2: 你们呢顺利生产了之后，完了把孩子留在宫里，我们会把你送出宫去，就这么的，就把这个21个女孩子，又给这个安抚了下来。
0: 嗯，
3: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2: 安抚下来之后啊，你要知道这都是拖延时间的一个问题啊。到3个月的时候，他们真的就动手了，把那些那个宫女们的仙衣啊，从那个活体当中就都给取出来了。最后这些宫女们都惨死在了宫中，这就是嘉靖年间特别有名的一场政变。哎呀，
0: 哎呀，悲惨的命运呐、啊！
2: 对呀、
0: 啊，那时候封建统治者呀、啊，真的是无恶不作呀、啊，啊，
2: 嗯。
0: 哎呀，但是回过头来说这皇帝，你说啊、
2: 嗯、
0: 就也是迷信，信这个所谓高人的说法、
2: 嗯、
0: 你说这哎呦，用什么仙人衣，又什么3个月治病，他、
2: 嗯、
0: 那不是他这病后来我觉得他好不了，您说呢？
2: 好不了，
0: 就这人性吧。
2: 啊、
0: 嗯
2: 就是人家指那个道肯定是有他自己的用意，但的确这个事儿啊、
0: 嗯、
2: 是很残忍的。
0: 对，
2: 哎，很残忍的。后来他反正想了很多的办法，我记得，反正我记不清了。什么原来又说，又什么准备纸马相克什么的，好像又点什么长明灯，还得七七四十九天不灭，反正就是这样。完还得有整了好像八十一个道童啊，是怎么的？就把那炼丹炉什么都给围里三层外三层给那个围起来了。围起来还不允许打扰。哎呀，就是我反正我记得好像是就折腾呗。就是我要我们现在说。就是故弄玄虚，
0: 对对，
2: 反正就整的仪式感挺大。
0: 嗯，哎呀，听着都玄乎。
2: 哎，
0: 您刚才说那个，当初那个明朝皇帝得那叫肺痈，
2: 肺痈，
0: 对吧？
2: 哎，
0: 搁现在可以认为它是肺部肿瘤吗？
2: 啊，可以啊。
0: 嗯，
2: 可以的。哎，但是你说当时虽然这个病，你还在现在这个问题，那我做个手术，你切除一下，或者用药控制一下，现在方法多多，不就得了吗？
0: 嗯。
2: 但那个年代哪有啊？没有啊。所以当时的皇后呢，她也是死马当活马医了，没有办法，那就炼丹，那就炼呗。谁到最后炼的丹药能是什么样子？到底能不能解决皇上的这个问题？谁也说不好。但真的啊，你说这时间一到也怪了。哎，那高人还真的把炼好的丹药给捧了出来了。
0: 呀呵呵。
2: 哎，
0: 嗯，
2: 书中描写这个丹药原本的这个词语，我有点记不得了。但我记得啥呢？有点像什么？有点像粉末状的这种东西。
0: 嗯。
2: 但是很亮。就是感觉有点晶莹剔透的那种感觉，它是有点荧光的，我说不好为什么会有荧光，但是反正就是它炼出来了，这个东西确实有，确实是炼出来了一样东西。
0: 嗯嗯。
2: 后来这个东西出来了之后吧，那个高人就告诉那个皇后娘娘说，你把这个药分成三份，这三份药汤呢分别要在三个时辰当中去服下，然后这三碗汤呢，你就是你喝完之后，你这皇上就你老公，是生是死就全靠他了，
0: 就
2: 啊，结果就这么的，第一碗的时候晚上七点多，
0: 嗯，
2: 就开始喝下去，哎呀，喝完之后那动静大了，
0: 怎么喝严重了？
2: 不是喝严重了，
0: 嗯，
2: 他这个药喝下去以后，他有明显反应，你懂吗？
0: 什么反应啊？
2: 明确反应就是中医当中的一个词，就是他会有一些反应。
0: 嗯，
2: 他这个反应是啥呢？说那个皇上啊，喝完这个药以后，咔咔咔一顿咳，
0: 不
2: 咳得非常的厉害，停不下来，就脸都憋红了的那种。
0: 嗯，
2: 然后咳着咳着，突然之间从这个嘴里啪就吐出来老大一口血痰了，
0: 这不就严重了吗？
2: 黑乎乎的那个味儿，恶臭。
0: 哎呦，呵呵呵。
2: 啊。当时给皇后吓坏了，
0: 嗯，
2: 一个劲儿的就拍那个皇上的后背，那意思是说你怎么样啊，怎么样啊？但是高人说，他说你不要碰他，你退后。他说这是肺瘀已清，肺瘀啊，就是淤堵在我们肺脏里的脏东西给排出来了。
0: 哦，
2: 啊，然后当时这个吐出来了之后，你别说啊，这个皇上还真的没有像之前咳的那么厉害，哎，慢慢的他缓过来了。皇上的这个脸这个颜色呀好几个色儿，刚开始憋得通红，后来一下就灰白了，灰白完事又变得蜡黄了，完这个脑门子上就开始冒汗，说这个皇上的嘴唇都是青紫色的，后来一点一点的，哎，完事慢慢能缓过来。然后史书上讲呢，当时也御医也在场，
0: 嗯，
2: 那万一有个啥意外呢，御医肯定是全员都在呀。
0: 嗯，
2: 他一看皇上这个样呢，也不知道是好是坏，赶紧就给他大脉。我告诉你啊，古代的御医就会大脉。
0: 嗯嗯，
2: 哎，一大脉一看这个脉呀，原来的时候是又沉又涩，你半天你都摸不着，你得跪那儿跪了半天，要么说得有一盏茶的功夫。
0: 嗯，
2: 就跟摸那个就是石块似的，特别硬沉的，他摸不着。
0: 嗯，
2: 现在呢，虽然脉搏细的就跟头发丝儿差不多，但是真真的能摸到跳动了。
0: 嗯，
2: 不像之前人家使老大劲了。
0: 嗯，
2: 完了，告诉皇上不咳嗽的时候，告诉皇上那个，你把舌头伸出来，我们看看。
0: 嗯，
2: 结果这一看了不得了。
0: 怎么了？
2: 原来他那个舌头啊，上面是又厚又腻的，就是那个舌苔上面都有一种黑泥色的这个舌苔。
0: 嗯。
2: 然后这回再伸出来了以后，隐隐约约的能够看到舌发红。
0: 嗯，
2: 发红是通血的迹象啊，阳啊，发红是有血通过去了。
0: 嗯，
2: 血通过去了，那就说明他这个病根儿啊，哎，有点改变，就说这个问题，哎，可能是有点好转。但是到这个情况，他嘴唇还跟那青紫色的呢， 那个事儿就说明他的危险还没过去呢，还有第二关呢。
0: 嗯。
2: 哦。
0: 哎呦，这一碗汤下去就这个状态了，那、
2: 哎、
0: 那第二碗呢？
2: 那第二碗也得喝呀，不告三碗吗？
0: 嗯。
2: 按时按点按量就得喝，那是半夜子时正点十二点的时候。
0: 嗯。
2: 你想啊，那个时候啊，大半夜都是一天当中最冷的时候。
0: 对。
2: 对不对？
0: 嗯、
2: 子时的时候嘛。这个药一下肚它就跟一团火似的，
0: 嗯，
2: 所以你就瞅那个皇上啊呼哧呼哧的，这个胸口起伏了好几下，
0: 嗯，
2: 紧跟着就呼出了一声叹气，你懂吗？
0: 嗯 嗯
2: 就是搁这个身子就出来了，
0: 嗯，
2: 然后旁边伺候的人都傻了，说这皇上什么毛病啊。
0: 嗯 嗯
2: 结果后来这皇上喘气儿又短又急，就跟那倒气儿，你就瞅他疼的直哼哼啊。
0: 嗯，
2: 然后慢慢的这个劲儿过去了之后，你看那皇上一点点的又稳定了，一瞅皇上这脸色一变，哎，状态一好起来，哎，这御医颠颠颠的又过去了，过去干啥？又搭脉去了。刚才我们不说嘛，他那个脉呀、啊，就跟那个头发丝儿似的，特别细，特别弱。
0: 嗯。
2: 再一搭脉的时候，他就变得什么呢？就是跟那个春天化冰似的那种感觉，就是化小溪水似的，哎，慢慢的哗哗的，它往下流，一点一点的越聚越多，它有劲儿了。
0: 啊！
2: 所以当时这个御医就能摸到一股韧劲儿，这股韧劲儿就像你拉开的弓弦似的。
0: 嗯，
2: 你知道不？虽然说还没有完全的拉开，但是这个力道已经显现出来了。
0: 嗯。
2: 啊！当时再看皇上那个脸儿，刚才还是那种死气沉沉的，我不说蜡黄色吗？哎，现在慢慢那小脸蛋儿。据说有点红润了，
0: 哎呦，
2: 你看你可了不得吧、
0: 哎、
2: 你虽然人现在还没有起来蹦的还是怎么的呢，但是你比之前那种带死不拉活的那种迹象那不好多了，
0: 脉有劲儿了，不疼了、
2: 啊、
0: 脸红了，这就第二碗汤的效果、
2: 啊、对呀、
0: 哎、呀，你别说啊，这皇上啊，你看 他也有今天，哼，
2: 你看、嗯
0: 啊、
2: 他还有今天。
0: 对，因为什么呢？咱们啊，这个之前的所有的这个您讲的这段故事啊，历史故事啊，或者是传说也好，怎么也好，就是这事儿咱们暂时放在一边，咱们单从医学角度来说，
2: 嗯，
0: 这个确实很神奇，这是个医学奇迹啊。嗯，
2: 对。
0: 那赵老师，
2: 咱不考虑人性的问题，
0: 对，
2: 但这个的确是个奇迹。
0: 嗯，这样、
2: 哎、
0: 那个咱一共三碗是吧？
2: 嗯，
0: 哎。那第二碗喝完，第三碗喝完以后什么样啊？
2: 第三碗呐、
0: 嗯，
2: 第三碗都赶着卯时了、
0: 哦。
2: 那个时候喝第三碗，那个时候是啥呢？天蒙蒙亮的时候。
0: 嗯。
2: 就是太阳都快要出来了。
0: 嗯。
2: 所以这碗药汤，你想温热的喝下去之后，然后这个皇上肯定慢慢的他就稳当了不少。
0: 嗯。
2: 你知道不？等着啥时候呢？等着这个，你比如说太阳慢慢的开始往外冒的时候，就是泛鱼肚白的这个时候，
0: 嗯，
2: 奇迹就发生了。
0: 哦，
2: 原来就讲啊，说这个皇上啊，喝完这个药以后，诸多的难受不舒服，虽然有点缓解，但是他还是疲劳的了不得。那个书上就记载说，第三晚的时候，皇上紧闭了多少天的眼皮，开始自主的哆嗦了。
0: 嗯，
2: 哆嗦就是要睁开眼睛了。
0: 哦，
2: 但是还是累。还不像咱们啪一下就睁开，他是属于很虚弱的那种，哎，想睁吧还有点睁不开，是这种略带疲惫的这个劲儿。
0: 嗯，
2: 但是等这个皇上把眼睛睁开的时候，大家发现呢，他这个眼神儿可比过去要清亮多了，
0: 是不是啊？
2: 你知道不？哎，那当时一屋子都是御医啊，有那眼尖的为了立功的噌一下就窜过去了。
0: 嗯，
2: 到那以后赶紧给皇上手腕子上一搭，结果一回头就跟皇后就讲，
0: 嗯，
2: 他说这个脉呀，脉象回来了，就非常喜悦。你想那个脉当时跳的又稳当又有力，元气回潮，就跟大江大河奔流入海一样，它是又沉稳又有劲儿的。所以一比之前的那种，哎呀，虚弱的恨不得那个才能摸着脉的那种是天壤之别的这种感觉。
0: 嗯，
2: 那皇后一听这皇上缓过来了，那高兴了不得呀，赶紧的就到床头就问呐，皇上你怎么样啊，你感觉怎么样啊，哎，就都开始嘘寒问暖了。
0: 嗯，
2: 你也真别说呀，这皇上啊也真是挺争气，这是真是遇到高人了。那脸蛋慢慢的就恢复了正常的颜色，
0: 嗯，
2: 他就不像之前那种病歪歪的了。然后呢，因为身体的难受，他这个眉头啊总是皱着，你知道这个地方总是拧到一起。完事现在呢，慢慢的他也放松了，他不用跟身体较劲了，哎，他慢慢的就舒展开了。据 据说好像几个月的时候，这个皇上啊就可以下床，就可以走路，甚至还可以去上朝处理一些国家大事。
0: 你瞧瞧
2: 啊，对，那就相当好了。我记得史书当中后续说，这个皇上后边是有两个，又有两个妃子吧，又给这嘉靖皇帝又生儿子了。
0: 你看，
2: 那就说明这体力、这身体，那是真是彻底康复了。
0: 哎呀，听完这故事 觉得就是四个字儿，不可思议。嗯，你看，肺里长一大疙瘩，赵老师讲这在那个时候叫肺痈啊，对吧？
2: 嗯。
0: 后来又活蹦乱跳，是吧？
2: 嗯。
0: 还能生儿子，对吧？这个你看，
2: 乱跳过头了。
0: 嗯，所以足见娶媳妇儿的重要性。嗯。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啊，重点好像不是这个是吧？啊，重点是这您讲的这个就是仙人医的三碗汤啊，对吧？
1: 嗯
0: 嗯，几百年前的明朝，嗯，发生了这样一个故事啊。这个当时的皇帝恢复这么好，当时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媒体啊、传媒啊没有那么发达，不然的话这要传到海外去，这得轰动全世界，对吧？
1: 那必是呗，因为他现在记载在史书当中了。
0: 嗯嗯，
1: 那么这些事情肯定是被广而流传的。
0: 嗯嗯，
1: 啊啊啊！哎呀，你就别讲那个啥了，就能把一个肺痈的这个病人给他拉回来。咱且不说这个高人是谁啊，
0: 嗯，
1: 但是这个药肯定是惊天动地的。
0: 仙人医，
1: 知道吗？
0: 嗯，
1: 哎，仙人医啊，
0: 嗯，
1: 当时这个药呢就被当作神药一样，这个一点都不夸张。你想给皇上治好了，那御医回去一传十，十传百，那老百姓呢知道得更快。所以他对身体的修复和激活的能力，这个仙人医啊，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的。
0: 嗯，
1: 你就听我讲的这三碗药下去之后啊，那个脉象从若有若无到强劲有力，那个脸上从这个蜡黄到红润有光，身体都不行了，到后来人家生儿子了，你想想这个已经不是简单的治病了，他这个就等于再造生机一样啊。
0: 嗯，确实啊，你看这仙人医这很神奇的一样东西啊，因为我们也头回听说啊。
1: 嗯，
0: 我想很多朋友跟我们这个状态应该是一样的，就是想请教赵老师，
1: 哎，
0: 听了这么多仙人医的词儿，啊，这仙人医到底是什么呢？嗯，能给大家讲一下
1: 仙人医？
0: 嗯，
1: 仙人医是什么呢？
0: 嗯嗯，
1: 哎呀，这个时间我好像来不及跟大家详细的说了，赶明儿有那个再有这个时间的话，我再跟大家聊吧。
0: 行行行行，我们也长长这个历史知识，也了解一下啊，这个仙人医的特点在什么地方啊？来吧，各位亲爱的朋友啊，各位叔叔阿姨们，如果说你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400-901-5511，400-901-5511。稍事休息，片花之后，我们来读取各位的留言。
2: 爸，大萝卜怎么做呀？
3: 都当妈了，大萝卜还不会做？跟我一起听听赵宁老师的节目。
4: 妈，咱家那大白菜叶都烂了，我给扔了啊。
5: 扔了干啥？叶烂了，那帮还有大用呢。你也跟我一起听听赵宁老师的节目。
0: 一段片花之后，欢迎继续回来。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400-901-5511，400-901-5511。来吧，我们来看看各位的留言。这位朋友叫做幸福家园，说赵宁老师好啊，您老好，
1: 嗯，好，
0: 我是您节目的老听众了。嗯，
6: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有个问题想请教您，我老伴儿今年58岁。前段时间呢，他体检肺部出现一个小肿瘤，各种检查也都做了，万幸的是医生说目前没有扩散。
1: 哦，那是不好的问题啊。啊，
0: 早晚挨一刀。嗯，
1: 啊，
0: 而且呢我一听是真的特别害怕。嗯，我听别人说啊，这东西说大就会突然长得很大啊，说不好啊几个月人就不行了，天天我是提心吊胆的啊。
1: 嗯，
0: 而且他最近说胸闷气短，偶尔咳嗽带血丝儿，
1: 嗯，
0: 晚上睡不踏实。
1: 嗯，
0: 我还听说肿瘤初期啊，如果调理得当是可以控制的啊。
1: 嗯，
0: 今儿听您节目说以前那皇上他得了什么肺痈啊，讲到仙人医，
1: 嗯，
0: 说古代皇帝用它来治疗病症啊。
1: 嗯，
0: 想托您问问这仙人医到底是什么，现在还能找到吗？
1: 嗯，怪不得的。
0: 嗯，
1: 他这个病啊，跟我刚才讲那个嘉靖皇帝的那个故事啊，是一样的，都是肺痈。
0: 嗯
1: 啊，但是他这个呢病啊，可能不太好。我听他的描述啊，可能不太好，需要随时去观察。但是你讲到仙人医这个药材的时候啊，这个仙人医啊，它就是一个非常珍贵的中药材，它能找得到。尤其对肿瘤的这种调理的这个效果会非常的独特，它在现在的医学当中不光是能大补元气，能够延缓衰老，还能根治我们现在老年人身上出现的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 而且据医书上的记载说它有清热解毒、软坚散结、帮助身体恢复平衡的这个作用。
0: 嗯，
1: 但是你要问我仙人衣叫什么东西，具体是什么样的药材啥的哈，你那么的，
0: 嗯，
1: 我呢打算明天的时候再跟大家去揭晓这个谜底。
0: 对，
1: 但是你关注这

0: 这个是没有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关注这个一点问题没有。
1: 是的，
0: 虽然这个药材呢古代过去只有皇家去用，嗯，但是就现在来讲，我们虽然没有皇家了，人人都平等了，但是这个药材呢也不太好去找，
1: 嗯，
0: 就是十分的珍贵，你想要找到真品质量好的不好整，
1: 嗯，
0: 所以你那么的，我呢让我师傅吧，先给您出个小方法，然后效果我认为也是不错，因为都是这一路走过来的，也特别适合你所讲到的肿瘤初期的辅助调理啊。
1: 嗯，
0: 让我那个让我师傅给您去聊一聊这个事儿。
2: 哦，
1: 严老，
2: 这个刚才宁宁说这个肿瘤啊肿物这一类的东西，咱们中医呢把它归为这个炎类啊，这个炎呢就那个山石那个炎，它这个是种的时候比较坚实啊，这个像石头一样坚硬的啊。这个长这个东西呢，它不像长一个普通的那个小疙瘩一样啊，它是啥呢，是在我们身体亏虚的情况下，它是逐渐团结凝聚在一起慢慢形成的这么一个东西。所以呢在治疗上呢应该以化痰浊这个善瘀解啊，这个需要这个来治理啊。这个首先还得真正的把这个人的正气补好，叫扶正去邪嘛，咱们扶正以后这个邪气呢之后通过散结的药物就把它这个散解开，这个路子是正确的，从古到现在都咱们中医都用这个方法。那现在呢我就给你出一个小方法啊，治疗这个首先呢就是扶正的办法呢，咱们就有两味药，第一味药呢是黄芪，第二味药呢是灵芝，它们搭配在一起就配伍在一起。咱们这个黄芪呢可以用10克，灵芝呢可以用6克，这个水煮以后代茶饮啊，每天呢坚持服用，它起到扶正去邪这个作用非常好。
1: 嗯，
2: 黄芪的本身有补气固表，增加人的免疫功能，灵芝呢它更有这个去肿瘤这么一个作用，调节身体的机能，这两味药呢如同这个仙人医啊，但是仙人医呢作用会更好，但咱现在呢也无法搞不到它，对吧，很难。这个肿瘤呢调理呢用这几味药的话呢效果是非常好的，所以不妨呢大家呢可以试试用一用啊，能帮助到大家解决这些个肿块的问题。嗯，
0: 但这些药也不便宜啊。
1: 嗯，
0: 因为有灵芝嘛，但如果大家用这个方法的话哈，那么就把这个黄芪和这个灵芝呢你在处理的时候应该先用冷水给它泡个30分钟，
1: 嗯，
0: 然后再拿大火去煮沸，这样吧有助于药物的吸收，因为你得这个病它就是一个烧钱的病。
1: 嗯 嗯
0: 那么你要不用一些好药去制止它的话，那你可能吃个10年8年还赶不上它进行这个进展和恶化的。
1: 对，
0: 要不哎，所以还是要赶快的就用一些好药立刻制止，我师傅给你出这个药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1: 嗯，
0: 然后你呢把这个大火煮沸了之后再拿小火，我觉得20-30分钟吧，
1: 嗯，
0: 就可以了。
1: 是，
0: 然后这个药呢就一天喝2次，早晚各一次，饭后服用就可以了。
1: 嗯，
0: 但是你这段时间啊肯定不能吃什么辛辣油腻的刺激它，
1: 嗯，
0: 然后也不要这个就是情绪过于低沉，要保持心情的舒畅，也不能太累了。
1: 嗯，
0: 然后就遵医嘱呗，就是该检查检查，啊，该用药用药，就是该嗯，就怎么的也别放弃，因为你初期这个东西还是好整的。
1: 对，
0: 关于我在节目里讲的仙人医的问题哈，我之所以一直都跟大家卖关子，是这个确实不好找。
1: 嗯，
0: 我想跟大家讲详细讲清楚了之后，我再跟大家去分辨，让你怎么去找，你别盲目的去整，这个钱是白花的。
1: 嗯。
0: 啊，
1: 对，
0: 哎，所以这个事儿呢咱们就持续的关注节目，如果有了消息之后，
1: 嗯，
0: 我会第一时间跟大家去讲啊。
1: 嗯嗯，好嘞好嘞，
0: 嗯，
1: 啊，这位朋友幸福家园啊，和其他朋友放心，张宁老师绝对不是说最后告诉你哎这仙人医啊好极了，嗯，你也找20几个宫女儿啊是吧，接到宫里边 是吧？咱就干不出来这个事儿，是吧？说你必须得跟宫女生小孩啊，才能有仙人衣，那不是那么回事啊。

0: 方法调理身体。
1: 嗯，好。
0: 以前呢，他甲状腺呢结节比较大，平时的时候啊、脖子发紧，心里边特别着急。最近呢、去医院复查，结果比以前好多了，人也轻松了不少。家人也说气色比以前好了，脾气也顺了。今儿给二位老师报个喜啊，也感谢节目让他学到了不少的养生知识。
1: 哎呀，
0: 当然了，这个还要跟二位老师继续咨询和学习呀。
1: 那想继续去学习哪方面的呢？
0: 说他外甥女儿今年42了，前段时间查出乳腺里边有结节，不仅大还多。
1: 他这是咨询呢，
0: 对对，
1: 他这是还是家里头家人有问题哈。
0: 对对对对对。
1: 啊，结节，
0: 对，
1: 腺结节。
0: 对，然后呢，说这个乳腺结节，医生说有四级了。
1: 四级结节的。
0: 对，说现在要密切观察。必要的时候可能要手术啊。然后说孩子知道之后压力特别大。哎呀，就怕自己手术完了之后身材走样啊！这段时间心情很差，天天哭不睡觉。
1: 他这个哈，我觉得他担心的不应该是什么身材的问题，他是不是要只要别恶变就行啊？我是这么感觉啊，啥都没有健康重要。
0: 对对对，
1: 对吧？
0: 有病就治呗，对吧？
1: 对对对，
0: 然后呢？
1: 还可以。
0: 是，这位朋友也说了，说您在节目里边今儿讲这仙人衣。说是这古代皇帝用来调理顽疾的珍贵药材，说故事里边也讲了，说对肿瘤有很大的积极的影响。想问一下，这种情况我外甥女儿能不能用？这仙人衣能不能找到？请赵老师跟任老帮忙分析一下。
1: 我觉得哈，就能问出来这样问题的同志，肯定是我们的老朋友。
0: 对。
1: 原来我们也讲啊，什么囊肿、息肉、结节啊，这些东西啊，都是如出一辙的。你看我们讲到人肺痈的问题、肺肿瘤的问题的时候，他就想到，哎，那我这结节行不行？
0: 对，
1: 确实是老朋友哈。
0: 嗯。
1: 但我觉得啥呢？我听了你介绍你那个外甥女的这个事儿之后啊，我觉得四度吧，还可以吧，就是密切观察。不用过度的去恐慌，没有到那种哎呀我必须得手术，那把它得切除了完以后哎呀还得去整形去还是怎么样，不没到那一步的。但是这个事儿哈，你要记住，就是对疾病的治疗呢，就是您也好，您外甥女也好，你们是第一不是专业的，第二你也没有方法，所以你担心难过出来的各种各样焦虑的情绪只会加重疾病的发生。
0: 对，
1: 而且囊肿、息肉、结节这些问题啊，本身就跟我们的情绪变化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0: 可不是嘛。
1: 所以首先你要那个让你家那个孩子能够稳住心态。他这个问题呢，不一定非得往不好的方面去发展。
0: 对，
1: 对吧？这个乳腺结节良性的很多呀，乳腺增生、乳腺结节很多呀。对，我无论你是大还是小，还是一个还是很多个，其实我觉得没有必要过度的去担心。有好多的同志，你看我年轻的时候我也有那个乳腺结节
0: 啊，
1: 后来我就每次洗澡的时候我就揉就给它揉没了。我告诉你，这个结节大多数都是良性的。但是你得保证，一个是你的情绪，一个是饮食，你要不要有太大的波动。你知道不？所以你刚才说四级呢，不是没有概率，2%多一点的6-7%，这个概率是有的，就是那个恶变的几率。但绝大多数你看没，它还没有到双数呢，所以没有那么大的这个风险。你只要继续观察就行，然后看看你那个，就是你的那个做 CT 的那个结果。你比如说，什么边界是否清晰啊？形态规不规整啊，有没有浸润性的改变呐、血流有没有异常啊，或者短期内快速增大呀等等啊，这些情况都可能会影响你这个就是判定的结果。所以你这个哈，我觉得不用太心急，把那个情绪管理好，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然后定期复查，就即便是有到不好的这个方向发展的，那么现在的医学处理这些问题都是手拿把掐的，没有那么可怕。你不是像那嘉靖皇帝那个年代，药啥也没有，手术刀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咱们这的您现在这个科技都不需要手术就能解决你这问题，靶向定位，精准处理。
0: 对，
1: 没有那么复杂啊，不要给自己施加太大的压力。 啊，别自己吓唬自己，天天盯着自己的病，哎呀，我不行了，哎呀，不行了，那你没有这样的，你这么。

0: 省的话，哪个大夫给你看病，情绪都会受到影响。
1: 没错，战术上重视，战略上藐视啊。
0: 对，杨然这个总结是对的。不能不重视，但也不能太过重视。
1: 对，任老，那从中医角度来说，能给这位朋友一些什么建议呢？
2: 刚才呀，宁宁说这个很重要啊，就是你别自己吓唬自己。现在这个病呢，往往就是成年以后啊，就十七八岁以后到四十五岁之间啊，这个病呢女性比较多了，有的男性也有，但是少，女性比较多。所以呢，这类的疾病，从咱们中医角度上来讲呢，它就是由于啊，你过度的思虑，这个郁结，经常呢着急上火生气，
0: 还是情绪嘛。
2: 对，情绪为病，它这个是很重要的，啊，你痰浊阻络呀，你是郁结不善呐，最后啊就是着急上火，这个很大的关系。在这儿呢，我呢给大家出这么一个方子啊，这个方子呢也是以扶正为主，但是呢它还能散结，啊，消散的你这个小包包块块，还有这个作用，这是标本兼治的一个小方子。你在早期的话，你用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啊，在临床上呢我们也常用啊，就是啥呢，简单，黄芪用的15颗，三枝菇就用6颗，这个三枝菇啊你多用不行啊，这个多用的话对人体不好，
0: 6颗就可以了。
2: 对，白花蛇草可以用15颗，然后呢你加适当的水给它煎煮20分钟左右，然后你就每天至少你喝它2次，啊，完之后呢反复喝，直到喝它这个药性彻底没了，你就不用了，啊，是这个情况。你看这里的黄芪呢，它可以补气，益气固本，这个扶正，这个三枝菇呢，它可以软坚散甲化痰浊。
3: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2: 这个白花蛇草呢，它可以清热解毒，然后呢它可以增加免疫功能，这些等等，这都有这个作用。这三味药是比较好的，也是非常常用的。对于咱们身体虚弱的人，正气不足的人，有结节包块这些人啊，你都可以用它。你用上它之后呢，你咱老百姓土话说，你用就比不用强，你不能任其泛滥下去，你泛滥下去病情严重了，那西医刚才宁宁也讲了，那就麻烦了，又做 CT 又这的，完了就该给你动刀了。那动刀的话那是简单事儿吗，是吧，那可不是什么好事儿。所以趁病轻咱就用小方法给他抑制住，对吧？
0: 对，不长了，你不就没有那么大的心理负担了吗？对吧？你先让它不长，然后再想办法把它化开。就身体里的淤结，总有办法去化开。这个病呢，很普遍，就是很常见的一些问题。
1: 就是自怨自艾的状态，可能会加剧你病情的恶化。
0: 说的没错，是这一点的。
1: 对，
0: 所以你现在需要做的就是要保持一个规律的作息，适当运动。然后保证营养的摄入，该干啥干啥，这点是很重要的。至于说能不能像我讲到人家那个皇上用的那些方法，说把这个东西能不能彻底的给消除掉，说我吐口痰就能吐出来，那个吧，你这个位置吐不出来，你要是肺部的同样的有一些什么结节呀，有一些老痰在里边，那能吐出来。你这乳腺结节，这个吐不出来，吐不出来，但是可以想办法给它弄掉。你得有一些好的药材。我讲到的这个仙人衣的这个，它就是一个非常珍贵的药材。之所以到现在我都没有跟大家讲仙人衣是什么，我是希望呢，这个昂贵的药材你要听懂了以后，然后大家再去用。盲目的去找的话，只会让自己白花钱。
1: 对，
0: 而且这个东西可不是说100、200、300、500能够买到的，这个东西很贵，但是的确也是非常好的药效。
1: 所以咱们得先了解吧，对不对？
0: 对，先了解啊，完了大家持续关注一下，耐着性子听我明天把这个事儿跟大家交代清楚了，完事儿你再动手是可以的。
1: 不用耐着性子，我们可爱听您讲故事了。

0: 要
1: 是
0: 打针。
1: 这样，那咱们就等待，等待赵老师明天啊，咱们抽丝剥茧，把这个仙人衣到底是怎么个来龙去脉、前世今生，给各位分享一下啊。来吧，我们来继续关注各位的留言啊。当然，这个分享留言的同时，各位也别忘了我们的热线电话400-901-5511 400-901-5511。我们关注到这位朋友，名字叫做溪流，说赵老师好，任老好。今天呢，给二位留言是想咨询一下我30多年的老毛病，有没有办法调一调？
0: 30多年老毛病，啥老毛病啊？
1: 这位是一位大姐，说我今年63岁，生小儿子的时候难产
0: 啊，
1: 当时出血特别多，月子里边啊也没养好。从那以后啊，身体就不如以前喽啊！年轻的时候还能硬撑着上班，带小孩感觉不明显。现在好家伙了，越来越严重。
0: 透支了。
1: 对对对，走两步就累，爬两层就喘。哎呀，一到晚上没精神，脸色一直黄白白黄，反正就是没有红色儿。别人都说我看起来像没睡醒似的，而且特别怕冷。夏天吹空调觉得舒服，可是呢，我得披件外套在屋里边待着。冬天
0: 怕冷，
1: 对，更不用说了，手脚冰凉，晚上睡觉这脚半天捂不热。
0: 他这就是气血的问题。他都是怎么补的？还是一直没补啊？
1: 补品阿胶人参都吃过，保健品没少买，就是感觉补不进去，身体还是瘦弱。
0: 阿胶人参得花不少钱呢。
1: 说今天听二位讲这个仙人衣。说是古代皇帝他们的宝贝啊，说能大补元气，是吧？他听完了挺感兴趣。而且说又讲到了宫女儿啊生孩子这个事儿，说宫女儿生孩子我也生孩子，是不是？是不是有一些关联呢？所以想请教一下赵宁老师，这病根儿他落了30多年了，气血不足，脸色发黄等等等等，这些原因来自于什么？仙人衣有帮助吗？
0: 哎呀，生完孩子落下来的病哈，我也有过。我生我家小姑娘没出月子的时候就上班了。
1: 哎呦，
0: 那时候真的太忙了，没有办法，
1: 辛苦，
0: 你知道吧？所以亏虚是肯定的。至于这个仙人衣啊，能不能用？我觉得哈，仙人衣之所以受到古人的推崇，它其实最大的特点就一个，从中医中药上来讲的话，它有补益元气、辅助正气、帮助身体恢复自身活力的一个作用。所以你说嘛，对不对？我们这些就是生完孩子的这些同志们很对症。我们那时候就需要恢复我们的自身的精力嘛，那不就是我们元气的恢复吗？
1: 对，
0: 你这个就是月子没做好落下来的问题嘛。你跟我生完我姑娘之后一样，你那个是那个属于难产，你气血亏耗的多，我是真真的没等养好就上班了，反正结果是一样的，都是亏气亏血，咽气亏虚。所以用仙人衣是没有问题的，你要能买到真品，那么它对你的身体肯定是有帮助的。但是这个东西呢不好遇，之所以我到现在都没跟大家去讲，因为我必须得讲清楚，然后你花钱才有意义。
1: 可不嘛，
0: 我要没讲明白，你就听到一半的时候你就开始花钱去整，那个东西不便宜啊。可能得上1000块钱呢。所以那个东西不能随意的去买，那个很昂贵。所以我希望我讲完了以后大家都明白了，会挑了，会找了，然后你们再去。
1: 对。
0: 这个事儿不着急，就这两天我给大家就公布这个答案就完事儿。但是像他这种情况，我当年我怎么做的啊？我当年那个时候呢，我是拿那个乌鸡去炖那个黄芪当归。我一般黄芪我那个时候放了15克，当归放了9克，然后我买的乌鸡呢，就是因为我饭量比较小，我放了半只去炖，几乎全家就够用了。然后得放点生姜片儿。放个3片4片的，那就是个人习惯这个味道的一个问题。然后就炖汤，炖这个东西吧，就是乌鸡熟了它就熟了，基本上要炖个1.5个小时左右，一周能喝到2次3次就行。但这个不能光炖乌鸡，就是药材一定要配到其中，因为黄芪是补气的，当归是补血的，乌鸡是补虚养身的，但是它没法补气养血，所以中药必须放。而你说你怕凉的那个事儿哈，我那年也有，就是手脚凉，这不没有休息好，不就这样吗？所以后来我放的生姜，你也放点，生姜是温中散寒的东西，
1: 生姜
0: 就对我们的症是很管用的。 但是那阵儿我是没办法，就是工作需要，那您这阵儿可以进行好好的调养，晚上呢不要熬夜，尽量是11点前能休息就要休息，因为你在休息的过程当中也是养气血的过程。
1: 嗯，没错。哎呀，这点挺重要的，而且来说呀、啊、很多的女性啊在这方面的困扰啊还是比较明显的，对于这个生养小宝贝儿之后啊，整个人那个状态的调养啊，包括那个时候如何去保证自己的一个年轻的活力啊，其实用了很多种方法，关键是这个方式方法得不得体，得不得当，合不合适，还是要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另外一点呢，赵宁老师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再次提到和分享过了，我们这个仙人医啊，这个近期的节目会给大家一个详细的解答，包括细致入微的这样一个分析，到底适不适合您啊？各位，我们的热线电话400-901-5511，400-901-5511。亲爱的朋友们、叔叔阿姨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善于激励、唤醒和鼓舞。我是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春晓小学校长贾慧娟。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夏天的雪糕融化后再冻起来就不好吃了？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为什么雪糕融化后再冻起来就不好吃了呢？难道是冰箱冻得不够认真吗？其实啊，这雪糕融化后再冻，口感变差，是因为它的内部结构被破坏了，再也回不到原来的样子了。我们吃的雪糕内部不是单纯的冰，而是由无数细小的冰晶体、牛奶、奶油、糖分组成的。这些细小的冰晶体很小，分布得很均匀，所以雪糕

0: 吃起来才会绵密顺滑酥脆。从科学原理来讲，雪糕融化时内部的细小冰晶体就会变成水和牛奶奶油混合在一起，原本均匀的结构被破坏。当我们再把它放进冰箱冻起来时，这些水分会重新凝结成冰，但这次凝结的冰晶体会变得很大很粗糙，分布的也不均匀，而且牛奶和奶油会和冰晶体分离开来。根据食品研究所的最新研究，雪糕融化后再冷冻，冰晶体的体积会比原来大3到5倍，口感会变得粗糙发硬，还会有冰渣。生活中大家有没有发现，融化后再冻的雪糕吃起来会有一层冰壳，里面还有液体，就是因为冰晶体和奶油牛奶分离了。雪糕买回家后尽快放进冷冻室，别放在室温下太久，如果不小心融化了，尽量一次性的喝完，别再放进冰箱冻起来，不然这口感会变差，还可能影响卫生啊。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接下来的时间由我来陪大家共同度过。在我们河南戏曲舞台上，我们的旦角唱腔可以说深受大家的喜爱，因为老百姓呢也有一个欣赏的习惯，就是吃包子吃馅儿，看戏看蛋儿。那在我们最近几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漫谈一下我们豫剧的旦角流派旦角唱腔吧。豫剧的旦角流派非常的丰富，在六大名旦当中有一位不得不提，那就是桑振军。他从小拜母亲为师，学习河南坠子，这为他打下了坚实的吐字归韵的功夫，因此桑振军的嘴头特别伶俐，人们评价他的艺术字乖韵巧，百句不竭，意思是他善于演唱难和难唱的韵折，擅长大段的唱腔，比如秦雪梅、关文等。

娶妻呀、啊。

生丫鬟，小姑娘，我管问你把人看，人和人进花园你比我只管，提一他你老爷把公婆拆看，第二怕你太太她又管花园，第三怕众小郎他前来送烟，第四怕主丫鬟来撇花碗，第五怕你不

吹笛啊，学。

草拈花枝，花木兰齐步从军到边疆。

他率领人马西塘去，他与塘主保家班三个当家，把一书念王子，有一个王莽乱为传朝纲，王莽乱为把朝传，三辈就害死了杆子，有一个地杆丞相保赵王，苏妲己混乱朝纲，苏妲忠良害老笔杆，不落的破釜把心定郎可慕。

人。

姜太公发誓。

兵摘下剑，打三万人呐、啊，被火焚，死落得一十八气，回去看。

娘，这真是

山。

桑振军有设计唱腔的才能，那段陈妙善在庵中一段就是由他设计的。在桃花庵中，他不但设计了窦氏的唱腔，还能设计陈妙善的唱腔。在打金枝中设计的金枝和国母的唱腔都是非常好听和流行的，甚至还能设计生角和丑角的唱腔。东风团的李双双全剧的唱腔都是由他自己设计的。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您现在收听的是《戏曲好声音》，主持人驰骋陪您一起漫谈豫剧旦角唱腔，欢迎您继续收听。因为桑振军从小学唱河南坠子，当他改唱豫剧后，很自然地把坠子的某些旋律和唱法揉进豫剧当中，丰富了唱腔版式，显得格外的俏丽，别具一格。他的声腔细腻委婉，清新优雅，像一朵白莲花。他处理豫剧的版式非常的灵活，得心应手，偷闪滑桨随手拈来，唱腔也跌宕多姿，变幻莫测。

陈妙善在庵中这一段唱腔是陈妙善的自我独白，叙事非常清楚明白，从唱腔中似乎能听到句读，哪个地方是逗号，哪个地方是句号，哪个地方是转折，层次分明，把陈妙善如笼罩在薄烟中的愁绪刻画得非常准确。这段唱腔你说不出哪句好，哪个字儿好，没有高腔也没有花腔，但是像古诗十九首一样，是不可寻章摘句的，它是整体好，艺术上非常完整，真的是豫剧唱腔当中的极品。

Yeah.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0: 他是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孟飞老师。孟飞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你们的老朋友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这几天呢陆陆续续的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讲到了健康的各种好方法，也给大家讲述到了在我们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当中怎么样给我们的病患解决身上的痛苦。说心里话啊，很多人呢听过了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呢很羡慕，实际上啊很多老人家呀年纪一大，这身上的病啊就越来越多，病啊长在谁身上谁自己清楚，可能说只有自己一个人的时候，这个时候啊这才会说一句，说哎呀我这腰啊又直不起来了，只有这个时候啊才把自己难受不难受、舒服不舒服就说一说，这些呀都是自己一个人默默的承受，就跟孩子在外面报喜不报忧一个道理。我们老人家呢在家里面好不容易盼着孩子来个电话，你说你跟他诉了半天苦，这孩子呀听着心里也不舒服，你呢又怕孩子担心，你呀就不愿意讲了。可能说你身上的这种难受啊，可能你楼下的老邻居老伙伴比你的孩子知道的还多，那谁难受怎么难受难受到什么程度自己知道。你看这几天呢这孟飞老师呢在节目当中啊讲的这些东西啊，我呢也是精挑细选的，确实啊对这些慢性病的患者来说是有效也是有用的。你看在我们中心当中每年呢来来往往的在这里住的人呢不少的，平时每一天在我们这里住的里头是200多个人，我们的房间呢高容纳就290个了，再多呀就住不下了，短的住上一个月两个月，正常来说就是3个月起步到6个月是多的。每天我们跟这些老同志交流啊，这些老人家心里怎么想的，哎，思想斗争是什么，顾忌哪些事儿，哪些地方啊是他心里的难过的那一关。沈孟飞老师啊别看年龄不大，可是跟这些人呢交流了这么多年了，所以啊大家的这种难受和体感心情的变化呀孟飞老师还是知道的。那包括这两天呢给大家讲到了一个特殊的东西，就是我们中华始祖啊我们的炎帝神农氏给我们老百姓给我们的华夏子孙留下了这么一个灿烂的瑰宝，就是地处在中国湖北恩施自治州巴东县西水两边10米左右这么一个特殊的东西，就是我们的湖北海棠，也是我们神农氏传说当中留下来的湖北灵芹。这个东西啊咱们说了，说它解百毒，我们这么多年治病啊药里也有毒，我们吃的喝的呀进到身体当中留下的都是毒，我们的食品添加剂化肥农药啊顺着食物来了之后还是毒，我们汽车尾气装修污染等等等等，一切的一切呀都是毒。要不然我们就说嘛，我们说现在的小孩子呀受到了社会科技的一个洗礼之后啊身上有毒，这是小毒人。我们身边的这些老人家呀病程比较长，用了半辈子的药，这个呀老毒人。你不管是小毒人还是老毒人，这毒啊 在身体当中确实是不应该出现的东西，那怎么办？咱们先要解毒，赶快排毒。那世间排毒的东西啊，多不多呢？我跟大家说呀，不是特别多。你说清热解毒的，它解不了你身体的这种毒。你说你用到金银花呀、连翘啊，是不是？这些东西啊，也解不了你这个毒。要想把这个毒解开，就两个东西。第一个就是外国的这种生物技术做到的啊，这种解毒剂价格也比较贵，一个月下来就要7000块钱，一年的时间12个月，84000。这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啊接受不了。同时呢，国外对这个东西啊也保密，他也不愿意给我们，这叫技术封锁。可是啊，天算不如人算，我们中华民族啊就是被上苍护佑的民族。要不然你说这几千的传承到今天，是不是我们还是一脉相传、血脉相连呢？对不对？我们老祖宗的血脉啊流传到了5000多年，到了今天在我们身上。这就是祖先的护佑啊，这就是华夏儿女炎黄子孙的血脉传承。我们老祖宗啊早就给我们留下了这个好东西，就是这个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两边10几米长的这个湖北海棠叶，也是我们慢病康复中心里面每一个患者到我们那里，所有的项目咱都不要再说后面的话，进门第一件事先解毒。你只要来了，你就是慢性病的，你要想把慢性病吃了药有效，康复的见效快，慢性病不痛苦，解毒永远排到第一步。你看孟非老师这几天呢，就把这个恩施的独特的西的地域以及这个海棠啊特殊的作用给大家讲了讲。这些呀时间的原因呢，讲的都是九牛一毛。实际上啊，我们这汪教授啊研究了这么多年，那你想想这么多年下来啊，他的研究成果是很多的，发表的论文也很多。首先呢，就用这个巴东的这个海棠起到了降压降脂的作用，同时呢他把细胞里的毒素减轻了，解除之后啊，细胞功能变好，人会变得年轻，体质强壮，免疫提高，抗病毒。你看这一个小小的海棠叶呀，就有这么多的功能。那你看我也跟于总说了，这个恩施巴东这个于总啊，人是非常热情，非常好客，同时呢又是个非常朴实的土家汉子。那这土家人呢有意思啊，他这个性格呀真的是特别的直爽，喝酒是一把好手。我是害怕见他端起酒杯呀，人家喝白酒，我就浅浅的尝了一种没度数的梅子酒，我都不敢跟他喝。就这样的一个人，直爽的不得了。你看这两天我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解毒，然后啊这个讲了解毒就绕不开咱们这个海棠，而这个海棠呢就是于总和三峡大学的汪教授联合开展推出的这么一个东西。那于总呢是一个有爱心的社会企业，而我们的汪教授啊，他是两个职务啊，他第一个是三峡大学的教授，第二个是三峡制药企业副院长。那你想象一下这资历够可以吧。同时他把这个海棠啊也用于临床，在三峡那面有一个医院，在万州那一块啊。那汪教授啊就对这个地方的患者就做了临床，效果呀非常的好。所以今天呢在这里啊，我呢跟于总也通了话了。于总这个人呢是个特别爽快的人，其实我们两个沟通啊，打电话这或者是聊微信呢，很简单很快。我们两个沟通啊就是几句话，我有什么事儿我跟他说，他有什么事儿两句话说完。那在这里呢我就要表扬一下我们这于总。我表扬的什么啊，我表扬第一，湖北恩施啊确实是人间天堂，物华天宝啊，这么个好地方。那正是有了湖北恩施的这一方山、这一方水、这一个环境，才造就了恩施土家族这么耿直的土家族汉子于总。那于总啊确实是人好心善，大爱之心呢、啊、那就聊到了，我就说，我说你看咱们这边呢 这个一直供应我们和供应三峡大学。实际上这么好的东西啊，不是说不去普及，而是这个量啊，确实它受地域限制，只有这个神农溪两边十几米的这个解百毒这个效果是没问题的，那别的地方这县区里面长的就不行了。那如果说非要说还有哪里的好能够跟这个巴东县这个比，我告诉大家还有一个地方也有这样的海棠，哪里呢？一定是进到武陵山脉再往里，你顺着这个神农溪再往上游走，这个地方啊也一定溪水两边有这个树。可是呢这些地方啊人迹罕至，蛇虫鼠蚁众多，原始森林根本就不好进。那在这往上包括再往上的深山的武陵山脉里还有一部分海棠也有这个功能，可是啊很难采得到。那再有第二个跟它有类似的，就是高海拔过了1000多米以上的野外的环境当中，真正的原始森林当中，这类的海棠能够采到的也少之又少。我知道有一家企业啊，叫哪个公司呢？叫恩施的稀土，也叫土家东西，他们那里的那个海棠啊，他们也有，可是他们这个海棠跟这个巴东的海棠差一档。那个海棠是什么？他们那个就叫高山海棠。这个高山海棠的作用上啊也不错，可是呢如果要比巴东海棠得差一半，你看价格上也差着呢。而这个巴东神农溪两边这个海棠啊就是顶尖的了，也就是说没有比这个再好的了。恩施巴东的是第一，然后呢高山海棠是第二，它也有很大的妖性。可是呢那个企业呀，我跟大家讲我们也熟，这不骗你，我们也熟，可是啊他们那边也是定量的，这种属于野生资源。什么叫野生资源？就是你不摘，这个刮风下雨啊它就掉了，掉了之后就没了，刮走了腐烂了进土里面就没有了，每年的产量啊是固定的。那你在这种情况下你说你能搞得到还是搞不到？本身进山就麻烦，是不是？第二个采回来还麻烦，第三个量还不够的情况下它做不了规模化的生产。那只有说于总这一块是一个规模最大的，再有个其他的地方啊，你像鹤峰啊，你像宣恩呢、啊、这些地方如果出的这个湖北海棠那只能叫解暑茶，他们那儿也有叫富硒解暑茶，哎，对这个解暑湿这一块还是比较好，它能解这两个毒。咱们要的是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解血毒、解风寒湿邪毒，还要解我们身体当中的化学毒和药材的毒，还有细胞毒，还有我们细胞的变异内生毒。你只有把这些解决了，咱们身体才能够日渐好转，咱们再用药的情况下才能够事半功倍。这就是恩施巴东海棠独特的这个特殊的药理药性，而三峡医院一直以来就是把这个用于临床的。因为这个湖北恩施巴东的海棠啊早就进入医药名录，它属于什么？属于药食同源，也就是说100%安全无副作用，临床上用就是药，你把它拿回家就是食品，你贴上药的标签它就是药，你贴上食品的标签它就是食品。但是无论贴哪个签儿，无论是食品的签儿还是药品的签儿，它呀功能和用处是一样的。这回你就了解了，这个东西啊就是少。那跟于总说过来这个事情之后啊，这于总啊心情还是比较好，跟我呢聊起来啊笑声比较多了。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孟非老师啊，他说我真的没有想到说你能够在节目当中还能够提到我们湖北，还能够讲到恩施。我说那必然呢，我说首先呢我对湖北恩施这一块的人文环境就很认可，再有呢我也深刻地感受到了恩施州人民的这种热情好客和这种豪爽的性格。第三呢我就感觉呀，恩施这一块呀是一个宝库啊，是一个聚宝盆呐。整个恩施不只有极其完善的旅游资源，恩施又被称为华中药库，这些地方啊就不种植多少药材，绝大多数都是野生的。 那能种植药材的地方也是人为不干预仿野生环境长出来的。我说在今天呢，尔虞我诈被金钱蒙蔽了双眼的社会环境下，我说还有恩师的这一方净土，这对中国的中医药来说是一个福音，是一个难得的好消息。再有呢，恩师的大山当中藏着宝藏啊，恩师的武陵山脉当中有不出世的秘宝。我说我呢多给恩师说一句，那恩师这个地方原先就是什么，就是贫困州贫困县，也是这两年呢刚刚摘掉了啊，但是呢实际上来说底子薄，经济上啊还是有不足的地方，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可是呢由于交通的闭塞，地理环境的不方便，导致了恩师的宝贝啊很难出去。那你看这个我呀有这个机会宣传一下，我说这是应该应分的。所以我说完这些啊，于总特别的感动，他说孟非老师啊，他说你看我现在啊就属于恩师巴东旅游的文化大使，他现在啊就等于一个企业代表一个景点。为什么呢？因为他那个神农溪啊就是一个巴东著名的旅游景点，而于总这个企业呢，巴东西海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恰恰它的采摘地就在这个神农溪左右两侧，它跟这景区啊是重叠的，也是恩施州先进的一个科技龙头企业。再有啊，我跟大家讲啊，于总这个人呢，不只是做海棠，他还做别的，他做什么？他做科研。现在他这个企业呀，有两个大牌子，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两个牌子呀，你们要听完了之后会特别的开心，甚至来讲欢欣鼓舞啊！怎么说呢？我跟你说啊，你进到他的公司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呢，门口那几个牌子呀特别的显眼。第一个牌子，恩施西海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那第二个牌子就挂在最右边，是三峡大学生物与制药大学大学生的实践教学基地。你看，这就是汪教授带了一柄科研的学生啊，在这儿做的实验基地。要不说这个企业现在市值 1.5 个亿呢。然后呢，还有一块牌子就很显眼了，怎么写的呢？湖北省生物酵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科研基地。你看，整个三亚大学呀，很多的实验项目都在这里，而这个企业挂的有含金量的一块牌子，也证明这个企业厉害，对有益，或者说对医学有重要意义。那挂了个什么？我给大家说啊，挂了一个恩施西海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大家听好啊，叫专家工程站。我再说一遍，是专家工程站。那这个也就是科研的人才了，他不只是说汪教授了啊，汪教授是我们为数不多的三峡制药企业里面的院长级，那这级别就很高了。可是你想想，现在这个企业又能挂上专家工作站，那就证明一个事，这个海棠啊，或者说炎帝老祖宗留下的这个海棠，给啊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创造出了不一样的健康价值。为什么？就是解百毒啊，目前来说在整个国内还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替代它。那你看这是不是宝藏，是不是可待挖掘的宝藏啊，对不对？同时呢，也是继承了我们中华始祖炎帝神农氏的接力棒，当年我们的炎黄二帝这老祖宗给留下的宝贵的遗产，来造福我们现在的国人。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继往开来，有继承又有传承啊。那于总也说了，于总怎么说呢？于总说呀，孟非老师，我特别支持您现在搞的这个健康百岁直投车栏目。为什么呢？他说我知道啊，我身处的湖北恩施是中国为数不多的长寿之乡，在我们恩施州啊，100多岁的老人呢很多，可是呢整个属于什么现象呢？就是平均年龄啊虽然在提高，由原先的平均年龄74到现在 也无非提高到了76、78。我们的老百姓啊，这个医疗条件也好，还有说用药方面，确实和发达国家存在着一定的差距。那我们呢，既然是在做跟健康有关的，跟医药有关的，那孟非老师，我100%支持您这个健康百岁直通车这个栏目。而且呢，我也跟于总说了，我说于总，我说你呀，支持我们的节目，我开心。可是呢，我这边呢，有个问题。我说什么问题呢？我说这两天我给你们讲了排毒解毒之后啊，这个反响比较强烈。我们现在啊，很多听众朋友啊，尤其是年龄大的，身上慢性病多的这些听众朋友，知道自己身上啊有毒，自己是小毒人老毒人，自己啊想让吃的这个药药效强一点，想把身上这个毒啊解一点，他们呢就对这个恩施，尤其是恩施州神农溪边上就你这个企业好的那个海棠，也是我们单位定制的这个海棠，就眼馋了，就感觉呀，药治病，孟非老师说的对，无论是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的这些血毒，还是受到了药物损伤的化学毒，还是我们关节方面的风寒湿邪毒，还是我们结节包块等等这些方面的内生毒，这些听众朋友就琢磨了，这个海棠啊确实是个好东西，要不然孟非老师的单位怎么会每一个进里面的人都要用这个海棠啊，就是功能确切，解毒好，那老祖宗吃了断肠草的毒都能解，那你说这个毒好不好，是不是？所以就聊到这里。我这么一说呀，我就跟大家汇报一句话，汇报什么话呢？大家听好啊，就是跟聪明人聊天呢，一点就透。什么意思呢？你看我跟于总这么夸来夸去，互相吹捧过后，我又说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对这个东西相当的认可，也非常的期待。这于总啊，一下子就明白了。你看我们这聊来聊去啊，我呢说句心里话，我心里啊有顾忌。有什么顾忌呢？回头我跟你们说。可是呢，我又感觉呀，我们身边的这个听众朋友又需要，那到后呢怎么办？是不是？那我一定要找话题跟于总说呀。结果于总反应过来之后啊，要不怎么说人好心善，拥有大爱之心。那这一次于总就跟我达成了一个共识。怎么共识呢？就是于总愿意多给我们拿出来一部分这个恩施巴东顶级的神农溪两边的这个能够解百毒的，同时啊又是能够拿出来的这个是跟我们单位里面一模一样的，换句话来讲，就是把我们那个定制款给我们中心那个上面带标签叫优颜诺这三个字，我再说一遍，叫优颜诺，只有这个三个字标签的才是给我们单位的定制款，这样的西海棠拿出来，拿出来多少呢？拿出来一小部分来支持我这个节目。同时重要的一点，他呀也衷心的希望能够拿出来一部分这神农溪边的西海棠，让我们收音机前一小部分的听众朋友能够体验到我们神农氏老祖宗当时啊解断肠草的这个好东西，能用到整个的这么一个能够解百毒的东西，来助力我们的健康百岁直通车，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真正能够通过这个特殊的海棠找到健康，通过这个特殊的海棠把身上的毒啊解一解，让我们身上的五脏六腑啊松松套，缓一缓，让这里面的毒素啊排一排，让我们的机体啊健康起来一些。你看这于总能够做到这个样子，我说呀，我说于总啊是有一个大爱之心呢。那在这里呢，孟非老师代表自己，代表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对我们恩施巴东于作坤于总这种奉献大爱的精神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于总能够有这份仁爱之心、怜悯之心来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我认为啊，真的是一个好人、好心人。
0: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

0: 得到专业的指导。
1: 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2: 我不是说了吗，这个一定是能够想个办法让我们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真正的把身上的毒解一解，这才是好的一个结果。可是啊，确实这个东西呢，它说便宜不便宜，说贵也不贵。为什么说不便宜呢？那你看啊，咱们说了，这一盒啊是30包，这正好是一个月的用量。可是这个东西啊，你用着那一天两天没有用的，你基本上就是按照什么呢，就是3个月一个周期，一般是3个月、6个月、12个月这个情况来用的。你解毒啊，它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解掉的，咱们是需要时间的。你看你一个月用上是一盒，一盒400块钱，那你算算啊，你10个月是不是就4000呢？是不是？你再加上那2个月，2个月800，4800，这4800呀，说多不多，说少呢也不少。在我们单位里啊，这些人一年4800，人家可能条件好的出门请朋友吃个饭都不够。可是啊，要是对低收入家庭来说，这个钱呢虽然不是特别多，可是呢一个月这400块钱呢也有影响。你说本身收入就低2000多块钱，还得吃着药，还得吃着饭，这一下子啊又花进去400。虽然说整体价格不贵，可是孟非老师感觉呀，还是对我们的生活呀有压力。在这一块呢，我就直言不讳了，我就跟于总说了，我说于总啊，这个事儿既然您已经有这个心思帮这个忙了，那你看价格上咱们能不能少一点，或者说呀给我们收音机前这些收入低一点的、退休工资少一点的这些听众朋友啊，让他们得到点大的照顾，让咱们呢感受到社会的温暖，同时咱们还能用得上这么好的老祖宗留下了几千年的能够解百毒的独特的这个恩师的海棠。我说完呢，这于总啊就是个痛快人。我跟你说，这痛快人呢干什么事他都痛快，他就这么说的。他说，孟非老师啊，这个我这次啊一定是感谢你，你千万不要感谢我。他说我感谢你什么？第一，我感谢你对恩师的宣传；第二，我感谢你让多的人了解到了恩师，促进了恩师文旅的推广；第三呢，借用你的节目又把我们恩师的这些当地时期的特产带到了很多人的耳朵里。他说啊，这个事儿啊我是感谢你。他说这个事情啊，既然说咱们已经谈到这里了，那我就一定拿出了一个态度。拿出了一个什么态度呢？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少花钱，哎，就能够用得上恩师的这个独特的特产，也是恩师具有代表性的解百毒的湖北海棠。哎呀，听完这句话我特别高兴，我也特别开心。我就感觉呀，我无意当中促成了一件好事，我就赶着话呀把话往前赶。我说，于总，那你说吧，多少钱呢？这是最重要的。结果到最后，于总当着电话里拿纸算了算，最后给了个政策。哎呀，听完了这个价格呀，我心里头啊特别的舒服，特别的开朗，特别的开心，也特别的高兴。我在电话当中是连连感谢，连连感谢，一顿感谢。结果到最后是我感谢于总，于总感谢我。到最后我们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啊？那此时此刻我也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汇报一下，这一次啊，于总拿出来了多少盒呢？大家听好，他呀库存不多，这个事儿啊你们可不要怪人家，因为这个东西啊他是临着采临着制作，临着采临着制作。这种情况下，他现在此时此刻的库存有多少？只有900盒。大家听好，只有900盒，就是此时的库存。这900盒的海棠已经加工好了，哎，这个上面呢 是准备原先给我们的，这个标都在上面呢，写的三个字叫优颜诺，优是优秀的优，颜是颜色的颜，诺是诺言的诺，这个是给我们的定制款，库存里面有900盒。他说孟非老师，先可着你的听众朋友来，一共900盒，这个正常来说呀，就是一个人要用，用多少呢？一个人要用就是3个月起步，也就等于3盒。那你看这3盒，于总给的政策，为什么我说听了高兴呢？于总说少花点钱，得点实惠，得点福利，也算是回馈你的听众，他们对你节目的支持。感谢孟非老师，你在节目当中宣传恩师，宣传巴东，宣传海棠，给个什么结果啊？大家听好，你现在此时此刻一定要认真听，听仔细，记到脑子里。这原本是给我们中心呢，一盒是400块钱。你如果要是用上3盒，是多少钱呢？大家听，一个月400，一盒是30包嘛，一个月，一个月400，3盒就是3个月，这是多少钱呢？正常是1200块钱。可是呢，咱们现在如果你要用3个月，你就不用花1200了。要不是说感谢于总的人心，感谢于总的大爱呢，于总给的是这个政策，听好啊，现在呢是一盒不要400了，于总给了个补贴，给了补贴去掉了里面的利润。当然啊，他这个里面呢他是能划得上的，这个事儿我不知道他完全的一个东西，可是呢我知道这个给的很好了。一盒原价给我们中心都是400的，这次于总给的照顾是多少？一盒只要298。我再说一遍啊，就不是400一盒了，一盒只要298。你看看这一下，一盒是不是就差了102块钱呢？是不是？你说这个东西啊，顶尖的、顶级的、国内一的，这人家都能给照顾，一盒少了102，也就是说不要400。只要298。于总说了，这次900盒货，900盒这个海棠，每一盒1个月的用量。这次啊，一次拿2盒的，2个298。拿2盒是多少钱呢？拿2盒就是598。大家听好啊，你要原价拿2盒，2盒是不是800呀？是不是？那这次你拿2盒，一盒是298，2盒是多少钱？2盒是598。我再说一遍，原价是2盒800，现在呢2盒是598。这一下就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省了不少钱。再有一个重磅好消息，你一次拿2盒少花钱了，2盒只要598，那第3盒不用拿了。于总说了不用拿了，怎么呢？他再给你配一盒，也就等于再给多拿一盒，等于什么？等于你598块钱能拿3盒回去，原价3盒是1200，这回啊你只要一次拿2盒，补贴过后2盒才598，同时多给你拿一盒，也就等于你598拿走了3盒，这样的话一盒下来才折到199，你说划算不划算？要不是说于总人心，于总大爱啊。那在这里呢，代表自己，代表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对我们湖北恩施巴东西海棠，原先我们中心的供货方，现在科研基地的负责人，也是巴东旅游的推广啊，于总对他表示衷心的感谢。我再说一遍啊，原价是400块钱一盒，我们中心都是一盒1个月，恩施巴东的西海棠。那今天呢，补贴过后一盒是298，你一次拿2盒是598，拿2盒多给你拿一盒，一共凑3盒，也就是说你一次598就等于能够到手3盒这个解百毒的西海棠。你说这是不是个好消息啊？我认为绝对是一个好的好消息，也是我们这一次我们所有听众朋友想解百毒这个福气所在啊，咱们一下子就能用上和我们中心一样的好东西，而且价格比我们中心还要低，这是我们于总的人心和大爱。换句话来讲啊，他也说了，他说这一次给的政策就是在 宣传我们恩施，宣传我们巴东。这些人

得到了我们的帮助，用了我们巴东的好东西，那一定会感谢呀，心存感激呀，以后也给我们恩师和巴东说好话呀，是不是？那你看这一下子就促成了这个好事。所以说这一次啊，一共是900盒，我再说一遍，就这么多，限量，不是我要限量，库房没有，一共900盒，你按照拿2盒598，然后多拿一盒凑3盒，这样的话一共才多少份啊？一共才300份。再说一遍，一共才300份。那这300份啊，我不管你说你要拿一份吃3个月，还是拿2份吃6个月，还是拿4份吃1年，这个我不管，这个呀你自愿，根据你自己的身体情况来决定。可是我告诉大家，这个再多就不行了啊，除非你特别严重的，你说我拿上6份，这样的情况下2年，那这是极限了，你再多了不行啊，这东西保质期才24个月，你不能拿多。你说你拿1份买2盒，多给你拿一盒3盒，这样的话3个月，2份就是6个月，4份就是12个月，8份就是24个月，这个你自愿啊，这个我不劝你，你自愿的，一共就300份。那在这儿呢，咱们要照顾一下别人。什么叫照顾一下呢？大家听好啊，有的人呢可能今天他就出门了，串亲戚了，他就没听到今天的广播，他特别想用，他就感觉他需要4份到8份，可是呢错过了今天，一下没了怎么办？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清啊，怎么回事呢？一共300份，我呀按照1天100份咱们往出发放，也就是说今天一共100份定完为止，今天100份定完了，今天就结束，明天再定100份，后天再定100份。这样的情况下，有的人错过了今天的广播，他明天听到，后天听到，他还有机会。要不然你说他知道自己中毒深，知道自己病程重，特别需要这个解毒的恩师海棠，可是就错过了一次节目，没用上，你说多可惜，是不是？咱们也要照顾一下这一类的人。所以大家听好啊，原价400块钱一盒，现在呢恩师的于总给的政策照顾，一盒只要298，你拿2盒只要598，多给你拿一盒，到手3盒，用3个月的量。这样的情况下你自己选，你是用1份3盒，还是用2份6盒，还是用4份12盒，这个你自愿。每天100份，1份是3盒，每天100份，今天定完为止，明天100份定完为止，后天100份定完为止，一共300份定完为止，只有这一次。大家听好，只有这一次啊，不可能说永远拿着于总这个东西做人情，因为人家是企业也要赚钱的，这个事儿希望大家理解。那再有呢，说清楚啊，这个东西啊每天就喝一包，你用开水冲，你把盒子打开，里面呢是30包，一天一包，你把这个塑料包再打开啊，里面呢是一个带网网的袋，你把这个袋子啊就不用再撕开了，直接扔到水杯里加开水就可以了。记住啊，这个怎么喝啊，千万要记住，一天一包，不能用这个海棠喝药啊，你吃药前吃药后的10几20分钟不要喝这个海棠，它解万毒，你要注意啊，除了这个没别的了。那如果说你身体的情况比较特殊的，那我建议你怎么用我也给你提醒一下啊，如果说你身上慢病多，同时呢你也自己知道身上有血毒，又有化学毒，又有内生毒，又有这个风寒湿邪的这些毒，你这病情啊10年以下，那我建议你用多长呢，你用3到6个月，也就是1份到2份就够了。听好啊，你病程10年以下的，你就用1份到2份，就是3到6个月。那如果你这个病情啊比较长，达到了多长时间呢，10到15年以上了，那你这个毒性啊就多，因为你吃的药多呀，你身上的这种化学毒啊，肝肾里面的这种毒啊就多，包括你细胞里都是毒。这类的我建议你用多长时间呢，6到12个月，也就是说呀，你用上2份

白糖，我会提，但是不会再有说这个价格，你放心，只有一次，一共三天，一天100份，订完为止。这是于总的答案，这一点呢咱们感谢于总。还有什么情况听好啊，孕妇不要喝，12岁以下的小孩不要喝，不是有毒啊，是本身孕妇和小孩子身上激素多，都是在生长阶段，用了这个茶呀可能就影响了，给他们不喝就可以了啊。那再说一遍，哪些人是一定要喝的，你听好啊，就是你有好多年的骨病，风湿骨病，风邪入体，老寒腰，老寒腿的，大家听好，这就属于风寒湿的毒。那你说你是不是毒气入体啊，这么多年没治好，就证明这些毒啊藏得比较深。那这类的人你要喝啊，尤其是风寒湿邪、关节疼痛、腰椎突出、脱出、膨出、狭窄的，老寒腰、老寒腿的，这类的就是风寒湿邪过多，你一定要用，要解毒，不把这个毒解了吧，你再吃很多药效果都不理想。那第二类的就是血毒，什么血毒呢，就是所有的血管病，你像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心慌胸闷、房颤早搏的，做支架的、心肌缺血，这类的就是心脏里的血毒太毒。第二类就是脑血管的，也是血毒，无论你是脑梗的、脑出血的、脑血栓的、脑缺血的，这都属于啊脑袋里的血毒太多，堵了，心血管里面的血毒多，脑血管里的血毒多，堵了，你要解血毒你要用到这个海棠，解百毒。第三类的人一定要喝，什么人呢，就是脏器里面有炎症受损的，包括你现在已经出现了化学性肝损伤或者是肾功能下降的，这类的一定是有中药西药的这些药残毒啊存到了你的肝肾当中，从而造成了你脏器功能的下降，你要解毒，要用这个海棠来解毒。第四类人大家听好，什么样的人呢，四高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就是糖尿病的啊，还有尿酸高的，就是痛风的，这四高的全都是毒，血脂高这是血毒，血糖高这是糖毒，尿酸高这是风毒，这三个一高血管就硬了，血管一硬这三个毒就造成了你高血压，这是反向推的，三个毒引起你的高血压，你告诉我这四高是不是整体原因都是血毒造成的，要不要把这血毒去一去，要不要把这血毒解一解，要不要把血毒排一排，你既然没有别的药，你既然要想你现在吃的药起效，那就用到海棠，这个海棠你去用。那再有一个，这个糖尿病的病人，大家听好了啊，我给你个建议，尤其是血糖居高不下的这类的人，你今天喝这一包，你放心啊，这一包你喝了一天，到了晚上不要丢，哎，留着，你第二天喝一包，这个药袋留着，第三天喝一包留着，等你攒的多了，你把这药包啊拿过来干什么，一起放到锅里煮，煮出来这个水啊，攒到10包以后，每天拿这个药包煮水，煮完水了之后，你就拿这个药包煮的水啊洗脸、洗脖子，甚至是洗脚都可以，它解你皮肤上面的毒，一般皮肤瘙痒的、皮肤溃烂的，你用这个洗效果特别的好，坚持3-5个月过后啊，我告诉你，对这四高啊都有辅助降低的作用，你说好不好，很厉害啊，必须喝。第五类的就是你血管有曲张，血管里面有斑块的，这也是血毒，哪里有曲张啊，静脉曲张啊，下肢啊有蚯蚓一样的，那这里是不是血毒沉淀鼓起来了，对吧的，这个毒你要解，你说这个斑块是不是指块块的血毒凝结到一块了，堵到你脖子上出现的颈动脉的斑块啊，那这个毒你一定要解，是不是，这也是血毒，用海棠茶。然后还有一个地方的毒也是血毒，哪里的，眼睛，你们发现没有，你是吃叶黄素啊、滴眼药啊、抹药膏啊，
吃什么

0: 熬肝的药啊，到最后那眼睛啊是越来越重，越来越花，越来越看不清。什么原因？眼睛里的血管细呀，这么细的血管，大血管来血毒了，它能流过去，小血管来血毒啊，就存那儿了。所以你发现没有，越上年纪眼睛越不好，病都少，眼睛先出问题了。你说我们看遍了世界，一下子呀，我们就看不见了。你说你难受不难受？是不是黄斑病变、玻璃体浑浊、晶体脱落、眼底出血、青光眼？实际上这些病啊，都跟你眼睛里血毒过多、堵了毛细血管有直接的关系。你要不要解毒啊？你一定要解毒，听好了，一定要解。海棠能解百毒。第七类，失眠、记忆力减退的，这类是什么？是你脑袋里面的神经退化。神经为啥会退化呀？它好好的，它凭什么会退化呀？我告诉你，就是脑袋里面的毒性太多了，存到那儿了，阻碍了神经的延伸和神经的自身修复。那你慢慢的，这神经也跟着中毒了。神经一中毒，那怎么办？失眠也来了，记忆力下降也来了。这个毒啊，海棠都能解。哎，还有一类，第八类，什么毒？也是血毒，就是你身上的各种皮肤病，什么牛皮癣呢？是不是什么皮炎呢？我告诉大家，这些类啊，都是血毒过多，流到哪儿了？都已经流到皮肤表面了，这个是大问题。你看啊，你说这个牛皮癣，实际上就是一种严重的血毒，毒血过多。什么东西能解呀？我告诉你，神农尝百草，吃了断肠草，海棠都能解毒。孟非老师喝了蛇毒酒过敏了，起了那么多疙瘩，用海棠喝，用海棠擦，这个毒啊也解了。那你告诉我，皮肤病这个毒要不要用到这个海棠啊？一定用啊。免疫力低下的，你是免疫系统中毒受损，你要解毒，是不是？你身体当中经常被感染的、被传染的，你是体质下降，你的免疫系统中毒了，这都要解毒。我给说一说哪些人是需用到这个海棠啊。骨病、风邪湿毒太多的，你要解毒。血管病，什么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的，这些人你要解毒，解血毒用海棠。脏器受损的，有炎症的，这是药物的化学毒，你要用海棠解毒。什么四高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的，你要用这个海棠解毒。静脉曲张斑块的，你要用海棠来解这个血毒。眼睛血管堵塞的，你要用海棠来解这个血毒。失眠健忘、记忆力下降的，你要用这个海棠解决神经中毒。各种皮肤病的，你要用到海棠来解这个血毒。免疫力低下、抗病毒的，你要用这个海棠来对抗病毒。所以你说咱们身体需要不需要？为什么说到了我们中心，这个海棠是需用、全员用、百分之百用？只要是小毒人、老毒人，你不中毒还好，你只要一中毒了，毒必须解。不解毒治病慢，不解毒吃药多，不解毒啊，你就且去治吧，治几年不明显。那你看这一次，要不说感谢于总大恩，感谢于总大爱啊，400块钱一盒啊，我们中心价也是400啊，给我们这边的患者也是400，是不是？说实话，这里面有没有利润？有几十块钱，厂家放货也有几十啊。这一次是用我们那个标的优研诺这个标的啊，那这次啊，从厂家源头直接把所有的利润全砍掉了。这次多少钱？原价是400的，现在厂家于总给的政策，一盒只需要多少钱？一盒只要280，是不是？你拿两盒才598，这598两盒，同时呢，这边再多给你拿一盒，你到手就是3盒了，一盒折算下来才199，你说你划算不划算？是不是？那你这样算下来啊，一天一包多划算呢？你598拿两盒，给你多拿一盒，到手3盒，3盒啊，一天一包才6.4块啊，只此一次机会，以后不会再有。以后孟非老师啊，尽量就少说这海棠了。为啥？因为即使你真要，我真有渠道给你搞过来，我怕库存跟不上。 三峡大学还用呢，我们单位还用呢。这一次啊，感谢于总大爱，咱们就行了。这一次一共就900盒，你认准啊，盒子上有签儿，写的是优颜诺。再说一遍，优秀的优，颜色的颜，诺言的诺，有这三个字的，就是我们中心的定制款。哎呀，你呀，今天抓住机会，今天一共是100份，明天100份，后天100份，一共是900盒，300份，定完为止，不偏不向，以后不会再有了。说到这儿啊，我有几句心里话。我有什么心里话呢？我也想通了。我想通什么了？以后中心用啥，啥效果好，我都给你们讲，是不是？只要是真的正品，能帮你们的就帮一把呗，是不是？想个办法让你们价格低一点不就行了吗？就一个事儿，只要真治病真有效，我就是有良心，是不是？我既然认识这些关系，既然认识这些企业，我不帮你们谁帮你们呢？我帮了你们企业还高兴，您呢作为听众得到健康高兴，这不是利他利我利你三利的事儿吗？是不是？原先说心里话，我心里一直是有顾虑。我顾虑什么？我就顾虑有的人背后说闲话，说你看孟非老师啊，不知道在里面赚多少钱呢。你听听现在人家企业给的这个政策，什么政策呀？现在这可是一的外面都找不到的顶尖的，全国只有两个地方有，一个就是三峡大学，一个就是我们中心救治中心有。你说要是卖高价，卖多少钱都有人买，为啥？蝎子粑粑独一份啊。为什么说定的这么客观，定的这么亲民呢？一个月才400块钱，是不是就是让普通人用得起啊？这才是教科一体，才是三峡大学和于总两个单位共同创办的这么个品牌，是不是？人家要是卖高价，人家赚了海了钱了，人家没有这样，是不是？人家原本的定价零售才400，可是这次于总又拿出了900盒，是不是？一共是300份，你算算，这样的情况下，人家原价是400块钱一盒，这次给的是298，你拿回去，拿到两盒之后多给你拿一盒，你到手3盒，你说这多好啊，是不是？这样的话3盒正好是一份，你自己要2份、3份、4份，你自愿，这个我不拦着。就3天，今天100份，明天100份，后天100份，3天300份结束为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认为你需要解毒，应该解毒，你此时此刻你赶紧给我的客服打电话，1天100份，定完为止，3天结束，以后不会再有。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真的能把毒解开，把病痛减轻，这就是孟非老师大的心愿，也是希望你们呢真正是解百毒，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好。我希望收音机前自认为自己是小毒人老毒人的这些老同志赶紧解毒，今天100份，错过了你就等明天，抓紧时间打电话。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2: 哎，你好，孟非老师吗？
0: 哎，对，你好，你好。
2: 哎，你好，你讲的太好了，太对了。咱天天
0: 谢谢，
2: 咱们天天吃这么多年药了啊。
0: 啊。
2: 这点毒啊，都留在肚子里了。
0: 对，确实。
2: 必须排毒。
0: 解毒，排毒，一定要解。
2: 对，这海棠茶我一定要喝。
0: 哎，这就是你听明白了，咱都是小毒人啊，去解毒啊，是不是？
2: 对
0: 啊，啊，
2: 对对，
0: 嗯，
2: 我要好好的解解毒，
0: 对，
2: 要
0: 解解毒，
2: 给我报4份啊！
0: 啊，你要报名4份，
2: 报4份，给我留4份啊！
0: 好的，好的。哎呀，你这个行，我这边是这样啊，我跟您说一下。我们单位里面只要来的所有人都是第一步就解毒，你这4份能用1年呢？
2: 啊，对呀，对呀，我就想报1年的。太好了，就给我留着啊！
0: 啊，行行，这样
2: 我
0: 给你报好名，
2: 肯定要找你啊！
0: 我答应了，我答应了，你电话都打到我这儿了，哎，我100%答应。那这样，
2: 哎
0: 啊，我给您留上4份，好不好？
2: 哎，好，好。
0: 然后你留好地址，
2: 谢谢。
0: 哎，不客气，不客气。你留好地址，回去了一天一包，咱们解解毒，排排毒，以后吃别的药都好使。 是不是？
2: 好嘞，
0: 好好好，哎，好，老同志，哎，好嘞，哎，不客气，再见，嗯。
1: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
3: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4: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3: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4: 全球150多个国家、1000000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3: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4: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
1: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做些自己喜欢的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我开的不算是机动车。
3: 本期推荐，爆款好人。
2: 他也不算是个地球人。你啥姓来着？
4: 我阿米克星。
3: 出租汽车司机张北京，因为不够成功，事事不顺。满腔怨气的他借题发挥，与单亲母亲小琴发生争执，谁知自己出气的样子被路人拍成视频，传播网络且意外走红，突如其来的关注度让张北京收获了自己之前想要的一切。然而在体验了一番荒诞的名利沉浮之后，张北京最终还是悟到了烟火人间的暖心真情才是自己真正的需要。
2: CNM
5: MCN 公司，你不能骂人的。
2: 来了，这是开银行啊。
3: Movie Time 推荐，爆款好人。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天一点心理学，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0: 每天一点小进步。
2: 什么是嗑瓜子效应呢？就是我们在嗑瓜子的时候啊，就像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一样，拿起第一颗瓜子之后，就会第二颗、第三颗停不下来。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会一直的吃下去，直到把这个瓜子吃光为止。因为嗑瓜子立马就能让人感受到甜头，所以人们总会情不自禁的不断的嗑下去。生活当中我们有很多嗑瓜子的效应啊，比如说很多让你难以察觉的嗑瓜子事件，玩手机，刷短视频。当我们空虚无聊的时候，我们打开手机某个 APP， 刚开始你只是随便看一看感兴趣的视频，但随着你的停留，大数据会计算好你的兴趣爱好，不断的推荐类似的视频给你。那些精心策划的视频，每刷一个你就能得到一份快乐，让你停不下来，不忍放手，给你的就像嗑瓜子一样的快感。就这样，等你反过来之后，几个小时不见了。嗑瓜子效应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示呢？我们之前啊学过一个糖果效应，讲的就是延迟满足的重要性。那些能够抵得住诱惑、懂得延迟满足的人，更能够在事业上获得成功。另外呢，嗑瓜子式的快乐属于短时间内获得的低级快乐，这种快乐一不小心就会让你丧失控制力，变成快感的奴隶。而高级的快乐就是要付出一定的努力才能获得的快乐，而这种快乐是长期的，能够带给你成就感和无穷力量的。如果你身边的诱惑太多，那不妨从源头开始，离瓜子远一点，细心观察，想一想生活当中是什么样的瓜子儿总是干扰你，让你沉不下心，我们就试着远离它吧。
0: 每天一点心理学，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0: 每天一点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
5: 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6: 你好，我是优爸。知乎上有这么一个问题：父母窥探孩子的隐私，会对孩子造成什么影响？有这么一位网友诉说了他的经历。初中时，因为参加同学的生日会回家晚了，一到家，妈妈就开始追问，送他回家的男生是谁？很正常的男女同学的关系，硬被妈妈说成早恋。从此以后，妈妈偷听他打电话，以收拾房间的名义，隔三差五就翻一次他的房间，偷翻他的书包，拆他的信件。现在大学离家虽然很近，可他连家都不想回了，因为一回到那儿，就感觉到自己所有的隐私都暴露在空气中。聪明的父母不会以爱之名窥探孩子的隐私，跨越孩子的底线，一旦踏破这个底线，带来的就是亲子关系的破裂。尊重孩子的隐私才是尊重他的成长。青春期的孩子用自己的身份向世界进行试探性的表达时，他们需要一定的自主空间。隐私就是那个无形的自主空间，为我们丈量出爱的距离。作家刘墉在孩子青春期的时候，别出心裁地在孩子的房间门上装了个门栓，这在很多父母的眼中有点不可思议。可是刘墉却说，青春期的孩子有自己的隐秘世界，总是提心吊胆，怕随时有人推门进来，潜意识的伤害很有可能影响一生。有些父母会担心孩子锁在房间里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父母窥探孩子的隐私行为是对亲子关系的焦虑，对自身养育方式，对自身养育能力信心不足，想要知道孩子在干什么，最好的方式莫过于用沟通交流的方式，让孩子亲口告诉你他的秘密。这样做不仅增强孩子对于父母的信任值，也会抑制孩子的逆反心理，帮助孩子顺利度过心理成长期。就像小猪佩奇里，妈妈为佩奇专门制定了那个用于存放秘密的盒子，每一个孩子都应该和佩奇一样，拥有决定自己秘密的权利。作为父母，我们需要知道，无论大小，孩子的心理空间都应该被保护，隐私都应该获得尊重。尊重隐私，懂得边界，适时退出，这才是父母的最高智慧。这节六八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5: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晚上加班回家，走在路灯明亮的大街上，你是不是觉得理所当然呢？但如果我告诉你，在几百年前，晚上出门基本等于摸黑探险，你会不会觉得现在的路灯啊特别珍贵？我是舒淇，带你一起穿越历史，在现代生活里寻找古人留下的蛛丝马迹。在古代，路灯可是奢侈品。宋代以前，城市里没有公共照明，到了晚上，城门一关，街上就是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所以才有了宵禁这个说法。天黑之后是不许出门的，出门就是违法。直到宋代，城市经济繁荣，夜市兴起，政府才开始在主要街道上设置路灯。那那时候的路灯到底长什么样子呢？就是一根长杆子，上面挂着一个灯笼，里面点着蜡烛或者油灯。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宋朝的夜市灯火通明，甚至有了灯山这样的巨型灯组，场面非常壮观。但问题是，那时候的路灯全靠人工点亮，每天晚上会有专门的人扛着梯子，一盏一盏的去点灯，天亮之前还要再去一盏一盏的灭掉，这可是个体力活，相当于每天都要爬几百次梯子。听完这段，晚上回家走在路灯下，你可以抬头看看那盏默默发光的 LED 灯，心里默默感谢一下现代科技吧。不过温馨提醒一下，虽然现在的路灯不用人工去点了，但咱们还是得节约用电。古人的蜡烛那是真金白银买的，咱们的电虽然便宜，但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呀。随手关灯就是咱们现代人的点灯美德。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死亡诗社又译名为春风化雨暴雨骄阳，是由罗宾威廉姆斯、伊森霍克主演的一部励志电影。故事讲述的是一个有思想的老师和一群希望突破的学生之间的故事。这部影片获得了第62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原创剧本奖。乔布斯说过，要有勇气追随你的心灵和直觉，他们会知道你真正想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死亡诗社正是选择了这样讨巧的主题，听从内心的声音，和追求真爱一样，在电影史的主题上经久不衰。
2: Will you read the opening paragraph of the preface entitled Understanding Poetry?
3: Understanding Poetry by Dr. J. Evans Pritchard, PhD. To fully understand poetry, we must first be fluent with its meter, rhyme.
1: 看了死亡诗社，你就会懂得存在的价值。生活只是我们的一个舞台，它本身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在舞台上选择并演出什么样的角色和内容。戏剧、诗歌、悲剧、话剧、哑剧、歌剧、喜剧，什么都可以，哪怕乱七八糟、浑浑噩噩都可以，但原则是你自己选择的，并乐意用一生去努力追求。我步入丛林，因为我希望生活的有意义，我希望活得深刻，吸取生命中所有的精华，把非生命的一切都击溃，以免当我生命终结时，发现自己从来没有活过。这是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诗，也是死亡诗社的开篇之词。我想之所以选择它，是为了告诫提示我们生活中最基本的东西，比如梦想、激情、血性和责任。
2: O life of the questions of these recurring, of the endless trains of the faithless, of cities filled with the foolish, what good amid these, O me, O life?
1: 死亡诗社就是讲述年轻人的

故事，年轻人的热情，年轻人的冲动，年轻人的聚会，年轻人的诗歌，年轻人的形式。一个少年的人生应该怎么度过才可以成为生活，恐怕没有人知道。这不是物理实验，同样的条件下还能重新来过。在选择的时候，有谁能够真的保证那样就是你该度过的人生吗？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

0: 水游泳，不再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2: 闲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这是唐代诗人王昌龄的作品《出塞》，收录在部编版四年级语文上册。唐代诗坛有个非常著名的派别——塞外诗派，它的代表人物就是王昌龄，而《出塞》是王昌龄早年赴西域时所作。一句“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可谓是脍炙人口、家喻户晓，既抒发了对汉代抗匈名将卫青、李广的崇高敬意，也借阻挡游牧民族于阴山之外，来彰显自己的英雄主义情怀和对理想的壮志雄心。诗中提到的阴山，在很多传世作品中都出现过，比如《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路使阴山北》《迢迢雨雪天》等等。阴山之所以有名，是因为在历史上它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它是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势力争夺的前沿阵地。而当时的王昌龄处在唐朝中期，漠北的突厥时常会越过阴山侵扰中原，所以阴山山脉作为一个天然屏障，历史上对于中原王朝是非常重要的。阴山山脉是中国北部东西向山脉和重要地理分界线，它位于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中部，东西走向属于古老断块山，大体包括了塞尔腾山、大青山、乌拉山、狼山等山脉，海拔一般在2000米以上。阴山是传统中原政权和北方游牧民族政权的天然文明分界线，阴山和黄河在陕西宁夏境内组成的河套平原也就成了两者都想要抢夺的重点。我们从西北地区的地形图就能够轻松发现，黄河在陕西西北和宁夏一带形成了一个类似几字的水系区域，其中内口中有大量的肥沃的冲积平原，这里就是河套平原。和阴山以北的苦寒之地不同，河套平原对于游牧文明下的几乎所有部族政权来说，无疑是真正的塞上江南。北朝著名的民歌《敕勒川》就给出了最真实的写照，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对于游牧民族来说，只要能够占据阴山山脉，河套地区就会唾手可得，就可以轻轻松松兵临长安城下。而对于中原王朝来说，如果失去阴山，则意味着门户大开。阴山不仅存在于历史当中，更是很多人向往的旅游胜地，但是整个阴山山脉东西走向太长了，如果想要来阴山玩，不管是自驾还是跟团，都可以考虑两个重点城市来玩，一个是巴彦淖尔市，一个是包头市，这是游览阴山的两个重要城市。到巴彦淖尔可以看到阴山山脉西段的狼山部分，这里有阴山岩画、秦长城、荒漠草原、河套平原，还有少数民族文化等等。而在包头可以看到阴山山脉的中部部分，包括塞尔腾山和大青山，这部分山脉春夏季植被覆盖会更多一些，景色显得更加丰富，包括大青山、沙化草原、敕勒川、黄河文化的河套平原、沙漠风景响沙湾等等。在这里你可以很全面地了解草原游牧文化，也可以一睹阴山山脉的绝美风貌。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现在上班带饭的人越来越多了，一个保温饭盒就能解决午餐问题。但是你知道吗，古人带饭那装备比咱们还讲究。我是舒淇，带你一起穿越历史，在现代生活里寻找古人留下的蛛丝马迹。在唐代有一种温碗的东西，它是专门用来给食物保温的，形状像一个碗，但底部是空的，可以从侧面的小孔注入热水，把盛菜的碗坐在上面就能一直保持温热，这不就是古代版的保温底座吗？到了宋代，这种技术又升级了，出现了温盘。它是一个扁平的盘子，里面是空心的，可以从一个小口注入热水，把菜放在盘子上，不仅保温，还能够均匀受热。宋代文人宴会上，这种温盘是标配，大家一边喝酒一边聊天，菜凉了，哎呦，这问题都不存在。最厉害的还是明代，有一种叫做暖宴的东西，宴台是空心的，冬天可以注入热水，这样墨汁就不会被冻住，写书法的时候流畅自如。这不就是古代版的加热鼠标垫吗？只不过人家加热的是墨汁，咱们加热的是双手。还有一种更接地气的，叫做饭箩，就是竹子编的篮子，里面铺上棉布，把饭菜放上去，盖上盖子，外面再裹一层棉被，这就是农村里常用的保温篮，用了1000多年了，到现在有些地方还在用。听完这段，您是不是觉得自己的保温饭盒突然没有那么高级了？不过温馨提醒一下，古人的温盘是用陶瓷做的，特别容易碎，咱们的不锈钢保温饭盒摔了都不怕，下次带饭的时候可以骄傲地说，我这技术啊，明代宫廷都有了。但别忘了，别把热汤装得太满，盖子一开烫着手，那可就不风雅了。
3: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别太累，放松一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现在到站，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喜欢白天，也期待深夜。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
3: 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1: 爱是一种需要，一种缺乏，所以我们都喜欢情歌。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人未萌芽，不管你爱他比较多，还是他爱你比较多，爱或被爱，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再熬夜会有黑眼圈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在梦里放飞自己。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首班车还有3小时，别急着醒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这时的城市长满梦想，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锦兰，你为何长叹呐？
1: 啊，相公，那你为何长叹呐？
0: 指望临安府事一举成定，谁料偶得重病，不能中片，如今名落孙山，有何面目转回故里？
1: 是啊，你回家怕丢脸，我回家怕挨板，我挨板要比你丢脸疼得多呀。知道了，是你自不小心，不知道了总会怪我没伺候好。相公，你说这咋办吧？
0: 看前面已是金陵，那里有座白云庵，我那姑母就在庵内出嫁，如今做了主持，咱不如投奔那里。
1: 哦，住谷子庙啊。
0: 哎，投奔那里埋头读书，小子长下来阔再去应试。
1: 好，相公，那咱去吧。
0: 锦兰，带路投奔白云庵。

0: 将经苗长、
1: 哦、师父到了。
0: 苗长，
1: 走客可曾坐完？俱已坐完。
0: 好，稍事用把斋饭歇息片刻，为师与你等讲解《法华经典》，一起饭。

0: 亲，可曾问他是哪里人士？
1: 兔儿未曾多问，听他讲话不像金陵口音。
0: 哦，有请。
1: 是，有请。
0: 五母，你是？这儿是笔正，你就认不出来了。啊，
1: 你就说那笔正之儿？
0: 正是。
1: 快快起来，快快起来。
0: 来来来，随我按内讲话，你们快把行囊书箱挑了进去，这儿随我来。五母在上，受侄儿大礼参拜。罢了罢了，一路风尘不必拜了，侄儿坐下。
2: 多谢姑母。
0: 侄儿，
1: 你父母可好啊？
2: 爹娘安泰，问候姑母进安。
0: 唉，自那年与你爹娘一别，至今时有余在，思想起兄妹之情，怎不叫人啊？
3: 哎呀呀，罪过呀，罪过！
0: 徒儿。

0: 这位仙姑，
1: 这是我徒儿陈妙长。
0: 真仙姑，小生只想有礼。

情与何来？好一个幽静的说在呀！此地倒也清静，你要爱。

0: 三趟风凉安住命，叫我相公抄经文。
1: 竟然
0: 哦，成功，你们在这儿凉快呀、啊、
1: 你到哪里去呀？
0: 哦，刚才老姑奶奶把我叫去了，叫我这些经卷叫我拿给俺家相公抄写去了。
1: 但不知是哪部经卷。
0: 我也不知道，那你看看吧。
1: 原来是部金刚经。哎呀，你看这几篇被虫儿识破，依然残缺不全，让你相公如何抄写你？
0: 哎，马马虎虎查几个字儿不要紧。
1: 嗯，师父审视仔细，只怕马虎不得。
0: 那怨不得俺家相公啊。
1: 我那里倒有一部，取来与你吧。
0: 陈姑，哎，算了，大热天的，又得累你跑一趟了。啊，陈姑，你们在，我走了啊。

0: 我哪儿贪玩去了？你没看这庙里冷冷清清，真闷死人，我还跟谁玩去啊？相公，刚才是老姑奶奶把我叫去了，你看这是给你带来的。
1: 原来是经卷，难道姑母还叫我念经不成么？
0: 不是叫你念，是叫你抄写的。
1: 放在书案上吧。
0: 相公，姑奶奶说叫你快点写出来呀。
1: 我在此专心读书，哪有闲暇抄写这些个经卷呐？
0: 谁说不是嘞？姑奶奶既然把这事儿托给咱了，我看也不好推辞。相公，我给你抹眉，又替他抄一抄吧。
1: 晚上抄吧。
0: 晚上？晚上姑奶奶来了，一看一个字儿没写，准要怪我没把话说清楚。相公，你先抄两篇应应差事。相公，来来来，相公。

0: 相公，怎么了？
1: 天气这样闷热，叫我如何写得下去呀？啊，
0: 你先忍呀，来，我给你扇扇，看。
1: 你把纸都扇抛了啊！
0: 我给你捡起来就是了。

0: 不写了，不写了，我再也不写了。
1: 相公，又怎么了？
0: 你看，这边一个大洞洞，这边一个小洞洞，叫我如何认得出？叫我如何写得来？我再也不写了。
1: 哎，到底在这上头出毛病了，还不如听陈姑的话了。
0: 哪个陈姑啊？
1: 陈妙昌，陈姑啊。
0: 他对你讲些什么？
1: 他说这书里面残破不全，怕你不好抄写，要给你另换一部。
0: 你是怎样回答他呀？
1: 我说
0: 是怎样啊？
1: 我说算了。
0: 哼，真正是个蠢材。
1: 相公，你别埋怨，我再去给你换一换就是了。陈姑来了。
0: 虎将
2: 潘相公。
0: 陈姑。
1: 陈姑请坐，请坐呀。
0: 哦，对对对，陈姑请坐，陈姑请坐，陈姑请茶。小生自到案中，虽有诗书为伴，知识无忧，亦有切磋，闻得仙姑才华出众，今后还望不吝赐教。
2: 岂敢，案中凄凉简陋，只恐难留尊驾。
0: 不不不，此事情有舞弊，有如仙境，小生正欲在此就举呀。

0: 年读书，不去求去，功名了么？
1: 哎，若能再次求去，倒也清闲自在。
0: 潘相公，如今金兵入侵，山河破碎，相公理当力求上进，为国报效，不该有此退然执念。
1: 哦哦，是是。便觉得朝臣绝绪，如今身如空门，必定另有重情，敢问身世如何？小生

0: 臣姑，今日难得之子，不可无失，可否赐教一首，小生当即奉获？
1: 这应是前行啊。运板声响，诵经的时间到了，若不前去，又恐师父责怪，这场合之事只好改日了。
0: 既然如此，小生也不敢强留了，
1: 得下之事再来讨教，告辞。

0: 小贪官成什么样儿？快把灯送回道场上去。
1: 是。
0: 回来，可见庙场哪里去了？
1: 没有看见呐。
0: 哦，去吧。
1: 是。
0: 庙龄年纪尚小，嬉笑贪玩，倒也无有什么。只是庙场这几日心神恍惚，与往日大不一样，不知是何缘故。
1: 像是又在思念他的母亲了。
0: 这也是他道心不坚，陈言难断。庙会，
1: 师父，
0: 与其你也应规劝与他。
1: 师父还要多发慈悲。
2: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3: 蒋平一看安乐宫范继华出现了，赶紧把衣服收拾收拾，垂手站在旁边。南侠七节小武艺的人也规规矩矩站好。你看这个范继华岁数不大，有派头，那简直是旁若无人，面孔绷得好像木雕泥塑的一般。轻轻走下楼，有人把椅子往这一放，范继华往台阶上一坐，总管过来磕头，参见千岁千岁千千岁。怎么回事儿？三更半夜鸡毛子喊叫的，出什么事儿了？回千岁的话，开封府上咱们宫里头抓贼来了。
4: 胡说，我这座宫里怎么会有贼呢？
3: 他就说呢，那开封府的人他非说贼在咱府里头，那叫奴才有什么法呢？
4: 让他们过来见我。
3: 是。和这总管也来了劲儿，叫主人多大，奴才多大。他来到蒋平和南侠面前，把眼珠子一瞪：“千岁叫你们过去回话呢，小心着。”蒋四爷跟南侠两个人代表开封的人来到范千岁面前，跪倒施礼：“ 卑职叩见千千岁。”“我瞅你们挺面熟的，你们俩是谁呀？”“
5: 卑职蒋平。”“
4: 卑职展雄飞。”“
3: 哦，听说过。
4: 怎么，我这府里居然会有贼？”“
3: 卑职有下情回禀，确实有个

0: 贼，被我们追得无处逃走，越墙而入，藏到您这座府里头了。你们看准了，一点儿都不再差的，有血迹为证。
1: 哦，
0: 那你们搜没搜？奉包相爷的唐玉，我们搜了。贼在何处？哎，贼现在还没抓住呢，他是前边搜了，这后园还没搜。我们打算跟您说说呢。
1: 大胆，放肆！江平啊，这内园乃是三尺禁地，这可不是我自封的，这是当今天子所赐。要知道，这个地方一般人是来不了的，就凭你们的身份，大言不惭要搜查，真是岂有此理呀！我看这样子吧，要有贼的话，他也跑不了，本宫可以自行搜查，倘若发现则扣，必然绳捆车送，交于开封，你们就不必劳神了啊！退下去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怎么样？公爷不乐意了吧？走走走走，呀，小平看完了，就这样给撵走了，那哪行啊？但是不走，上命难违呀！公爷说话了。惹人家生气，那不找麻烦吗？四爷万般无奈，往上叩了个头，跟南侠站起来，冲众人一挥手，大伙退出安乐公府。咣，人家把大门关上了。徐良赶紧过来就问他，怎么样，搜查出来没？
0: 没有啊。人家后边不让搜，让我有什么法儿？忘把绿球球的，他一个安乐公有什么了不起的？我非要搜，当当，孩子，别往南墙撞。这个劲儿啊，你别不服，小胳膊拧不过大腿，人家嘴大，咱嘴小啊。这要在皇上面前告咱们一状，吃不了就得兜着走。那你说就这样算了不成？那倒不能，请示相爷，让包大人出面说话，那就好办多了。
1: 大伙一听也对，一个个忍气吞声。徐良告诉严加防守，非搜不可。慢说是人跑出去，鸟都飞不出去啊，外面就布下天罗地网，长起灯球火把，量子幽松，把这座安乐公府围了个里八层外八层。然后蒋平、南侠起身回开封，简短接说，见包大人诉说一遍。包大人挺为难，出面不是不可以，关键是有没有把握。蒋平跟南侠一再下保证，肯定在那儿，就冲范继华这一主栏，他肯定有鬼。咱们现在说不清他跟这贼有什么关系，他为什么就拦着咱们不让搜呢？把贼抓住对他有什么不好呢？大概他是有难言之隐呐。包大人一听点点头，你想想，跨院里头三老的尸首都在那儿停着呢，这么大的事情能轻易罢手吗？既然有眉目了，就得一杆子插到底。包大人做了决定，吩咐一声顺轿，张龙、赵虎、王朝、马汉、董平、雪霸、李贵、娄清、开封府的校尉、护卫八班人义全准备好了，头前挑着灯，包大人满身功夫，升座大轿，一直赶奔安乐公府。这回开封府的人也有了警

0: 相爷出了面了。等大轿沾尘服饰板撤掉，包大人在里边出来，往门前一站，吩咐蒋平叩门。这回蒋平敲门也有劲儿，咚咚咚，开门，开门。那位总管把门开开，往外一看，吓得一缩脖子。一瞅包大人来了，黑脸蛋的沉着在那儿站着呢，他腿肚子就有点转筋呢。哎哎哎呀，我当是谁呢？相爷驾到，小人迎接相爷。免礼平身，凡你到里面禀明公爷，就说包拯求见。哎哎，是了，相爷您稍后片刻。到里边送信儿去了。这回这时间呢也不短，现在的天气都过了四更了，包大人等了很长一段时间，就见中门大开。这回把中门开放了，灯光一闪，安乐公范继华率领何府文武亲自迎接。因为包大人身份在那摆着呢，你范继华再高跟包大人怎么比呀？再看范继华大步流星来到府门外的，见着包大人一抱拳，哎呦，包相爷大驾光临，不胜荣幸，我这厢有礼了。包大人要一抱拳，千岁，恕卑职冒犯之罪，深夜特来打扰。哎呦，没说的，没说的，里边请，里边请。把包大人接进外书房，分宾主落座，开封府的人全站在院里听信。这范继华挺不自然的，手脚没地方放。相爷，贺夜之间来到毕府，想必是为了抓贼之事吧？正是。石才听展昭蒋平禀报，有一贼寇逃入贵府，这个贼人关系重大呀，他关系着贾徐良是谁，同时关系着血染皇宫破案一事。皇上有圣旨，再三追查此案，我身负重担，不得不亲自领人前来。我听说范千岁的内园乃三尺禁地，不许搜查，我看不见得是这样吧。我想把贼人抓住，对你范千岁也没有什么不好，望千岁闪开一面，允许搜查才是。难道说还非得叫我上殿讨旨不成？哎，这范继华一听，真是那么回事。你顶多没有圣旨不行搜，包公要去讨旨去，不费吹灰之力，完了不还得让搜吗？想到这儿，稍微一打愣。哎，这哪里话来，相爷，事关就有私，事私就有弊，规矩是死的，办起来人是活的，既然您执意要搜，我哪敢阻拦呢？好，相爷，这面子赏给您了，您就搜吧。你看包大人一来，事儿好办了。大人把蒋平叫进来。蒋平
1: 在，
0: 多亏范千岁法外识人，赏给咱们开封府一个脸，允许搜查，你率领弟兄们多加谨慎，不要伤损的东西把人惊吓着。
1: 是遵命。
0: 包大人嘱咐完了，在这儿听信儿。因为事情太重大了，搜不着怎么办？你别看范继华嘴那么说，真没有把柄的话，他倒咬一口，咬上你就够瞧的。 这回蒋平他们撒开把搜了，把这内园呢81间房子翻了个底儿朝上，结果没有。蒋平也冒了汗了，瞅瞅展昭，展昭瞅瞅徐良，再看徐良鼻子尖也冒了汗了，合着这一宿白折腾了。怪呀，徐良又来到外头，见着外头的刘世杰，因为刘世杰负责外围的安全，监视责扣的，他问刘世杰，你方才在外边看见有人出来没有？没有，肯定没有，没有。你看我就站在房间上瞅着，一个人出来都没有。好了，徐良又回来了，跟蒋平一说，还是咱没搜到。搜，这就快搜到第5遍了。范继华就不高兴了，把脸往下一沉，包大人，这怎么解释？这叫一而再，再而三，三而五，五而六了。今天晚上整折腾我们一宿没睡觉啊。要说我不让搜，好像是我有什么想法，让搜也没有这么干的，这是干什么的？没有就是没有，难道还拆了我的房子，刨了我的地不成吗？相爷是不是有点过分？包大人也没词儿了。正在这时候，方叔安从外头进来了。干爹，干爹。徐良跟出来，什么事情？
2: 干爹，我刚才领一伙人搜，有个地方我觉着怀疑，您跟我来。
0: 徐良跟他去了。这间屋是个佛堂，正中央供的是释迦摩尼佛，这屋里的香烟缭绕，也挺气派。哪个屋都搜了，就这屋走马观花走了一遍。方才那总管不让搜，说这是佛堂，有什么可搜的？方叔安就对此引起怀疑，跟徐良说，这块好好搜搜，你瞅瞅，除了幔帐就是桌子，要不就是神像，我觉得这地方可疑。徐良当时又回去，见着包大人一提，包大人还得跟范继华交涉。范千岁，你听见没听见？只有一个地方我们没搜查了，如果搜查之后没有，我马上就领人退出，您看怎样？
2: 嗨，哈哈哈哈。
0: 不过咱把丑话说到前边，佛堂搜查完了还没有，相爷，咱可不能就这么拉倒，我要跟你手拉手面见天子，我造你本，让皇上派人来看看，你们这像话吗？这分明叫以大压小，你们的眼里根本就没有一个安乐宫。包大人点点头，好，真要搜查不出来，我愿意在天子面前领罪。搜，包大人也豁出去了。蒋平众人来到佛堂，开始搜查，结果搜了半天没有。蒋四爷过来给方叔安来了个嘴巴，啪，把西伯大头鬼打得一眨巴眼睛。
2: 爷爷你干什么？
0: 就你装能耐梗，刚才那阵一撤梯子多好啊，你非说这没搜，说这瞅着怀疑，你怀疑个屁，有什么？这不搜了吗？结果把人家范千岁爷激怒了，要跟咱包大人到皇上面前打官司，你说这多麻烦呢？你说那贼在哪儿呢？
2: 我爷爷，你跟我发什么火？我根据经验判断，我觉着这有鬼。您先别着急啊，我再看一遍。
0: 方叔安等进了这佛堂，往上瞅瞅，往下看看，这翻的乱七八糟的。有个大桌子没动地方，这桌子是铁梨木的。长有8尺，高有4尺，这就是神案，上头有风魔童的5供拉签儿，前头是拜殿。方叔安把桌帘撩开看看，
2: 什么没有。

0: 用手扶扶这桌子，哎呦，怎么这么沉呢？就是铁梨木的也不至于这样，好像长在地下一样。他拿两只手抠住这桌子帮，狠劲儿往上一翘，还是没动。为什么这张桌子没挪呢？就因为它太沉。可能搜查的人一看太沉了，就没动它。方叔安顺手把桌帘、桌垫、五供全挪开了。我干老，您把这桌子挪挪。徐良过来了，两只手抠住桌子帮，双臂一较力，哎，可这，哗，把桌子周开了。那徐良多大的劲儿？方叔安哈起腰一瞅，咦，你看，大伙围拢过来一看，什么呢？桌子是四条腿儿，那腿儿都挺粗，每条腿的下头都踩着个铜环。桌子不挪你看不见，桌子挪开，这四个铜环就露出来了。这是干什么的？徐良多聪明，把这铜环子扣住了，一个犄角一个人开始往上拽，哎，后来发现了，闹了半天呢是个盖儿，下边是个地道。徐良心就一动啊，把这盖儿掀开，往里头一瞅，黑洞洞，深不见底。请包的人，时间不大，包的人由范继华陪着来了。徐良用手一指，相爷你看看这是什么。包的人一瞅也是一皱眉，范千岁，这是什么所在？再看范继华，脸儿全绿了。这啊，相爷，这不奇怪，这下边是个暗室，装的都是，这都是这个比较值钱的东西。哎，这么跟您说吧，我是当千岁的。哎，送礼的人能少得了吗？我也怕闹贼，所以呢就修了这么个暗室，里边搁点珍珠玛瑙钻石值钱的东西。哎，他就这么回事儿。你听说这话多笨，前言不搭后语，变毛变色。包大人一看就知道有鬼，送说了声搜啊。方叔安把脑袋刚往里头一探，可了不得了，啪，底下就打上一只标来。方叔安一缩脖子，把帽子给揍掉了，把西伯大头鬼吓得直冒凉气儿。咦，我的妈，真悬呢，咱这里有贼发飙。包的人马上命令，把范继华给我看起来，现在没有确凿的证据，你不敢抓，你抓他得请旨定夺，现在看上还可以。哎呦，人们听说这里边打出一只镖来，知道贼在地道里头，把这座佛堂和地道是团团围住啊。蒋廷闪到旁边就喊，呆出来吧，你们现在走投无路，外面是天罗地网，乖乖的把兵器放下，出来投降，不然的话我们可不客气了。
1: 对，出来吧，我们把耗子洞可堵上了，要不出来我可有招了，你们可要倒霉。
0: 你怎么喊你不言语，谁敢下去？底下往上扔暗器啊，下去一个死一个。再这一说，你就不怕死，他没有代价呀。怎么办呢？方叔安给出主意，快点，咱们开封府对面是个下杂货铺，我昨天看见下杂铺啊进来不少辣椒，用大车把辣椒全拉来，然后抹上油，点着了扔到里边去， 用风匣往里的山风拿烟儿给我呛，非呛出来不可。
1: 您说这招有多损呢？外面大伙儿齐动手啊，拉了三车辣椒，大捆小捆抱到佛堂的院里头，然后给泼上鱼油，连柴火卷的一包一包的点着了扔进去了。在这个道口这准备了个大风匣，方树安亲自摇这风车，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这下可了不得了，这佛堂里外全是烟了，把大伙呛得咔咔咔咔一个劲儿咳嗽。佛堂里头待不了，都退到院里去了。方树安眼睛刷刷往下直淌眼泪，觉着差不多了，果然被他猜中了。这暗室里边这几位啊，实在扛不了了，一开始堵着鼻子嘴，可是后边全是烟了，怎么堵也不行，你得喘气儿啊。里边的人一商议，宁愿战死在外头，也别给呛死他，往上冲吧！啪啪啪啪啪啪啪，先打上一溜袖箭，扔出几支镖来，先开道。紧跟着蹭蹭蹭蹭蹭蹭窜出七个来，这七个到了外头蒙灯转向，用脑袋顶破窗户就跳院来了。其实院里都准备好了，把场子都拉开了，开封府的人都转圈站着，手里各拿绳索准备抓贼。徐良眼多尖，一眼看着第三个，正是那个贾徐良，那真像自己呀、啊，难怪皇上怀疑。哎呦，白眼眉，面如紫阳干，穿青挂皂，手里拎的刀，打的暗器，那太像自己了。再看旁边一个老头，这眼泪哗哗往下直淌，跟红眼耗子似的，正是八步登空，草上飞千万里。在后边还有几个人。蒋平一瞅这第二个飞驰旁人，陆家堡的庄主紫面阎罗陆凯，哦，这小他妈也在这儿呢。后边这几个都是陕西遮天山的贼，双躺无敌镇遮天，姓尚，叫尚然威，是漏网的一个大贼头啊。真没想到这帮人凑到一块儿，居然在安乐公府。包大人把脸往下一沉，问范继华：“千岁，这又怎么解释？啊，这，哎呀，冤枉啊！这是怎么整的？这贼怎么跑到的密室之中？哎呀，我那些财宝！哎呀，这是怎么？”他满嘴喷粪，胡说八道。包大人一阵冷笑：“好了。”范千岁，你别解释了，等我们见着天子之后，你再详细答复。不过现在你得听我的，来人，把龙冠黄袍扒下，先请范千岁到屋中休息。有这么休息的吗？帽子衣裳扒掉，就等于命令把他官职给他撸了，你现在就是白人了。然后给推到空屋子里去了，到空屋蹲了紧闭，门上咔吧锁上，官人给这包围了。同时包的人还传话，把那总管凡是这当头的一律全逮捕。这些人也不敢说别的了，规规矩矩让人家捆上押到空房。安歇这些事儿不说，单说山县徐良提金丝大环刀跳到那个贾徐良的面前呢、
0: 那个王八绿球球的，想不到我真碰上你了，你可认识仨老子。
1: 徐良恨得牙根痒痒，浑身就抖成一团了。再看那个贾徐良咳嗽了半天，把眼泪擦干净，勉强把眼睁开，看了看徐良，这小子一阵冷笑，
0: 徐良啊，

我实话跟你说，爷爷这趟进京没白来。别看我没整死你，把你爹整死了，把大武艺整死仨，也总算给我的先人报仇雪恨了。纵然今天我逃不脱，甚至死在你手，爷爷也就算闭了眼了。不过我还有点不服你。哎，徐良，你赶紧过来跟爷伸伸手，看看咱们俩究竟谁的武艺高强。真假徐良这一见面就气坏了白眉大侠徐良啊，心中暗想，大千世界无奇不有，真有跟我长得相像的人呐、啊！这小子究竟是谁？他为什么下棋毒手要置我于死地，还打死我爹爹？此仇不共戴天，我是绝跟他完不了。说到这儿，咱得介绍清楚，究竟这个贾徐良是谁？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原来此人是河南人，家住小汪庄。他有个绰号叫紫面金刚，姓王啊，叫王顺。要提起他来，一般人不熟，但是要提他爹，那是了不起的人物。他父亲就是著名的神拳太保王行祖。在前套书咱们说过，五月初五白沙他立擂，福地君王东方亮要打算借助这座擂台把开封府的半差官一网打尽，但是东方亮深感自己力量不足，怎么办呢？他得聘请能人，经人推荐介绍，就请出神拳太保王行祖。这个王行祖啊，本来是上三门的人，他的授业老师就是云南三老第二老梅花千朵苍九公苍二爷。要论这关系来说，跟开封府的人相当近，但是王行祖这个人眼空四海，骄傲无人。他听说徐良刚出世，又有那么大的名望，从心里往外不服劲儿，就这样他接受了邀请，来到白沙滩阵擂，结果遇上了徐良。在第一次交手的时候，两个人打了个平手。在第二次交手的时候，徐良巧用了一招叫翻子脚，转败为胜。当时如果王行祖往下一撤步，说几句客气话，徐良就把他放了。可是王行祖呢，觉着在擂台上众目睽睽，当众丢丑，有点下不来台。别看打败了，还要口出不逊，辱骂山县。徐良也搭着年轻，火往上撞，咔嚓一声把王行祖给劈了。那段书就是山西宴力劈神拳太保王行祖。那么大个神拳太保死在白沙滩擂台上，这个消息是震动全国，徐良也因此一举成名。世界上的事儿就是正反两个方面，有乐的就有悲的。
有高兴的就有生气的。徐良这边成了名了，老王家能完吗？头一个就是王兴祖他师父梅花千朵苍九宫，这老头就不能完，找到擂台上非要把徐良给劈了，给徒弟报仇。后经老少英雄出头解劝，软的不行动硬的，还有一段书叫北侠力战苍九宫，连金睛好斗梅良祖神行无影古云飞乃至云南三老内二老古来西左九耳老龙神苗九溪全出了头了。后来总算把梅花千朵苍九宫给说服了，还收了徐良为干儿，这场风波才告结束。那么当老师的不追了，人家老王家至亲骨肉能完吗？当然完不了。第二波找徐良晦气的就是王兴祖的大哥叫王兴龙，率领二男二女在五挡麒麟山把徐良给截住了。经过一场血战，结果王兴龙也一命呜呼，二男二女全都报销，这爷五个也死了。徐良就扫平五挡麒麟山，又结下深仇大恨。王兴祖有个儿子就是这个紫面金刚王顺，王顺比徐良的岁数小一岁，那时候不在家。因为什么呢？就是王兴祖打算家里有继承人，对这孩子寄托很高的希望，把他送到外地学武去了，就送到熊耳山天珠寺交给金掌佛禅僧在那儿学艺。这个金掌佛禅那太了不起了，在武林界当中那是老前辈，要不怎么叫金掌呢？掌中一对莲花掌，这对兵刃打遍天下没有对手，而且他练就的气功天下一绝。王兴祖通过门子再三恳求到天珠寺见着金掌佛禅，要求把儿子收为徒弟。金掌佛禅却于情面就答应了，破例收了紫面金刚王顺。因为这金掌佛禅呢身份太高，徒孙都长了胡了，耷了孙儿都是侠剑客，怎么能收个毛孩子呢？这就是人情大于王法，实在没法推辞了，故此破例。这个王顺到了熊耳山天珠寺跟老师佛禅学能耐，第一次学艺八载，他下山探家，到家里他一看，他就大吃了一惊啊！就见里里外外全是白和黑了，碗帘高挑，门前挂着纸幡，院里头停着大棺材。王顺不知道怎么回事，到家一扫听才知道他爹叫徐良给劈了。王顺哎呦了一声昏倒在地，等人们把他救过来，他是咬牙切齿一脑袋撞棺材，在灵前起誓发愿非要给他爹报仇雪恨。还没等他走呢，日子不多，坏消息传来，他伯父王兴龙他几个叔伯弟兄全死在徐良的刀下。
没把王顺气疯了。他要想报仇得跟他师父打个招呼，因为呢现在还没满徒，他是放假来探家来了。就这样，王顺把丧事处理完了，又回到天竺寺见金掌佛禅诉说经过，要求老师给假，他要找徐良报仇去。佛禅一听这前后经过，就知道相当复杂呀，就把王顺给拦住了，说孩子，你这个能耐啊是不错，但是要找徐良报仇谈何容易，现在不是徐良一个人的事儿，涉及到方方面面。你看从你爹死这件事儿，前前后后出来多少高人，其中有云南三老、中山五老、辽东六老、塞北双绝，将近100人参加。看来徐良周围有帮手，他后边还有后台呀，动势力，你惹不起他。他有开封府的包相爷，动人缘，他户大人多，上三门有的是高人。你一个人能报得了仇吗？你要想叫为师帮你报仇，这我可做不到。我什么身份呢？能为了你的事儿下熊耳山天竺寺找一个小小的徐良吗？我是不能干，就得依靠孩子你自己。但是你现在的能耐你报不了仇，这么办吧，你呀好好的学武艺，等到了有十足把握的时候，我再叫你下山。君子报仇10年不晚，你甭着急，为师保你有报仇那一天。就这样把王顺给劝说住了。王顺一想，老师说的对，那就继续学能耐吧。就这样，他在天竺寺怀着一颗报仇的心苦学本领。除了拳脚兵刃之外，他是专门练暗器和刀，因为他知道徐良使的是金丝大环刀，会打双筒的袖剑，一手三暗器，打暗器打得最好，故此有三手大将的美称。我也在这上下功夫，将来咱俩比一比，看看究竟谁高。金掌佛禅对他也格外的恩爱，因此尽全力传授他本领。他在熊耳山呐，一共练就苦功16年，这能耐可就练成了。后来紫面金刚王顺跪在老师面前，师父，我现在不小了，到年我都25了，现在我再不报仇我还等到什么时候，我恳请师父恩准，我要去杀徐良，把徐良杀了之后我再回来练武，不知老师的意下如何。佛禅一看这孩子决心已定了，你就勉强把他留下，他这心呢也就废了。好吧，王顺呐，既然你一心一意要给你爹报仇，为师不便阻拦，但是呢我还有件不放心的事儿，那就是你的能耐还没到为师满意的程度啊。你究竟能不能报了仇，现在很难说。为师只告诉你一句话，倘若你有个3长2短，为师我可不管。为什么呢？就因为你这个能耐我还没满意，你现在没有正式的满徒。王顺往上叩头，师父您放心，好汉做事好汉担，绝不连累师父，我报不了仇，不怨别的，怨我的命。

什么样？他离开天竺寺，原来他这模样根本不像徐良，就有一样相似，个头、脸型和那颜色。徐良面如紫阳干，他叫紫面金刚，这脸色差不多。他也不是白眼眉。但是他回到家乡之后呢，遇上个朋友，这个朋友姓娄，叫娄山。哎，这娄山有点特殊的能耐，他会乾坤颠倒、缓速大挪移的本领。说什么叫乾坤颠倒、缓速大挪移呢？按现在新词来说，他会整容。你不像这个人，哎，他能叫你变成这个人。他这种能耐，在大宋朝来说，蝎子粑粑独一份儿。他跟那神拳太保王兴祖有交情，听说王兴祖的儿子王顺学艺回来了，特来看望。在闲谈之中，他就问王顺怎么报仇。那王顺还挺年轻，有什么说什么的，说我就凭真功夫，我找到开封府，堵着门叫徐良，徐良出来，我们俩比武较量。我不是用刀把他砍了，就是用镖把他打死。这娄山乐了，老贤侄，你在说笑话，我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你的锐气，我也没瞅着你这个能耐大小。你要想把徐良给整死，不那么简单。现在徐良这个能耐一日千里，可了不得，大宋朝装不下他了。提起白眉大侠，哪个不知啊？谁知道你紫面金刚王顺呢？那么照您这一说，我爹我伯父白死了呗？不，话不能这么说。我给你出个主意。哎，要想报仇，是十拿十稳，万无一失。老前辈，您说吧，什么主意？我见过徐良。方才我一看你这体型，这个脸色儿，你也有相似徐良之处，不如啊，你改头换面，变了个人儿，你变成个徐良，那有多好啊！能找到报仇则报，找不了的话，你就多做案子，留下徐良的名字，栽赃陷害，借刀杀人。这叫双管齐下，你看这招怎么样？王顺呢，一开始没明白，后来仔细一问，才弄清他的用意。哦，叫我变成徐良，那怎么能行？他是白眼眉，我是黑的。老先知，你呀，太有点实心了，化妆的。我叫你变成他，你就能变，不然的话，我怎么叫乾坤颠倒、缓速大挪移呢？不信咱爷俩试试，我马上就给你用药，我就叫你改变。这个王顺一听也半信半疑，就在书房里把门关上，他们俩鼓捣开了。这位娄山有小药箱子，里边有不少药品，当时没有这名词儿，其实都是一些化学药品。就这样，先给这紫面金刚王顺染眉毛，这是关键。等抹上药之后了，王顺就感觉到脑瓜皮发烧。没到一个时辰，眉毛变色了，又浓又密，刷白刷白的，洗也洗不掉，这色儿也变不过来了。哎呀，我老人家您真有两下子，那我要报完仇之后，我还得恢复我原来的样子，这白眼没多难看。老贤侄，你放心，
多在

这娄山看看前边，看看后边，就告诉王顺，孩子，你还得制造锦被低头花妆母背在你身后，就显着你有点驼背，你再弯着点腰，你就更像徐良了，你肩膀比他宽点，平常呢你两肩保持松弛，往下耷拉着，有点柳肩膀，那就更像了。还有一样，你这山西话不会说不行，要想报仇含辛茯苦，你呀什么都得学，你得学点山西话，平常的时候用你家乡的语言，作案的时候你得说山西话，那才行。这娄山一给他出主意，四面金刚王顺样样服从。光筹备就筹备了二年，王顺也学会了点山西话，也制造好锦被低头花妆母，这回再穿上青衣服，迈步一走，娄山一看深感满意，活徐良。现在徐良要出来，你俩站在一块儿，我分不出谁是谁了。王顺是心满意足啊，老人家，这仇我算能报了。嗯，我保你报仇，不过孩子有一件事，作案的时候你得手狠点儿，杀的人越多，案子做的越大，这个赃栽的越结实，让徐良浑身是口也难以分辨，你到时候要心慈手软可不好办了。哎呀，老人家你放心，为了我伯父和我爹，我什么都能干得出来。准备工作就绪之后，紫面金刚王顺这才离开小王庄，赶奔东京。走到半路上有个镇店叫二仙庄，有座饭馆，他进去吃饭，结果发生一场误会。他正吃着呢，外边进来几个人，头一个八步登空草上飞千万里，后面紫面阎王陆凯，在陆凯的后头有海力泵孙清，还有水上漂赵凯，一帮小贼。这帮人进饭馆抬头一看，呀，这不徐良吗？连饭也没吃，各拉家伙把紫面金刚王顺就给包围了。八步登空千万里，用手点指，好啊好啊，你个丑鬼，你又跑到这儿来了，我要给死去的绿林人报仇，给我徒儿雪恨，来呀，把他劈了，把他剁了。王顺一听心中暗喜，证明化妆的成功，你看这帮人都拿我当徐良了。王顺瞅着这块没外人，别闹误会呀、啊！一抱拳，各位，你们误会了，我不是徐良，我叫紫面金刚王顺，我爹是神拳太保王兴祖，我老师是天珠寺的长老金掌佛禅。呀，千万里一听他口音变了，再仔细看看，不一样。这玩意儿你不仔细看不行。哦，你是王顺？对。那么请问老人家您是谁？啊、哦、我叫钱万里，人送绰号八步登空草上飞。挨个一给介绍，就在这小饭馆摆了桌酒席，交了朋友了，因为都跟徐良有仇嘛。这钱万里觉得非常奇怪，孩子，那你怎么长得跟徐良一样呢？王顺把经过讲说一遍。哎呦，千万里闻听鼓掌称善，好孩子，你真是智谋太高了，哎，化妆的太像了，一般人认不出你是谁来。孩子，这就对了，逢强智取，遇弱活擒，能这么样报仇当然更好，这样不行，咱拐个弯再那么报仇，总而言之这仇得报了。你只要把徐良整死，不但说给你一家子报仇，你给我徒弟，给天下的绿林人全都出了气了，好样的，我帮忙帮到底。王顺一

看，有了帮手了，心里更踏实多了。他就问钱万里他们：“你们上哪儿去？”钱万里说：“老侄啊，咱无话不谈呐，我们要赶奔东京汴梁开封府，就想找徐良晦气去。无奈这小子太厉害，他这余党也太多，我们无从下手。这回咱爷们认定了，鱼帮水，水帮鱼，咱们结伴同行。另外再交给你个底，正因为徐良有靠山，他的靠山是包黑子，咱也得找个靠山。你知道咱的靠山是谁吗？哦，不知道。他一拍旁边的紫面阎罗陆凯，看着没，咱们全倚靠他。哦，王顺问陆凯：“那么老人家您有什么靠山？”陆凯看看左右没人，把秘密也向他交代了，说：“我这靠山比包黑子硬得多，就是安乐公范继华。范继华他爹叫范荣华，当年救过李国泰，为国家立下不朽的大功，那是仁宗的恩人，加封一等安乐公，见官大三级。我呢，是范荣华的干儿子。虽然说我干爹现在不在了，但是我这个兄弟也很讲义气，我们经常有书信往来，看着呗。信在我怀里呢。这次是安乐公范继华约我进京，我到那儿往他家一住，怕开封府啊，哎，那是三尺禁地，咱们就惹了什么事情，捅了什么娄子，外头有保护伞，有安乐公在头前挡着，咱还怕什么呢？哎呦，王顺一听，这太好了，要那样咱们就一起去吧。就这样，这几个小子鬼混在一起，混进东京，就住进范府。那个说那个范继华这人有病啊，他怎么结交上一帮这个人呢？不，没病，范继华跟他爹不一样，要范荣华活着绝不允许这么干，那个人忠厚老实，可他这儿子跟他爹不一样，这小子野心勃勃呀，主要是一个贪字，贪婪无厌，有多少他也不满意。紫面阎罗陆凯是个大飞贼，在陆家堡那是个瓢把子，前半生他没少搂钱呐，珍珠玛瑙翡翠钻石值钱的东西，稀世的珍宝他不少，为了要出这口气，他就用这些东西贿赂范继华。这范继华见着这些东西眼着毛都乐开花了，只要有钱干什么都行，因此他头脑一热，也不管这后果了。这帮贼就是抓着他的袍子襟儿，藏到安乐公府，今日真假徐良这一见面，难免是一场血战。

0: 是北京时间6点整。听说早点起白天会变长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0: 心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

0: 再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
1: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竹子长得特别快。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我们都见过竹子，它长得高高直直，亭亭玉立，放眼望去一片翠绿，特别好看。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很神奇的现象，就是竹子长得特别快，有时候短短几天就能从小小的竹笋长成好几米高的竹子，比我们长得快多了，甚至比有些小树长得还要快。很多朋友都会好奇，竹子为什么长得这么快？它和别的树木一样，都是慢慢扎根，慢慢长高，为什么它能飞速生长？难道它有什么加速生长的魔法吗？其实竹子长得快并不是因为有魔法，而是它的生长方式和别的植物不一样，它是默默扎根，快速爆发，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悄悄做好了准备。竹子和普通的树木不同，普通树木是靠树干顶端的生长点慢慢长高，一年只能长几米，而竹子的茎秆在还是竹笋的时候就已经基本成型了。竹笋的内部藏着很多一节一节的节，每一节都有自己的生长点，这些生长点会同时发力一起生长。而且竹子在破土而出之前会在地下默默扎根，长出密密麻麻的根系，这些根系像一张大网，深深扎在土壤里，拼命地吸收水分和养分，为后续的快速生长储存能量。我们平时看到的竹笋只是竹子的地上部分，它的地下根系可能已经在土壤里生长了好几年，默默积累力量。一旦竹笋破土而出，之前储存的水分和养分就会充分利用，每一节的生长点同时快速生长，一节一节往上拔高，所以我们会觉得竹子长得特别快。有时候竹子一天就能长高几十厘米，甚至一米多，就像被施了魔法一样。不过竹子也有自己的小遗憾，它一旦长成成年竹子就不会再继续长高了，只会慢慢长粗长壮。而且竹子的生长也需要充足的阳光和水分，如果环境不合适，它也不会长得那么快。原来竹子长得快靠的是地下扎根的积累和独特的生长方式，它告诉我们，想要快速成长就要先默默积累力量，等到时机成熟就能爆发惊人的速度。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1: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97.6 河南戏曲广播九。

0: 到十点首播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七点到八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又是信心满满的一天，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如约而至，关注到我们今天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我是侯岩，向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问好，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唱得开心，听得尽兴。而中原戏迷擂台赛呢，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所专门开设的一档节目，只要您爱唱戏爱听戏，都欢迎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对于您来说，最爱听最爱唱的是豫剧曲剧乐调，还是咱们的稀有剧种，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想听，只要您爱唱，以下三种互动方式都可以让您参与到节目当中进行点戏或者是唱戏。首先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99576直接打电话来点戏，或者是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第二种互动方式，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加入到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群里头咱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你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也真诚的邀约大家加入到这个有爱的大家庭。还没有加入我们粉丝群的好朋友呢，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后人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每天我们线上节目时间是有限的，但是线下我们的海选通道随时期待着大家来参与。发送您所录制的三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希望有更多的好朋友能够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想想是不是非常的兴奋和激动呢？在这之前，咱们要先把视频发送过来，所以不妨看一看自己手机相册当中有没有让自己特别满意的唱戏的视频呢？可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还没有找到特别满意视频的好朋友，咱也不用担心，今儿咱就开始来录制，都是没有问题的啊！也是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唱得开心，听得尽兴。说到听，我们先来听段戏。在听戏的过程当中，没开嗓的好朋友可要开个嗓，因为稍后就将邀请您参与我们的节目进行演唱了。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要欣赏到的是豫剧名家刘海公老师的一段戏曲连唱。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1: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0: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1: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0: 想唱你就来，
4: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因为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除了个人展示之外，我们也可以以对唱、合唱这样的形式参与进来。所以大家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或者是5分钟之内的短视频。说到这个时间，5分钟呢是让我们有一些用对唱啊，或者是以合唱这样的形式参与进来的好朋友们，尽可能多的去展示一下自己的唱腔和表演，所以时间有所不同。大家把录制好的短视频呢，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如果是以对唱或者是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的话，我们只留下其中一位老师的姓名和电话就可以了。在这里希望有更多的好朋友能够站到更大的舞台，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当然了，家里的宝贝如果也爱唱咱的家乡戏，也欢迎给我们的孩子们来提供一个展示的平台。到时候把孩子的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之后，我们留下家长的姓名和家长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要有请一位新朋友第一次参与到咱们的节目当中，他所要演唱的是《盘夫索夫》当中的唱段，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掌声给到我们这位张老师，今天在节目当中演唱的是《盘夫索夫》当中的这段《自幼儿》，怎么样？您听完之后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我们这位张老师呢？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何言看到之后就会邀大家来入群了。再说回到刚刚张老师的演唱，您觉得他的唱有没有把握住咱们豫剧严派唱腔的精致含蓄细腻典雅的演唱风格呢？大家可以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啊。在听这位老师唱的时候，能够感受到他有一点点的紧张，可能也是第一次以这样的一种形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啊，所以气息呢稍稍的有一点抖，不是很稳，但是整体来说他对于唱腔的把控还是非常好的。大家有着怎样的建议呢？可以参与我们节目进行互动啊。接下来我们可以把这个气息再稍微加强一些，其实多练多唱多在舞台上表演也能够很好的缓解紧张，之后我们的气息相对来说呢也会提高它的稳定性。同时我们在演唱的时候，我们还要注重到这个咽腔共鸣的一个运用了。大家是不是也喜欢唱这段戏？是不是也会唱这段戏呢？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也可以参与进来进行互动交流分享，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您开通。同时大家也可以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张梅珍老师的这一段《自幼儿》。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雪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1: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0: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1: 想唱你就来。
2: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想唱爱唱都是欢迎。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节目之外也为好朋友们继续开通我们的海选通道，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接下来的时间有请这位孙老师，今天演唱的是《三哭殿》当中的唱段。

掌声给到这位孙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豫剧唐派名剧《三哭殿》当中的唱段，大家在听的过程当中也可以把您的建议或意见直接通过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通过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更好地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经常说到豫剧唐派唱腔，在演唱的时候我们就要兼具它的高度、宽度、厚度、亮度，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在演唱的时候要很好的去把握二本腔的唱法，不能带有那种脂粉之气，对不对？所以在演唱的时候，像高亢啊、豪迈啊、明亮啊这样的演唱特点，就要通过我们的

声音进行呈现。那么这位朋友表现得怎么样？大家如果作为大众评审团成员的话呢，会不会把手中的晋级卡给到我们这位老师呢？也是欢迎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我们互动交流分享。接下来的时间就不妨听一听艺术家老师们的演唱，会唱的好朋友们咱们一块儿大声的去唱，因为小声的哼唱和大声演唱它出来的效果是截然不同的，包括对于气息的这个运用啊，我们的这种控制力它的要求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尽可能多的让自己大声的去演唱。我们将要听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唐喜成老师在三哭殿当中的这段唱。

这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唐启成老师在三哭殿当中的一段李世民登龙位晚明称颂。在听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感受到这个高低音的衔接非常的自然，腔高不躁，而且呢是给人的感觉柔和悦耳，低音

闷，声音很磁式，吐字呢也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送进我们的耳朵当中了，所以这也对咱们戏迷朋友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有了更高的要求。那么对于您是不是也爱唱咱的豫剧唐派唱腔，也能够唱上几句呢？欢迎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希望有更多的好朋友都能够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所以呢，家里的宝贝也是给您提供了一个展示的平台，也可以给咱的孩子来录制短视频。当然了，我们除了个人展示之外，也可以以对唱或是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就是希望好朋友们每天都能够唱得开心，听得尽兴。今天大家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我们还会在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当中呢进行展播，届时也欢迎好朋友们的关注收听。

0: 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2: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1: 想唱你就来，
3: 百姓大舞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三种互动方式再次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99976直接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此刻您最想听的，唱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那么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咱们加为好友之后后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就是直接加入到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在群里头我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真诚的邀约大家能够加入到这个有爱的大家庭。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听一听好朋友们的唱，先听到一位王老师，他今天要演唱的是花木兰当中的段子啊，我们就来听听这一段《花木兰羞答答》，施礼拜上。

受呢？也是欢迎大家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豫剧常派唱腔在演唱的时候，吐字是非常重要的，对不对？因为吐字呢也是一切唱腔的基础，要合乎四声的这个要求，同时要念准尖团字音。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呢，也要分出来抑扬顿挫，讲究的就是收腔归韵，这样才能够做到在演唱的时候吐字清晰。那您觉得刚刚这位王老师唱的怎么样？大家呢也都可以把自己的意见或建议通过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通过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大家帮助大家。刚刚这位王老师整体来说，我觉得他的这个声音还是非常不错的，也很具有穿透力，而且他的这个音域很宽，对不对？接下来也有一个更高的要求，咱们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动作，把表演的层次融入到里头。我觉得您整个无论是从唱腔也好，从表演也好，就更加的立体了。因为咱们经常说到的戏曲，它是一门综合的艺术，对不对？在舞台当中除了唱的好听，那么我们的表演也非常的好，是不是就更加的吸引人了呢？在这里呢也是期待着王老师能够再一次走进我们的节目，唱唱这一段戏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好朋友们，如果这会儿方便的话，我们不妨啊一块儿来唱唱这一段花木兰羞答答，施礼拜上。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就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老师在花木兰当中的唱段。那么更多的好朋友，如果你也会唱剧中的段落，那么也是欢迎大家能够参与进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段子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豫剧名家孟祥礼老师的一段哇哇地里好庄稼。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